0: 希望迎客市广场以及在锦绣路，通过目前的哲林街红锦路进入到锦绣路，一直是缓行到西北路的路口处，整个锦绣小区之内的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压力非常大。石门山隧道之内是通过西波大通道的甘景泽万达鸿运路门前开始，一直缓行到红岭路，过了兰溪物院小区之后的西部大通道车速会有所提升。华北路友谊灯具城门前路的双向东点路华南附近开始，到春柳路段过了大坊方向之后车速会有所缓解。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区气温20到27度。
3: 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

0: 来解决。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2: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3: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4: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1: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2: 2026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3: 生活有点苦，进来补一补。
5: 有点上班，现在
3: 聊点有趣的事儿。遇见有意思的人，
6: 你敢答应？
7: 这儿有热乎的八卦，凉快的段子，不凉不热的真心话，还有体育、文旅、美食、教育、健身打卡，应有尽有。
3: 欢迎光临。
8: 你这是什么本分？
9: 想学啊你？我教你啊。
10: 哇，太酷了！
11: 在哪儿学的这词儿啊？
12: 我在一本书上看到。
9: 你看的是什么书啊？
12: 哎呦，我老猪我要生娃娃了。
13: 那大家给上错了。
1: 每一条道路都有规则守护，
2: 每一次出行都是愉悦奔赴。
1: 直击路面实况，
2: 先解交通法规，
1: 解答出行疑惑，连心畅路，平安守护。本节目由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大连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听民生解疑惑，
1: 互助情保畅通，
0: 警民对话零距离，
1: 平安路上心相通。
0: 欢迎大家收听互动访谈类交通普法节目连心畅路。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敏阳。
1: 哎，我是高峰。
0: 连心畅路，连是大连的连，也是紧密相连的连，心是倾听民心的心，也是为民服务的心。
1: 那么这个畅呢，就是道路畅通的畅，也是呢沟通顺畅的畅啊。路就是咱脚下出行的路，更是呢警民同心的路。
0: 每天早八点 FM 100.8，
1: 连心畅路，一路守护。本节目呢是以沟通、科普、服务、互动为核心的宗旨，倾听来自交警的声音。
0: 连心畅路节目啊是非常接地气的，因为呢立足的就是咱大连本地的交通出行实际，同时呢解读交管的政策法规，剖析真实的交通案例，回应听众的各种出行的疑问。
1: 那么本节目当中呢，嘉宾可以说都是来自于咱们公安交管部门各个业务领域的骨干啊，精兵强将。
0: 对，
1: 所涉猎的业务范围呢，而且专业又比较权威，我们将和听众朋友呢一直在学习的路上，也是在共同收获的路上。
0: 来吧，介绍一下今天节目中的交警嘉宾。一位是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综合大队郑林警官。
1: 欢迎郑林警官。
2: 大家好。
1: 哎，还有一位呢是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调大队副中队长许诺警官。欢迎啊。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交管支队指调大队的许诺，高兴跟大家见面。
1: 好的，
0: 欢迎两位。同时也要说辛苦两位，因为今天一大早啊，两位就在早高峰之前各自就位了。
1: 是啊，就是我们新节目改版呢，感觉咱们这个交警的上岗时间也提前了。
0: 提前了，对。
1: 今天的开学第一天，肯定呢，我们的公安交警呢也显得会非常的忙碌啊，因为我们这边的大连云平台也在进行直播，从今天早上的7:30啊，我们就开始要直播，今天开学了啊。
0: 对。
1: 大家也可以来到大连云APP看到我们现在学校门口，包括校园里面紧张忙碌的这个样子。

0: 全市的676所中小学今天都是开学的第一天，
1: 没错，
0: 也是我们新节目上线的第一天。
1: 嗯，
0: 秋季开学第一天，今早的路况呢，较暑假而言一定是相对复杂的。
1: 嗯，
0: 这个郑林警官特别有发言权。
2: 嗯，应该说每个学校周边的情况都不一样，那么今天早间大家出行一定会感到特别特殊，因为特殊就觉得突然呀车怎么多了，
1: 嗯，
2: 是不是，然后说哎呀我觉得今天的交通秩序好像怎么跟往常不一样了呢，其实就是开学的原因，无论我们是送学生还是不送学生，可能经过学校周边都会有一点点的压力，但是大家有一个适应过程。今天早间我是6:30的时候是在79中学附近，那么其实还是想说哈，车本来像联合路就比较多，
0: 对，
2: 像一些小街，你民政街就属于小街，民权街都是属于那种小的街巷，在我来的时候车都比以往要多很多，而且早高峰像我们高峰说的一样提前了，
0: 虽然提前出门了，但是你未必提前到单位，因为今天早上的学生流、送学生流和工作流它是一个交叉的状态。
2: 对，
1: 如果要是不接送学生的，其实也应该根据这个节奏呢来调整一下我们出行的规律和这个线路。要是老
2: 可能是在今天晚上，这也是我们提前给大家一个就是怎么说吧，就是我觉得是咱们开通这个节目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在早上的时候你能预判今天一天的交通，告诉你所有的出行方式啊，
1: 嗯，
0: 要为你梳理晚间的晚高峰，
2: 嗯，
0: 大家就会知道哦，今天早上我如何如何，晚上我该怎么做。
2: 嗯，其实说到这儿哈，我还是想说一下早上高峰。其实我今天早上到79看到最明显的一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就是我想给大家说千万不要骑二排停车。
1: 嗯嗯嗯
2: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刚才我们说过哈，如果是一侧有序停车的话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一旦要是二排停车的话，那么就会影响正常的交通。
1: 嗯，就是你说的二排停车是不是主要是在联合路沿线？
2: 对，就是二排停车的时候是在这个民权街。
1: 嗯啊，民权街、
0: 长兴街。
1: 嗯，
0: 79这边是不是涉及到长兴街？
1: 嗯，
2: 对，也就是不是联合路的那条街
1: 啊，长兴街。
0: 长兴街，
1: 对，
2: 然后那是长兴街，过去是民权街，它俩就是一。
1: 民权街呢，就是广电中心北门，
2: 对对，
1: 其实还没到联合路的时候就已经叫长兴街了。
0: 是这样的，
2: 对，在我印象里，那就是整个就是因为以前那个地方就叫民权，
1: 嗯嗯，
0: 对，老民权，
1: 对对对，
2: 民权，
0: 但现在叫长兴街，
2: 民权街。
1: 嗯，
2: 那么其实边上是可以就是限时停车的，
1: 嗯，
2: 本身就很好，但是呢，还是有的家长二排停车，一停以后马上，其实对孩子的安全也是受影响的。
1: 那个地方要是二排停车的话呢，影响很大，因为中间的话呢还有一个隔离带啊，是地铁站的，应该是通风口是吧？在那位置，嗯，包括联合路上也经常会出现的二排停车的这种情况。
0: 这就是此前有不少驾驶员通过节目，包括通过12345都有过投诉。
1: 嗯，是
0: 79周边的这个学校的违停。
2: 嗯，
0: 希望呢，辖区大队能够重点的整治一下。
1: 甚至呢，沿着这个联合路的沿线哈，再往南一点，你过了这个中山路，然后呢，就是大一医院的二部那个门口，也会经常出现多排停车。
0: 那不也是联合路吗？
1: 是联合路，我就说沿着联合路往南嘛。
0: 对，
2: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一再强调我们上学路上推出了很多举措？其实呢，也是希望大家了解一下，因为从去年开始，我们已经开始推行这个举措了。我们的许诺警官对这个举措相对来说比较了解啊。
0: 对，护学举措，我们大队也好，我们支队也好，其实方方面面想了很多。那接下来呢，我们请许诺警官给大家说一说护学举措的细节。
1: 护学举措，请听许诺警官为您许诺啊。
0: 有请。
3: 实际上，我们为了准备这次秋季开学，为了保障那个学生流啊能够顺利的入学，我们做了很多大量的前期工作。
1: 嗯，
3: 一方面呢，在开学前一周，我们就组织啊相关业务大队对全市的中小学校园周边交通设施，还有交通规划及校车的运行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摸排，对发现的设施设置不齐全啊，比如说还有其他这个校车运营资质及驾驶人从业资格有问题的，我们就立即通知属地政府和运营企业进行整改，从源头防范安全风险。另一方面呢，结合我们交管部门的124网格勤务，在市内的269所中小学落实了一校一警的联络机制，明确包保民辅警与学校的专属联络人，持续保持双向沟通顺畅。我们也是为了掌握学校出游啊、召集日等活动安排，

0: 及时收集学校、家长和关于校园周边交通组织规划的意见和建议，方便我们开展服务保障工作。此外呢，本学期交管部门在全市124所中小学设置了护学岗，结合辖区中小学上下学的实际作息，因地制宜的制定护学勤务时间，全力做好校园周边的交通秩序疏导，引导接送学生的家长车辆规范有序停放，耐心做好便民服务，保障校园门前的通行顺畅。
1: 另外呢，在我们这个护学举措当中啊，就是关于家长不下车送娃护学这个模式，我们是怎么要求的呢？
2: 对，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重点，因为许诺警官特别要给广大驾驶人，特别是作为父母、作为驾驶人，
1: 哎，对，
2: 怎么样早上送娃上学不下车？
1: 所以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敲敲黑板哈，
2: 对，
1: 我们要画个重点。
3: 就是在画重点之前，我一定要先说一下今天早上我见到的一幕哈，然后我就想，这个家长应该上我们消防队去学一下送娃不下车，
2: 是学一下，
3: 他俩是真不下车呀，就是。两个人爸爸妈妈同时来送两个孩子，然后车停在校门前，然后停在那个接近第二排的位置，站了一排，一排半吧，然后就不动了，
1: 就距离路边也比较远呗。
3: 对，然后我在想，可能是等会儿孩子就下来了，然后我就在忙别的，一回头那车还停在那儿，然后司机还没动，然后门也没开，我想是不是家长进去送了，然后家长就是车上在那等着呢，我又看了一眼，又没有，然后后来我就走过去了，我说孩子，我一看在后边，然后我说我就看见一个孩子
2: 补作业吧，
3: 我说快下来吧，快下来吧，然后
1: 着什么急呢，
3: 好马上下马上下，没有，然后下来了，下来个小女孩，然后我说书包呢，在前面，然后上前面，然后我再一看说哎呀为什么不着急，说后边还一个呢，我再一看那孩子捧个大那个铝饭盒子吃饭呢。
1: 等他这一家子下完之后，估计啊是不是5分钟6分钟已经过去了，
3: 对，这个时候升旗仪式我都听到了，
2: 已经开始了。
3: 对，
2: 这真是不着急不着慌的家长和孩子呀，
1: 你不着急后面的人可都急死了，
2: 这就是问题。
1: 所以
3: 说我觉得给孩子养成好习惯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1: 对，到了这个地方啊，应该是在学校周边的话呢，大家都着急啊，赶时赶点的。那么关于这个家长不下车送孩子，是不是所有的家长这个时候应该好好听一下了？
3: 对，
2: 都做得对吗？
1: 啊，
2: 乍一听好像都会说哎呀送娃多少年了，那咋能不会呢？但关于驾车送娃不下车，究竟该怎么做，许诺警官，咱们来详细说一说，
1: 给大家普及一下啊。
2: 哎，
0: 好，今年啊，春季开学时啊，为破解咱们校园周边这个高峰拥堵、停车无序的问题啊，我们率先在全市7个城区的18所中小学试行推广了家长不下车送娃的护学模式。这个模式的流程啊，就是我们工作日早高峰期间，我们执勤警力提前到岗，在校门外的指定区域指挥车辆有序停靠，即停即走。我们护学联盟就是我们家长啊，还有学校的老师，还有一些志愿者成员，负责打开车门接下学生护送进校，家长全程无需下车，从车辆停靠到学生入校平均用时不足10秒，真正实现了从车门到校门的无缝衔接。这个模式运行以来啊，我们校园周边的交通秩序得到了显著改善，通行效率也得到了大幅提升，入学高峰时段排队车辆明显减少，家长接送更加省时省心，这一个创新举措得到了我们学生和家长的广泛好评。另外此项工作也被列为我们2026年的重点民生实施项目，成为今年力推的惠民举措之一。今年8月底前呢，我们又先后联合属地教育部门开展了实地踏勘，并通过校园公众号、家长微信群等多元渠道宣传预热了家长不下车送娃护学模式和操作指南，再次明确家长、学校、警方三方的职责分工和操作流程。我们制作了简易图，让家长能够看得懂、学得会、做得到。本学期开始，就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家长不下车送娃护学模式从前期的18所中小学试点推广到了我们30所中小学，就是我们又扩展了12所中小学。为了确保这个模式的顺利落地，我们也组织各大队充分利用前期试点工作的实战经验，将曾在18所试点中小学承担过护学任务、熟悉掌握机制流程、具备这个处置经验的民辅警优先调配到我们新推广的这12所学校，通过这个骨干力量现场示范、实操指导，帮助我们新覆盖这个学校能够快速落地这个护学模式。其实

0: 把这个民生实事办实办好。
1: 所以这个家长啊都应该学会适应哈、啊、就是接娃和送娃这个不下车是吧，哎你看别人
2: 的不下车在那吃盒饭，而是迅速的下车该怎么做，
1: 关键是啊你这个车门到了地方之后呢迅速打开，你看到呢会有这个家长作为志愿者啊，然后呢把你的孩子啊然后呢哎从这个车里面接下来之后呢帮你平安的护送到校园里面，你看人家怎么做的，
2: 这是护学联盟吧。这我曾经是小学生家长的时候、
1: 啊、
2: 我还穿过那个小马甲做过护学联盟的一员。
1: 我想说的就是啊你今天看别人家长怎么做的，因为你也有一天你要充当这个角色，
2: 对，
1: 哎去接送你自家和别人家的孩子。
2: 有人说交通安全要从娃娃抓起，这也是政令警官每一次在秋季开学的时候开学第一课当中会讲到的重点内容。
1: 嗯，
3: 对，今天在学校门前我还说，我说问了两个学生，我说你作业写完了吗？我看脸上表情都很凝固，写
1: 为什么要这么问？警察还管作业的事儿吗？
3: 不是，就是那心情可不好了，写完了
2: 可沉重了。
3: 然后我说我给你布置作业写完了，瞅瞅我没有啊？然后我说那过马路怎么走啊？
1: 哎。
3: 哎，其实都知道，
1: 哎，对，
3: 要看灯走啊，走斑马线啊，都说得非常好。
1: 嗯，
3: 其实针对学校开学，我们交警队也是一校一策。其实这个送娃不下车也是针对这个一校一策来的。
1: 对，
3: 其实不是每个学校都有这个条件，也不是每个学校都适合。
1: 嗯，
3: 但是呢，一看这种模式呢，大部分学校其实是实用的，所以我们进行推广。
1: 嗯，
3: 那么什么叫一校一策？就是有的学校它可能相对比较封闭。那就是说比如说有停车的条件，
1: 嗯，
3: 那么我们就建议大家把就是旁边它就有大的停车场，我们建议车停到大的停车场
2: 入位，
3: 然后你可以送孩子下车呀，然后给孩子准备专用通道啊。有的根本就不适合，
2: 嗯，
3: 就像比如说玉华小学它没有停车的地方，
1: 对，
3: 也没有就是说
1: 校门口就是主要路街，
2: 随停随走，
3: 周边也没有停车场，所以你只能是停走停走，否则的话你就会影响整个那条街，我说的对吧，太原街，
2: 太原街
3: 我现在说什么街我都有点恐怖，
2: 没错，是太原街。
3: 然后就是影响整个太原街，又是个条主干路。那么你如果停了，就会别影响别的孩子到校，而且影响别人上班迟到。
1: 是是是。
3: 所以说，就是每一个学校的情况不一样，大家也别觉得是不是都应该不下车呀？那一年级的小豆包，他有时候
2: 哪能放心呢？
1: 另外呢，这个就提到了一个社会上的一个什么效应呢？有人管它叫电梯效应，也有人管它叫公交车效应。就是说当你还没有到达电梯口的时候，说那个人为什么站在电梯口，他为什么不让出来，耽误大家的时间，对吧？或者是没赶上公交车的时候，等一等等一等，等你上了公交车说行了赶紧走吧，上不来人了，就千万不要这种想法啊。
3: 是这样的，就是反正我把孩子送到了，别人孩子我管不了了。
1: 对当我还没有到的时候，别人在那个地方站着路口耽误时间的时候，我心里肯定不高兴，我着急。但是等你到了的时候，我估计好像你浪费的时间比别人还多。
3: 是不是你天天
2: 送？我感觉是这么回事呢。
1: 我天天啊在节目当中有大家给我
2: 送不着孩子。但确实是能够感同身受，早上送娃家长那种心情的急迫，然后孩子上学怕迟到的那种急切，其实大家一听都能够脑补那个画面。
1: 对，
2: 那么我们怎么做，只要不产生堵点，也就是说没有这种梗阻，大家就会顺畅。但凡有一个家长和孩子就是你那个脚步慢了，那么就会有一个梗阻，这个梗阻就会影响到辐射到后面的家长和孩子。
1: 但是呢我们也寄希望于未来，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呢会越来越好的得到好转，因为现在有很多学校在重新设置这个校区的时候，它本身就设计了这个停车场和人车分离。
3: 对
1: 啊，这是未来我们希望呢这个校园的配套设施，把交通这样非常重要的一环一定要充分的考虑进去。
2: 好嘞。
1: 嗯，
2: 微信平台海阔天空提到了一个问题，提到的就是华北路三中
1: 啊，
2: 这个地方也很特殊。
1: 嗯，
2: 晚上接学生的家长会停出三排来，说希望呢也够能够在
1: 这家，刚才我们说一排两排是不是保守了？
2: 就是汉堡包它是两层是吧，
1: 啊，
2: 有巨无霸，巨无霸就是三层。那么现在
1: 你别整出五花三层来啊。
2: 华北路的三中现在就是停三排，晚间的
3: 时候。人家说了，你交警只是说不让起二排，没说起三排。我的天哪，
1: 是不是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3: 对，就是突然我就想到有一次我下班就是直接堵在这个五花肉的中间这层，然后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准备右转，咱们就先靠边吗？然后就一直等一直等，然后我寻思，哎呀这么堵车吗，咱也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了。后来发现我不是堵车，我是在这装家长接学生。
1: 你看这个硕鼠哈，我们这位听友发信息，他是说其实家长啊这个不下车也不安全， 他说的是啥意思？说有的时候
2: 孩子怕不安全，
1: 从车中间啊，然后呢，窜出来。
2: 电瓶车，
1: 嗯，
2: 对，
3: 所以我们说不要起二排嘛，
1: 对，
3: 起二排本身对孩子就不安全，
1: 对，
3: 如果你是靠这个就是路边石这边，就是路边石这边你下车你直接就是
1: 一步就上马路了，
3: 对，我们家长为什么说交给护学联盟，其实下车以后我们其实拽着孩子，我每次接孩子我都拽着孩子，
1: 嗯 嗯
3: 就是我直到他上人行步道以后松手，
1: 对，
3: 对吧，人家交给咱了咱就有责任，
2: 所以这是一个连锁反应，应该说它是一条线，就是家长送娃不下车，你先不下车了，但是我要保证我不下车孩子也是安全的，
1: 对，
2: 怎么办，马上有接力了，护学联盟无论是家长还是学校，
3: 对，
2: 将会有大人领着孩子共同过马路，有的带小旗儿，有的穿马甲，就这种感觉它形成一个产业链儿。
1: 它是一个完整的闭环，其实这样的话呢就是无缝的衔接，咱们的这个交警呢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配合无缝衔接，把任何的一个交通安全的隐患给它消灭掉。如果你就是属于车辆停的紧靠道边时，然后你从右侧车门下车一步就上了马路牙子上面了，
3: 对，
1: 这个就不存在停二排中间的这个距离太远就会出现有任何什么什么电瓶车呀或者其他走路行人的这样的一些安全隐患的问题。
2: 嗯，
3: 其实他说这是一个产业链吧，它也是一个链，其实需要多方共同努力，比如说首先你是家长，
1: 是
3: 你要起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其实呢学校他应该给家长一个规范的
1: 对
3: 引导，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孩子也得配合，孩子其实在下车之前首先你是应该准备好的，背好书包，养成好习惯嘛，这也是一个习惯，把你自己的小桌板是不是咱们
2: 都拿好
3: 啊，咱们坐高铁
2: 下车
3: 都是请去收好小桌板，对不
1: 对，
3: 咱也是一样的，你就是背好书包然后一开门马上就能接下去。
1: 所以要如果说到链的话，我们不希望是产业链，更希望是安全链，因为我们这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环环相扣嘛，
3: 对，
2: 但就怕什么呢，刚才有人说了，说是很多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隔辈人隔代人来送孩子，有什么呢，有看到红灯夹起孩子连带书包一块过马路了这种健步如飞，
1: 那孩子好像劝都劝不住哈，
2: 孩子说不行，我们老师说不让，正面警官说了那安全第一课，是不是我们都讲了不让，夹在腋下也能讲话，
1: 反正是这些年的正面警官啊，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交警啊进校园这个安全的课是没少讲哈，
2: 一会儿要跟大家重点说一说，开学第一天正面警官一般进入到校园给孩子们上的开学第一课内容都是什么，
1: 对，啊，这个接下来再问一下政令警官一个问题，那个穿过迪桑特吗？这有点太突然了。
2: 你这太突兀了。
1: 不是，因为接下来要铺垫一下啊。
2: 徐诺警官说：“我穿过。
1: ”不是没长大高个儿，只因没穿迪桑特，知道吗？因为今天我们还有这个小卖部啊，小卖部的话呢，给大家上架的这款迪桑特的冲锋衣啊，还是价格非常实惠的。啊，说到这个迪桑特呢，这人家可是这个做高端运动户外的这个大牌啊，简约版型，扎实做工啊，好多明星也都在穿。这个标志的这个三个向下箭头的 logo 也代表了就是向下扎根、向上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寓意。
2: 哎，
1: 啊，
2: 穿迪桑特的人不张扬也不浮夸，不需要用衣服大声宣告自己的身份，这种有生活阅历，同时也追求低调的品质，像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一款指南针系列冲锋衣，用的是专业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又耐磨，你说骑车穿吧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吧雨珠呢在衣服上就像荷叶一样直接滚走了，平时呢背包蹭来蹭去穿多久都跟新的一样。
1: 平时买冲锋衣啊，就是赶在清仓才比较划算，因为这款衣服呢在专柜
2: 确实有点贵呀，
1: 对呀，在专柜呢就这款指南针系列一件衣服呢得是1300块，
2: 那我们呢
1: 说好了啊，今天是属于老款清仓
2: 哦，
1: 所以价格能打下来699，有四个颜色可以选择，黑白啊还有灰红四个颜色，你要是纠结颜色我觉得你选黑的肯定没问题啊，男女同款，从 S 码到 3XL 全码覆盖，全家都能穿，
2: 不管啥体型，另外呢，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款呢100件的库存，清完就下架了。大家呢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冲锋衣”来选款，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立减5元钱。另外呢，还能一对一的了解更多清仓的福利，商城实付满499元起。 随单即赠专属的优惠券，下次呢买东西直接可以立减了，多买多送，实付满888元起，满赠好礼疯狂送。这送的是啥呢？海蓝之谜的洁面，雅诗兰黛的粉水，智妍的面霜，还有永礼记的蜂蜜。哎呀，这么多的好物，大家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了，大连交通广播，回复三个字冲锋衣，金秋选好礼，官方来商城更划算。

0: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小高峰的时段结束，公交车道已经关闭，但是仍然有很多路段的压力非常大。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东跨路交金山隧道路段入室方向，仍然是缓行到了广电中心门前路段。那么相对于上时段，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已经缓解了很多。东联路呢有两段，首先是东联路华南附近进入到东联路，一直缓行到春柳，另外通过春柳车家村路段在进入到联合路去往安山路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疏港路绿波桥东行到侯一花二小区，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以及在红锦路沿线和张前路的交汇处，红锦路去往锦绣路方向目前都属于红色饱和的状态。红旗西路红南东街的交汇处保利西山林雨小区附近去往湾家地区，红岭路从金柳路到暖山门前的双向目前是红色饱和。再来关注一下高新园区附近的学子街，进入到广贤路去往高新万达，学院广场进入到黄埔路去往海事大学方向依然是车多，但目前学校周边已经完全恢复畅通了。那么再来关注一下中山辖区之内车辆比较多的，目前是在解放路解放街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尤其是在这个中山医院附近，目前是医院周边开始出现车流的密度比较大的情况了。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4: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6级，阵风7-8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5-6级，阵风7级。大连市区气温20-27度。
1: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7: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8: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7: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8: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7: 我是敏阳，
8: 我是高峰。
7: 每天早八点，连心畅路。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8: 畅所欲言。
7: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8: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7: 你的困扰
8: 我们来解决。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7: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

0: 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六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1: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九点到十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2: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0: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3: 铁路出行提示，
4: 铁路出行提示。
5: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播报员小波。小波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沈阳、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京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5: 好的，感谢小波。
7: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8: 听民生，解疑惑，户出行保畅通，
9: 警民对话零距离，平安路上心相通，
8: 连心畅路。

0: 好嘞，8:39的时候呢，希望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连心唱路节目。我是高峰。
1: 大家好，我是敏阳，连心唱路，一路守护。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吧，很多朋友发来了相关学校的一些信息，比如说贴心弟弟提到了有三个问题要问两位，别说是交警叔叔，还有一位交警姐姐呢啊。第一，就是机动车在路上发生了碰撞的事故，事故不大，什么情况下可以定责？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在周五的正经说点事儿的时候，郑林警官跟大家详细唠一唠，可以吗？再有呢，就是家住华润的24城附近有两个幼儿园，两所中学，两所小学，早晚高峰时段别说这个两排车道了，甚至把路都堵死了，根本出不去回不来，让人崩溃啊。理解家长接孩子的心情啊，都是自己家的大宝贝儿，但是我觉得不能让自己孩子方便了而影响其他人的生活。说这个问题呢，现在呢不管理的话就愈演愈烈，肆无忌惮，新学期新学年这个问题希望交警部门能够帮助解决一下。
2: 收到。
1: 24城看来这个地方挺特殊，两个幼儿园，两所中学，两所小学，它是集中的。那我想无论是许诺警官在指调大队，咱们在指调中心的大屏幕能够关注到这个学校，那么郑林警官也会经常到各个学校的周边，比如说今天早上去的79，明天早上会出现在哪儿。
0: 通过刚才的这个郑林警官虽然是看上去啊表面上云淡风轻的说收到，但是我现在越能感受到的这个交警刚才说的这个一校一策的不容易，
1: 是
0: 因为每一个学校它的这个地理环境、周边的交通还有呢这个人居的情况、车流的数据全都不一样。
2: 对，而且它时间段也不一样。你看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玉华小学，它虽然这边是玉华小学，对面就是个中学。然后你就要，我们是护学岗呢，是中学是6:30人家就得护学，因为中学上学早啊，然后小学就是7点钟，所以说这个每个学校都不一样。像刚才说的这24城它还牵扯到幼儿园。其实刚才玉华小学那前面还有个幼儿园。

0: 园，它也是三个、
1: 嗯、
0: 所以说但是它那个路比较宽，相对就比较好，但这个二十四城相对路比较窄，然后也不算窄吧，就是你只要停上车了，那再宽的路它也都不太宽。
1: 对，
2: 距离玉华小学不远儿，叉 S 也提到了沙区实验小学也能停三排甚至四排，这就是星辰街。
1: 嗯，
0: 就是说白了就是学校周边。
2: 嗯，
0: 你看啊，我那时候就总结，就是只要是七点钟一直到八点半就是学校周边压力大、
1: 嗯、
0: 然后过了这个点儿就转到医院。
1: 嗯，对。
0: 是不是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1: 对，这是规律。
2: 你看瑞驰老朋友老说学校教的交通意识都是毁在家长手里了、
1: 嗯、
2: 那家长带着孩子闯红灯横穿马路屡见不鲜、
1: 嗯、
2: 提醒他吧还更更来一句关难什么事儿？
1: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学好啊不容易，学坏一出溜哈。所以呢就是学完了这个交通安全法规之后呢，贵在坚持，你得守牢你的安全底线、嗯、啊。
2: 我们的护学联盟也好，包括刚才许诺警官提到的我们这些护学的举措，实际上都是意在保证我们孩子的安全。
1: 嗯
0: 嗯，其实我们在进学校进校园的时候，然后有时候我会跟学校学生开玩笑，
2: 嗯，
0: 然后我就好多同学在那儿，有时候还会有家长，有时候是有老师的，没有家长的时候我说老师这个段需要咱们录一下，然后老师拿出手机录、
1: 嗯、
0: 然后我就问我说来小朋友只要是开车家长爸爸妈妈送你们的时候打电话的举手我看看，夸一下、
1: 嗯、
2: 全
1: 举手。
0: 我说老师把这些孩子录下来发给他们家长。其实我觉得孩子是最好的镜子，
1: 嗯，
0: 也是最好的教育。哎呀不说了、谁教育谁呢
1: 啊，关怎么说到关键地方还卡给卡了呢
0: 嘎了
1: 就说明孩子是诚实的，第一时间之后呢，这也反映出来，你看看家长平时在孩子面前都是怎么做的。
0: 对，
1: 对
2: 你希望孩子安全、
1: 嗯、
2: 那么你就应该从自身做起去影响孩子、
1: 嗯、
2: 而不是用你的行为和举动去让孩子养成一个坏的习惯。
1: 这话其实说着容易但是做起来确实挺难的、
2: 嗯、
1: 哎呀我这有业务啊，你不知道我当时什么情况啊，是不是但是你再着急的话你想想这个安全的，有的时候他这个底线他这个意识啊思维的形成他确实不是一朝一夕的。
2: 路途人生说学校周边这种堵车的顽疾，
1: 嗯，
2: 上手段吧就完事儿了，设置严管区，违停就罚款200扣三分、
1: 嗯、
2: 就是那个粉色单子就给它粘上放上无人机这就完事儿了，
1: 嗯，
2: 立竿见影，
1: 这叫
2: 能吗？
0: 就是大家的交通意识特别强，现在就是连技术手段都知道了、都帮我们在
1: 对
0: 维护交通。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从自己做起，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遵守的话，那么就是蝴蝶效应了，咱就别公交车效应了、
1: 嗯、
0: 就大家都能明白，就是哎他不停我也不停，这个地方就不能停，
1: 嗯，
0: 有意识就好。
1: 所以咱们这个交警的每一举一动啊，我们的广大驾驶员我们的听众呢也都看在心里啊，这个、看在眼里在心里然后呢最近这个在香炉礁立交桥就经常能够看到呢这个无人机，然后我们的这个听友就说了，说这个无人机肯定是咱们交警的无人机啊。
2: 那必定是因为最近那一段时间，从8月11号印象特别深刻。8月11号咱们开始调的单行，
1: 嗯，
2: 在整个那一片山姆啊、宜家啊这一带啊，都变成了单行路。确实变成单行路之后呢，很多朋友原来的那种双向通行的习惯还没被打破，
1: 嗯，
2: 有人还想造次，就是我还想那么走。
1: 哎，就是你的通行秩序啊，这个方向和线路啊调整了。
2: 嗯，
1: 再有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在香炉礁立交桥这个区域，它本身就是无人机的一个禁飞区。正常的话，你常规那个无人机肯定起不来，
2: 飞不进去。
1: 哎，除非是咱们警用的专业的无人机，执勤执法的，在这儿才可以进行空中的观测和拍照啊。
2: 哎，说到香炉礁立交桥这个香炉礁这一带的这个调流，许诺警官，最近咱在指调中心在大屏幕关注整个这块的动态的时候，特别是周末，
1: 嗯，
2: 怎么样，有没有改观？
1: 我先和这个许诺警官反馈一下哈，就是上周六周日我去了一趟这个香炉礁，感觉调流之后呢，方向呢肯定它进行了这个单行，但是依然这还是车比较多，
2: 嗯
1: 啊，排队呀、啊、或者等候的距离呢，还是时间要稍长一些。
2: 啥原因？
1: 我们观测的这个数据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3: 自打这个我们香炉礁周边啊调流之后，我们始终是在这个大厅关注咱们工作日还有这个。休息日咱们这个车流量和通行情况，
2: 嗯
1: 嗯，
3: 上周也是我跟高峰大哥也是一样，我上周也是去了一趟那个山姆，自己实地去感受了一下咱们这个通行秩序，
1: 嗯嗯，
3: 给我感觉啊，第一个是可能有一些驾驶员他不熟悉这个调流情况，
1: 对，
2: 不知道改了，
3: 通行秩序可能还是有点不太习惯，
1: 嗯，
3: 我
1: 还是按照以前的这个习惯和思维走哈。
3: 对对对，

0: 我从暹罗江桥下，因为我要去到山姆嘛，能大概走了够20到30分钟左右吧，确实给我感觉这个通行，就是车流量非常大，而且我观察到一个非常就是比较一个明显的问题，就咱们海达南街啊、北街，道边还是有不少这个违停车辆。
1: 是，
0: 当时我们看到我们现场民警啊，非常尽责、啊，在现场取缔，但是就是这个车一旦停上之后，你再想把它撵走就是很难。如果这个违停车辆占用一排道之后，就会把我们那个通行秩序给大打折扣，
2: 堵上了。
0: 所以我们也把这个情况也反馈到我们这个辖区中队了，也会近期会持续加强对这个路段的违停治理。
2: 就是我们可以远端来开始提示，
1: 我就
2: 没等进去呢。
1: 对，
2: 是吧？
1: 有些司机呢，就不光是他这个调流信息他不知道，连周边的停车信息他也不知道。有很多的停车场停车不会，2个小时之内是免费停车的。
3: 他每一个商家都配套有停车场。
2: 对，比如说你去宜家，比如说你去
1: 迪卡侬，
2: 对，还有
1: 奥莱
2: 的地下2个小时免费停放，
1: 对，
2: 所以这些你要掌握
1: 啊。
3: 这个也是我们二期要进行的一个改造，就是这是前期改这个路线是一期，二期的时候会咱们比如说会进入，只要进入香兰江的商业区会有一个显示板，就是各个停车场的停车泊位还剩多少，怎么分配的。
1: 哎，对，这就现在停车泊位开始变得智能化了。
3: 对，
1: 你还没有进入停车场的时候，你要对这个停车泊位啊有多少剩多少啊要有一个了解，然后你来及时的判断我是否要进到这个停车场去停车啊。我想问一下许诺警官，上次你说的就是你上周20分钟、30分钟你进去了吗？
2: 必须进去了，买上了，
3: 我出去了。
0: 非常慢。
1: 我是走到一半的时候我放弃了。
3: 你没去啊？
1: 走到一半的时候放弃了，
2: 太不执着了。许诺警官是必须要进去，要看一看到底多长时间能够走到。
1: 因为他是带着任务去的，
2: 对，
1: 我要去考察实地一下，感受一下这个情况。
2: 你是直接把购买任务放弃了？
1: 对。到后来之后发现这个堵点，然后刚才呢许诺警官说的旁边的违停这是一个因素，还有呢就是有一部分确实不太清楚我们这个香炉礁里面这个园区里面的一些线路的规划和调整之后的车辆的行进走向。
2: 对，很多通告要早知道，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带来一组大连湾海底隧道的封闭施工的通告，就是从今天开始的，是大连湾海底隧道的年度检修电力以及消防检测工作的需要。从今天起到9月24号，每天是晚上11点钟到次日凌晨5点钟，对大连湾海底隧道实施呢全幅的封闭交通管理措施。这期间呢，含进出大连湾海底隧道的各个匝道，在封闭期间途经的车辆，除了应急抢险车之外，大家是可由东快路、疏港路、东方路、中华路来绕行，也可按照现场的道路交通标志和工作人员指示来通行啊。
1: 另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因为大连市甘井的区排水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的这个施工的需要呢，原定在8月31号24点的之前，对于这个山明街的甘北路到山苗街，还有山中街到山园街这个路段，还有就是山水街沿线的山园街到山中街路段，还有共享街沿线的从万祥街到友善路的路段，以及山中街沿线从建开中学东门到山中三街这个路段要临时封闭进行施工。那么工兴路沿线从甘海路一直到甘海路以南500米处北行方向的这车道也要临时封闭施工。那么因为客观原因啊，施工未能完成，所以现在需要延期，延期到9月30号啊，延期到9月30号24点钟，途经的车辆呢，需要按照现场的道路交通标志和工作人员的指示来选择绕行。
2: 今天2026年的9月1号，也是我们连心唱录的新节目首天上路啊。伴随着我们交警的各种专业的业务，咱俩今天操之过急了，因为特别想了解许诺警官和郑丽警官带出了第一手的路况信息。开学第一天嘛，实际上我们新的节目怎么样来运营，都有什么样的板块，大家还不知道
1: 啊，也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2: 提前透露一下。
4: 交通话题掰开聊透，
5: 不同视角共话出行，
4: 直面出行热点，交换各自观点，
5: 锵锵三人行。
2: 这是一个常态的设置，锵锵三人行，正常。

0: 来讲呢，我们会有交警走进直播间来跟大家一起聊他们各自领域所涉的这个业务方方面面。嗯，
1: 那今天就有点超编了，是不是？
0: 今天特别特殊
1: 啊！
0: 整个的这一周，我们在九月开学的这一周都比较特殊，围绕的都是开学一周以来我们的路况，嗯，我们学校周边的这个各种设施。
1: 是，所以今天呢，是我们也可以说是锵锵三人行的一个 plus 版，
0: 四人行，
1: okay，
0: 行，嗯。
1: 还有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交警小课堂。
2: 交通法规记心上，出行知识细听讲，
3: 出行无小事，细节藏安全。
2: 交通小课堂，
0: 这个非常直接，听到各位就知道了。交通小课堂，
1: 嗯，
0: 我们所有的交警啊，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实际上都是上了一堂生动的交通课。
1: 嗯，以前是不是郑林警官就是关于这个交通小课堂，就经常给我们的一些驾驶员推出？
4: 对，就是我们也希望这次咱们的合作是通过电波，然后更直接的，每天都能让驾驶员灌输到新的知识领域。就比如说我们关注的一些交通知识啊、交通常识啊，包括交通路况，通过咱们的节目传播过去，有主持人的互动，更有我们交警专业的解答。当然了，我们虽然说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不是说，因为只在自己的领域嘛，相对不是很权威，但是我们可以做大自然的搬运工，就是我们可以把问题带回去，我们有强大的专家团，我们专家团目前，我手里的名单应该是60人。
0: 你看这底气
1: 啊！也就是说，我们这小课堂时不时的还留点家庭作业，是不是？
4: 必须的，没事还扔粉笔头呢。啊，
0: 会有几十位教匠，目前是60位在册。
4: 对，
0: 那未来可能这个数字会更大。
1: 嗯，
4: 就是
0: 更全面，
4: 它是相对部门，其实每个部门还会有人，其实我们只是一个初步的一个名单，而且我们有需求，大家如果比如说更想知道，你看像今天讲到香炉礁这个改变，可能大家更想知道一些细化的，甚至是二期三期会怎么改，那么我们明天就可以请郭峰警官来具体来讲一讲，
1: 嗯，
4: 他具体改造的一些内容，包括咱们的新的一些国际的标线啊、标志啊，都可以来一起研讨一下，
0: 这就把明天的嘉宾也定下来了。
1: 对，这就是一个热点话题。其实咱们的这个小课堂啊，以前也是不拘泥于这个形式和地点，
4: 对，
1: 对吧？走进学校了，走进工厂了，走进田间地头了，都有这个小课堂啊。小课堂讲的就是大安全啊。还有一个环节，以案说交通，
2: 案例照现实，教训记心中，
3: 复盘事故细节，梳理是非缘由，
2: 以案说交通。
5: 大家早上好，我是

0: 长新知，不踩坑，交规冷知识。
1: 看得出来哈，今天是新节目，还有点不太熟练。
2: 因为以案说交通和交规冷知识是我们连心畅路的周末版的内容
1: 啊。
2: 这期间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有关案例，案例当中我们会复盘很多事故的细节，梳理一下是非缘由，大家知道怎么避坑。
1: 举一反三。
2: 对
1: 啊，以此为鉴。
2: 每个周五这要重磅推出的道路千万条，
3: 安全第一条
1: 啊。
3: 哎呦我的天哪，
1: 真是，你看看我们这个小课堂随时也会有一些提问。
2: 马上一个手势。我是郑林。
3: 我
2: 接着说呀。
3: 那我是谁呀？
2: 接着说呀，这是咱们的。
3: 大家关注啊，正经说点事儿。
2: 对、
1: 啊、
2: 其实我们就是想把这个正经说点事儿这个小板头来给带出来。郑林在每个周五正经说点事儿。
1: 对。
2: 这个事儿啊正不正经不知道。但是这个正经呢确实非常正经。
3: 都姓郑了还能不正经吗？
1: 这个环节的名叫正经说点事儿。但是正经呢绝对不是那个
2: 正
1: 经。
2: 说正事儿。
1: 正呢是郑林的正，景呢是景观的景啊，这回就知道了，对吧？正经是哪个正经？
2: 确实正经要和我们正正经经说点事儿，
1: 对，
2: 交通的这些事儿。
1: 哎，
2: 一周以来，我们连心畅路的节目大致的设置就跟大家汇报到这儿了。无论呢是政策法规，还是真实案例，亦或是大家交通方面的疑难疑问，都可以在这一档连心畅路节目当中

0: 找到答案。
1: 对，答疑解惑当然就不必说了，交警的专业性也是毋庸置疑啊。有人说呢，这个交通安全从娃娃抓起，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交通安全在每时每刻一刻也不能放松啊。
0: 确实和今天的主题非常吻合，因为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就是早高峰送娃上学不下车，你学会了吗？
1: 今天学不会，咱们下期免费再学。
0: 早高峰的提示啊，告一段落。那么晚高峰接娃的提示，咱提前上线吧。通常来讲，在指调中心，巡逻警官有发言权，因为早晚高峰，你们都会在大屏幕上关注各学校周边情况。早上说过了，晚上一般来讲什么样的特点？
2: 晚高峰接娃，它不同于早高峰，就是车辆不是说特别集中的到学校门前，
0: 它会有错峰放学，
2: 它会有错峰的。当然，我们晚高峰也会安排咱们护学岗民警啊，在现场去维持一个交通秩序，引导咱们这个车辆尽量是靠一排停放，坚决杜绝这个停二排这个现象，保障我们那个学生啊出学校能够安全的上车。
0: 停车一定要规范，因为和早间高峰不同，早间大家急着上班，送完娃就去上班，晚上会提前来。来了怎么停？停在哪儿？
3: 对，其实说来说去都是一个违停，就是主要就是停车的问题。然后有的人呢，就是为了什么，我能有一个好的地方，然后提前很早就去占车位。其实我们觉得这也是不可取的。之前呢我们也说过，其实绿色出行很好，就什么叫绿色出行，我们定义是3公里以内咱们能不能公交，1公里内能不能步行，对不对？咱们本身就是就近上学，也给孩子一个锻炼的机会，
0: 远端停放，领着孩子放学路上说一说你今天什么样的开心事儿，路上和家长聊一聊，
3: 沟通一下。
0: 这小段距离未必要在车上，走路挺好的。
1: 其实有些家长呢，就是接孩子提前到了，知道那个地方是违停，但是停下来之后，你就看他那个举止，你就能感觉他自己是明白的，头不抬眼不睁，不敢和任何人的视线进行针锋相对，是吧？
0: 还要戴个口罩吗？
1: 其实大可不必啊。接孩子的时候呢，我觉得孩子也是最希望经过这一天学习之后呢，走出校门那一刻，当看见有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站在校门口迎接的时候，那个时候孩子心里是最开心的，
0: 对，
1: 而不是你坐在车上
0: 想畅聊，那就走路畅聊。因为开车的时候家长没办法和孩子畅聊，是吧？临行畅路的开播首日，我们和郑林警官、许诺警官一起梳理了今天的交通早高峰，学到了如何做到送娃不下车。
1: 连心唱路，通过这个节目呢，大家也知道，心呢得连，路得唱。
0: 共同期待明天的连心唱路。稍后呢，来看一看小林、大海两位种草官今天带来了啥。
1: 再次感谢郑林警官，感谢许诺警官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
4: 北京时间上午9点。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时间上，此时我们仍然看到，在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的桥上流量比较大。东快路交金山隧道路段的入室方向一直环行到广电门前，过了广电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东叠路春柳下桥的位置，西南路是中心医院门前路段去往春柳隧道，疏港路的侯一花二小区东行入室方向，以及红岭路从暖山门前到金柳路双向仍然是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另外呢，在旅顺南路腾飞软件园附近蔡达岭轻轨车站的双向旅顺南路，大概也是需要2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0: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6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23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6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号5点减弱到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在20到27度。
10: 2026九月1，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11: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12: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13: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12: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13: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12: 我是敏阳，
13: 我是高峰，
12: 每天早8点，连心畅路。
11: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14: 畅所欲言。
11: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14: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11: 你的困扰
14: 我们来解决。
1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11: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12: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15: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10: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11: 2026九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0: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九点钟声准时敲响，交通广播好物登场，大海小林在线种草，衣食住行好货报道，精选好物不踩坑，福利不停更，锁定上午九点档，品质生活一起享。

0: 只踩油门不踩坑啊！各位的朋友们，今天呢是9月1号，是我们改版之后全新的节目上线了。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胖大海种草官。
1: 是的，我是小林种草官，也欢迎大家啊，每天从周一到周日，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和我们一起来种草。也可以把你喜欢的好物发到平台上来，跟我们一起做推荐啊。我们的互动平台依然是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呢可以直接发来文字就可以了。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把路面上的最新消息一并的发送到平台上来。
0: 好多的朋友呢，今天在开播之前就已经早早的做好了准备啊，希望我们这个节目收听长虹了。
1: 谢谢胖胖熊发来的这个新版收听长虹的祝福哈。
0: 还有小曲同学啊，也感谢大家。还有少年已不是少年，要跟大家说呢，我们这一档节目不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理解的那一种，说这个小林大海啊又要掏老铁的兜了啊，这老铁666了，又得让老铁下单了。
1: 咱们节目的禁忌词就是老铁666。
0: 我们是一档种草类的节目，
1: 是的，给大家推荐好物啊。
0: 就是这个种草呢，它的
1: 到底啥意思？啥叫种草？先给大家解释解释。
0: 种草啊，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以前的那个案例，就是我把这个好东西呢我告诉你，然后呢这个你是想下单呢、或者想买呀、或者是听了我们的介绍觉得它很有用或者是没用吧，但是这个过程，这个推荐的过程叫种草。
1: 是，其实我们节目更多呢，我觉得是来自于分享啊，我们给大家分享，同时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来一起分享，
0: 这是最重要的。
1: 这对这个过程其实特别重要。但是近期呢，我们刚开始的节目刚开播，我们更多还是跟大家来多多的互动一些。首先来看看少年说，新节目新时间，老主持人老听众来打卡来了。你这总结太精准了，是不是？
0: 我看这两天我们发的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也好啊，然后还有大连云，大家呢上就是下的链接，有人说了，这可能是主持人自己之前都听过，但是这样是一种全新的组合嘛，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段，这个小林和大海两个人将会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一个小时为大家种草。
1: 哎，我跟你说特别好玩，让我们一个听众他说，我跟你说我除草剂我都在心里我打好了，我让你们种不上草。
0: 哎，我告诉您啊，就是我们也想到这个事儿了，因为有很多的情况我们生活当中啊，就是你通过其他的途径或者是渠道，被别人种草了，你买一个东西结果到你手里了之后你发现你拔草了。
1: 我跟你说有些人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不是就想卖吗，好我就非不买，但咱扛得住啊，咱能扛得住就行。因为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清单，我真的觉得很难扛得住。
0: 而衣食住行包罗万象嘛，
1: 是的啊，都能种到大家的心坎里啊。
0: 所以说嘛，刚才说了这有种咱就有拔，我们的节目内容的设计每天呢是有种草环节，当然也有拔草的环节。
1: 对，因为只要有一个东西出来，一个新生的事物，一定会有大家纷纷的尝试。那尝试过后呢，大家一定会有自己的心理感受，从自己的认知来说您觉得好或不好，也欢迎您随时和我们一起来想说一说分享哈。
0: 或者是你最近呢对哪一款产品呢你保留
1: 很感兴趣，是不是、
0: 就是有怀疑态度，就是又不知道它的使用效果，你可以呢把这个产品来推荐给我们，我们现场呢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做开箱评测。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路面上的一个消息啊。曲告诉我们说，东快路往梭鱼湾的方向海口路呢是有一个4车事故，希望过往司机注意。那您这个去往梭鱼湾方向的海口路的这个路口到底是哪一个方向呢？得给我们一个大的方向，比如说是后沿的大方向啊，还是说广电的这个大的方向啊，得有一个大的方向啊。
0: 南行北行说清楚啊。
1: 对，这个4车事故肯定会对大家的出行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幸好的是早高峰9点已过，不过肯定车东快路的车流量是一直循序渐进，一直不断溜啊，
0: 还有点余温。
1: 对，所以呢大家如果在路上遇到什么突发事件及时路况，也欢迎您随时的告诉我们。
0: 哎呀，这个大海确实是需要有来点时间适应哈、来到了早上发现我自己说话都快了，中午的时候我 一慢慢越说越慢
1: 越说越慢睡着了都啊。英说大海呀、我这没听够犹豫派呀，怎么办？尤其是每周二的国学
0: 有录音啊。
1: 哎呀，不光是有录音，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听这个早晚节目咱大欢都介绍了、就是国学老师特别受欢迎，所以呢他成为了晚上欢迎光临的一个常驻嘉宾了。
0: 对、
1: 所以呢您可以在晚上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新节目，依然能听到你喜欢的国学哈。
0: 有人说了，大海小林种草我必须是浇水施肥、
1: 你看看君莫笑，你这就喜欢这样的听众是不是，
0: 真捧啊。但是呢我们的计划是一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就是以种为主、
1: 对，
0: 那么最近一段 段时间呢，也不要让大家觉得我们一上来就要这个掏兜了，没有那样啊，
1: 不至于
0: 啊，我们主要就是讲一讲。

0: 你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然后呢我们生活当中一些痛点问题。
1: 嗯，还有啊，这个是咱不是要种草吗？吴宝红就给我们俩这起了个名儿，说你俩叫林海草原吧。
0: 林海草原，
1: 你这家可劲儿种的范围还挺大啊，
0: 把草种满全世界。
1: 是的，
0: 我们都说了，种草呢是一种推荐啊，是把我们心中的一些好东西、好物品都推荐给大家。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希望呢用不同的板块单元来给大家呢，一是种草，二是拔草。另外呢，你种的这个东西啊，有的是大物件，有的它是小物件。你比如说
1: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即将到来双十一，你准备种草什么东西？就您已经放在你的收藏夹里心仪很久的，准备双十一要给它种下去的东西。
0: 我有个事儿很好奇
1: 啊，
0: 作为女性朋友来讲，现在才9月1号，已经在期待双十一了吗？
1: 当然
0: 啊，就是你想买什么，现在就要开始计划了吗？
1: 差不多吧，因为有一些大件儿，你真的就要等到那关键的时间节点，它才有确实特别便宜的价格。比如说家里有装修的朋友买家具家电的，包括呢孩子马上要出生的，那你比如说你孩子正好12月底1月出生，你是不是双十一对你来说是一个绝佳的购物机会呢？
0: 都得提上日程。
1: 那肯定啊，包括有些朋友，比如说要这个跨年出去玩的，或者下半年到年底要进行旅游的，那有一些比如行李箱啊这种大件，或者说这种好外套啊等等羽绒服啊特殊的装备大件，我觉得双十一绝对是一个种草的好时节，所以现在应该很多朋友已经开始短期计划，已经开始了，
0: 都在等待着什么冰箱、彩电、洗衣机。
1: 哎，还有呢就是囤货，因为有些朋友常用的东西它就是囤，你就得这一买能用好长时间，所以它相当于是一年可能就买两次。像以前我给我女儿买绘本的时候，我一年就买两次618和双十一，就一买一堆的绘本，能够我看个半年的。
0: 现在我媳妇儿是一买那个就是口水巾呢，
1: 对，
0: 一买10箱啊，就在家里摞着。
1: 对，所以那你下一段快用完的时候，那你就得重新继续规划呗。
0: 这是每一年呢，我们属于是年终大促啊，
1: 年终大促是必不可错过的。
0: 有什么双十一、双十二？但是咱交通广播，特别是咱们交广种草官，咱不需要那个，咱天天都过双十一。
1: 这个谁，大海泉水过来要跟我们种草黄金来了，这个就是实在臣妾做不到啊，这个
0: 不需要开箱测评，
1: 说不定有一天也可能我们的节目就发展壮大到有这个黄金的这个企业跟我们一起来合作了。
0: 我觉得也可以，不能把大家路堵死。
1: 对、
0: 啊、这样吧，大海全是水，这样你买点黄金，然后你送到直播间里，我帮你测一下。
1: 我看行。好，有小曲同学说，要说种草呢，交通广播1008这个频率老早就已经是种草了哈。
0: 也有人想在其他的时间段听到你的声音啊，人吧都得常变常新嘛，节目也是如此、也希望呢大家多多支持我们上午9点到10点的这一档这个种草类的节目。
1: 是的，杰瑞说小林大海新节目新气象啊，我这老听众一如既往的支持，非常感谢大家啊。
0: 好了，招呼打完了，我们这个交广种草官今天也得来办点正事儿啊、走进我们的第一个板块单元，就叫种妙招。昨天呢我在想这个词儿的时候，我说种点啥呢，就是想要给大家种一点就是平时生活里的那些小事儿。所有的人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也不是所有人吧，大多数上班族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不吃早饭，然后早上那你必须得喝一样东西。
1: 是的，这个点儿应该是各个外卖咖啡店最火的时候啊，到单位了开始点外卖了。这个咖啡现在已经成为了流行的饮品，而且是很多上班族必备的续命神器。现在有很多研究就提到说，你常喝咖啡对健康非常好，比如说能够提神醒脑啊，缓解疲劳啊，甚至有人还说能预防某些疾病
0: 啊。
1: 这个真的假的呢？
0: 反正苏州大学的研究团队的一项研究显示呢，饮用咖啡竟可以抵消久坐带来的危害。而每天久坐时长大于等于6小时的话，且不喝咖啡者，他的风险是每天小于6小时喝咖啡者的1.58倍。也就是说呢，不喝咖啡
1: 你又不动弹，然后你还愿意喝咖啡，还不喝咖啡，你就属于是那种死亡风险比较高。
0: 那么你说这个咖啡和久坐之间到底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1: 我觉得还是久坐的毛病比较大一点。
0: 我在猜是不是咖啡喝多了经常上厕所。
1: 哎，有这可能
0: 是吧，你就不能老久坐。
1: 对，
0: 你坐不住
1: 就促使你没事就溜达一趟，没事溜达一趟。即便如此哈，咖啡这么好那么好，但真说实话并非适合所有人。有八类人不能盲目喝咖啡，一定要特别注意。首先呢就是最明显，就睡眠不好的人，就经常有人说买杯咖啡吧小林你喝不喝，我说我不喝，喝完我睡不着觉。我就属于那种睡眠不好的，
0: 就是一早上喝这个点喝晚上也睡不着觉。
1: 我不敢尝试啊。我怕万一呢，是不是？
0: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我怕半夜两点我给我买咖啡那人发信息，他也起不来。为啥是这样的？因为咖啡当中它含有特别高的咖啡因，它具有一定的提神效果。
0: 是。
1: 然后这个咖啡因呢，和你机体供能的物质三磷酸腺苷的这个代谢物，它的结构特别像，所以说他们两个人就互相竞争，这一结合就会引起疲劳和睡眠信号的受体，它呢就会促进觉醒，改善疲劳的生物活性。所以为什么很多上班族要靠咖啡来续命打精神努力工作，也正因为由此。
0: 那么研究显示呢，咖啡因在人体当中啊吸收非常的迅速，一般是你在喝完了15分钟到两个小时之内就能达到一个峰值的状态。所以很多的朋友早起了之后选择用一杯咖啡来提神儿，它可以跨越血脑屏障，在成人体内的半衰期一般是2.5到4.5小时。
1: 听着挺吓人的呢。所以呢，如果一般情况下你在计划睡觉的5小时以前喝咖啡，对正常人的睡眠是不会有太大影响的。比如说你说我每天晚上10点睡觉，那我下午五点之前喝那没事儿。不过不同人群啊，对咖啡的耐受程度是有差异的。就是你本身睡眠就不好，你存在失眠呐、或者睡眠障碍的人群，那咱就尽量少喝或别喝。
0: 我想问一问，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没有人就是正打算去喝，或者是现在车里头就有一杯的？
1: 这个点儿一般已经开始干完一杯了。
0: 但是就是咱们国内的，我听说哈，就是咱们的咖啡呢，以这个美式为主吧，咱就拿美式举例子，咱们比较浓，国外的会比较淡一点。这浓咖啡一天只喝一杯，我估计就够了。
1: 一杯就够吗？我看他们是没事就来一杯，没事就来一杯啊。
0: 啊，
1: 就几点？我看这人他怎么都有喝咖啡呢？
0: 那是一直啊，就这一杯一直拿手里端着
1: 啊，就属于是
0: 一种社交方式。
1: 对，
0: 你说上海人，
1: 他成为了你的装饰品了，就是咖啡杯成为你的装饰品了。
0: 之前有段子说，这个上海人为什么走路的时候手里一直都要有一杯咖啡？然后呢，就采访这些人，其实得到最多的答案是什么？不想让手空着
1: 啊，
0: 就是手里得拿点东西。
1: 对，确实是。另外呢，还有一类人群其实不太适合喝，就是心律失常的人群。虽然喝咖啡之后心跳加速是正常现象，但仍然需要重视，特别是对于本身就有心律失常的人群。因为你心律失常呢，就是心脏的电传导异常引起的心跳的不规则，过快啊或过慢。所以超过80%的美国医生都建议，存在心悸或心律失常的病人，你就最好戒断吧，或者减少咖啡因的摄入啊。
0: 另外就是肠胃不好的朋友一定要谨慎的喝咖啡，它会刺激我们的肠道。你会之前听到一些店面里头有这样的一个项目，叫什么？叫咖啡灌肠。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啊，就是，
1: 没听说过。
0: 就是用咖啡来做啊，因为呢它真的会刺激我们的肠道，然后呢让我们的胃啊分泌胃酸，然后呢肠易激综合征啊，这个病症啊是功能性的这个胃肠病，那会导致你频繁的腹泻呀等等便秘等等情况吧。所以说肠胃不好的人也要远离，尽量少喝。
1: 对，还有呢就是这个咖啡因啊，它这个骨质疏松人群其实也不太适合，它呢其实是会利尿，会增加你钙的流失。所以有大量的研究就提到，就它对钙吸收的负面影响很小，但是只需要一两勺牛奶即可抵消，对健康来说影响不大啊。
0: 变拿铁了呗。
1: 特殊的人群那真的不建议。你比如说像有一个这个专家共识，就是老年骨质疏松性的这个疼痛诊疗管理中国专家共识，就建议避免过量饮用咖啡。
0: 也就是说现在你要是连续喝，打个比方你现在35岁，你要是一直喝到65岁，那也挺吓人的。我不敢往下再想了。
1: 也不至于啊，你就多喝点牛奶，多吃点维生素 D 补补钙什么的，
0: 少喝点吧。啊，另外就是青光眼的患者，
1: 我觉得咱俩这环节不叫重，应该叫拔草环节，就是尽量少喝咖啡。
0: 才开播23分钟，大家就上道了。
1: 还有秀所说，早上好啊，大海小林，很久没有听到大海的声音了，
0: 好久不见啊。
1: 新节目新开始，祝愿种草官节目能够长红。
0: 有人说你俩种我就薅，你俩种我就薅，不是买东西不叫薅啊，就是我俩种完了你来买，这属于是支持。
1: 不，但是如果说咱俩推荐了好的商品，而且特别便宜，你就可以来我们这薅羊毛。万一还给大家点赠品、小惊喜啥的呢？是不是？
0: 而且啊，我们呢，这是一种全新的玩法，要跟大家做预告啊。现在它没有上线，如果要是以后呢，就是一个礼拜之后吧，上线了，大家呢需要就是下单了之后，你再次复购的情况下，会福利多多的啊。
1: 还有我们 看一看路人，说到了东北路的这个事故，东快路的事故啊，是入市区方向出了隧道，现在堵车堵得比较厉害。那是不是我可以理解成刚才说到海口路那四车连撞的事故，大概率应该在入市区的方向上啊？
0: 还是广电方向、啊？
1: 哎，如果说大家遇到了突发事件。

0: 实路况也欢迎大家随时的告诉我们一声啊，给我们补充一下目前东快路入市区方向的最新的后续的消息。
1: 再次跟这个刚刚收听的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交广种草观，是我们今天9月1号改版之后的一档全新的节目，每天的上午9点到10点一个小时为大家种草好物。
0: 是的，你看有位朋友已经给我们晒了他今天的咖啡啊，他买的是应该是那个已经做好的成品吧，还是自己在家里弄好的呀？
1: 成品装，
0: 成品装是不是？
1: 这个偏甜，然后呢，和这个本来的口感呢有偏差，也建议大家还是去喝那种现做的比较好。
0: 嗯，还有清风雨说生椰拿铁已经到位，哎呦我天呀！
1: 你们这属于是饮料啊，这个还不是纯正的那种，但是喝起来也有点心理作用。
0: 对，小雨说每天两杯冰苹果美式气泡，不喝就感觉少点啥。哎呦我天哪，就全是都，就是大家主要是对于这个口味的依赖，还是对于这个范儿的依赖呢？我现在有点搞不懂呢。
1: 他可能是觉得美式太苦，然后呢来点水果，然后来点水果口感又不好，再加点气泡。
0: 你看 Sophie 说正好在上北京的高铁上，手上这杯早上自己现磨的咖啡必须备着，咖啡因过敏的可以买不含咖啡因的咖啡豆，自己磨的。你看
1: 咖啡过敏是买不含咖啡因的咖啡豆。
0: 嗯
1: 我们好好来想想这句话。
0: 珍珠奶茶不要珍珠，麻辣烫不要麻不要辣
1: 啊！这个老婆饼里不要老婆啊！
0: 还有朋友提到的是哪儿的路况呢？锦霞路锦绣路西行的方向，这个路口呢是有两车刮蹭，影响到了内侧车道啊！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就在这个十字路口的位置，两个车出现了刮蹭事故，锦霞路和锦绣路西行的方向上。
1: 有人说我家里买了一个扫地机器人，就用了三次，就再也没用了。他说九五新来出售，通过交通广播来，
0: 就用三次就九五新，你家干活挺废呀。
1: 哎，那个东西你
0: 哎，刚才那位朋友他要的是什么？是扫地机器人是不是？
1: 对
0: 啊，就是扫地机器人。
1: 他想直接就不行的话，我就卖给你吧。
0: 物美价廉，性价比高。
1: 好了，把我们当咸鱼了。我们是种草官，不是咸鱼，好吗？啊，听众朋友，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转转。啊，那么、
0: 哎、天，竟然出现这种情况了，你说？
1: 另外呢，就是有一句老话叫啥？买啥你就得吆喝啥嘛，是不是？有人说了，你们准备卖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今天一开始说了咖啡这件事儿，其实呢想说，早餐呢，你要是想，有的人呢就用咖啡来代替早餐了，直接喝完之后，因为他不饿了嘛，就，他就能一直挺到中午。其实这对我们的身体来说非常的不好。
0: 对，
1: 我们今天的这个好物种草环。环节给大家推荐三款啊，可以早上吃又快又方便还有营养又健康的东西。
0: 是的，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半点过后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首推的好物到底是什么。

0: 广播。路况报道。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呢，其实整体通行状态慢慢在恢复。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西南路的周边整体的压力还是在，各位行经的时候呢稍微留意，小心慢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6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23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6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号5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在20到27度。
5: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
6: 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7: 畅所欲言。
6: 午间12点，打开车窗。
8: 不、种草不停。
9: 大海、小林种草官，每天9点，
8: 不见不散。
10: 不见不散。
11: 不见不散。
12: 不见不散。
13: 俺老孙来也，
14: 不就是光光自己闷头，就是照着南墙使劲撞啊！
15: 啊，我以为是您宣传，这个扫地机器人在你上班之前把它打开，回家了之后就还你一片清新的。
14: 除非你们家啥也没有，就是一片空地形，那他给你一片、给你一片干净的环境。但是你们家不可能啊，有桌子，有腿儿，有这个小桌，有沙发，然后有床，然后有各种各样东西来回拐弯。它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的智能，
15: 它就卡在一个位置，它就不动了，
14: 就赶紧
15: 那我觉得就是家里是那种装修风格的行，那个叫什么来，现代简约风。
14: 哎，对，就啥也没有，
15: 啥也没有。
14: 然后那床角也特高，它就光个床底下来回走，那行啊。你但凡你稍微有点什么障碍物，它却智商确实跟不上。
15: 或者水泥风也行。
14: 嗯，
15: 今天呢，我们那个妙中招的中妙招啊，中妙招这个环节给大家说了一个咖啡的事儿哈。
14: 是
15: 啊，有很多人让我们非常震惊。首先是
14: 刚才是谁呀？给我们发来那个。陈哥，陈叔是吗？
15: 对，他给我们来了手机的录屏。
14: 看看我这一小部分啊，一个36秒的视频，全是他这些年天天买的这些咖啡的这个记录啊，每天一杯，固定从某一家店去调，
15: 往下边滑都滑不过来那种。
14: 我的天呀！
15: 还有一位更让我震惊的，说25周的小孕妇咖啡来报道了。
14: 对呀，真行吗？阿欢呢？
15: 阿欢，
14: 啊？
15: 首先呢，就是。反正那个时候我了解哈，就是我媳妇儿怀孕的时候，大夫跟我说，只要她心情好，稍微吃点喝点都没事儿。
14: 对对对，就是对于孕妇来说，最大的禁忌就是没有好心情。
15: 但是
14: 所以只要开心就好。
15: 你别每日咖啡报道。
14: 对，你闻闻味儿啥的，就是你这上上头，熏陶一下就行了。
15: 不是，一闻着那味儿就更想喝了。
14: 想喝。
15: 它就像菜味儿啊、酒味儿啊等等啊，就是对于这些有瘾的烟味儿啊、一闻到了之后反而会更受不了。
14: 是的，还有 Sophie 呢，然后他说他喜欢的是这个品牌。
15: 哎呦。我就想说哈，其实大家呢把自己的这些下单链接给我们还真行，我们可以买回来了之后来尝一尝。
14: 所以你看，这就给我们提示了一啥呢？就我们未来节目当中好物咖啡，我觉得是可以纳入其中的，给大家介绍介绍，分享分享。
15: 今天主要就是试水一下，
14: 试水一下，看看大家都喜欢什么东西，是不是？
15: 嗯。
14: 但其实你看，就像这个苏菲给咱发这个界面一样，咖啡种类太多了，浅烘、中烘。然后豆加糖，还有深烘还分很多，有这个有那个，有法式的，有这个那个的，哎呦，这太多了，太风味太多了。
15: 你都说人家活该挣钱，哎，小林，你看看人这名儿起的
14: 叫啥？
15: 叫阳光捕手，大海航海家，创世巨星，
14: 这样对，
15: 多明哥大姐。

0: 迪克森少校，
1: 哥伦比亚霞光，哎呦我天哪，这喝完了喝出感觉来，喝出幻觉来了。哎、
0: 是，还、哎、有我们去看看这个苏有才说，我想要那种扫拖一体机啊，这个好像这得人工那个是不是？这个我好像听说过，这个好像特别好，特别省力。
1: 要跟你说，其实它拖的并不干净，我家就有一个，拖完之后地上全是水痕，所以说这也算是一个拔草的环节啊。
0: 来九五新来甩出来。
1: 九五新吗？
0: 九五新甩出
1: 来，留下你的地址啊，可以小刀啊，可以小刀。
0: 西哥说我特别喜欢咖啡焦糊的味道，但不喜欢苦味，所以会加糖加奶。
1: 嗯，有的人喜欢喝纯粹，有的人呢就是觉得自己加点什么喝着更舒服。但是我们想跟大家说这个咖啡的事儿是什么原因呢？
0: 嗯，
1: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说女子啊为减肥，她就不吃早饭也不吃晚饭，早上可能就是喝点咖啡，然后喝点水，嗯、一个月她的体重暴涨了100斤。
0: 本来目的是为了减肥，但没想到体重暴涨了。我们要特别在这个点强调，早餐非常重要。这位女士她是1.6米，身体原本的体重是300斤。然后他想快速瘦身，就直接选择了不吃早饭不吃晚饭，仅中午一餐，平时呢可能有一些简单的代餐或咖啡之类的。本以为节食能够减重，节俭呢仅仅是一个月的时间，体重反而涨到了400斤。
1: 你看他这个已经是身体呢完全的失衡了，紊乱了，也有自己的一些体重的底儿在，那是300斤有点太吓人了啊。所以说就是不吃早饭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是完全不正确的一个选择。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推荐几个啊，就是早餐的时候我有一个痛点，就是我拿我自己说事儿哈，我每天早上不是不想吃早饭，一是我想多睡一会儿我没时间，另外就是做早饭呢太费劲了，我回家了之后我晚上假如说下班了回家我还得收拾，那个碗筷放一天，现在夏天外面回家全是味儿，所以有很多的人选择放弃，或者是在上班的路途当中去什么便利店去买一个。
0: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这个种草观开播之后，我觉得最重要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早餐。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的种草观推荐里面有一款早餐是一个微波汉堡，进口的芝士还有安格斯牛肉，而且大于8厘米的这个肉饼直径啊，它呢就是微波加热的一个早餐，非常方便，就是快省事儿，少油烟，而且呢会有助于保留部分的营养，早餐非常节省时间。我们今天要说到什么，就是其实微波类加热的食品是非常适合早餐来进行品尝，然后呢尝试，而且会带给你觉得说真的是便利生活，就直击大海这类人的痛点，就是操作简单少清洗，你不需要开火看火，也少油烟，通常就洗个杯子洗个碗就完事儿了，有助于保留营养。因为它微波加热时间短呢，像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微波的汉堡呢，它其实蔬菜当中的维生素 C 啊 B 族维生素啊类黄酮等等这种水溶性的营养和抗氧化成分，通常比长时间水煮流失的要更少一些。
1: 好，有的朋友听到这儿了说，哎，我家没有微波炉，下一款，
0: 下一个。那没关系啊，好物推荐二就是微波炉啊。
1: 没有微波炉的话空气炸锅都可以啊。
0: 对，
1: 它
0: 就是其实
1: 超级的方便和简单。
0: 对，它其实我们推荐的这些食物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早餐更多的节省时间，同时呢还要有营养，就是如果你想减肥这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前提是我们的减肥是为了健康，而且要过程健康，结果也要健康啊。
1: 对我们来说，一便宜，二方便，三快捷，四啊就是吃完之后还能补充我们身体当中对于早餐的必须。
0: 是的，这个未来在节目当中我们会给大家加入进来啊，所以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蹲一下我们的节目啊。
1: 有的人是现在都已经发送关键词咖啡了啊，这咖啡别着急啊，咖啡我们还得谈一谈，有好几个厂家在跟我们一起谈判啊。
0: 是的，看看谁家更好一些哈。
1: 要跟大家说呢，就是我们近一周的推荐呢是不会给大家上单的，我们的一个礼拜的单品呢大概是从2000件的选品当中初选出来200件，再从200件呢选到20件，再从20件选到15件左右，够我们一周推荐给大家的。你就想想这层层筛选了过后集体投票的那种，大家也都要试吃。
0: 对，
1: 所以每一处呢都非常的细节。
0: 对，其实商品太多了，你说你选哪个呢？所以我们肯定要优选，一个是大家确实真正需要的，另外一个也是我们自己真正品尝过尝试过觉得确实不错很好的啊。好，我们先看看顾里是发来了一个消息，胜利东路37巷交叉路口有一辆车是出现故障了，占用了内侧的车道啊，提醒各位朋友们注意一下。
1: 有人说了，这个喜欢喝咖啡的是不是都是中散的？
0: 飞鱼说，作为一个中散人啊，我必须喝咖啡。
1: 必须喝咖啡啊。
0: 就你只要从西港过了希望广场，你如果手里不端一杯咖啡，你就过不了希望广场，是不是？

0: 我们只是种草啊，有很多的一些种草好物，就是说简单的那种小汉堡。
1: 有朋友开始，你听到手机怎么买呀？还有人发关键词汉堡了，别着急。就是之前现在呢，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都大概有什么东西，大家就对我们节目有个大概的感受了，是不是？
0: 主要今天呢，说完咖啡了之后说早餐嘛。第二款呢是，我觉得非常的营养又健康的，叫东北的黄糯玉米。
1: 哎，未来节目当中也会是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因为我觉得一定要推荐我们自己东北本地的特产，让我们东北的好东西能够让所有的朋友能知道。你比如说咱东北的黄糯玉米，黑土种植，真空锁鲜，而且真的是东北寒地黑土生金啊。东北呢是咱们是整个世界来说黄金的玉米地之一，全年的平均气温，全年的平均气温5.4到8.7，全年的日照时数呢是2850到2950小时，年降水量是450到580，就这种综合类的气候条件是非常适合玉米的种植的。
0: 我曾经啊用了3个月的时间减掉了25斤。
1: 你靠的就是
0: 就是玉米，
1: 是不是？
0: 每天呢保证三，我们叫一穗玉米，一穗一穗的嘛，就是早上一穗，中午一穗，晚上一穗。
1: 然后你不吃别的吗？
0: 也吃，就是搭配什么吃呢？我会买那种，当然我这种不健康哈，但是主要就是吃玉米，一穗不够咱就吃2穗呗，给自己先吃饱，吃不饱了之后，要不然就狂喝水，狂喝水，要不然就去买那个咱烧烤店那种玉米面的小饼子，吃那个饼子就着水在你肚子里就发起来了，你就是感觉特别撑，你知道吗？
1: 果然叫碰大海，就是让它发，是不是？
0: 就是吃3斤排骨还比这个还撑。就是说呢，这个玉米为什么我会选择玉米啊？当时呢，我查了很多的资料，咱就不说玄乎的，我说一个自我的感受，就是在我吃玉米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呢，一它的负担非常小，我吃一半玉米、2瓣玉米，我都觉得好像这个没吃饭，但是它却给我的身体呢很多的能量，让我去做事儿的时候呢，你不会觉得特别的乏累呀、疲惫呀，就不最起码就是不会饿肚子，它也是粗粮界的一个可以说是翘楚一样的存在哈。
1: 是的，确实是粗粮界最受欢迎的食材之一，它食用很方便，你随时在街边就能买着，家里边呢随时你就可以煮好，然后呢你可以冻上，早上一加热就可以拿走吃了。
0: 这就是第二个痛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大海本人就在那个时候一天都要吃3磅苞米。我自己跑到那个我家旁边有一个菜市场哈，我自己去买的苞米回家烀完了之后就是没有那个味儿
1: 啊！
0: 你不得不相信一件事，就是没有那个很好吃的那种玉米味儿。
1: 那你就是没选对品种。
0: 然后我就得去那种这个商店里头，人家烀好的吧，让我买，买完我吃，真香啊啊！松针大油边，我去，好香啊！太香了吧，
1: 太香了。所以你看这回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黄糯玉米一定会满足大家需求，就是那种店里边卖那种很香浓很糯，就他们的进货的渠道跟咱们在市场上买的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说很多上班族早上吃一根玉米，你会发现你的身体都会有很多的变化。而且玉米也跟大家问问，玉米其实你别看它这个粒儿很小，但你知道它的营养价值最高的部位是哪儿吗？也欢迎大家猜一猜啊。
0: 营养价值最高的部位，
1: 玉米营养价值最高的部位是哪儿？其实我都提醒了，
0: 玉就是粒儿都出去了，那个玉米棒。
1: 我都说完了，你别看它粒儿小，但是它确实也分了很多部分。
0: 来吧，大家猜一猜啊，
1: 看看玉米最有营养的部位是哪里啊？
0: 一呢，它能当早餐，它能饱腹；二，它的营养价值很高，而我们吃起来呢也很健康。三呢，就是它还能让你拥有一个完美的身材。这种东西，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的选择，都是最佳的这个一个首选了。
1: 是你要是觉得光吃它都不减肥，那你马上10月份来了，你就找个农村亲戚，你上他家苞米地，你帮他干11，你干他妈干7天活，你肯定这家瘦上加瘦啊！我跟你讲，
0: 找个有地的老丈人。是不是啊？你这个你就轮去吧，这苞米你就
1: 保瘦啊，保你瘦。我跟你说，
0: 不是说这个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确实是这样。大家自己去农贸市场自己买的那个玉米，回家烀完了之后，你真的觉得会很好吃吗？另外，它真的很费时间。有那些玉米，你放到锅里边去烀这个玉米的话，大概也得个25分钟吧，到半个小时。
1: 对，那我们说为什么要提醒大家多吃点玉米呢？它其实对我们的血糖的平稳来说是非常好的。对于我们这说，人到中年不得已的一些女性和男性朋友来说，平稳血糖绝对是我们未来啊 就是人生的后半段要特别留意的，记在你的小本本上的一件事儿。
0: 还有血压。
1: 对，你的一餐当中，如果膳食纤维很丰富，能帮我们增加饱腹感，促进你的胃肠蠕动，预防便秘，而且平稳。

0: 你的餐后血糖，有助于控制你的血压，而且玉米当中这个钾含量非常丰富。像夏天，就是大量出汗，这个钾的流失是非常快的。那你充足的钾的摄入，其实就可以维持你的体液的平衡，参与细胞的新陈代谢，就是很好的能控制好你的血压。但是啊，你不能说我是不是吃玉米我就降压药就不吃了，那是两回事啊，朋友们。
1: 所以说你别看这小小的这样一个小玉米哈、啊、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好处是非常多的。
0: 嗯。
1: 但是呢也别像大海这样代替了全天的主食，就是早餐的时候吃完了这一整天，对你的身体状态来说很有帮助。
0: 嗯，对，但是你如果说你只拿它代替全天的主食，就会导致你的蛋白质摄入太少了。
1: 所以那时候我会吃牛肉。
0: 对，所以你应该是要粗细搭配，有点玉米。比如说，其实你吃那玉米面饼，它不可能是完全的玉米面，它里边一定掺了白面，所以它其实那个就很好，它其实就是精面和玉米面这样混粗细搭配，
1: 吃起来就发起来了。
0: 碰到
1: 哪
0: 又发起来了
1: 啊？来吧啊，公布一下，
0: 揭晓一下玉米最有营养的部位到底是哪里啊？
1: 就吃完了之后，它有那个淡黄色的小粒儿。
0: 对，就它那芯儿，
1: 玉米芯儿，
0: 那个叫玉米胚芽，它其实是玉米粒当中最有营养的部位。它的这个，你看它很小，整个玉米粒的颗粒重量仅占8%到12%，但是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当中含有45%到55%的脂肪，其中85%都是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的什么这个油酸呐、亚油酸呐等等，就是含量特别的丰富，这都是咱们人体必备的脂肪酸啊。
1: 你说要人会吃呢？说吃啥呢都往这个最里边的吃，它是最有营养的
0: 啊。对呀，你看这个吴宝红也说玉米粒最有营养的地方就是那个里边那小胚芽，还有人说玉米须有营养啊，除湿啊。
1: 哎，这是真事儿。
0: 对，因为很多人用它来那个泡水喝。
1: 我们家小孩就拿这个玉米须子和大葱须子啊，这个给它烘干了之后，但真的能除湿的，而且呢、有一些什么胀气啊，好像都可以啊，很神奇。
0: 对，你看鸭也说玉米芯儿啊，这个玉米劲儿，这都基本上说的都是里边那个小黄芯儿，那个它是最有营养的，所以大家在吃玉米的时候，一定把那个芯儿千万别忘了啊。
1: 嗯。这位叫小白的同学说，玉米哪儿产的？是黑龙江产的吗？没错。
2: 天道品质生活一起享。
1: 来吧，今天的拔草时刻啊，我们来说一说什么呢？汇总一下2026年8月份的一些网红爆款拔草的一些合集和汇总。
0: 嗯，首先呢，还是跟咖啡相关哈，就平价咖啡的平替系列，什么黑咖啡抹茶粉呐、马黛茶呀，什么之类的。宣传的就是什么呢？低价提神，零糖零脂，媲美门店咖啡，晚上也能喝。
1: 大家一定要记住，在这些宣传的，你看是逛淘宝啊，还是这个刷抖音的带货的直播间，如果他说媲美什么什么，那他就一定不如什么什么。这个是一个专业话术，大家仔细咂摸咂摸，如果他要是比这个高，他根本就不会提这个事儿。对吧？
0: 也对，也对。你比如说，为什么让大家拔草呢？其实很多东西，它其实，比如咱就以抹茶粉为例啊，低价的抹茶粉很多是绿茶粉加香精勾兑，它不是正宗的抹茶，同样含有咖啡因，所以它无法做到说晚上也能喝，就你下午饮用依然可能会失眠。
1: 而且呢，你想想这咖啡因，它确实是有咖啡因，也提神醒脑，但是最起码它是纯的。
0: 嗯，
1: 你说你买完这个了之后，它是便宜一点，但是你喝完之后，你都不知道你喝的是什么东西。
0: 是的，包括什么冻干黑咖啡，哎，这我还真没听说过。
1: 有
0: 是吗？
1: 冻干
0: 黑咖啡，那就跟什么似的，就是这个小方块，
1: 就是告诉你，就是那种纯苦味儿、
0: 哦、
1: 它就一点那种咖啡香味都没有，喝不出来。
0: 那图啥呀？
1: 重点就是你一喝完了，哎呦啊，霸苦霸苦的，哎呦，真提神啊，真满足啊。但是你经常喝咖啡的，它的那个口感，你一喝进去，你就知道它用的这个东西是不好的。
0: 嗯。所以说，你如果喜欢这东西，你就还是买它自己原来的，别买那平替，对吧？
1: 啊、对，咱们平替的产品，
0: 平替基本上都提不上。
1: 嗯，应该是不太合适。
0: 嗯，还有呢，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马上这个秋天来了，秋冬来了之后，很多人就会买一些加热型的东西，什么艾草啊、颈椎的热敷的围脖啊、泡脚包啊等等。但这些呢，提醒各位就一定要买这个正规的厂家的，因为有一些的泡脚粉呢，就是粉末填充，它的有效草本成分是很少的，甚至是靠色素来调色，泡完的这个体感温热的效果其实很弱，所以属于是营销大于实际效果的。
1: 那所以 我们拔草啊，有一些网红的艾草的颈椎枕，
0: 嗯，
1: 然后呢热敷的围脖，你看很多家里人老人喜欢

0: 爱这个东西。
1: 对，所以一定要买正规厂家。我们不是说这东西不好，而是说有一些太便宜的东西，它确实质量它够不上。
0: 好啊，网红睡眠耳贴。
1: 啥叫睡眠耳贴呀？
0: 贴在耳朵上快速助眠。
1: 那跟那个耳塞还不一样是不是？
0: 耳塞是静音，它这个呢是它就是宣传语里就不给大家详细介绍哈。它的那意思呢就是贴上你的耳朵了之后，耳朵的穴位又特别多，你贴上这个穴位了之后，它这个刺激你大脑神经细胞，让你双脚。
1: 是的。好嘞，那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一个小时的种草节目到这里暂告一段落，那就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0: 明天再种，拜拜。

0: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1: 我想加入绞杀大功臣，
2: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3: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4: 要到我头上来了。
2: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0: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5: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7: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8: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东北路东环路的出事，梭鱼湾部分入市方向，从海达广场一直到广电中心部分车多，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包括联合路目前的东联路下桥，西安前东行在东关街桥东汇流，以及双星街的沿线，唐山街儿童医院的周边，前东行在东关街桥东汇流，以及双星街的沿线，唐山街儿童医院的周边，车辆的移动速度呢也稍显缓慢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交通气象快报。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间八点到明天早间八点，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6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23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6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号5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大林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大林市区的气温是20度到27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2026 9月1，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1: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2: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3: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2: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3: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2: 我是敏阳，
3: 我是高峰。
2: 每天早8点，连心畅路。
4: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5: 畅所欲言。
4: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5: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4: 你的困扰
6: 我们来解决。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1: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2: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4: 睡前温暖小提醒，
1: 有你们真好。
0: 借此上心，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7: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吗？
8: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9: 同志，我这属于合法。
10: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11: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2: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3: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11: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4: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林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是不是大家都在今天听我们改版后的第一期节目啊？我们的交广有说法还在老时间老地点啊，老搭档陪伴大家在路上的时光。那么如果这个时间您离开了收音困惑难题儿，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啊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大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那如果还没有关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的听友，可以在您的手机当中搜索公众账号大连交通广播

0: 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新法规正式的落地，那我们的节目挑选出和大家生活比较密切的那些新法规和大家一起说一下。今天的法律身边事，我们讲一讲手机号可以继承吗？那现在就把这个问题抛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您，您觉得您的手机号是可以继承的吗？我们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特别为邀请到沙河口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的张科蒙以及王立伟法官，还有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李轩律师。
1: 您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0: 你所关心关注的就是我们视线要到达的地方。2026年的9月份有一批新的法规正式的落地了啊。首先第一个呢，要和大家介绍的是禁止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买卖现在正在流通使用的人民币，包括连号、豹子号、特殊号码的纸币，网上炒作或者是高价销售流通的纸币，都属于违法的情况。目前呢是已经停止了流通的旧版人民币、央行发行的普通还有贵金属的纪念币，这些呢是可以正常买卖和收藏的啊。另外，未满16周岁一律不能够开通网络直播，平台不得提供直播发布的账号，满16到18岁想要开播的必须实名核验身份，还需要监护人同意才能开播。注意，孩子们可以刷短视频看直播，只是不能够自己当主播来开播啊。另外，所有的微短剧必须分类的备案，取得许可才能上线播出，没有备案的不能够上架。另AI 生成的这个微短剧啊，每一集必须显著位置上标注 AI 制作的提示，禁止暴力、扭曲历史、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违规内容进行发布啊。另外，新规 AI 智能客服不能把人工客服入口彻底的屏蔽，复杂的问题必须能够转人工，企业要对 AI 客服输出的回答负责任，不能够拿 AI 回复不代表公司立场来推卸责任。还有新的著作权的司法解释也有所更新，这部新的解释当中呢，内容比较重要的呢，就是告诉给大家，网络转载别人公开发表的文章不再默认可以免费转载，转载需要获得作者的许可，支付报酬。9月15号开始实行出入境的管理新规，那么办护照、申请出境、申请理由必须真实，要配合移民管理部门核实信息，提供虚假材料编造出境理由，可以直接不给办证件或者直接不准出境。另外，打击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的圈套，出国前需要留意官方发布的海外安全风险提醒。9月20号将会实施住房公积金重大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有变化，这是2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修改，公积金不再只用于买房。这次调整当中呢，特别提到租房可以提取公积金了。以前呢，房租要超过家庭工资的一定比例才能够提取公积金住房，但现在呢，取消了收入比例的门槛儿。现在呢，你在本地没有自有的住房，不管收入高低，都可以提取公积金来付房租。另外还新增了两个提取的用途，自住住房的装修可以提取公积金，自住住房缴纳物业费也可以提取公积金。公积金贷款的审批时限由15个工作日缩短到10个工作日。还有一项变化就是灵活就业人员，也就是我们说的各绑定，承载着显著的财产权益与数据价值。机主如果去世后，那么他的手机号码的使用权是否可以作为遗产被继承呢？好， 我们的铁板鸭脆皮

0: 五花肉啊，说路口啊太压车了，但是你没有把这个路口在哪里呀、啊、告诉我们，应该把这个路口告诉给我们，我们才能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提出来啊、好，小曲同学呢发来信息了，说祝教官有说法全新上新啊，祝愿节目扬帆起航，收听长虹，收到了。我们大海呀、啊、全是水也发来消息，早间问候已经收到，谢谢各位。近日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铁峰区人民法院调解了一起法定的继承纠纷案，明确了手机号码的使用权作为虚拟的财产可以由继承人依法继承，兼顾赡养贡献的因素，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促使呢三姐弟就王母的手机号码使用权的归属达成了一致。这个事情发生在2025年，温某的母亲病故了，他的母亲生前使用的手机号码绑定了微信、支付宝、银行卡以及家庭宽带等多项账户。那么温某呢，作为幼子，他想将这个号码过户到自己名下继续使用，但营运商告知需要提供继承权证明，因为与两个姐姐就这个号码的归属无法达成一致，温某呢就把这个事儿诉至到法院，请求法院确认他对母亲手机号使用的继承权。接下来我们邀请出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李轩律师给大家做这个
1: 属于国家所有的号码资源，用户呢是通过与这个运营商订立了服务合同，取得的是这个号码的排他使用权而非所有权，那该使用权呢是具有明显的财产属性的，一方面呢其作为合同债权可以用用户的继承人继续享有，那另一方面呢手机号码附带的绑定账户数字资产等具有交换价值，该使用权呢是不属于依其他性质不得继承的财产权利的。那根据民法典127条关于数据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性规定，那手机号码使用权应当被认定合法的财产权益，依法呢可以作为遗产由继承人协商处理。那么在这个案件呢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的姐妹们均有这个继承权，最终呢是经过了法院的调解，在明确各方权利义务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了温某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的事实，那两名姐姐呢是最终自愿放弃了对该号码的继承权，双方呢是达成了一个调解协议，那也没有损害其他人的合法权益，那法院最终以调解结案。
0: 我们在这里知道，就是法院认可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这姐弟三人其实都有对这个号码的继承权，但是只有一个号码，不可能是大家来平均分这个号码，只能是由其中一人把这个手机号码继承了，因为他们走的呢就不是属于最后法院去判定，而是法院进行了调解，在主持调解之后呢确定了把温某啊作为这个手机号码的继承人继承了妈妈的手机号码，最终是法院出具了民事调解书，对吗？
1: 是的，最终是调解结案。那这调解书呢，也是各方签署之后呢，送达之后就生效了。
0: 在这里有什么样的法律的条款值得提醒注意？
1: 那在这个案件里边，法院就明确了手机号码是可以继承的。那但是呢，继承的手机号仅是这个在服务合同项下的使用权以及相关权益，被继承。那手机号码还是归所有权呢，还是归国家。那关于继承方式呢，应当是由全体的法定继承人协商一致，通过诉讼或由法院裁判。那协商或裁判确定归属后呢，继承人呢应当持有效的法律文书向运营商 变更这个登记，完成这个权利的转移。那在此呢，也提醒广大的用户，为减少日后的争议呢，可以通过遗嘱的方式明确虚拟财产的继承安排。运营商呢，也应该尽早的完善虚拟财产的操作规程，为继承人提供便捷的过户通道。
0: 他这个案例呢，是通过法院调解的方式明确了最后谁来继承，然后这个继承人拿着法院的裁判。

0: 文书到这个咱们营业厅就办理了这个号码的这个转移过户的这个手续。假如说这三姐弟对这个没有异议，就说哎，那咱三个人某一个人就用这个号码吧，那他们到这个营业厅里应该提供的是什么，才能让营业厅直接的就把这个手机号码过户给其中一人呢？
1: 这个手续和程序可能最终的解释权还是归营业厅，但是像这个关于被
0: 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采取这样的路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
2: 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4: 我是小薇，
2: 其您之所及。
5: 这个最高院对解释进行过两次修正，第一次修正呢在8月20日实施，第二次修正就是我刚才说的2021年1月1日开始实施。这两次修正呢都将利息的上限确定为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这指的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 LPR 的4倍。那现行的解释实施以来，人民法院就开始适用新发来进行审理案件。主持人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就是指跨了这个2020年8月20日前后的一个利息标准计算的问题。那么我们就需要分段来看。第一呢，是在明
0: 这个区间内人民法院给不给支持啊？
5: 如果这个期间内的这个利息呢，借款方
0: 可。然后呢，这一年的规定呢是说，你超过36%的时候，法院不认可。这就是说，我们在2016年以后，如果出借资金这个利息里边，人家已经给我们付的利息啊，就是是24到36之间的，那法院呢不再追究了，就是你收了就是收了。
5: 嗯，
0: 但是如果这个人一直都没有付这个利息，你到法院他到法院打官司主张，那么法院呢可能就是不会支持你啦，就是收利息的人。我们指的是利息额度在24%到36%之间的，那这是2016年之后的借款利息的计算，是吧？
5: 其实总结来说，就是你超过24%的部分，人民法院是不予保护的。
0: 嗯
5: 嗯，那其实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从合同成立之日起到2020年8月19日这一段的利息，因为在这个司法解释在8月20日生效了，那么在2020年8月20日之后到还清之日的这部分利息呢，就要分两种情况了。一是这个要看合同的成立时间，一是这个合同呢如果成立在这个8月20日之前，那么就按照起诉时这个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作为这个利息的上限，就是4倍 LPR。
0: 嗯，
5: 如果这个合同呢是成立在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司法解释生效之后去成立的合同，就按照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作为上限。
0: 嗯，我们慢点说哈，
5: 嗯，
0: 因为这个很容易就是听不明白啊，
5: 嗯，
0: 咱们慢点说，我呢给你录下来啊。
5: 好
0: 好，
5: 嗯，
0: 我们开始啊。
5: 嗯，那我就把这段之后再咱们详细再说一遍。其实就是在2020年8月20日这个司法解释实行之后，这部分利息呢要看合同的成立时间，如果合同的成立呢是在这个8月20日之前的，那么按照起诉时的这个4倍 LPR 作为利息的计算上限。那如果合同是成立在这个司法解释实施之后的，那就按照合同成立时的这个4倍 LPR 作为这利息的计算上限。嗯，
0: 好，还是有点没听懂啊。没事儿，我们把它放到咱们的案件当中呢，来给大家慢慢的
5: 在后续的案例中去详细的再学习这一部分。
0: 对，因为今天我们就是专门学习这个民间借贷当中关于利息约定啊相关的法律知识。
5: 嗯。
0: 很多人在咱们这个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时候啊，是没有约定利息的，或者是他这个利息约定的不是特别的明确，那么他在诉讼当中想要主张利息的话，法院能不能够支持呢？这个问题由咱们的张科蒙法官给大家做一
6: 具体我们的利率是怎么计算的，这种可能约定的不是很明确，但是约定了要给付利息，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分为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的，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但是除了自然人之外借贷的，

0: 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的情况，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啊、交易习惯、市场报价利率等等因素来综合确定是否应当给付利息。
1: 那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有可能给付也有可能不给付。
0: 是的，就是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以外，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确的，那么我们是有可能是给付利息的。但是如果完全没有约定给付利息的话，那么人民法院就是不予支持的。
1: 自然人就是肯定不予支持了。
0: 是的，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确的，那么我人民法院也是不予支持这部分利息的。
1: 那这地方呢要划重点，就是我们如果是出借资金，你想要利息的，你就一定要在借条当中体现出明确的利息约定，甚至是我百分之几的利息，这都要约定好。如果你约定不清的话，也不支持你，你就主张不了这个利息了，这是重点啊。好，我们先进半点路情信息，然后呢回到节目当中。
2: 其定生死，孤胆英雄钱迪营。
3: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队，
4: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5: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6: 要偷我偷上来了。
4: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2: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8: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9: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大部分的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像是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呢在向路交高架略微有一点点车多，但整体可控。西南路中心医院的部分，中长街目前在这个长兴街路口的位置，车辆有相对的滞缓。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2: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6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20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6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号的早晨5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呢是20度到27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11: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12: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11: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12: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11: 我是敏阳，
12: 我是高峰，
11: 每天早8点，
12: 连心畅路。
11: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2: 畅所欲言。
11: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2: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11: 你的困扰
12: 我们来解决。
2: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11: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满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睡前温暖。

0: 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1: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2: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交广小卖部开始卖东西了啊！入秋之后啊，咱这天说冷就很快就降温了啊！今天提前给大家带来一款户外的大牌啊，这个老款有一个清仓的宝物给大家上架了，那就是迪桑特的冲锋衣。说到这个迪桑特呀，人家呀可是做高端户外的大牌，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好多明星都在穿这个牌子。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的箭头的这个 logo 代表了向下扎根，向前啊，向上前行。穿这个迪桑特的人呢，不张扬，不浮夸，不需要用衣服大声的宣告自己的身份，有生活阅历，同时呢也是追求低调的品质。今天带来的这款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它是专业的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骑车穿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雨珠落在衣服上就像荷叶一样可以直接的滚走，平时呢背包蹭来蹭去咱穿多久也会像新的一样，很耐磨。衣服拿在手里呢，摸起来非常的挺阔但还不硬，穿上身呢你会有一种利落精神的感觉，不是软塌塌的廉价感，也不是那种笨重的雨衣的感觉。平时啊我们搭个牛仔裤啊运动裤啊休闲裤都很好看，上班穿呢也很得体，真正的是买一件顶三件。买冲锋衣现在就是赶到咱们清仓最划算，平时专柜这款指南针系列一件呢要接近1300块钱，今天呢我们是有个清仓款，只需要699，黑灰白红四色可选，男女同款，从 S 号到 3XL 全码覆盖，全家都能穿。另外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这个滑雪的冲锋衣，今天呢只要1599，那只要699。
1: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0: 好，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张科蒙法官以及王立伟法官，还有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李轩律师做客直播间。今儿呢给大家讲一讲民间借贷当中的那个利息到底咋算哈。请李轩律师呢说一下咱们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和电话，如果呢大家有一些法律的案件哈比较棘手难办，您可以啊给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打电话啊，他们也是团队作战非常优秀的律师事务所，有非常非常多的优秀的律师啊，有请李轩律师。
2: 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呢是位于新海广场，在滨河街的98B号，那大家可以在地图中搜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那么电话是1394091909。
0: 再说一遍，
2: 1394091909，在新海广场的滨河街98B号5层。
0: 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把话筒交给我们的张科蒙法官，因为刚才呢张科蒙法官给大家讲了，如果民间借贷当中我们没有约定利息或者是约定利息不明的，只要是自然人之间，那么就不会得到咱们法院的支持了，相当于我们免费借钱出去了。但是如果是自然人和企业之间的出借，那么你利息约定不明的有可能也会得到支持，但是具体要看你自己的情况。那我们又出来一个问题哈，假如说

0: 哎，我们确实是借贷关系里没有约定利息，那我到了期，对方也没有就是给到还钱，而且呢还逾期了很长很长时间，这个逾期的利息，法院是不是能够支持呢？
1: 好的，我们首先来说结论。那么对于逾期偿还借款的，对逾期部分，出借一方是可以向人民法院主张逾期利息的。根据民间借贷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逾期利息，以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为上限。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的，逾期利率以逾期之日当时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上限。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是没有约定逾期利率的，逾期利率标准按照借期内的利率计算。那么这个法条本身呢，可能听起来有点绕。那么我们
0: 对，如果用法律术语来讲的话，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哈。那假如说换成老百姓的话来说，您给大家表达一下呗，这啥意思呢？
1: 好的，那么这里面呢，其实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借期内的利率，一个叫逾期利率。那么怎么来划分借期内还是逾期呢？我们就是以约定的还款之日作为一个时间节点，如果在约定的还款之日之前，那么就叫借期内的利率。那么如果是约超过了咱们约定的还款之日，你还没有还钱，那么就会产生逾期利息和逾期利率的说法。那么在这里又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双方约定了逾期利率，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逾期利率是以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咱们刚刚说的 LPR 的4倍为上限的。第二种情况就是我既没有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没有约定逾期利率，那么这个时候，咱们的逾期利率是以逾期之日当时的
0: 虚增本金的形式都有哪些？那法律上对虚增本金有什么样的规定？
2: 有的出借人呢，为了规避咱们前面说的这些利息上限的一些强制性的规定，就会采取各种的手段呢，去虚增这个借贷的本金。有以下几种主要的形式吧，一种呢是收取断头息，根据民法典的670条的这个规定，借款的利息呢不能在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的这个借款数额去返还借款和计算利息。在实践中也会关于断头息有一点争议，就是说这个出借资金之后多长时间收回这个利息算断头息呢？有的人说3天，有的人说1周，还有更长的这种说法。那严格来讲呢，我们认为断头息应当以出借资金当日收回为准。如果是在这个出借资金数日之后，就是借了好几天之后，这个借款人才把利息给这个利，就是说高利息作为本金由出借人重新出具借据，在2020年第二次修正的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规定中呢，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就规定了，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又计入后期的这个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借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合同成立时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那么重新出具的这个借款凭证载明的金额可以认定为后期的借款本金。那如果超出了呢，就不能认定为后期的这个借款本金。也就是说，无论去如何计算呢，这个借款人还本付息的总额不应该超出实际出借的本金加上合同成立时的4倍 LPR 计算的利息的这个合数。第三种呢是虚计本金，说白了就是我可能实际上只借了你2万块钱，但是我在条上写借了你5万块钱。那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本金数额是虚构的。如果被告在诉讼中抗辩借贷时呢，尚未实际发生实际发生数额，并能做出合理说明的，那就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的金额、款项的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当事人之间的这个交易方式、交易习惯等等的这一系列的事实和因素，综合去判定实际的借款数额是多少。那么出借人以借据等债权凭证多计借款本金的，虚计部分就不能认为是本金，也就是说实际借多少就是多少，你多虚构的那部分是无效的。
0: 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有一位听友就问过一个问题，他是在网上借的钱，当时呢借的好像是7万块钱，但实际上到达他账户的他使用的是3万，那4万

0: 呢，平台呢直接呢就给扣走了，因为他可能在这个这个平台以前曾经贷过款，那他那4万块钱，平台就是说我直接就扣你还我的另外那可能有2笔或者是1笔的那个贷款，就等于他举个例子，比如说他贷款了3次，第3次贷款的钱只有3万块钱打到他账户他用了，那4万块钱归还到平台自己主动归还到以前的那2个贷款当中，然后这个听众就发微信说我不认同他那4万，我只借了他3万。那在实际实务当中，你们法官在审案的时候，这种情况你们会怎么对待？
1: 具体的案件呢，我们还要结合这个事实以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去具体的判定。那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如果根据目前的这个现有的这种事实来判断的话，那还是要以他这个实际出借给他的金额去计数的，因为你说的额外的4万部分，根据现有的情况其实不太能判定具体的情况，还需要再综合分析。但3万元是肯定是可以认定为本金的。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张克蒙法官说一说，假如哈、这个合同当中没有约定利息，但是咱们借款人自愿支付了利息，但借款的人呢又以不当为就是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把这个支付的利息给返回来，这个人民法院能不能支持？
2: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人民法院一般是不予支持的，因为根据民法典第122条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我们构成情况在我们的实践当中也并不少见，借款人是依据约定支付利息的，这种就属于正常履行的共同债务。
3: 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这个债务呢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是基于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那从上述的规定就可以看出，夫妻共同债务主要包括3种情形：第一是基于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第二呢是基于家庭的日常生活所需要；那第三，这笔债务用于了夫妻共同生活以及共同的生产经营。
0: 好，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就夫妻共同债务的话题呀专题讲过，我们就在这里不多做赘述了，就是提醒大家，如果是其中一方向外借款的话，那如果用于这个债务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是共同经营，那法律上肯定是认定是你们共同债务的啊。还有一种情况比较常见，就是夫妻双方当中有一方给别人提供担保，那另一方呢就会觉得很冤枉，一旦就是外面没有及时的归还人家的债务，你担保一方就要承担相关的责任。这个王立伟法官给咱们举案说法，看看这种情形就是夫妻双方是不是要共担呢？
1: 好的，那我们来说一个例子吧。比如说这个张某向法院起诉，要求孙某和赵某呢共同归还借款，他们呢孙某和赵某呢是夫妻关系，他们俩共同出具了一份这个借条，约定了借期内的利息和违约的责任，然后赵某呢在借条上的担保人处签名了。那么比如在这个案件中呢，因为赵某在借条上的这个担保人处签了字，那他的这个行为就表明赵某对于这个他的丈夫孙某借款的这个事实呢是知晓的，并且同意受该债务的这个拘束。咱们的这个孙某并没有侵犯到，就是说丈夫并没有侵犯到这个妻子的知情权和同意权。相反呢，赵某为这个他的丈夫提供了这个担保，更能说明夫妻二人对于借款的发生和负担有了充分的考虑，是有平等的处理权的。那么债权人张某也有理由去相信这个夫妻二人对于债务的形成和负担有着共同的意思表示，所以呢，也就可以认为他们这笔债权是一个夫妻，这笔债务是一个夫妻共同债务。
0: 好，在生活当中呢，也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本来这两个人是合伙做买卖，然后做买卖呢过程当中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合作的不愉快，这样吧，我把钱借给你吧，借给你之后呢，我就当借款了。但是到底他俩将来如果因为这个款项出现了问题，这个法院会把它认定为投资款呢，还是会把它认定为借款？区分一下。

0: 这个请王立伟法官给大家说一说。
1: 好的好的。这个投资关系呢和民间借贷关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虽然说就是看起来二者在资金投入方面呢是有一定的这个相似性的，但实践中呢是很容易产生混淆的。我们常说有一种行为叫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它主要呢有几种表现形式。第一是名为投资，但实际呢并不参与经营管理。一般情况下，不论是以入股还是合伙的形式进行投资，都享有基本的经营决策等权利。如果仅仅就是签订了一个投资协议，但是实际上呢并没有参与这个公司事务的这个管理啊什么的，那么一般呢我们还是把它认定为是一个民间借贷关系。第二是在投资协议中约定了投资者呢享有固定的收益，不承担经营的风险。这种规定呢和这个咱们说的这种合伙关系、投资关系里的这个共担风险呀、共享收益的这些特点是违背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种他们约定的固定收益呢一般就会认定为是借款利息，双方呢还是一种借贷关系。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说公司没有对出资人签发这个出资的证明书，也没有去制备呀股东名册，就没有把他的这个名字记载在这个股东名册里。那这种情况下呢，投资人的这个投资并不具备成为公司股东的目的，也就不能认定为是投资关系，就其实还是借贷。第四种是投资者没有履行法定的出资程序，没有进行工商登记，在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情况下呢，投资者并不履行这个法定的出资程序，所以呢就是他们之间其实往往还应该是一种民间借贷关系。
0: 那像这种民间如果被认定为民间借贷的话，他之间没有约定利息，是不是法院也会支持给利息呀？这种情况
1: 其实还是按就是如果不能把它认定为是一个合伙关系啊，不是投资关系，只是民间借贷的话，那还是要遵照我们前面讲的那些民间借贷的规定去，也不会有什么特殊性。
0: 那还是没有约定利息就没有利息了。是吧
1: 哈。
0: 好，李轩律师，你说一说借款人对借条或者是欠条的效力提出异议，这个时候会怎么处理？
2: 我们在民事诉讼中呢，当自己签字的内容进行负责。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出借人只能提供借款合同或者是借条、收条、欠条等证据，而借款人对此呢不予认可，否认借款真实交付，那么在审理中呢一般也会根据借款金额的大小、款项的来源、借款的用途、支付方式等综合判断关系这个借贷关系是不是成立，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避免这个虚假诉讼的情况。
0: 那么借条或者是欠条，从李轩律师的角度上来讲，就是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就要去写的是借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要写欠条呢？
2: 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首先第一个要证明这个双方的借贷合意，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款项已经实际交付了。那么欠条呢，在这个字面意识上，它可能双方能形成一个就是借贷的一个意思的一个意思表示，就是这笔钱双方一笔想出借，一笔想要借到这个钱，双方借贷，但是没办法证明是这个款项已经实际交付了，那还要提供相应的，比如说转账流水呀，或者是其他的。那欠条呢，是对这一笔债务的
0: 认可，
2: 对双方的一种这个也是一个欠款的一个意思表示。
0: 那如果你们之间是借贷关系，一定要签借条，
2: 并且还要有像其他的，比如说银行转账的流水，包括对方的一个收条。如果现金交付的话，一定要有收条。如果还包括取款的凭证啊，包括资金来源的一些凭证。那么在审判过程中，这些都是应该作为证据来给法官进行这个说明的。
0: 好，有一位叫韦爵爷发来信息说，出租车的班份想要打官司要有什么样的步骤？说这对方是个网约车我起诉的时候可以连同他的公司一起起诉吗？ 这样可以在节目之后

0: 联系我们的李轩律师。李轩律师说一下咱们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电话。
1: 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电话是13940919059131394091905那微信也是同号的。
0: 好，今天呢关于民间借贷的利息问题呢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在华北路的刘家桥路段去往周水子方向车多缓行，尾端是排队到了春柳街附近。另外在迎客路进入到迎客市广场去往大连门广场方向车多缓行，迎客路进入到迎客市广场去往大连门广场方向暂时流量比较大，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荔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5: 上网拍呀。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上网查呀。
7: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店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8: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9: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8: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9: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8: 我是敏阳，
9: 我是高峰，
8: 每天早8点，
9: 连心畅路。
8: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9: 畅所欲言。
8: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9: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8: 你的困扰
9: 我们来解决。
1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7: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8: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
10: 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7: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
11: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燃峰。
12: 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9月1号全新的改版，当然呢这个节目时间没变，搭档也没变，但是呢像接我们听众的话语啊，像小鸡同学包括好多人都在留言，说期待呢二位在改版之后呢新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干货，放心，一点水都没有。
11: 是，然后我们其实在改版之前我俩一直就在想说，除了这些干货之外，能不能给大家在这个明的实惠上呢，我们增加一些更多的这个活动或者是沟通的渠道，我们俩也正在试哈，
12: 就是，
11: 大家别着急。
12: 再一个呢，就是更多的能够保底，保障大家的权益，啊，这一点也是我们所需要的哈。
11: 因为我们俩看了，就如果每年就搞一次大活动的话，其实满足不了大家，就是能够集中在这段时间啊，换到自己合理或者是换到自己心仪的车这样的一个需求。
12: 但是目前整个市场是缩量的，
11: 是
12: 这个其实就是挺难办的，而且现在就各个品牌啊，就是大家就是根本就把不准这个卖，但是他不把还不行。但在这个情况下呢，厂家的支持等等，我说一个参考的事儿，各位啊，就是在今年结束的成都车展结束之后。啊，咱说说外地事儿可以啊。成都上结束之后、啊，
11: 已经结束了。

0: 对，就这个呢，目前看只有北京国际车展和上海国际车展目前还是在坚持推新啊，
1: 包括广州也是，就是什么样的展是正经的展，展台上不聊价格，
0: 对，
1: 展的新锐的概念车现有的车型之外，还期待在展台上看到它的某些，比如说老爷车呀，啊，或者一些非常经典的一种，像今年北京车展，就是奔驰展台最黄金位置，中间圈起来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台车嘛。
0: 对，就是我这个展现在就是我不刚才讲嘛，除了北京和上海的车展以外啊，因为广州的这个每年收口的时候，它是另外一种感觉。可能在每一年的春季的时候，大家都是对各个行业都抱有很大的期望，
1: 嗯，
0: 然后到中间的时候就一度就是开始信心，也没有那么爆棚了，然后这个推陈出新的也没有那么快了，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它迎合市场，尤其是进入到新能源时代的时候，那个更新迭代太快了。
1: 对，孟小成真提示一下，红陵路金柳路交叉路口，红陵路博广路交叉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过往车让车辆需要避让一下啊。好，各位在听节目同时，您和车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九月份已经来了，我们今天呢先简单和大家点一点九月份即将上市的各种新车型啊。
0: 是，因为周六的时候呢，我是盘点了整个成都车展当中值得看的几款车，
1: 嗯，
0: 那几款车呢，当时也跟大家聊的比较细，反正大家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我是把新能源稍微往后排了一下，因为什么呢？对于消费者来说，尤其是现在，大家嘴上喊着说要接地气儿，然后要这个地板价，但是问题是你别忘了，你买到了这个一辆车，一定是更新迭代会比较快，尤其在它的技术方面，这个是不是您的这个最终的需求？这个大家要考虑清楚，
1: 嗯。首先九月份啊，比较热的像小米的鹏程系列啊 ，N90、N70 啊，70的预售呢是2599起，然后 N90 是2999，90版本会有五座、七座和升顶的大空间五座版本，70只有五座版本。
0: 反正我是觉得这个车变成了类似于 SUV 之后，就是长得反正这个
1: 都这样、啊，
0: 你不觉得这个有点像当年的极光吗？有点像
1: ，但是也是反正就是。它不难看，但是
0: 就带雨达，
1: 大小方面，各位啊，就这两个车型啊，鹏程 N90 和 N70，你从侧面和正面看没有区别，完全一样。
0: 对啊，
1: 就是尺寸扩大，就是尺寸扩大。
0: 讲，
1: N90 呢是3080的轴距，然后呢5.285米的车长，1.9米，就是将近2米的车宽。N70呢是2.95米的轴距，然后4.96米的车长，然后车宽是一样的，都是1998。
0: 我先说一个核心哈，就是我没有任何贬低的意思哈，也不是这个讽刺，就是大家有没有买这个就是米家的这个智能化的全屋的一些电器，你会发现有点像，你比如说它的扫地机器人啊，它的那个客厅的立式的空调，就是
1: 你没少买啊，你这
0: 因为我看它中间那个方向盘，你知道吗？你就会感觉它有点像，
1: 但是这俩车有一个什么？你看轴距啊，一个是3080，一个是2950，但是它们的宽度和高度，各位几乎一样，就是长度和高度和轴距有点小区别。里边最大卖点就是那个前排座椅能转过来。这个玩意儿，反正你说它没用吧，它是个点；你说它有用吧，一般你在市区内也不太有太大的场景的让你用它啊，
0: 就是副驾呗。
1: 啊，对，你可以这么理解，反正就
0: 是你主驾你不能开车时候转，
1: 就中间那排和最后一排啊，或者怎么样的，你可以转，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卖点吧。
0: 但是通过它放出的这个视频和图片，你可以看到它的空间整个还是比较大的，
1: 空间肯定大，
0: 对
1: 啊，空间一点问题都没有，
0: 而且它后备箱的这个纵深也可以。
1: 对，动力不要有过多期待啊，这个它因为是做那个增程嘛，1.5T 增程，它肯定是为省钱。纯电续航的话，当然给的都是 CLTC， 一个是 N70 给的是505，然后呢 N90 给的是464。有人会有疑问，哎 ，N90 比 N70 还贵还大，为什么它续航还更低？一个是轴距，一个是车身自重，再一个电池的整体维度啊，这是一个整体作加法。但是它如果说按照 WLTC 继续减的话呢，那 N70 的话实际续航应该就是330公里左右，然后如果 N90 的话464，大概应该就是278。官方给的最低油耗一个是 5.7， 一个是 6.2， 平均得加三个吧，得将近三个了，两个半。

0: 到三个得，
1: 至少吧
0: 得八，这平均亏损油耗肯定是八到九个，这不用想。但是呢，还是那句话，鹏程系列车型一定卖得出去，而且首批车型我估计这个量还不会太小。但是它第一批卖完之后，后边怎么卖，能不能续上，这是后话了啊。然后呢，华为智界又多了一个啊，又多了一个这个新款的这个 RX， 是华系的一款主打运动操控的五座车型。
1: 好看，
0: 好看。然后，这个外观嘛，有点像小米速七。我说实话，你看侧面像不像？
1: 对啊，就是你不对，你包括这些车，你都扔跟保时捷扔一堆，你发现你也不太，尤其是对车不是特别了解的朋友，你发现你分不太清楚。
0: 聊这话题，我们把嘉宾带上啊。这个我们今天依然有请到的是我们每周二固定出没的我们红顶一汽大众的销售总监张披露，欢迎披露。
2: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披露最近也挺忙的，到九月份够你忙的。然后我们现在刚才讲这个车，披露头都伸过来看了一下，我给你看一眼，你看一眼，你看这个侧面，你看像不像小米速七，像不像？
2: 像
0: 吗？好，这个这无所谓啊，无所谓无所谓，轴距不小，三米，对啊，这反正人本家也没修，车长将近五米一了，然后轴距是3070，也是大，主打一大，但是30万到40万的车。现在市场上这种车太多了，我是觉得可以适当做做减法了，而且卖点都是共通的。
1: 他为了就是一键成床的这个事儿，就是他的后排设计的还是很有意思。
0: 刚才有朋友说你们说了几个华为没完呢？九月份还有逸境 X9，
1: 对，
0: 29.9万到37.9万，东风和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
1: 你看这，
0: 哎呦喂，
1: 你看这个像谁？
0: 这个谁也不像。这个谁也不像，但是这个
1: 就它前面整体的感觉，
0: 这像问界 M 九，哎，这又像蓝图，又像问界，你不觉得吗？
1: 是啊，
0: 又像，
1: 所以我想说它像蓝图，
0: 对，有点啊，车肯定很豪华，车也很大啊，这个咱们就不多说了啊。披露来了，咱先聊聊吧。这礼拜节目组拿的是我们探岳的插电混动，昨天下午拿来用。做好准备去接管，同时呢去踩刹车。我只踩了一脚。他那个智驾风格是我喜欢，就是那种就虎棱棱那种，就是他会直接上来就按照他的顶格的上限的限速去开。就是不墨迹，而且他有一个啊，在界面当中，披露昨天特意发了一下，他有一个什么呢？这个适合冉宽老师，就是大家也可以去试一下。他有一个什么界面的选择，就是超车的频率，你可以选保守，还是说频繁。
1: 这频繁有点烦人，说实话。
0: 那还好。
1: 你试的是频繁吗？
0: 我今天早上试的是保守，我准备今天下班试试频繁。保守的话呢，它也不墨迹，我想看看频繁它有多频啊。但是安全性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就是目前看就是它，哎，你这个当时智驾它语音提示是叫升级智驾或者升级辅助驾驶，这个是需要加包还是直接拼
2: 加包？
0: 也是加包了。那我问一下，是都能加还是只有 Prime 能加？
2: Prime 能加。
0: 这个加包这个版本和其他现在很多新能源的卖点是一样的吗？就是比如说高速领航、高快领航是平权给的，然后城市领航是需要花钱买的。
2: 对，
0: 多少钱？
2: 7500。
0: 那很便宜啊，你们算便宜的。智驾模块是谁的？
2: 应该是跟那个小鹏那边合作的。
0: 啊，那还挺靠谱，那还挺靠谱。哎不，你哪天我拉你坐一下，你试试。他那个支架开啊，各位，不是燃油底子的支架，
2: 对，
0: 他和传统燃油那个支架完全不一样，完完全全不一样。就是他你一上车一踩，你打开那功能，你就感觉它是一个，就是新能源或新势力的那个支架。所以他说小鹏，我就对上了。但剩下其他这些我再试啊，我要用最短时间内把他那个表显的110多公里的这个电量给耗光，然后呢，我要极致的测一下它的相关的亏电油耗。对，这个就是我测出来是多少，我就呈现多少。
2: 我们测的话，大概是5点几个油。
0: 你放心，我肯定比你高，我肯定比你高。
2: 这是我们测的
0: 啊，没事儿，咱互相印证一下啊。
1: 这个披露整体感觉今天的状态特别像你去镇压三圣母了，
0: 等他外边来批他是吧？
1: 对啊，就是他。都中间都出现三只眼了，
2: 给自己的精气神
0: 上火嘛。
1: 对，正好问一句，就是之前整个在车展期间，这个我们就不问这个数量了，就是说它的交付现在是大概排期到什么时间能完全的全交付完？
2: 基本上这个月初10号之前基本就交完了。
1: 哦， 很好，
0: 嗯，
1: 这个还是传统
0: 算快的
1: 合资企业还是很厉害。
0: 对，Showbox

0: 问题啊，想问咱们仨，说有个问题我不太懂啊，就是关于全球化车型和特工车该怎么选。虽然发动机、底盘、变速箱都一样，但区别在外形、配置还有后期的保值率啊、保养方面。所以我不知道以后买车该怎么选，是买全球的还是买特工车？
1: 我个人
0: 差在哪儿？我今天举几个极端，我举的是最极端例子，它不是这个平均例子，它是个例哈。首先第一个，曾几何时往前倒推大概8到15年的时间，能翻一倍。或不加装铁圈织物座椅、塑料方向盘，我就都给你。其他但凡升级一项都得花钱。但是在中国国内的特工版本呢，由华晨代工的、由北汽代工的、由其他各个生产线代工的国产化的车型，是不是上来之后，各位，仿皮或织物仿皮或真皮座椅或这个真皮多功能方向盘，包括其他的什么铝圈、多幅轮毂等等，是不是都平权给你的？而且只要买就给你，你不用单独花钱买。那你说这个特工车型它难道不比那个全球化车型好吗？所以一定要分车型。所以 Showbox 您想这个吧，就是有点过了，太在乎了。你把价格定准，在这个前提下，你把你纠结的车型拿出来，咱们来畅所欲言，咱们来探讨一下就行。所以现在我们去说所谓的特工车型和全球车型，它没有意义了。再一个，就说全球化车型，昨天我们请的是上汽大众的这个上汽奥迪的嘉宾来，上汽奥迪的 E5 和 ECX， 这俩就是全球化车型，而且是在咱不说中国国内首发吧，这就是全球同步，但是国内应该是它最大的市场，这也是全球化车型啊，包括宝马新款的 i3L， 这也是全球化车型，但是 i3 和 i3L 国外版本都是 i3， 国内是 i3L 加长。
1: 所以刚才我说的那种就是广义的情况，你就那么选，就是全球化车型肯定是你后续不吃亏，然后特工车型的按照你的个性化需求。笛子讲的就是在狭义，也就是说在
0: 精细到细别
1: 是
0: 价格、车型、配置选择上，
1: 就是一车一翼了。
0: 对，你像披露这块，你看咱国内这么长时间，包括咱们的迈腾新款的，包括咱们的探岳 L、
1: 高尔夫，
0: 包括像揽巡揽境，其实国内版本在售的，我们无论说从配装的水平、整体的配置、用料、做工、大小方面，其实比海外版本要好。那这个对吧，那你说它是全球化还是不好，但是日系之前确实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国内我一直在说我们给的就是阉割又阉割的版本，1.5T 加 4AT， 国外就是 2.0T 加 8AT， 你闭眼睛都知道哪个好，但是它量上依然能卖出去，但之前这个情况已经一去不返了，所以现在不用太纠结这个事儿。他选择的是全球化车型的大众的 ID3，没买特工的 ID4 都行，无所谓。 ID3 相对可爱小巧好停好开， ID4 呢相对性价比高，它车大它还能装，你喜欢哪个买哪个，价格也没差太多啊。讲讲 T6 吧，入门预售我看13.5万，
2: 对的，
0: 这个价格应该还能降吧，
2: 只能说我觉得按照以往经验的啊，应该是问题不大，但是只能说等正常上市，按照你看 5S 也好，9X也好，就咱上汽的啊，包括咱一汽之前的那所有那些，
0: 九月份不是还要上一个是那个 IDIRA 8X 吗？那个也是上汽的吗？
2: 上汽不是咱们的
0: 啊，也是上汽的啊。好 ，T 系列啊，各位13.5万起，然后呢15.99万就带激光雷达，
2: 对的。
0: 然后官标呢就是序列号上是540和660，
2: 对，
0: 这是纯电续航是吗？
2: 对的。
0: 这车总结一下卖点呗，你觉得哪个地方是吸引人的？
1: 就是它，我觉得你对比着讲是最好，就是它和 ID4,
0: 对标车型啊，或者
1: 对，就是我觉得是对比着讲。
2: 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在一汽大众从事一汽大众这个大概14年了，就是真的是让我眼前一亮，实话嘞，完全跟以前的大众来比，就是完全颠覆性的改变，
0: 就是特别不大众的一款车是吗？
2: 对，但是它的工艺品质来讲还是大众的。
0: 它这个外形让我想起来了，就是之前雪铁龙有一个进口版本的车型，然后你这个侧面图啊，说实话，
2: 这些车可能大家就是感觉啊，就是大众的感觉，但这款车一上之后，
0: 有点脱胎换骨的感觉，
2: 真的是，就是我们自己也说，真的是开窍了，真的是开窍了。
0: 电池快充基本上就是20分钟左右啊，然后呢，而且从慢到快或者说充满的区间是从10%到100%，整体前麦弗逊后五连杆，就是相对这些和现款的认知当中的一些物理结构是没有变化的。 电信。

通过大屏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是非常良好的，几乎呢是畅通。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外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陆家阳编辑播报。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情况20到27度。
1: 2026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2: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3: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4: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3: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4: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3: 我是敏阳，
4: 我是高峰，
2: 每天早八点连心畅路。
3: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4: 畅所欲言。
3: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4: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3: 你的困扰
4: 我们来解决。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2: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3: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5: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1: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2: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6: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
7: 问候大家，我是燃峰。
0: 嗯，好，请回我们今天的嘉宾披露啊，然后呢，继续来讲讲这个一汽大众的 ID6 哈。
7: 嗯，
0: 这个对不起啊 ，T6 轻快 T6。然后呢，它的全系目前都是后驱，并没有四驱版本。
8: 是的，
0: 后驱，然后是居一动力的 EGP 的这套后电机的一个型号。
8: 嗯，
0: 你们质保包括其他怎么做的？三电？
8: 现在是这样啊，我们现在是预售期。
0: 嗯，
8: 预售期的话，我们现在就是说置换补贴5000，咱们是只要是跟一汽集团或者一汽大众各个子品牌所有的品牌都是额外再享增换购，额外再享受4000。
0: 嗯，
8: 然后推荐购还有10000积分。
0: 嗯。
8: 然后咱们先想三终身、四单责，还有三免费。
0: 能拆一下吗？
8: 现在三终身的话，就是首任车主终身免费质保，
0: 嗯，
8: 还有原装备件的终身质保，还有终身免费道路救援，
0: 嗯、
8: 这是三终身。
0: 嗯，
8: 四单责的话，就是三电问题自然单责、电池衰减超限单责，
0: 嗯，
8: 包括智能泊车事故单责，
0: 嗯，
8: 包括首年全场景的智驾事故单责，就是因为
0: 首年全场景智驾的事故单责，
8: 哎嗯、对的。三免费的话，就是免费代步车、免费取送车、
0: 嗯、
8: 免费车辆的检查。
0: 嗯，
8: 哎，
0: 我多问一嘴啊，就是你那个和那个电池的达标啊，包括其他，包括自燃这块儿，
8: 嗯，
0: 有那些小事儿，或者说有没有需要就大家自证的地方，还是说只要是涉及到了你们都管？
8: 它是这样，是达到一个标准，例如应该我没记错的什么2年衰减15%还是多少的，
0: 嗯，
8: 达到这个
0: 它有一个硬性的核心标准，
8: 它是有个标准的。
0: 然后厂家比如说我买这车了，然后2年之内，哎，我这个确实我感觉续航有问题，然后报给你们厂家派人来检查，确实符合，
8: 对，
0: 就是可以更换，
8: 对。
0: 那这个，是管我一辈子，还是说它有次数限制？
8: 他这个就是说几年几年几年的，
7: 比如
8: 就是不是说我这一辈子对吧？他是整那个是应该是8年16万吧，我没记错，
0: 整车呗，
8: 对，
0: 就是在八年时段之内是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权益的。
8: 你看，它是两年或五年公那个五两年或五万公里之内衰减小于等于百分之那个大于等于小于百小于等于15%。
0: 嗯，
8: 三年或十年衰减的话是20%。
7: 20%。
8: 八年或16万公里衰减是30%。
7: 嗯
8: 啊，
0: 就是任何一个先达到了，我都可以更换。
8: 对，就是这两个。
0: 那其实就是核心的更换周期就是放在8年以内呗，就是整车，我说整车。
8: 对。
7: 啊，那这三个就是货的关系。
0: 那就是把所谓的之前的黄金使用期的6年、6年半延长到6到8年了，按照8年来算了。啊，这个就是刚才说这几个就是先达到为准啊，2年5万，3年多少，然后这个6年多少，反正就是先达标，先那个数先小于那个值了就可以换。
8: 就超过它这个值它就可以换。
0: 好。
7: 没有说这个政策好与坏啊，我只是想说，就是目前市场上就各个品牌类似的这个政策其实差不太多，
0: 但是执行起来就有差别了。
7: 对
0: 啊，在这
7: 未来你下一档节目可能会接到很多类似的。
0: 是这样，各位啊，就是我昨天前天我主动转发了一个广汽丰田的相关的朋友圈，
7: 嗯，
0: 有我朋友圈的人都能看到。我一般不会轻易帮任何品牌去转发，
7: 是500，就是600以下的会首先在市场上消失。
8: 嗯，
0: 包括呢，像是如果你往高看，像刚才披露说的次顶的 MAX 激光雷达，它多了一个这个辅助的那个地平线征程6H的那个芯片，
8: 对，
0: 包括芯片算灵达到420 TOPS。包括你的感知摄像头从单目变成双目，摄像头数量从5个升级到11个，还有一个车内摄像头和一个毫米波雷达，然后多了一个速腾巨创的激光雷达，激光雷达数量是一个192千的，因为10几万的车嘛。辅助驾驶功能是平权的，但刚才说了，就是如果说你想要高阶辅助或更智能辅助，首先高配版本1599往上有行云的智能辅助驾驶，
8: 嗯
0: 啊，这个就不用加班了吧？
8: 不用，
0: 它是不用了啊。看你预算。这车试驾车什么时候能办完？
8: 应该是9月中旬会来一批试驾车。
0: 好，这个大家先试，大家先去试啊。
8: 就我建议啊，就是各位广大听众朋友可以去店里看一看，真的会让你眼前一亮。
0: 这个车你们试完之后，我希望大家给我回馈一下，就是它和你想象的，合资尤其德系的燃油车有什么区别？
7: 然后另外就是，
8: 我们现在还没试驾呢。
0: 啊，对，我说等大家试完之后。
7: 我插一嘴，披露，就现在如果定的话，未来交车的时间大概多长？
8: 应该是9月20多号，应该是转为大定，应该是9月末，最快9月末或者10月初就开始交付了。
7: 如果就是说最快的话，有一些有部分朋友是可以享受到国庆假期可以自驾出行。
8: 可以，
7: 嗯
8: 嗯，
0: 首批交呗
8: 嘛，
0: 啊，首批交。有朋友问 T6 的。

0: 电池是谁的？它入门那个是国勋高科的电芯，
1: 嗯，
0: 它所有电池都是磷酸铁锂，
1: 嗯，
0: 它后三个配置是时代一汽和宁德的那个
1: 电芯，
0: 电芯，
1: 嗯，
0: 就是后面的肯定更好。
2: 抽盲盒吗？不用，
0: 不，就一个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刚才你们说那个插电探月卖多少钱？起步是，你知道
1: 探月 PHEV 起步是169,900，
0: 嗯，
1: 然后
0: 这是有官方补贴的价格。
1: 对，就是但是没减置换补贴，如果有置换，额外还往下减。
2: 嗯，但是你不还得加个50%的
1: 购置
2: 税吗？
1: 购置税，
0: 你税是肯定都得有。
1: 我车169,900，
2: 嗯，
1: 高配是181,900，
0: 嗯
1: 啊，
2: 比燃油的差了多少？
1: 嗯，
0: 价格一样，
1: 其实没差几个钱，
2: 好像差不多。
1: 对。算是呢，他购置税还减半呢，
2: 是
0: 16,690,000，17,690,000，
1: 18,190,000。
0: 我说那个燃油的
1: 啊，
0: 对吧？就没差多少，差5,000-6,000呗，
1: 差不多，
0: 差5,000-6,000呗。你要是买这个330燃油的那个17,690,000的，你就相当于是再加5,000块钱，可以直接上 Prime 版本，就是那个插电版本的探月 L。但是这个呢？它有电，各位，任何车它一旦有电，它有超长的或者达到一定数值，就我这么说，大于50公里以上的纯电续航，它的驾驶感觉和那个维度的变化就不一样了。但现在由于我没把它电耗光，我并不清楚它这个 1.5T 的你们的 EA211 的这个发动机，
2: 嗯，
0: 那其实我不是很担忧啊。其实说白了，不就是 1.5T 160吗？
1: 哎，它这个是单独调教的，
0: 单调的，
1: 对，单调的。
0: 我试试，就是。
1: 啊，
0: 各位，这个车我能允许什么呢？我能允许它没电之后，它的油耗比我想象的要高。但是我期待的是它的这个单调的 EA211 发动机，
1: 变速箱也单调，
0: 哎，能够给我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1: 必须的。
0: 啊，
2: 这个目前市场上德系的这类的车是不是
0: 就大众这么
2: 干？就这么有这么一台吧？
1: 对。
0: 这个系列的或者这个做法，所谓单独做增程器，然后以知名发动机改成单独增程发动机的，目前就是大众这么干。
2: 我觉得这个是受了小鹏，
1: 就是这两
0: 轿车
2: 会
0: 更
2: 好，轿车会一定
1: 跟那个
2: 轿车是一定要高的，要高于 SUV 了。
1: 嗯，
0: 这样，这个如果是长时间不行，短期到时候等之后咱们约一个。
2: 就是我不太能想象出来是啥感觉。
0: 你到时候我明白了，我
1: A 加级的车卖出 A 级车的价格，那也行啊。
0: 嗯，
1: 对吧？
0: 这就是大家去理解哈，反正是它主打一便宜，它主打就是便宜，79,800起。
2: 嗯，
0: 主售的是90,000+的那个，
1: 92,800
0: 啊。但是
2: 问题啊，比如就是它和现行的这个，就所谓的你包括不管是上汽的 ID.3 还是你们这边的 ID.4，
1: 嗯，
2: 它的整个的除了续航里程的这个变化以外，就是它在这个智驾方面有没有什么更领先的东西？
1: 很多呀，嗯，它跟 ID.4那些，就是 ID.4用的还是传统的这些，
2: 嗯，
1: 就像刚才说地平线的这个。激光雷达，
0: 嗯，
1: 包括星云的这个支架，
0: 嗯，
1: 它之前是在 ID 上是没有任何体现的，
2: 嗯，
1: 但是你提到 ID 的话，
2: 嗯，
1: 虽然 ID 车主可能现在听到这个问题，
2: 嗯，
1: 啊，可能心里有点不舒服，但是厂家还有个政策，如果是 ID 老车主，
2: 嗯，可以
1: 增换过我们的这个置换我们的这个 T 六，
2: 嗯，
1: 终身免费基础保养，
0: 嗯，有诚意的，但我觉得不太够。我说实话啊，
2: 就是。
0: 哎呀，但是怎么讲，各位啊，这些东西就是你看你怎么理解，就是能有这种表述或者说有点作为的，
1: 嗯，
0: 还算行呢。
1: 我还有额外5000置换补贴呢。
0: 有好多是啥，你买完之后啊，你刚买完换新款了，完了我也不提，然后你那车反正该贬值贬值，我也不回购。
2: 反正的是我就开玩笑讲有点抠啊，你看人美系人家8折回购。
1: 那我们现在之前我们哎 ，PHEV 之前上市还真有过，
2: 嗯，
1: 但是这种相对来讲也不算很多，
0: 它也是分时间分批次，
1: 对，
0: 而且是这样哈，厂家给你回购不是说无限制的回购，
1: 它
0: 一定是在一个特殊时间，
1: 它是
0: 有
1: 要求的，
0: 在那个时间你要错过了就错过了，因为有些时候是啥呢？厂家出了八折回购或类似，有的最高目前市面上有虎的品牌，我不提是谁，给过最高就是3年还是2年85折回购，
2: 嗯，
0: 然后出现一个很尴尬的情况，厂家持币带回购，消费者不卖。然后又过了一年，它市场价格已经低于7折了，它要用8折、85折回购，那不可能啊！
2: 对
1: 对
0: 啊，这个东西它也是对不上茬。
1: 它对车况、里程都是有要求的。
0: 对，
1: 就例如说你达不到这个八折了，那可能是大多数，我觉得这种可可就是80%到90%，可能有些达不到。
0: 嗯
1: 嗯，
0: 一车一亿吧，还是看品牌，各位啊。
2: 对，现在其实买车很多时候，就是大家对于品牌来说，就是你选定品牌之后，它旗下的这种各种车型真的是一车一亿，没有办法，有的时候你很难去。像这个很多这个软件上提供这种 PK， 但是你发现 PK 完了之后，你发现就是 还是没有那么尽如人意。
0: 小杨同

0: 又来了，标准成功了。
1: 嗯，
0: 刚看完 T 六，让我这个 ID 三车主痒痒了。哎 ，ID 三换 P 换 T 六的话，有啥特殊说法吗？
2: 那个
3: 不就是
0: 上汽不带着玩是吗？
1: 不，它是5000置换补贴，额外再加上就是大众这个集团的这个额外还有5000、10000置换补贴。
0: 嗯，就
1: 是
0: 大众喵的车。
1: 对，
0: 啊、
1: 它不是别的，森雅什么都行
0: 啊，一汽的也算。
1: 对，
0: 嗯，
1: 一汽集团也算，就是它有10000块钱置换补贴。
0: 嗯
1: 啊。
0: 反正
1: 欢迎这个 ID 三车主来我们店啊，
0: 这样
1: 看一看。
0: 你可以这样啊，皮鲁啊，就是现在静态车到了吧？已经
1: 来了，
0: 已经到了，大家能静态去看到。我昨天去店里，我着急，我忘了去看这个车了。大家呢可以静态先看，如果说动态的，比如说试驾车差不多了，节目上提前告诉我们一声，我们及时发布。大家就我们的听众可以先约，我们直接送车上门，你们去试。
3: 这个我还觉得就笛子真的得稍微抓紧一点时间，如果试驾车上了之后赶紧做一个评测。
0: 对，
3: 我是觉得、嗯、
0: 我们抢先哈。
3: 嗯，
0: 然后有朋友问一下，15万以内的家用车用不用考虑智驾？理论上不太需要，但是是这样，它两个维度问题啊。你
3: 是觉得他如果给你了，你就欢欢喜喜拿着就行了。
0: 哥呀，你们按我的描述，你看15万以内哈、
3: 嗯、
0: 我想问大家的是，你是从10万往15上看，还是从15往下？还有一个我忘了，但也是一个就是和它同级的一个中端的插电混动的版本车型。你们理解当中那些特别贵的什么豪华的国产新势力没有？没有。然后我要说的就是，之后你开放智驾的要求是什么呢？必须得有车内雷达或相关摄像头证明是你在同一情况下，且你准备好了，而且它会有好多附加的功能。
3: 对，
0: 我举个例子，现在最初级的或最低级的，就是我说这个低级不是说它 low， 是说要求最简单最入门的，就像刚才我说的插电的探岳或其他有些车型，就是你手离开方向盘了，它会有鸣叫或者有屏幕提示，请把手赶紧放回来或怎么怎么着，而且现在加了形成压力几个字，就是你手不能简单放上。有的人图方便，拿矿泉水瓶在那卡着，或者拿个膝盖在那顶着，不行，你得把那方向盘握住，它有感应的压力位，这是一。还有的是什么呢？我举例子，上周我们节目组深度试驾的一汽奥迪的 Q5L 也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那个是什么呢？你开启智驾，尤其是跟导航的时候，你开启10到15分钟，它有一个特殊的按键，它会让你找着那个按键，你扳一下。为什么这么做？证明你清醒，证明你时刻关注路况，证明你没睡着，你有接管能力。之后这种是要放开的。而我为什么说15万以内，尤其以家用为主的车型，大家不必过多考虑试驾，你有条件可以，如果你纠结不用。为什么？它有好多细节描述，新国标出来之后会有一个小的争议，如何界定。因为现在是这么，听我这句话特别重要，各位啊，哪个厂家出的车，如果在证明开智驾过程当中人是清醒的，出现智驾问题了，厂家要完全兜底。但是听明白了，是厂家兜底。我举个例子，插电混动的探岳 L 一汽大众兜底， T6 一汽大众兜底。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先好多人问啊，华境 S 对吧，华境 S 卖点是不是华为乾坤智驾？你告诉我，华境 S 出智驾问题谁兜底？我告诉你答案啊，上汽兜底，上汽通用50兜底，
3: 跟人
0: 供应商没有责任。
3: 对，跟人乾坤智驾没关系、啊、
0: 但现在有一个小问题，供应商和装配和整个这个环节倒了5-6道手，那这中间到底有没有连带责任，这个现在说不清，
3: 现在没有明确的权责了，这样的一个条例的
0: 没有基础说法。
3: 是，
0: 所以我说了，就是15万以内、
3: 嗯、
0: 家用为主车型、嗯、你不必纠结智驾问题，你甚至可以买不带智驾的车型，到年底前，年底之后，那个时候新国标上了，所有争议有大概一个参考的解决说法，就保养吗？
1: 没有，
0: 心凉半截是吧？第二个，速腾低配能再说一下吗？现在有速腾 S， 有速腾超越，有速腾 L， 速腾 S 是目前最入门的，
1: 对
0: 啊，79800起，但是
3: 不上探岳，
1: 最便宜的可能也就是10万出头到不到11万，
3: 嗯。
0: 啊，那就是和这个探岳众享的差出2万呗，
1: 差不多。
3: 你知道披露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由于这几年就是置换和报废的库存基本消耗差不多了，我不是说补贴哈、啊，就是大家手里的这类车差不多
0: 了，该换差不多
3: 了。大多数呢，很多朋友可能又变成了就是说我第一次购车的新车主，所以这个优惠有的时候可能我没有办法拿到，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比较同意笛子的这个说法。就是往上加换探岳，
0: 对，奔着一步到位去、
3: 嗯、
0: 或者差不多啊，
1: 你换 T6 得了，
0: 哎，也行，
3: 也其实也
0: 但不代表探戈不好。再说一遍，因为现在同等的就是 A 加级的这些。

0: 些中小型的 SUV 合资里边的，现在燃油序列当中值得买的不多了。
1: 嗯，
0: 就是像什么卡拉瑞方那种太小了，没有意义。然后呢，现在 XRV 也不卖 ，HRV 呢还稍微贵一点，探戈是能选的。然后日产那块也就有一个逍客。
1: 啊，
0: 逍客也能看，
1: 但那个版本你就会往高了
0: 选。对，那而且这几个当中，你要说论开的角度，还是探戈更好开啊。这个就是大家去选择，但车现在价格是在这儿的啊。好，看看时间啊，这个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披露。再提醒一下 ，T 六但凡刹车有可能到了，提前一周啊，跟我们联系。
2: 嗯，
0: 好吧，
2: 没问题。
0: 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苏迪和一涵为您带来的《
0: 打开车窗说亮话》。好，感谢各位，明天上午的11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啊，拜拜，
1: 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中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基本上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是非常良好的，几乎呢是畅通。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丽花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陆家阳编辑播报。
4: 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5: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4: 好啊好啊。
2: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心，
1: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6: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7: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6: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7: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6: 我是敏阳，
7: 我是高峰，
6: 每天早8点
7: 连心畅路，
6: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

0: 然后呢也解答一些相关的误区认知。同时呢后面我们可能会根据实时的这种样态以及大家反馈的会积极的做出调整。总结一下，就是升级之后的节目我们力争在有限的时间内解决更多的问题。所以呢也请大家记住我们改版之后的口号，就是打开车窗
1: 有话
0: 直
1: 说，
0: 对，不用掖着藏着，咱照直崩就行了。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很多听众发来了留言啊，包括大家现在都在发节目表三个字，新版节目表，您发节目表三个字会得到回弹链接。最早呢很令人感动的，像是我们的老听众小旭同学啊，高掌柜，迪哥周二喜乐啊，电波开启全新篇章，崭新开播，愿收听长虹更上一层楼。说实话我们俩特别有压力，
1: 那是
0: 前人的高度太高了。
1: 你知道他们搭档多少年了吗？
0: 老两口子15年哈，14年，
1: 14年
0: 哈，算比较长的了。因为之前几对搭档，现在来讲的话，最长的就是小刚米阳了。然后你猜是谁？在我们交通广播。
1: 哎呀，这个我还真不知
0: 道。然后应该是我和苏林。
1: 哦，
0: 我们俩之前搭了12年还是13年？
1: 双苏组合。
0: 哎，对。但是这个不破不立嘛，啊，然后呢，这个节目啊，说实话，给到我们俩，我们压力非常大。但是呢就是在有限的或者说能力啊或其他的范围之内，我们争取做到让大家满意，给我们点时间。大元特别好，问了一个问题，说你咋吃饭啊，你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吗？就是接了这个节目之后，我才特殊的去关注了一下我们广电中心的这个食堂的这个用餐的这个时间。我发现我是完全被针对的，因为我们的午餐时间呢是11点到13点。
1: 要不说咱俩是搭档呢。你看啊，我在刚才电梯里也有人问到了我的吃饭时间。因为我现在呢，除了咱们这档节目之外，我在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晚上的6点到7点啊，还有一档家庭教育的节目叫幸福家计划。我那档节目啊，别人给我总结，你这不是赶上晚上的饭点了吗？
0: 反正就是午饭晚饭都吃不着
1: 啊。对，
0: 小二迷糊提示一下，开发区十里港轻轨站下红绿灯往金州走的方向停止线太靠前了，和铁山西路上来的车有冲突，这个我们记录然后反映一下，大家放心啊。大元啊，问然后我们，然后周二报道，老节目迎新人，新的开始，新气象，祝收听长虹，感谢各位啊。再来看一下，于峰也是打车窗收听长虹啊。继续再来看，各位稍等啊，就是稍后呢，现在我们的导播已经就位了，您随时可以拨打88118666来爆料也行，或者说您遇到了哪些出行难题、纠纷、疑问，尤其是投诉维权等等，这些都可以，您可以直接把您的诉求发过来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1: 畅所欲言哈。
0: 对，就是这个节目啊，说白了，我们想把它做得更接地气儿一些，就是没那么大的了不起的这个门槛啊，或者怎么着，就是只要是诉求相关的和交通相关的，我们能够帮大家使上劲儿的、出谋划策的，或者找到对应的职能部门啊，找到对应的机构啊，给他一个能够参考的解释说法的一个途径啊，这些是我们想做的。包括呢之后可能我们的全部节目都会和大连云平台进行有机的联动，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一些普及性的相关的讲解，或者说核心关注的一些热点事件，我们也会通过广播端的音频和我们视频端的这个相关的联动，让大家呢有一个全维度的立体化的感知啊。这当中呢可能我和一涵就有更多的分工了啊，反正这个节目呢就是今天是重新起航第一天啊，大家呢实时来关注，然后有需要任何问题都可以把您的诉求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直接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拨打电话88118666。川少来了，这是我们打车窗的一个经典听众啊。他说啊，咱们西港交警能不能在五中这儿设立一个岗？一涵可以记录一下啊。
1: 好的。
0: 说早晚一直没有岗勤，这里呢，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都在一起。五中新校舍马上启用，之后还会增加新的学位，会更加的拥堵。本身呢道就窄，然后呢公交还多，每天呢都压车。说建议在这儿设一个早晚的岗，而且预测，因为今天9月1号开学嘛。啊，今晚应该会很堵，因为很多新的高一家长并不熟悉这里的路况。感谢川少的提示，非常到位啊！这样我们已经记录下来这些好的建议，我们会第一时间和我们的职能部门或有关的部门去直接反馈。节目热线88118666，这边平常心说不给留饭嘛，然后开出租老梁说提醒你啊，说高掌柜啊，说为什么管我叫老狐狸呢？他说：“你跟我搭档要小心
1: 啊，
0: 让我把你， 我不是那样的人。

0: 对呀、啊，我在纳闷哈，苏迪，为什么
1: 你会？我觉得人品还行啊。
0: 啊，为什么会有老狐狸这样的一个？
1: 啊、我想起来，老梁啊，之前很关注我们的文艺大连节目。就那个时候那个节目因为相对就会更放开一些，而且它是一档文化艺术类节目嘛，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相关的压力，就是可能在节目上我经常给苏林挖坑
0: 哦
1: 啊、
0: 就
1: 是、
0: 所以苏林就是那可怜的小白兔、
1: 哎、我冤枉啊。大海说丹东东港听众来报道了啊，从十二点追到啊，从九点追到十二点，这节目真好，我们还啥也没干呢。好，有热线已经在了，我们看一下啊，已经在线，我们来接一下。喂，许先生您好。
2: 你好哈，我咨询一下，就是我上个月呀、在二手市场啊，买了一个就是新能源一个纯电的车，
1: 纯电车。
2: 然后当时的话，他给我，对，买这车说纯电车续航是500公里，但是我现在的话也就能跑个350-360吧，这样一个。我想问一下，他这个属于正常现象吗？
1: 我多问一下，您这个车咱不提品牌了哈，您这个车它你买的是二手车，它的年限用了多久，跑了多少公里？
2: 咱那个我这是2025年1月份的，然后现在跑了接近40000公里了，有38000多公里了。
1: 我看啊，就是应该是将近二十个月呗，20个月
2: 。
1: 现在实际表显，你跑完之后大概能跑多少？350。
2: 356吧，也有。
1: 356，官标是500是吧？
2: 对，它标准续航是500公里。
1: 好，这样啊，我先跟您描述一下，因为本身前面我做汽车节目，这个我是有发言权的哈。就以我的了解，各位，这个是一个以点带面的问题。许先生遇到这个问题，我估计很多纯电车主都会遇到。什么呢？首先，他这个车，一年现在是按两年算，市区偏北风5-6级，阵风7级，气温情况20度到27度。
3: 2026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 FM100.8 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4: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3: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4: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3: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4: 我是敏阳，
3: 我是高峰，
4: 每天早8点
3: 连心畅路，
4: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3: 畅所欲言，
4: 5天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3: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4: 你的困扰
3: 我们来解决。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4: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满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3: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4: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0: 点八，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铁路出行提示。
1: 好，接下来让我们连线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小波。小波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沈阳、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

0: 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京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1: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改版之后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各位好，我是苏迪。
2: 大家好，我是高一涵，高掌柜。
1: 哎，前半程呢，我们是接了一个热线啊，我们有一位许先生，然后呢是对于买的二手车的纯电续航有争议哈，满屏都是大家发来的个人的见解。
2: 嗯，
1: 好多人都说啊，跑高速350公里太正常了，是真的。但是我说了啊，这种认知上的不对等，因为好多朋友他不懂，没有办法要求不懂的人去买车。你像一涵，他即便之前在交通广播，现在和交通也有很多的关联，但是。你可能对于这个续航标注的事儿，
2: 我确实不懂。
1: 对，而且那我就直接告诉你，如果说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官方标注720公里续航的车，你每次充满电啊，注意是充满电，然后呢，你会发现基本上也就能跑个500出头。
2: 那我肯定心里不平衡，
1: 心里会有落差。就是这种落差，各位，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懂，但实际大家现在就是在这种不对等的过程当中呢，有些人习惯了，这个事儿其实是不对的。但是它不合理，但它合法，就是还是那个它不合理，但它合法。所以呢，很多人都说啊，现在这个，像大海，我们就很懂的一位听众说，他没说在具体什么情况下开的，然后一问，他是偶尔跑返程，对吧？高速很正常。还有呢，像坚持信念，就是说跑高速很正常啊，说别在高速测，如果是在市区内的话，可能续航会更高一些。少年已不再是少年，说跑高速这续航不差了。包括老冷说电车跑高速根本达不到所谓的电池标号的标注续航，电池的续航标准是在路况、时速、风速、车内电子设备不起作用的情况下达到厂家最佳的续航里程。对，所以我说各位，很多基本上100%的纯电车型或带电车型的这个亏电油耗，或者说实际里程，或者说理论里程啊，都是什么呢？车是悬空的，然后用大风洞往这吹形成气流，达到不同的时速之后，然后它里边不开任何其他的多余功能，它歌也不听，空调也不开，这个在咱们日常用车当中是不可能的。而且还有一点，各位，风阻系数这个事儿对于纯电车型的续航有极大的影响，能差多少呢？同样500公里续航的车，风阻理想，风阻不理想，续航能差出40到60公里，这就没法说太多了啊。而且网友说这个对，购车合同如果不保表不保车，你检测也没用。你说的对，我前两天或者不是前两天，就是之前一段时间我才知道这个事儿。各位，现在全国任何一个省市都没有统一制式的二手车买卖合同，都是各机构、各集团或个人拟的，也就是说都是甲方友好合同，而不是乙方友好合同。这个事儿，说实话，之前没了解的时候，我是没想到的。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在跟进这个事儿，我们是想在这个所谓的购车合同上，能够去站在乙方的角度，也就是我们平民老百姓或者我们听众的角度，给大家多争取一点保护我们权益的，或者达到一个平权。之前可能是82开或73开，那能不能我们接近55，或者说哪怕是64开也成啊，或者5545都行，但是至少大家少吃亏。那现在相关的部门有牵头在做这个事儿的，比方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因为二手车也算嘛，在做这个事儿，我们在跟进这个事儿。但现在网友提到是一个很关键的，大家在买车过程当中，你的二手车购车合同上，它保不保那一栏，如果没提到具体的里程表、车况相关，如果没提，它就是模棱两可。你可能就得依靠第三方的检测啊。各位在听节目同时，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同时如果你有其他的事情啊，想打热线可以直接拨打88118666，我们都准备好了。小雨又来一个问题啊，上个月买了一台22款的比亚迪宋 Pro， 商家没给出检测报告。我再说一遍各位啊，检测报告这个事儿，你们有条件要求，
2: 但是
1: 他们没义务出具，但是你有条件要求。
2: 是的，就是得看我们自己的一个主动性哈。
1: 对，然后呢，说我找商家要，商家说检测太麻烦了，就没检。电的续航是50公里，那你是最早那批车，但实际能跑20公里。首先啊，随着时间推移，电池的续航它会慢慢的减少，它的活性会降低。再一个，50公里续航是达到之前前年国家标准是大于等于50公里。标注续航的车可以上绿牌，您这是之前的

0: 老款车型，现在实际就跑20多，还有就是油的续航里程也掉得特别快。您这个大概率不属于质量范围问题。我的经验是什么？各位哈，插电或增程的车，如果是电越少，油越多，其他时候大家回忆一下，我们开纯油车型的时候，你那公里是1公里1公里往下掉，对吧？插电或增程的车，当你的电池续航小于等于30%的时候，你看那油的公里是5公里8公里往下掉。所以这肯定很快。如果小雨也有争议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做检测。因为各位，我们不是说瞎推荐，也不是打广告啊。因为大连有那么几家是能出具带法律效力鉴定文书的机构的。然后呢，本身检测价格，刚才说了，电池组是300，其他单项这个我们没聊，大家呢可以自己去了解。如果小雨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帮您对接。然后呢，大家检测完之后给我们一回馈就行。像刚才那个，我们之后一定会跟一下，看看这个许先生，因为我们改版之后第一个热线嘛，
1: 是
0: 我们俩很关注这个事儿，就看看他到底是他跑得多，他不理解车没事儿，还是说这车赶巧了，正好卡在红线以下一点点，他不达标，就是看他的电池活性是否检测标准能达到大于等于82%，大于他就是合格，小于他就不合格。这个我们之后会给大家一个说法啊。
1: 嗯，我想说哈，大家真的听节目特别的长知识哈。首先呢，我觉得我们交广的听友里面真的是藏龙卧虎，你看很多都特别懂。
0: 嗯、咱俩糊弄不了他们，告诉你，比我们都专业。
1: 对，非常的懂，给出的这个提醒啊、建议啊，包括他们的认为的这个答案啊，我看都特别的在线。
0: 对，因为很多人都很了解，像张毅说，开玩笑啊，说这是打开车窗说亮话，对，打开车窗说亮话，就是刚才这是个热线的问题，我们在集中的回复，因为很多朋友都很关注，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波及。性的啊，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我们改版之后的打开说车说亮话的固定时间都是这个时间。
1: 嗯，
0: 大家呢每天都可以来实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然后呢咨询你想了解的问题，发微信也可以。猪猪侠，哎呀，这个鼓掌说高掌柜终于回来了
1: 啊、哦，感谢哈、啊。
0: 飞鱼说换新人了，新人不来个自我介绍吗？我叫高一涵。
1: 嗯，我叫苏迪。
0: 对，手术很成功。
1: 还是挺有默契的哈，
0: 相当成功啊！好，再来看一下啊，平常心，我就想知道，下节目之后能不能吃上饭，吃不上了。我各位，你们单位食堂，比如说标注时间是11点到13点开餐，你在12:45和12:50之后去，可能基本就收了吧？
1: 嗯，差不多了哈，
0: 对吧？好，我们再来川少说啊。刚才打电话那位许先生，我感觉他没说实话。你看他自己都说，还是追问之下说了跑返程。据我知道，很多有一部分跑返程的司机确实是容易超速的啊。尤其新能源开的越快越掉电啊，所以呢，他劝啊，哎，川少和一涵的这个建议是一样。刚才在关话筒，我们在准备后面的节目的时候，我跟一涵交流，他说啊，他觉得不建议这位许先生去做检测，为什么呢？
1: 是的，我首先考虑的是许先生的这个钱包问题，因为他这么纠结哈，肯定是和。
0: 但我觉得他这么纠结，反倒是他需要花钱买个安心。嗯、所以我说我提了一个比较加引号的损主意嘛，就是如果是他举证，他认为有问题，那就他可以，比如说你是那个卖车机构，我跟你协商，这车要是有问题，这检测钱你出，这也没问题吧？
1: 所以就得看他和对方的协商的一个结果。
0: 那这车要是没问题，那这检测300块钱我出。
1: 嗯，
0: 啊，
1: 所以就说这个事儿，许先生能不能认？他能不能从一开始就想明白？
0: 你看川少就说，如果是他描述这个情况，就你本身用车就超了，你开车还快，他掉电就快，那他就劝这个车主最好别检测，得不偿失。
1: 是啊，这不还是钱的问题吗？
0: 300块当试错或者买教训。不多，我觉得，但是换句话说，也可能人家就是合理、合规、合法的匀速的开，他就没超120，但就是可能说他理解上，他认为标500，他怎么着应该跑到450或者400吧，但就没跑到，但实际检测这车没问题，那咱就是花钱买个安心呗，
1: 嗯，
0: 对吧？
1: 反正许先生，你自己的实际情况你是最门清的哈，我们都不是当事人，那么你自己。全面的衡量一下，包括我们听友给的建议、
0: 嗯、
1: 苏迪给的建议，包括我们刚才连线的那位专家给的建议哈，
0: 嗯、
1: 你想明白了
0: 对，
1: 然后你要觉得这300块钱我花了，我买个安心，
0: 我认
1: 舒服
0: 啊、
1: 哎，
0: 那就无所谓，这不算钱。但你要说你可以协商嘛，比如说你觉得有问题，商家觉得吧，他可能心里也画魂。
1: 那是啊，
0: 那你俩可以一半一半。
1: 啊，对
0: 啊，就是哎，这个就是
1: 看你怎么沟通、啊，
0: 买卖不成仁义在，看你怎么沟通。但车已经买完了。 那中间其实后续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义务它可能也得进、
1: 嗯、
0: 这个还是那句话，各位在前端交钱之前，咱们把一些口头商定的东西都写在合同里，一切见真章。但是我再提醒大家啊，没有标准的官方制式合同，所有二车合同都是机构或个人自己拟的，大家很可能没有太大的可能性带着你的律师或顾问团队去买车，
1: 那是
0: 对吧？你也很难说把这个合同发给你的律师朋友帮你看。那之后我们就再从根上想解决这个问题，能不能出一个类似的官方出具的，就是谁也别向着谁，但谁也别吃谁，谁也别占谁便宜，谁也别吃亏，有没有可能出这样一个合同？我们就根据这个事
1: 中立的哈，
0: 对，相对中立一些。天策就是说建议啊，之后买二车的朋友，尤其电车啊，官标续航你就打75折或7折，就是它实际续航，做个参考。夏天基本上就是75折以内，冬天基本上是55折到63折之间，这是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啊。至于很多朋友说，我觉得许先生没说实话，这事儿咱就不深究了。
1: 嗯，
0: 啊，这事儿咱就不深究了啊。刘的问题说，我咨询一个置换补贴的问题，我爱人名下的燃油车办理了置换，买了绿牌的新车，计划把他原有的蓝牌车跟我对调，请问这样操作之后会不会影响我爱人申领补贴？待会儿我看一下啊，我没太明白。爱人名下有燃油车，然后用他这个去买绿牌车，是这样啊？这个车各位今年想拿目前还存在的国家报废或置换补贴的大前提是，这台你手里的二手车必须是25年1月8号之前在持有人名下，听懂了吗？那就意味着你俩现在更名，这个置换补贴就没了。置换补贴分长补和国补，好多朋友不清楚，国补省补是一件事儿，就是那6%、8%或者10%、12%，你买新能源车就是补8%到12%，置换8%，报废12%。如果你要拿国家层面补贴加上叠加厂家补贴，就只能用你媳妇儿的名儿买。你俩现在更完之后就不符合国家报废或置换补贴了，你只能拿一份厂家的补贴。刘听明白了吗？影响啊，不能过。而且我再提示一下，你媳妇儿的名儿换了一台新车也得上你媳妇儿的名儿。然后现在 90% 的品牌还有一个细节要求，买完新能源车之后绝大部分都能给一个终身的质保或者说三电质保，但这个怎么走呢？跟首任车主，你俩可别第一道关过完了用你媳妇名拿完国家补贴也拿完厂家补贴买完车了，你别回家一高兴第二天就破成你名了，这车质保就没了，听懂了？因为你不是首任车主。我说是 90%， 有 10% 是什么呢？你如实告知我俩在一个户口本上，然后呢厂家知道了可以备案，如果厂家批了，那你这个车可以特事特办，就是你俩买完车之后拿完补贴之后是可以更的，这个是需要厂家给你回馈的。但如果说厂家说不行，你就别乱更，听懂了啊？再说一遍，买之前不能更名，谁的名儿？这之前那个车在你媳妇名下，买新车也得在他名下才能拿着相关的补贴。买完之后如果你俩想更名，需要跟你这个品牌在买车的时候说一下，问我俩之间自己更买完之后更影不影响我的售后政策和我的终身质保。这不就是我今天怎么全是汽车的问题。
1: 我们真的是让苏迪哈把自己的节目打通了，时间呢从11点来到了下午1点。
0: 之后会加大比重啊，各位哈，就是一涵是我的秘密武器，大家会慢慢从后面的节目当中知道它的能量和它的作用有多大。因为之前啊在我们很早时间，其实我们现在的交通广播的框架节目的感觉整体是在2012年搭建的，那个时候之后啊，一涵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非常优秀的记者，他的这个思维包括他的采访的手段的多元化会是我们节目日后呈现的一大亮点。我这帽子已经快把你压死了，我告诉你。
1: 是啊，我在想你给我抬得这么高，你也不怕我从上面掉下来？
0: 啊，不会不会，我在底下接着啊，就是所以后面呢会有好多的相关的报道啊，或者一些跟踪，我们可能会有更多多元化的，比如说声音的录音、视频端的呈现啊，这些都会啊通过节目来给大家带来。油电混动车型油为什么掉那么快？很简单，因为你有插电或增程的链路。各位， 好多朋友现在还是误区，就是说插电和增程，增程是不参与直驱的，我们以插电为主。你有纯电模式，你有纯油模式，你有并联的油电混合模式。油电混合下，各位，一切东西都是双刃剑。我们这么大，包括叶涵和我，虽然之前的节目方向不相同，他做教育，我做汽车，各位都是没有那种什么呢，一劳永逸的事儿。
1: 嗯，
0: 你

0: 买这个东西，它的优点往往就是你的缺点。各位，你买插电混动车型，是不是看中了它又有油又有电，它没有续航的焦虑，我一箱油能跑1000多公里，然后呢说，哎，我这个油还能给电补，电还能这个使用时间长，所以它的双刃剑是什么呢？正是因为它又有油又有电，它的电如果用没了，它会疯狂的几何性变态的吸食它的油，去给电去补能。而且你买的是上好几代的车，你至少得上两代的车型了才是50公里的。各位，电车什么叫电车，什么叫新能源，就是那个新字儿，出的越晚越往后的它越新它越好。那前面车现在就可能问题会稍微多一些，所以小雨，这个我您别不乐意，我加个引号，归结于您不太懂，你这个车可能不存在这个所谓的质量问题啊。再来看一下，今天全是在关注这个350公里续航的，还有平常心说干返程啊，是不是有这个手续问题啊？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不管大家干什么，合理、合规、合法的运营，资质的事儿你们去搞定啊。墨染离诗提示一条路情。
1: 他说黄浦路的北行方向哈，在这是什么？
0: 有一个口腔医院门口。
1: 有一起两车剐蹭的事故啊，占用了右侧的两车道，目前呢交警已经到达现场处置了啊。那途经的车辆呢，提醒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好了，交警已经在现场了。那这事儿处理的就快了。
0: 哎，网友就说了，说二手车合同不可能统一哈，说有好车，有事故车，有水淹车，有时表，有调表，有各种车。所以在根本上，我们一直在说啊，就首先合同统一，或者说相对统一，或者说合同标注当中对乙方友好一些，这个不为过吧，这应该是好事儿。再一个，能不能之后普及，或者大家我说了，你们有权利要求，但现在这些商家没有义务配合，就是所谓的第三方检测报告，或者说有法律效力的检测报告，有没有？如果是假定，还是那好，我举个例子，一涵现在是高掌柜嘛，他还是一个二手车评估机构，或者说一个相关的个人店货集团的一个负责人。然后呢，我去买车，如果这车我诚心想买，他也特别想卖，我一定会提能不能出一个第三方检测报告。像刚才有朋友说那个卖我车那地儿说嫌麻烦吗？啊，好，那我能不能提这个要求？比如说咱俩一起去，这车你一半我一半，他要没问题的话，我就直接买了。各位，从心理上讲，但凡他心里没鬼，他会拒绝我这个要求吗？
1: 如果是我的话，
0: 就我
1: 觉得合理我的成本，我会，
0: 我没说都让你拿，就我诚心要买这个车，而且他这个成本可能也不是很高，几百块。如果说确定，或有可能多维度假定啊，我们随便定一个价格，可能是1000块。如果我觉得我就特别想买这个车，你也特别想卖我这个车，然后你口头承诺的这车肯定没有问题，像我们听众说的，你也没调表，也没有事故，也没被水淹，我提出咱俩一半一半。我觉得你应该能接受，或者说你就是想买这个车，咱商量一下，你就都承担了，就我就这么说，你把这报告拍我眼前，他没问题，我立马当场交钱。
1: 但是前提嘛，我刚才说了，这我也得过心理这关
0: 系
1: 吧，
0: 是，就是要么就是我都拿，要么咱俩一半一半。但如果说这种情况下他还不同意，那我心里肯定得合计你是不是心里有鬼，
1: 那是，
0: 或者车上有事儿，对吧，各位，这个是很正常一个心理啊。所以就是任何事情都有个案出现，所以我们节目存在的意义就是在这儿。每一次大家遇到一些突发情况，不管是很简单的不懂，还是说你就是完全懵了，您可以来询问一下，我们会找到对应的部门或相关的负责人或相关的行业内的专家，有发言权的人，然后我们的听众也会给大家出谋划策，咱们互为后盾啊，这个就是我们节目存在的意义。再来看一下Mr. 修说，9月1号出个新政策，说是名下无车购买第一辆车有相应的补贴，大连这块有什么补贴？没有，这个不是国家统一硬性标准，这是厂家的个性要求，而且不是全国统一零售价格，也不是全国统一执行，没有首购，这是所谓的首购。什么叫首购？一涵买车，他手里没有旧车，他拿不着相关的补贴，那大连这块是没有的，暂时没有啊。刘说其他的明白了，只是对这个不确定。说夫妻之间可以更牌，不算二手过户吗？不是说啊可以更牌，你俩更牌，但是你名儿换了呀。厂家政策要求很死，90%就是你买新能源了，你的首任车主有终身质保，但是你私自更名之后，我就不给你保了。这个也是，它不合理，但是合法。明白了吗，各位？ 就是不合理但是合法的事现在特别多，
1: 所以要多了解多学习哈，
0: 哎，多听节目啊，
1: 嗯，
0: 还有一条路径，少年已不是少年提示的，
1: 说兴业街啊有一棵树，
0: 哎呦，
1: 倒了是吧？
0: 嗯
1: 啊，然后还磕了一个，
0: 他发的原文是砸了一个轿车站，我没太明白。
1: 嗯，对呀，啊，什么叫轿车站？
0: 占用左侧车道，过往车辆要注意避让一下。兴业街有树倒了，各位注意一下啊。具体的哪个部位咱也没说，但是大家注意一下吧。啊，大家注意一下。今天微信问题特别多，特别，
1: 都和车有关哈，都和这个刚才我们的第一个热线有关哈。
0: 晴转小雨就说，我觉得第三方检测不应该是协商，应该是成为硬性规定，
1: 嗯，那这个硬性规定需要主管单位去推动
0: 了。现在这个事儿啊，并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需要各方协调，它不是说我们觉得它合理它就能实现，而且这个第三方啊还得有一个细节要求，能出具有法律效力第三方检测报告的才行。
1: 对，这个，
0: 各位是个机构，像刚才那个合同似的哈，所有合同我再说一遍，二合同都是商家自己或个人自己拟的，检测报告都可以出。
1: 嗯，
0: 就是咱俩标准不一样，我拿我孩子那套文具我也可以给你做检测，他拿国家科学院的仪器也可以给我做检测，只不过这个报告形成的文字涵盖内容和相关的这个可信度有多高而已。所以单纯检测报告也不行，你得是第三方合法的有法律效力的检测报告，就这个事儿任重道远啊。再来看一下，春雨啊留电话了，想看车，没问题，我们稍后关注到你啊。川少又补充了说，还有一点啊，25年1月份买的车，现在26年9月了，如果不达标，25年使用的时候就会不达标，怎么不维权？还有就是2年跑了返程等等，刚才确实是仓促了。他说的是上个礼拜还是上个月买的这个车，我记得是啊，他刚买不久。那这个所谓的不达标有可能是什么呢？不排除他接盘了吧，有可能就赶寸，他倒霉蛋儿，他买完这车，他买的时候这车没问题，
1: 嗯，
0: 到他手里之后，哎，马上可能就是卡在这个红线往下，也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他单纯不懂，都有可能，但一切以最后的检测为准啊。一楼听风雨说，你想的不对，现在第二任车主也可以享受3年质保了。不是啊，不是所有品牌都可以啊，只有不到10%的品牌可以，绝大部分是不行的，不能更名。这个大家如果你们要较真，我们之后可以明天，这样明天我这边会汇总全部的大连主流的新能源品牌，我现在点哈，比亚迪、吉利、奇瑞、华为、小米、特斯拉，我就以这6个为例，行吧各位，这够有代表性了。然后我们看看他们能不能更名，然后具体怎么要求，我明天逐一给回复。我会把所有负责人的相关的这个文字，我会码成这个文字，我会把他们的留言直接 copy 下来，然后我们逐一回复。就这几个，咱们看看目前他们的能不能更，有条件更还是无条件更，这个大家要记好。现在就我了解的啊，并没有啊，这个放开这个所谓的。凤中说喜欢一涵暴路况，之后他来念路行啊。
1: 好，
0: 嗯，没问题啊。少年又说了，
1: 你看他说，
0: 哎，要不那许先生你就不许去检测了吧？啊，感觉要检测你就300块钱拿定，不好说，各位，因为他在红线上下，这个不好说。就是现在，反正我和一涵也是觉得什么呢？他可去可不去。
1: 是的。我可能妇人之仁了哈，
0: 也不会，
1: 然后我就觉得许先生，你真的，我再次这个打心眼里劝你一句哈，就是你一定想明白了，你从头到尾，从你买了车到你后来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在一个什么场景下开的这个车，然后包括你心里这个诉求，对于起步的这300块钱你的接受程度，你想明白了再往后推进这个事儿。
0: 哎，今天第一期节目围绕一个热线，我们展开了整期的探讨。然后呢，刚才我自己给我们节目组留了一个作业哈，
1: 嗯，
0: 下节目就来沟通这几个主流品牌了。刚才说一遍，比亚迪、吉利、奇瑞，然后华为、小米、特斯拉，基本涵盖了。好多新势力又没提啊，就是这几个以点带面，他们的车就是能不能更名，更完之后有没有终身质保，这个明天我们集中来说一下。我们上来开板就说这个事儿啊。
1: 好，
0: 大家明天来关注。很快一个小时到了。特别感谢大家的容让啊，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给我们点时间，感谢一涵的这个配合，我们之后会尽可能的把更好的节目呈现给大家。然后我们带着饥肠辘辘的胃 准备下节目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苏林和浩哲带来的品游天下，各位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目前通过大屏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依然保持良好。再来关注高速，大屏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的，此刻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来关注一下今天的11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在16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23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6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在明天凌晨5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20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在20到27度。
1: 2026年9月1，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6: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7: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8: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7: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8: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7: 我是敏阳，
8: 我是高峰，
7: 每天早8点，
8: 连心畅路。
7: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
9: 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8: 畅所欲言。
9: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8: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9: 你的困扰
8: 我们来解决。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6: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7: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10: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1: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6: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1: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12: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1: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12: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1: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12: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呀，我们是9月1号改版搬家时间段的第一期。哎呦，这个电乐感觉呢也是非常的带劲啊。
1: 可不是吗？大家感觉怎么样？
0: 你看啊，从今天早晨6点钟开始，大家呢听到了我们9月1号改版的一些节目。

0: 节目，
1: 是的，
0: 可能很多人就发现了，说有组合搭档的变化，
1: 没错，
0: 有节目时间的变化，
1: 哎，
0: 但是呢，我们品味天下节目呢，只有播出时间段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改变，
1: 哎，
0: 但是我们的服务宗旨仍然没有变，
1: 是的，初心从未改变，就是品质生活，
0: 哎，是，
1: 哎，游遍天下，
0: 没错啊，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
1: 是，
0: 那么所以从今天开始呢，节目是全新升级，
1: 嗯，
0: 播出的时间也调整为每周一到周五的13点到14点，
1: 哎，
0: 我们俩也要需要慢慢适应
1: 哦。
0: 你看刚才在说天气预报的时候呢，突然间说到了16点的天气，我在想，我说，哎呦，我这现在不是16点吗？我一看，哎，不是啊，
1: 是的，
0: 哎，所以
1: 大家也要习惯了，13点钟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会冒出来，
0: 对，
1: 嗯，陪您一个小时。
0: 哎，所以你看，我们的新版节目呢，将会继续分享的是旅游城市攻略，
1: 嗯，
0: 深挖人文故事，
1: 是
0: 带来主持人带队的精品的一些旅游线路，
1: 哎，
0: 还有大凌云的融媒体的同步更新，
1: 嗯，
0: 我们也算是线上线下的一个联动。那么带着大家足不出户，然后纵览天下好风景。
1: 哎，还是我搭档说的那句话，叫做云游60分。
0: 哎，云游60分，
1: 哎，
0: 我们仍然呢是在节目当中呢带着大家呢去了解一下我们美食美景打卡地该怎么玩。哎，我们是一档啊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
1: 嗯，
0: 已经存在了3年多的时间，而且呢在目前看我们交通广播唯一一档旅游节目，但是我们的兄弟台这次改版呢也看到了，比如说呢体育广播，
1: 嗯，
0: 有跟着赛事去旅行，
1: 哎，
0: 跟着什么电影去旅行，跟着演唱会去旅行等等。那，啊，其实呢现在呢大家都已经形成了这种习惯，想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段出去好好的放松一下。
1: 而且呢是个文体旅融合啊，
0: 对，
1: 确实是个大方向。
0: 没错。
1: 哎，我们的兄弟广播呢也在很努力的为大家做这方面的服务，
0: 嗯。哎，另外呢我们的参与方式仍然没有改变，就是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实时发来你所看到的路面上的突发情况，
1: 嗯，
0: 或者是关于旅游方面的一些咨询，或者想要了解呢每个月我们主持人带队的一些线路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2个字就可以获得最新的更新内容，
1: 哎，
0: 就是旅游。
1: 是的，收到的是什么呢？比方说现在就收到了咱们9月份已经安排好的系列行程。
0: 哎，一定要和此刻收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好好的汇报一下。
1: 嗯
0: 啊，你看啊，在9月份的时候我们安排的是9月12号和9月26号2班的新疆阿勒泰8天往返的飞机游。
1: 哎，
0: 然后呢9月12号这一天我们目前已经有21位朋友成功报名。
1: 嗯，
0: 现在还剩下最后3个席位。
1: 哎，
0: 9月26号现在是有2组家庭已经报名，那么剩余的一些预定的席位还比较充裕。
1: 9月12号现在确实是在倒计时。
0: 对，已经倒计时了，因为呢，嗯，再过大概这个11天的时间大家就要出发了，所以呢你看9月份我们制定8天往返的新疆游的时候呢比较科学，
1: 嗯，
0: 我们是选择了星期6出发，下个周6返回。
1: 哎，
0: 你比如说呢像12号出发19号回，26号出发的话，那么在11假期的时候你就要返回大连了。
1: 哎，没错啊，那我们说到的这个9月12号性价比非常的高。
0: 哎，
1: 所以说现在的报名呢也非常的火爆，啊，
0: 没错啊，
1: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现在还可以抓紧时间。
0: 哎，
1: 好，这是新疆
0: 还
1: 有什么呢？
0: 哎，还有啊，就是在今天早晨刚刚更新了一个全新的线路啊，就是
1: 刚刚更新的，
0: 在9月27号将会出发6天5晚的云南游。
1: 哦，
0: 但是我们这个云南不是昆大丽，
1: 嗯，
0: 就是昆明、大理、丽江，

0: 了啊，或者是啊，这个昆明、大理、丽江六天玩完，然后八天的话呢，基本上要么就加香格里拉，要么就加西双版纳。我们这一次呢是丽江、普洱加西双版纳。
1: 哎，也就是市面上基本上没有这样的行程。
0: 哎，
1: 大家如果想了解详情的话怎么办？
0: 哎，直接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了，看到很多我们的老朋友的身影啊。大家呢纷纷发来了一些信息，包括呢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祝贺的内容
1: 啊。
0: 你比如说呢君莫笑来了，好久不见
1: 啊。
0: 他说浩哲呀改这个时间段好啊。
1: 为什么呢？
0: 正好吃完午饭，做节目都是活力满满的。
1: 您看看
0: 是
1: 不 是,
0: 是不是？哎，你说的
1: 采访一下。
0: 你说的一点都不对。
1: 对，我正要采访一下。
0: 因为呢我还担任着12点到13点，就是我们上一档节目啊，苏迪和高一涵的
1: 导演，
0: 打开车窗说亮话的导播。
1: 是的
0: 啊，我还有导播工作。
1: 是。
0: 哎，好，另外啊再来看到余翁，余翁发信息了，说恭喜苏林浩哲闪亮登场，一路长虹。
1: 感
0: 谢感
1: 谢余翁。好，另外呢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咱们的听众也在跟我们交流、啊、
0: 哎呀，
1: 就是关于啊在晚间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一般情况之下16点他们会发晚饭是什么呀，晚上的安排是什么呀、咱们两个人是抓心挠肝的、就觉得很馋对吧、现在其实也是一样的。
0: 更要跟大家呢分享一个消息，这也是呢在应该是在上周了，上周开始陆陆续续的我们品游天下的包括文艺大连的一些老朋友，纷纷给我们发来了一些
1: 叫做贺信，
0: 贺信，然后还有一些是编成了这个诗，
1: 打油诗，
0: 哎呦，打油诗，这是真厉害。
1: 哎，
0: 我们呢今天节目当中啊先分享三位朋友的，因为我们不止十几位朋友都发来了。
1: 哎呦，说少了
0: 啊，
1: 300多，要不然开玩笑，
0: 300多，
1: 我要是编不出来的话你说怎么圆这话。
0: 我的天哪，那就是一天我还准备要说三个人的。
1: 你这样的话呢就是一天说一个咱能说一年。
0: 哎呀，也可以
1: 啊。
0: 哎，
1: 确实有很多老朋友发来了贺信。
0: 你比如说小曲同学，小曲同学呢他之前的时候呢在节目当中经常会给我们发一些感受。
1: 是的。
0: 啊，每天的感受都不同。但是呢他今天想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改版今朝第一天，品游天下谱新篇。
1: 没错。
0: 日日相伴电波里，
1: 太好了，
0: 细说槟城山海烟。
1: 哎，赶紧啊，咱们鼓鼓掌。
0: 然后他说小曲同学在这里祝苏林浩哲首播顺利，首播长虹，
1: 你看看
0: 越办越精彩。
1: 谢谢小曲同学。
0: 看看，
1: 是的啊，
0: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啊就特别尊重我们的一些老朋友
1: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不像上一档苏林啊苏迪似的。
1: 你看看
0: 啊，苏迪就是你老搭档吗？苏迪呢也有人给他写了大概像诗一样的东西，
1: 然后呢
0: 哎呦让他念的
1: 啊，
0: 念的就感觉什么呢，感觉就踩了电门一样。
1: 哦，就是没有感情是吗？
0: 就是纯没，我没说没感情啊这是你说的，就是很快
1: 啊，
0: 踢了秃噜就像吃面条一样说完了。
1: 咱们不一样、那我们这个浩哲刚才读的时候是非常的
0: 有感觉，对，就是有感觉的 啊。接下来还有谁
1: 悠起来了，是不是
0: 还有艾莎的，
1: 还有艾莎，
0: 艾莎，这样咱一人两句
1: 啊，
0: 好不
1: 好，来听一说啊、
0: 品游天下时间改，饭后休闲好时段，
1: 茶点慢品静心听，主播细化山河美，
0: 心随声韵去远游，恍若置身美景中，
1: 一个小时意未尽，明日再来继续听。
0: 哎呀，我就发现这个可能都不是品游天下的听众，这都文艺大连的啊，非常有文艺啊，
1: 具备咱们品游天下的就这种情致、
0: 最后还有一位我们老朋友，可以说呢跟着我们交通广播呀那是很多年，
1: 哎，
0: 从他呢干出租车，
1: 现在呢
0: 不干出租车
1: 了，
0: 就对转型当老板
1: 了。是的啊，
0: 哎，其实这个
1: 好久未见的
0: 原主大哥非常厉害。
1: 是的，
0: 就是人家那个小打油诗写的啊，金九时节新布局，
1: 栏目改版往前提，
0: 宗旨未改不余力，
1: 服务大众志不移，
0: 节目听友水和鱼，
1: 同心携手势不离，
0: 品游天下杠杠的，
1: 百尺竿头斩一席。
0: 哎呀，太好太好，
1: 手动鼓掌是不是
0: 啊。哎，先说到这儿啊，因为还有很多啊，这个苏林也说了还有300多人呢，
1: 是刚挑出来三个啊。像大圆又来了，大圆昨天就来了，
0: 大圆来了，他说呢新的一月新的一天新的节目新的主持人新的时段，祝愿10.8越来越好，各种节目一路长虹。
1: 哎，
0: 哎，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的2026的随车年历是不是9月份这两个人跟我们也有点关系，
1: 哦，
0: 是啊。

0: 好像似乎就是啊，
1: 是是
0: 啊，咱们俩好像就是暂定九月，是不是？
1: 哎，记不住了，哎，
0: 大家翻翻看啊。
1: 哎，心有所属，他说：“下午好，浩哲、苏林、
0: 谢谢。
1: 改版之后呢，首次互动总是错过你们俩的节目啊。
0: 哦”
1: 他说：“东北超呢，他准备要远征延边。”啊，他说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呀、好吃的推荐呢？
0: 那太多了。
1: 去到延边啊，你要记得啊，一定要去这个，
0: 应该叫民俗园吧。
1: 对，民俗园，
0: 嗯，
1: 可以换上民俗服装来进行拍照。
0: 嗯，
1: 然后包括呢，当地的一些美食，比如说朝鲜美食、
0: 大糕啊、
1: 泡菜啊，
0: 哎呦，
1: 对不对？
0: 冷面，
1: 哎呀，这些都
0: 是不是
1: 可以去品尝？
0: 烤肉啊，
1: 哎。
0: 太棒了！
1: 你看前段时间呢，我回了一趟我的家乡，
0: 嗯
1: 啊，现在啊，就是哈尔滨啊，包括黑龙江的其他的城市，首先说温度和咱这边其实相差挺多。
0: 是什么样的温度？
1: 一场雨过后啊，温度直降到十五六度，就是有点凉，
0: 哦、
1: 有点冷、啊，所以呢，就是你要看延边呢，当时看球的这一天啊，温度怎么样？
0: 嗯，
1: 建议大家呢，如果要是去看球的话，去看东北超，那么一定要带一个长袖啊。早晚呢，吉林呢，其实温差也是有一些的啊。
0: 哦，是这样的，主要是早晚啊，中间阳光可能还挺晒。
1: 哎，
0: 但是咱看球一般都在晚上。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哎呦，飞鱼就说了，说谁还不能来首诗啊？
0: 哎呦，你快来呀！
1: 改革春风吹满地，一场大水没，这个咱整一个原版的啊，
0: 一场改版没咋地，
1: 就是换了个时间段。
0: 对，我们继续和你唠呗。是的，
1: 要不说咱俩就写不出来呢。
0: 哦，那
1: 是
0: 不
1: 啥玩意儿，一点不押韵。
0: 对，就是咱俩就啥玩意儿，是不是？
1: 哎呀，还有丽丽姐来了，丽丽姐曾经呢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就是他和他的先生呢就特别喜欢自驾游，
0: 嗯，
1: 基本上呢国内的很多城市他们也一起相伴啊，
0: 没错，
1: 用他们的脚步，用他们的车辆，用他们的轮胎，已经丈量了很多城市了。
0: 你看人家这俩日子过的
1: 是吧。他也说、聆听改版，品游天下，带着主持人啊，由祖国大好河山祝福新改版收听长虹。
0: 谢谢丽丽姐。哎，也不知道丽丽姐现在此刻正在什么地方云游呢、赶紧跟我们说一说啊。
1: 是啊，
0: 好，来了、冠军也来了
1: 啊。冠军他又说了，改版之后啊，苏林苏迪的这个新节目都听了、啊，祝愿新的节目越来越好。
0: 嗯，
1: 哎，你看就是都挨着吗？
0: 对，这为什么不说我搭档浩哲呢、因为浩哲没有新节目啊。
1: 啊，没有新节目，没有新节目。
0: 咱们这档算新节目吗？刚才大元还说了呢，
1: 算搬家
0: 吗？新的主持人，
1: 对，
0: 哪新呢？我搭档今天穿件新衣服。
1: 哎，另外呢，就是在周一到周五啊，我们是品游天下。
0: 嗯，
1: 周六周日啊是文艺大连、同样的时间段，
0: 是的，
1: 也是在下午的13点到14点啊。
0: 我是呢从之前的9点钟呢我往下走了几
1: 层。哎，你也是搬家了。
0: 哎，
1: 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是汇合了。
0: 是的，我们往这个中间汇合了啊。
1: 对，没错啊。
0: 哎呀，没想到中间的环境是这样的，
1: 是不是？
0: 我相信会遇到很多的新朋友、
1: 老
0: 朋友一个都不会丢。
1: 没错、
0: 是的啊。
1: 行了，言归正传，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说九月份去哪里比较好玩。
0: 哦，咱还有正传
1: 呢，
0: 今天、
1: 基本上什么啊？基本上呢，到了九月份，尤其是今天啊，慢慢的可能要迎来了我们整个辽宁的正式进入到秋季的这么一个信号了。
0: 嗯
1: 啊，这个也要从气象意义学上来看，到底进不进入到一个秋季。但是九月份呢，其实它也是一年当中比较懂事的月份。
0: 哦，为什么说懂事？
1: 你看暑气已经退场了，
0: 那是
1: 人潮已经慢慢退去了，因为孩子们开学了嘛。
0: 嗯，
1: 但是呢美食美景正当时。你比如说来到大连旅游的话，我们今天开海了，
0: 哎呦，
1: 我们的船只已经出海了，朋友们，那鲜美的海鲜马上就要回来了。
0: 嗯，
1: 海鱼，对不对？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0: 今天反正出海的这个阵仗啊，也是每年仅此一次。
1: 哎，每年九月一号都是这样，
0: 隆重，真的是啊，
1: 对，
0: 万葛奔流的这种感觉。
1: 哎，
0: 那就是说今天也是鞭炮齐鸣。这个当时这个小品里面怎么说来着？
1: 红旗招展嘛。
0: 那是，那鞭炮齐鸣都在这儿呢。
1: 厕所没有纸了吗，东头啊？所以呢，你看在九月份的时候呢，已经过去了夏天的这种热烈，但是呢，秋色的景观慢慢的浮现在大家面前了。
0: 嗯，
1: 我们首先呢要推荐的这个城市啊，就是黑龙江的最北端，也算是咱们中国版图当中的最北端，就是漠河。
0: 哦，
1: 现在去漠河九月份可以，如果说要是等到十二月份左右再去的话，其实它是很冷的
0: 啊，
1: 你是受不了的，
0: 是吧？
1: 啊，它也算是最北端，也是中国最早入秋的地方。
0: 哎，也就是说现在此刻如果去的话，这个温度和咱们这儿，包括和

0: 尔滨都不一样，
1: 差很多，
0: 哦，
1: 一定会差很多。
0: 嗯，
1: 那么同时呢，它也是大兴安岭的北麓，
0: 嗯，
1: 黑龙江上游南岸，
0: 哦，
1: 所以它的这种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呢，也是赋予它一个暂断的这个短暂的一个秋日。
0: 嗯，
1: 它秋天很短，但是冷空气它非常快，
0: 哦，
1: 啊就会袭来的，
0: 也就是非常珍贵。
1: 对，
0: 就此刻你还能看几天漠河的秋景而已。
1: 是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这也是呢在9月12号和9月26号我们的主持人带队的一个线路。
0: 哎，
1: 就是哪儿
0: 说啊，
1: 就是新疆阿勒泰。
0: 嗯，
1: 这个阿勒泰呢其实什么时候看秋夜是最好的时间呢？
0: 嗯，
1: 大概是每年的9月15号到10月5号之间。
0: 哦，
1: 你看我们定的这个团期就是这么的科学。
0: 是的，
1: 你看我们12号出发，
0: 嗯，
1: 到达了新疆之后，我们13号先去赛里木湖，
0: 嗯，
1: 然后14号领着大家去到喀纳斯，15号在禾木村，基本上就是14号15号你都可以看到喀纳斯和禾木的一个秋景。
0: 哎，
1: 然后26号也是如此。
0: 嗯，
1: 26号我们啊直接出发，10月3号返回，它的秋景仍然没有结束。
0: 哎，
1: 是10月5号才结束，
0: 正当时，对不对啊？
1: 哎，但是今年的阿勒泰的这个秋夜呢，它差不多会提前一周左右。
0: 为什么呢？
1: 也就是说因为它这个气候的问题嘛。
0: 哦，
1: 所以你看最好的时候是在9月15号左右啊。
0: 嗯，
1: 但是你看如果要是和往年相比的话，今年提前了一周的话，那就是在我们出发前啊，基本上在8、9号，
0: 嗯，
1: 它就开始慢慢的变成金黄色了。
0: 所以说12号咱们看的正好是秋
1: 景。没问题，一点问题没有啊。哎，
0: 是的。
1: 再来跟大家详细来说一说，其实呢为什么会这个秋季来的这么快，因为它有海拔高度。嗯，有人就说了，说上新疆的话有没有一些高反呢？不会有，因为它的高度没有达到人体承受不了的这种高反程度。比如说
0: 那是多少呢？
1: 基本上就是2000左右。
0: 哦，2000左右
1: 啊。像喀纳斯的话呢，1800。
0: 嗯。
1: 禾木村呢，差不多也就是在1800到2000之间吧。
0: 哦。
1: 因为它要走胳膊肘弯。
0: 嗯。
1: 禾木村呢要走19道胳膊肘弯。
0: 哎呦。
1: 啊，那整个的这个车上你会看到的这个景色是非常棒的。
0: 嗯。
1: 啊，
0: 可能一个弯一趟景。
1: 哎，
0: 是不
1: 是这样的？
0: 哎。
1: 啊，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喀纳斯，去到喀纳斯的话呢要游三弯，但是呢我们给大家预留的时间大概是3到4个小时。
0: 嗯。
1: 你需要坐景区内的班车观光车和公交车都可以啊。随时上随时下，随时看随时走。
0: 它
1: 这个车是不等人的。
0: 哦，嗯
1: 啊，就是你上满了就走，上满了就走，车辆非常多。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基本上都会集中在9月的中下旬到10月初。而且呢 ,9 月20号左右喀纳斯湖畔的这种白桦林也进入到了观赏的一个全盛期。
0: 哎呀，这个美景和刚才说到的还不相同，
1: 完全不同。
0: 哎，
1: 啊，
0: 你上次去这个阿勒泰的时候，刚才说的这些地方你都看了吗？
1: 都是绿色。
0: 哦，都是绿色，
1: 满眼都
0: 是
1: 绿色。
0: 夏景。
1: 哎，
0: 是不是？
1: 嗯，但是呢，真正的阿勒泰的一个美景呢，就是在什么？就是在秋季。
0: 嗯，
1: 啊，
0: 层林尽染哈，层层叠叠，什么颜色都有。
1: 是。
0: 哎，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呢，是在内蒙古，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这个额尔古纳。这个额尔古纳呢它是这样的，有很多人就说了，说九月份去到呼伦贝尔会不会很冷呢？一定是，因为人家那边啊草地已经变黄了，
0: 哦，
1: 草已经卷起来了，基本上呢都是九月初到九月中旬人家那边就开始供暖了。
0: 哦，你看看和咱们这儿的温差还是相当大。
1: 哎，但是呢额尔古纳呢它是属于是被称为亚洲第一湿地，
0: 嗯
1: 啊，所以呢九月中下旬到十月上旬也是观赏秋景的最佳时节，因为呢它湿地的颜色呢层次比较分明啊，金黄的白桦林仿佛进入到了童话世界一般，整片的湿地变成了金黄色、橙红色和深绿色交织在一起，就像一个调色盘一样。
0: 嗯，
1: 你想一想就是什么呢，你在画水墨画的时候，
0: 嗯，
1: 水彩洒了
0: 那我搭档下一个动作就是吹
1: 吹。哎，有生活啊，
0: 是不是
1: 有生活？对对对对，
0: 这怎么办？吹，
1: 对对对对，往边上吹一吹。
0: 哎，
1: 千万别让他们看出来是我生洒的
0: 我就是这么晕染的，这是我的画风。
1: 哎呦我天哪，真

0: 字啊，
1: 是了解你啊。
0: 对，另外啊，还有一个地方，其实内蒙古啊，在秋季的时候呢，还有很多像什么阿尔山，啊，像这个呼市
1: 哦，
0: 哎，都可以啊，都可以去看一看。你又可以看沙漠，又可以去草原，又可以吃羊肉，对不对？
1: 就是他们的秋天呢，可能也会比较短。
0: 哎，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啊，你看，在九月初，咱们不是有这个东北超？是在延边
1: 是
0: 啊，是有比赛吗？
1: 哎，
0: 那么你去到延边，刚才有人就问了，说，哎，去延边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你别光在延边
1: 啊，
0: 你在延边看完了球赛之后，你就直接要么坐车，要么就是呢，看看这个租一辆车。直接奔的就是吉林的长白山，
1: 哎，
0: 天池
1: 是
0: 啊，天池呢，其实在九月份去的时候呢，和夏天不太一样。夏天的时候呢，它比如说进入到雨季的话呢，它会经常有雾，那你会看不到。但是秋天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就是天池能不能看到，确实有运气成分。
0: 对，但是呢，到了九月份呢，天池迎来了一年当中能见度最高的时段，
1: 就是九月份你能看到的机会最大。
0: 对，
1: 哎，
0: 因为它的雾气呢比较稀薄，而且天高云淡的，
1: 哎，
0: 这也是观赏啊天池的一个最佳时机。
1: 哎，你知道咱们家的雨佳呀，和他的妹妹刚刚26号有一个
0: 去到长白山，
1: 对，连续三天，昨天刚回来的，也是去看了天池，去吃了咱们很多的延吉的美食等等等等。哎，
0: 对，好了啊，另外呢，你看大海全是水，他又说了，怎么给我落下了呢？不能给你落下啊！大海全是水啊，也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当然了
0: 啊，每次我们只要是节目一开篇，他发的也是比较早的，
1: 昨天呢就问了，我说大海全是水啊，我们改版到13点钟的时候，你还会每天打卡吗？
0: 啊，
1: 他回答了三个字儿，必须的呀。
0: 啊，必须的，行。哎呀，另外呢，再来看一下呢，是还有位朋友提到了长春路在医大医院中山路上，出租车呢停了一排，严重影响交通，能不能让交警呢去治理一下？确实是啊，在医大医院的门前，它占用的是中山路的最右侧的车道，
1: 没错。
0: 但是呢，千万不要占据的就是中山啊，这个那个叫什么长春路医院哈，它的120的一个专属通道，
1: 哎，
0: 啊，这个千万不能占用，这个的话没问题。
1: 对，咱们的这个交警啊叔叔也都能看得到，
0: 对，
1: 然后很快就会解决啊。
0: 还有阿飞来了，他说呢，在华南沃尔玛对面校园街红绿灯处是有两台车发生了追尾事故了啊，
1: 请大家注意啊。
0: 哎，大威也来了，他说来晚了，但是呢也要祝品游天下节目啊一路长虹，
1: 一点都不晚，这不才一半吗？
0: 哎，就你来的一点都不晚。
1: 是的，
0: 我们是13点到14点，
1: 是的，
0: 一个小时，
1: 没错。好，雨佳妹妹也来了，她说了，版本换新，美好升级。
0: 愿往后日子平安喜乐，诸事
1: 顺心，
0: 顺心，所有
1: 称心
0: 啊，称心啊，所有的期待
1: 如约而至。
0: 哎呀，你看，
1: 时段换新，继续同游60分，
0: 真好，真好。
1: 你看看，雨佳妹妹把刚刚回来的时候的一些收获，赶紧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对，赶紧跟我们来说一说，
1: 看没看到天池啊？天池什么景啊？他都拍了好多的照片。
0: 对，还有明天，明天一看就是多年都不知道我在哪一档节目在几点钟了。他说
1: 没找着你，失踪了。
0: 他说我都好几年没有听到浩哲爽朗的笑声了，
1: 你看看。
0: 那你记得啊，周一到周五的13点到14点，你就每天过来听，我争取每天都给你乐一下。
1: 哎，浩哲给明天乐一个。你看看
0: 啊，
1: 哎，
0: 那你就明天再乐呗。
1: 是，感谢我们的听众明天啊。
0: 哎呀，还有小金理也来了，他说好熟悉的声音。
1: 哎，这是你的老听众。
0: 对，应该是，因为在23年开始啊，23年、24年呢，我的旅游节目呢就在中午的12点到13点。
1: 是的。
0: 然后25年的时候到26年，我们又发生了一个变化。然后在16点到17点。
1: 是。
0: 这样的话一年半的时间啊，我们又回到了13点。其实我们电台的节目就是这样的。常变常新，让大家有一种新鲜感。
1: 哎，是的，
0: 对吧？
1: 这是诚意满满啊。
0: 哎，
1: 这个，
0: 可能大家在应该是在上周末的时候还听到的这个时间段还是在讲什么装修啊，
1: 哎，
0: 怎么样来这个
1: 办美生活。
0: 对。
1: 是吧，
0: 但是呢你看这
1: 今天
0: 说变就变了，
1: 哎，说变咱就变了。
0: 哎，还有人在问啊，你说的这是什么呢？啊，你是想了解旅游的话呢，直接发送两个字啊，旅游就可以了，收到回弹链接，扫描绿色二维码就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组微信啊。
1: 是的，
0: 这也是所有我们推出主持人带队的咨询、报名，包括呢线路了解的唯一途径，没有第二个微信了啊。还有在。

0: 来看一看呢，是
1: 永远的 love，
0: 永远 love 提到了，他说呢，九月份去临江啊，他说那个小城不错，
1: 是吗？
0: 哎，这个找时间我们
1: 研究
0: 一下，研究一下临江的攻略，看看临江呢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1: 就咱们听友推荐的，一定都会不虚此行。
0: 哎，雨佳他说呢，很幸运看到了天池，
1: 看看
0: 在做攻略的时候呢，就看到了很多人说了一句话，不是你去看天池。而是天池想看你，
1: 或者是天池想不想看你。
0: 哎呀这句话打动我了，
1: 是吗？
0: 真的是这样的，就是说不是你去看天池，而是说天池想看到你，就是拨开云雾见到你的这种感觉。
1: 哎呦好神奇啊。
0: 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天池的这种感觉啊很多，在长白山有，那么在哪儿呢，在新疆也有。新疆伊犁的天山天池就
1: 是
0: 因为它也是高海拔嘛。
1: 全国各地叫天池的地方还真不少。
0: 非常多。
1: 但是往往都有这个情况。就是说呢，它有些雾气浓重给挡住了。
0: 对。
1: 所以呢，刚才雨佳那句话我的理解是，不是你去看天池，而是天池想不想看你呢？如果他要想看你的话，
0: 他就
1: 把自己的面纱打开。
0: 是是是。
1: 如果不想看你的话，他就躲起来。
0: 那要是下雾的话，他为什么不想看我？我差什么？
1: 你去问问他。
0: 好了啊，稍后的时间呢，过渡一下，
1: 天池笑一下。
0: 哎，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回来之后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发过来的内容啊。同时大家可以随时在全天24小时呢，在微信公众平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两个字就可以联系到我们了，旅游就可以了啊。您现在

0: 报道。
1: 目前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依然是保持顺畅。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陆佳阳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的，此刻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11点到明天早晨8点钟，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6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23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在16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凌晨5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0到27度。
0: 2026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 FM100.8 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4: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0: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4: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0: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4: 我是敏阳，
0: 我是高峰，每天早八点连心畅路，
4: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0: 畅所欲言，
4: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0: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4: 你的困扰
0: 我们来解决。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4: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满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5: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0: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

0: 网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1: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2: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

0: 笑。
1: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0: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两个人呢是第一天来到13点到14点，就像刚刚这首歌一样，孙燕姿的第一天。第一天呢，总会给人感觉呢是比较新鲜的。
0: 那是啊。
1: 整个的一个状态，包括看到外边的天气的感觉亮度，和过去的16点到17点完全不一样。
0: 尽管有很多老听众，但是也有一些新的朋友出现了。
1: 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大家呢有任何关于旅游方面的了解、咨询、介绍，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两个字旅游就可以联系到我们了。
0: 刚才为什么我们俩笑呢？就是因为雨佳妹妹跟我们拍了去天池的时候，
1: 她说呀，到了天池呢必须要吃温泉蛋，
0: 是的，
1: 和喝这个人参奶。
0: 然后呢？
1: 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这个报价啊，鸡蛋10块钱3个。
0: 然后呢？我搭档就说，
1: 这茶蛋1.5块啊。
0: 哎，哪儿的茶蛋1.5块？搭档，你先给我弄10个。
1: 啊，
0: 现在1.5块能买到茶蛋吗？
1: 可以啊，
0: 不得2块钱一个吗？
1: 面馆啊。哎，你这样，你给我2块。
0: 嗯，
1: 你要多少个？
0: 嗯，然后呢，
1: 你要10个，你先给我来20。你来20，我去给你买2块钱的茶叶蛋，
0: 看看还有没有更便宜。
1: 我至少一个挣你5毛啊。
0: 哎呦，真是在这儿我做生意来了、啊、
1: 哎，另外还有鹅蛋，
0: 嗯，
1: 10块钱一个
0: 啊。鹅蛋10块钱一个。
1: 哎，鹅蛋10块钱，它这个都是什么呢？都是温泉嘛。
0: 所以说它肯定有它的溢价嘛。啊，
1: 温泉蛋，
0: 嗯
1: 啊，温泉鸡
0: 蛋，鸭
1: 蛋
0: 10块钱2个。
1: 哦，
0: 哎，这应该是咸鸭蛋吧？就是煮的鸭蛋，你吃过煮的鸭蛋吗？不是咸鸭蛋的鸭蛋。印象当中有吗？
1: 没有。
0: 前两天我还真回忆了一下，你说煮鸡蛋咱们吃过，哪怕是咸鸡蛋，就是茶蛋咱也吃过，对不对？鹅蛋一般都是煮的，没有咸的啊。鸭蛋咱好像真没吃过那种现煮的鸭蛋，不是咸鸭蛋的。
1: 嗯，对。
0: 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鸭蛋煮出来的味道没有那么好吃
1: 呢？可能是，
0: 有可能是、
1: 就像鹅蛋一样啊。鹅蛋的话，其实你要是炒的话，它这个口感。其实和鸡蛋呢、这个鸭蛋其实都不一样。
0: 但是你知道煮出来的鹅蛋呢、那个皮儿真的是轻，就是吹弹可破。
1: 是是是是是。
0: 太美
1: 了。另外呢还有你看雨佳他说呢，昨天最后的行程呢是去了巨龙火山石林。
0: 嗯。
1: 他说在这里呢还看到了一些溪流，特别的原生态，空气也特别好。
0: 哎。这是雨佳妹妹印象最为深刻的。昨天在回程的路上，正好听咱节目的时候，她就跟我们说了：“哦，搭档，你看看这个，
1: 对，这种感
0: 觉
1: 就像那种原始森林的感觉。另外呢，通过这个照片呢，也看出来这雨佳的这个拍摄的设备也是相当不错呀，
0: 或者是她的审美太好了。设备怎样不管、
1: 不不不，这个设备很关键。就是你经常出去旅游的朋友呢，对于一些拍摄的设备，它是不断的迭代和更新的。你比如说有一个视频，不就说吗？说。刚一开始，我从30万
0: 啊，
1: 到100万
0: 啊，
1: 到300万，
0: 你看看，
1: 到1200万，
0: 我的天哪，
1: 像素越来越高，
0: 吓我一跳，
1: 以为白手起家，
0: 可不是怎么？
1: 但是一看呢，哎，确实，你最开始的手机，在这个2001年、2002年。刚出这个手机慢慢的更新了之后，出现了智能手机的话，像素就是30万呢、
0: 哦，就是你看这个雨佳妹妹这个照片，你感觉是设备拍摄而不是手机了。
1: 你这下面都有、是啥设备
0: 啊？这是写着的，
1: 写着呢、它这是什么呢？就是拍完了之后它自动给你形成的照片嘛、它有水印啊、确实是，你看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60后都开始学习无人机，出去旅游的时候呢，飞一飞无人机，甚至你看呢，现在是运动相机呀、包括呢，还有一些这个手持的啊，稳定器呀、等等的，现在都在迭代。
0: 云台
1: 啊，包括比如说呢，这个某品牌的360，360的这个运动相机，去年呢，我在买的时候是刚出，
0: 哦，现在呢，
1: 现在2都出来了，
0: 你看看，
1: 就半年多的时间，一年吧。不到1年的时间，
0: 还有更多便携式的。
1: 对，
0: 现在呢，就比方说你挂在脖子上的
1: 啊，
0: 或者是呢戴在头上的，
1: 对对对，都可以。
0: 可以 记录你的行程，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啊，
0: 嗯，
1: 好了，我们继续来推荐，在九月份的时候还有哪些城市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好，
1: 哎，我们来说说云南。云南呢，其实它很大，
0: 嗯
1: 啊，玩的这个城市也比较多。
0: 刚才就说咱们要推出一个新行程，
1: 对，在九月二十七号呢，我们会有一个云南6天5晚的行程，这是由主持人带队的，
0: 哦，
1: 啊，现在是报名阶段。那么我们给大家设定的行程呢，是从大连出发，往返都是在大连啊，
0: 嗯，
1: 大连出发落地昆明，
0: 哦，
1: 然后领着大家直接去普洱，
0: 哦，
1: 去普洱呢一定要去品尝的当地的茶和咖啡，
0: 嗯
1: 啊，普洱的到处都是咖啡厅啊，到处都是这个茶馆。
0: 茶我们知道，比方说普洱茶，对不对？在当地啊，咖啡呢，
1: 咖啡也是，可就是在云南的普洱呢，咖啡豆，
0: 嗯
1: 啊，就是特别多，
0: 哦，
1: 啊，然后口感呢也非常不错，
0: 也是盛产，
1: 对，也是盛产，嗯。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在这6天当中啊，领着大家呢还去到了西双版纳，
0: 嗯，
1: 感受一下少数民族的这种感觉，然后从西双版纳那边，我们再坐着高铁啊，直接回到昆明。
0: 哦，要去一趟哀牢山。
1: 哎，哀牢山
0: 是的，
1: 哀牢山也会，哀牢山呢，它是属于就是在这个普洱一带嘛，
0: 哦，
1: 啊，所以呢也会在普洱的时候呢，就领着大家呢去到这个哀牢山。哀牢山的话呢，嗯，之前大家可能通过视频也能看得到，它就是一座原始森林，
0: 嗯，
1: 啊，非常好看啊，尤其是在九月份的时候。
0: 哦，据说呢，这个哀牢山这儿还有云南元阳的一些梯田，
1: 对，
0: 就元阳梯田，咱们是不是在行程过程当中也能看到？
1: 没有，没有，
0: 哦，
1: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梯田在哪儿呢？它是在红河，
0: 嗯，
1: 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元阳梯田，
0: 哦，
1: 啊，它这个跟我们这个行程还是有区别的啊，
0: 哦，
1: 但是呢你看如果说九月份的话你去云南，那不妨呢也可以去看一看的是元阳的梯田，
0: 嗯
1: 啊，不是灌水季的一个镜面，而是收获季的金黄。
0: 哎呀
1: 啊，它这种金黄色
0: 不一样啊，
1: 对，因为它低海拔的河谷地带呢已经完成了首轮的收割，海拔高的山区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谷物啊，那么在九月中旬的时候开始大面积的收割，那么这种呢错落有致的成熟节奏也让秋日的梯田呈现出来什么，低处是金黄满仓，
0: 嗯，
1: 高处呢是黄绿相间，
0: 哦，
1: 哎，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低处的时候呢低海拔它都已经收割完了，
0: 就是在咱们大连呢你是看不到梯田的，
1: 哎，对，确实是，
0: 所以说看那儿的话你会觉得非常之震撼，
1: 哎，但是我们有山呢，
0: 哦，那是，
1: 我们也可以看看山呗，嗯，
0: 你说的是杜鹃吗？
1: 哎，另外还有一个地方九月份也可以选择去一下，在哪儿呢？在贵州，
0: 嗯，
1: 贵州毕节，哎，贵州毕节呢其他的地方开始追逐第一份金黄的秋意的时候，贵州毕节独有的这个节气的是紫色花海，
0: 就是叫做大韭菜瓶这名字就太奇怪了，
1: 它也是世界上啊最大面积的野韭菜花带，
0: 就是长满了一些叫做多星韭，
1: 哎，
0: 大韭菜瓶，
1: 对对对啊，
0: 哎，
1: 然后呢这个唯一的野生韭菜花的一个保护区，
0: 但它是紫色的，
1: 紫色的，
0: 嗯
1: 啊，这个就挺有意思，
0: 开眼界了
1: 开眼界了啊，
0: 在贵州，嗯，
1: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呢是西安，
0: 嗯，
1: 九月份的西安呢，如果你跟团游的话呢，很便宜，
0: 嗯，
1: 大概呢是5天4晚的话，有的呢行程当中会给你安排1天自由活动，大概呢是往返加酒店，再加上车辆，再加上往返机票的话，基本上不会超过2000块钱，
0: 哦，
1: 啊，1089吧，这个就是比较合理的一个
0: 价，性价比比较
1: 高了，哎，比较性价比比较高，
0: 嗯，是的。
1: 那么到了西安之后呢，因为它西安呢四季分明，
0: 嗯，
1: 夏季那热得不得了，
0: 那是，
1: 那冬天呢也很冷，
0: 哦，
1: 啊，而九月份呢正好是处于中间的这个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粉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2026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2: 借此上心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3: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4: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5: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4: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

0: 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高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1: 欢迎大家下午2点到3点继续来关注交通广播1008车友会，陪伴大家在路上。我是主持人梁山，
0: 我是主持人达明。今儿我们哥俩为大家提供空中啊信息服务，大家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 FM 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专业汽车后市场服务节目。
1: 对的，修车、养车、换车都是我们服务的内容。
0: 嗯，
1: 今天节目当中也有专家的诊断嘛啊，当然也有欢迎车友朋友在我们下午2点到3点准时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参与互动啊。你像这个小曲同学啊，我就发现这每档节目在开始的时候都来进行一下互动，是不是啊？
0: 恭喜我们嘛。虽然说咱们这个节目不是说多么的全新，
1: 对，
0: 但是说实话，梁山在周一周二上午这个时间段听我的声音机会还不是特别多哈。
1: 对的，哎，就是
0: 啊、从9月1号开始听的就多了。
1: 就反正你现在都安排在下午2点到3点这个时间段，
0: 是
1: 对吧？
0: 全身心投入这个时段。
1: 啊、对对，你像小曲同学就是，哎，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姓曲啊。咱们
0: 哎呀，真的是先介绍一下，
1: 哎。
0: 是陆驰维修，就是专修奔驰车的曲宏宇曲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好的，
1: 对。
0: 这个小曲同学好像他你俩是一家子。
2: 小曲，
1: 哎，这个刚才说了，这就不是。应该叫什么？刚才忘词了啊！他是恭贺改版之后节目崭新开播，汇聚车友畅谈车生活，祝节目收听长虹，对吧？哎，
0: 没有掌声啊，
1: 是吧？
0: 嗯、
1: 就是咱们这个2点到3点，就目前啊，开场嘛，
0: 嗯、
1: 是吧？今天正好是9月1号，那肯定是这充满磁性的节目，
0: 那对、啊、
1: 声音是不是、啊？
0: 哥仨全是那个
1: 男生，
0: 男生，再加上带来了这个北风的清爽，希望我们今天下午为大家提供的有关奔驰车的维修保养的服务，大家能够有收获。
1: 对，这国哥特意来听听达明的声音，好像平时找不着你的。
0: 我猜呀、啊，这个、国哥可能是
1: 啊、
0: 从我那个另一个节目，就原来那个周末来打卡来的，有这种可能性啊。
1: 嗯，
0: 欢迎一下，不管哪儿来的，天南的、海北的、走过的、路过的，不要错过我们的1008车友会。
1: 对，就是最近有个词儿啊，就是三岔星辉啊。照耀我们前进的路啊、这个又一波好评和流量，是不是啊？
2: 对，
1: 这知道什么原因吗？
0: 不知道啊，
1: 对吧？就是那107位我们的学生朋友，然后入职之后，然后开展的这一系列的劳务纠纷的这个情况，
0: 哦、一个跨国企业的，
1: 哎，对对。
0: 但是咱们不和那个没啥纠纷，咱们就好好的研究研究，今儿说奔驰车该如何。

0: 外面，就是它那个管的质量有问题。
1: 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它那个管一般做的可能就是塑料，说不是塑料，木头不木头，就是电木材质的，它就是为了环保嘛，可降解。它那个时间长了，就是一老化了，就像木头渣似的就碎了。
0: 也就是这个叫什么264发动机的通病。
1: 对对对。
0: 尤其您提到的是2019到2023年
1: 嘛。
0: 2023年买奔驰的264发动机的车都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1: 对对对。
0: 通常在第六七万公里。
1: 对。
0: 我估计换也不贵吧。
1: 那管都没多少钱，两根管可能几百块钱。
2: 对。就是咱因为咱是专业维修网络。
1: 对。
2: 价格都便宜了，对吧？那你要跟那个专业店可就是不一样的。
0: 所以我在想，如果真是水管坏了，换起来还行，就是工时再加这个管钱，
1: 就是
0: 不伤筋动骨。
1: 对，就是一个管，也那个没有工时，换也比较方便。因为特别咋呢？比如你跑长途或者这个十一期间出行，就是这管遇着很多了，就是跑拔，瞬间它就是给你断开，一断开，那水高温它就往外呲，你就发动机就开不了了。但是很多地方，一般地方那水管还没有卖的。所以说一般咱就建议你这个提前预防性给更换一下。
2: 对。
0: 那是不是咱得就跟大家吆喝一下，在264发动机的奔驰的这个车型的拥有者开在六七万的时候，2019年到2022年左右购买的这个车哈，提前去重点检查一下这个叫什么管，回水管。
1: 对，水壶回水管。
0: 水壶回水管。
1: 对对对。
0: 咱先别管它坏还是没坏，先查一下。
1: 对，先查一下。特别要是跑高速的情况下，这个确实这个容易爆。
2: 它这个六万公里啊也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哈。过去啊说六万公里保养车主也不太懂的那个。
0: 低碳是肉眼可见的。
2: 但是你也不能拆下来，因为拆下来你就要换喷油嘴了。那你只能通过这个油路清洁进行养护。
0: 好，今天的1008车友会节目呢，是由梁山和达明为您主持的。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陆驰汽修的曲宏宇曲总。主要您的是做奔驰车的专修。大家如果谁开奔驰车，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您是什么车呀，什么款式啊，开了多少公里，目前出现了什么样的困惑呢？大家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共同探讨。因为是专修，所以可能对这些车比较了解。我们看到这位听众朋友问的是奔驰 CW206， 曲总有这款车是吧？
1: 有，底盘代号，他说底盘代号206。
0: 好，开了8.2万公里了。车辆冷启动的时候呢，发动机机舱发出哒哒的异响，热车之后呢就明显的减轻了。这种故障通常会出现在哪个部件呢？
1: 他说这种问题一般出现在这个高压油泵。
0: 嗯，
1: 因为现在的车，它这2006底盘就是最新款那个奔驰 C 级。搭载是2.54发动机，就是国六这个排放。现在的车你这个一打着车，它发动机这个怠速非常高，可能1500-1600转。这个时候你就听这个，因为它需要这个高压泵的压力啊比较高，它就会出现哒哒哒哒哒，
0: 是压力的声音。
1: 对对，高压泵，因为啥高压泵又会出现声音呢？因为它这个高压油泵啊，是油箱那个汽油，油箱里有个油泵都知道，把那个油啊吸出来，它那个压力大概6巴，输送到前面高压油泵，高压油泵把6巴的压力升到这个120巴到200巴之间，
0: 瞬间升压。
1: 对，要不这个达不到这个压力，车它就没法着直喷的车。所以说它这个工作的噪音会要比这个正常不是直喷这个声音要大。
0: 那它这种情况算是故障吗？还是说是正常的情况？
1: 它这种是正常的现象，
0: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你要换高压泵，声音肯定小，但是用一段时间
0: 还会这样，
1: 还会这样。
2: 直喷发动机就是好一点的车，因为现在直喷发动机太多了哈。
1: 对，基本上都是直喷。
2: 对，好一点的就是在这个高压油泵外边哈加了一个那个
1: 隔音棉。对对。
2: 或者降噪的哈。好嘞啊，大家有关于修车养车，当然还有换车的事儿啊。就我们有些车友朋友买了，就比如说奔驰还买新的啊，然后呢全国各地去玩，这时候那个油品这一定要注意了哈。
1: 对，
2: 油品是不是很稳定啊？
0: 好，我们进入半点路行。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

0: 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2:30了。目前我们看到，在东北路的广电中心门前路段的南行方向，进入到东北路桥上去往白银新村方向的这个施工呢，依然是没有撤离，所以会占用靠近护栏的最内侧的一排机动车道，所以导致香炉江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到在香炉江桥上进入到广电中心门前，目前是南行去往白云新村方向，有这个护栏的清理和维修的工作在进行，施工车辆会占用最内侧的一排机动车道，所以导致了去往白云新村莲花山隧道方向上桥进入到东北路暂时通行的速度会比较缓慢，提醒大家耐心等待。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目前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6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23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在明天凌晨5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大连气温20到27度。
6: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7: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8: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7: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8: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7: 我是敏阳，
8: 我是高峰，
7: 每天早8点
8: 连心畅路。
7: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9: 畅所欲言，
7: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9: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7: 你的困扰
8: 我们来解决。
6: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7: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满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6: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7: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5: 好嘞，14点34分，欢迎继续收听交通广播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达明。
11: 大家好，我是梁山啊。下午2点到3点，修车养车更要好好开车，对吧？
5: 好好爱车、
11: 哎。
5: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奔驰汽车的维修专家，来自陆驰汽修的曲宏宇曲总，我们一起为大家提供有关奔驰汽车维修保养的服务。
11: 嗯，哎，就刚才说了一个简单的现象啊，就是有些咱们车友朋友、听众朋友，退了休了，是不是啊？这有时间了，然后呢，他就买一个，他不买电车啊。
4: 对
11: 对，它

0: 买了人家的油车，完了奔驰到处玩儿，所以就刚才说了，油泵啊，这都是油品，挑比较挑。但是你车主也不差钱，说这还用担心吗？我到哪儿都是98号油，是吧？但是你柴油，柴油实际上按照标号使用，那其实也更省油，是不是？在油品的选择上，你千万就要用那个用对，或者是按照一个标准用，
1: 对，
0: 你不要用错就行，是不是？
1: 但是98油现在你要出去，一般地方也不好加，
2: 不
0: 也
2: 是
0: 没有。
2: 所有地方都有。
1: 对对对，
2: 那刚才这样，先看一条路况。有朋友说，化物所往星海方向有交通事故了，占用了左侧的车道，刚刚发生的哈，两车道都被占了。你刚才说柴油，奔驰车还有开柴油的吗？
1: 有才有，还有很多那样。
2: 就目前在路上跑的。
1: 对。
0: 主要是平行进口，咱们大连不是原来也是平行进口车
1: 对
0: 主要的进
2: ，G3B，
0: 口港口嘛，对吧？
1: 个别是2013年，这个奔驰一般柴油是 GL 有那个或 GLS 有这个柴油的，还有大 G 也有
0: 大
1: 柴油
0: G
1: 的，也有
0: 对，
1: 少。
2: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车上面油箱那贴这个请加柴油，怕
0: 对
2: 加错，
0: 对对对。
2: 就是怕那个加油员，你要是少一句话就加错了。甚至比如说，你这个车借给了某人，你搞不清楚加什么油，都是上面写着请加柴油。
0: 对，
1: 也遇到过挺多这个车，这
2: 加
1: 个
2: 错
1: 最
2: 油，
1: 开始柴油车加的汽油的，
2: 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1: 这种情况一般就得把这个整个油箱台重新做清洗，管路清洗，滤芯更换。你要是严重的，可能喷油嘴有可能也损坏。
2: 油箱油路彻底重新的洗心革面，
1: 对对对，要不你那里边掺杂这个，因为柴油车它不像汽油车，你这个别说你加的汽油，你就加的不好的柴油，都遇着过车就打不着了。我就遇着过，有一个这个去年就过年前了，他大概他说这个奔驰 GL 柴油的，五一开始修的，一直修到快过年了，拖到我那儿，车上全是雪，全是霜。一直车没打着，就是因为当时他加了这个不好的这个柴油，导致车打不着了，打不着了，他又修喷油嘴，又修高压泵，反正反复修，一直没修好，就从装盒拖来了，拖来了，完了咱就重新从头捋，给他这个油嘴啊、油轨啊、油泵啊，全都得给他清洗调校，弄完了给打着了。
2: 那里边还是有一些杂质在其中。
1: 对对对，
0: 它关键冬天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对吧？
2: 尤其柴油，
0: 它要结蜡什么那种
1: 对。
0: 啊，就是所以我们咱们大连的有些车友朋友这经验丰富的，他就很早就是零下就是-35号的啊，
1: 对，
0: 很早就是提前，就是在就是冬天的时候风险比较大一些啊。
2: 好，我们也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问了这么一个问题，是奔驰 E 啊W213，开了115,000公里，行驶中仪表提示冷却液液位过低，然后呢，我补充了防冻液之后，没有几天又再次出现了报警，但是我的车辆也没有明显的漏水的痕迹，那么这个时候该关注哪个部件呢？
1: 他这个咱就是刚才说那个一，他这个213就是咱说那个213，就是那个16年到这个二二年
2: 二二
1: 的
2: 年的，
1: 奔驰 E，
2: 二
1: 16
2: 六
1: 年
2: 四的发
1: 对
2: 动机，
1: 他应该是先期274的发动机。他这个车就是经常漏水，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检查一下节温器，节温器在这个发动机进气管下面，你从外观看不见，你得把车升起来，从底下看看有没有这个护板拆的。有没有这个粉色的这个颜色的这个防冻液漏出？一般就能给它检查出来，基本上80%吧。应该我说这个防冻液节温器那个玩意
2: 渗
1: 儿
2: 漏，
1: 渗漏。
2: 个人是看不了的，是吧？比如说我作为车主，我自己是没办法看的。
1: 对，自己不太好看。
2: 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个位置。其实如果这个渗漏的话，维修起来也比较容易。
1: 对，但施工大概得4个小时吧。它要是264的，那就是进气道下面有个管，那个管也是容易坏，它也慢慢渗漏。
2: 说起来都上嘴唇下嘴唇，结果那一整还得4个小时。
0: 关键它这个已经有显示了，仪表盘上都有提示了，
1: 你缺防冻液，你加一次，可能过一个月，不管是过一个月还过俩月，它要提示，还提示，那肯定有渗漏的地方，要不然它不会无缘无故这个提示的。
0: 有的时候你像这种你也不敢开，你比如说我上高速什么上哪儿，对吧？
2: 开到半道都给你撂那儿。
0: 哎，这有可能啊。
2: 好，这位叫三。

0: 六，一八款的 GLC 二六零，右前轮有时颠簸，或者是过减速带的时候呢，会发出类似于吱吱的金属声。那重点强调的是右前轮。那这是八年了，
1: 这个 GLC 啊，它这个滋滋响，一般就到10万公里左右，它这个下臂球头啊，就会这个磨损损坏，就会出现嘎吱嘎吱的。
0: 下摆臂球头，
1: 对，你左右打方向，你可能有时候就能听见嘎吱嘎吱的。今天上午还换两个呢，就是 GLC。
0: 它是仅限于右侧的这个下摆臂，还是说整个这下摆臂都出现了磨损？
1: 就是右侧那个下摆臂，那个球头磨损了，就
0: 那
1: 会
0: 像
1: 出现
0: 这
1: 嘎
0: 种
1: 吱
0: 球
1: 嘎吱。
0: 头换的话，你是单纯的话换整只的这个下摆臂，还是单独换球头，还是这一左右都换？
2: 还是球头上胶套，
1: 这个是这个球头啊和这个下摆臂啊做成一起了。你要
0: 对
1: 胶
0: 呀，
1: 套坏了，你可以单独换，但是球头坏了你换不了，就得换整个这个下摆臂，
0: 换这一只。
1: 换这一只。你这个 Z 车响了，咱一般是这样的，比如你要到十
2: 对，
1: 万了，
2: 对，
1: 你这个有一侧响，
0: 那只也快了，
1: 那只也快了。你要是为了说省钱，我先用用，
0: 先换一只。
1: 你先换一只，你跑跑，但是大概一般的肯定不会超过1万公里。
0: 我那
1: 过
0: 个
1: 几个
0: 也
1: 月，
0: 响
1: 那
0: 了，
1: 个肯定也会响。
0: 一般来讲，这款车 GLC 260就是10万公里左右容易出现这个问
1: 对
0: 题。
1: 对，那个车咱家最多备货大概备40只。
0: 至少够20台车换。
1: 对，你来了就能换，因为有时候一天有的来换俩，来个两三台车，六七只没了。
0: 这一对，你看，我就替他问了，这一大概的费用，这一只或者一对分别得多少钱？
1: 要是品牌的，大概一只也是跟原厂代工一样的，大概是900多块钱一只。
0: 一对就1000多块钱，
1: 对，
0: 1800左右。
1: 对，要是原厂的一只，大概是1800左右。
0: 对半折。
1: 对，
0: 你是看用这个原厂的，还是说品牌的？
1: 对，
0: 900块钱，这个就换完之后就啥毛病没有，就很快，是不是？立刻就说他不会发现吱吱的响。
1: 那要是还发现响，咱1分钱不收
0: 啊，对，
1: 了。
0: 因为你首先得这个能不能看到说它这个球头磨损，
1: 能，
2: 对
1: 就
2: 呀，你
1: 是
2: 卸下来就可以看到了，
0: 肉眼可见，
2: 上面
1: 第
2: 都有
1: 一，
2: 裂纹
1: 你这
2: 或者啥的。
1: 个升到架上，咱就能看出有亮。第二，你左右打方向你都听出响来，
2: 对，
1: 你换上你说还响，那就不是他问题，那就是咱判断失误了。
0: 那这个其实作为你们专业的哈，开一圈就从你的修配厂在后边兜一圈，是不是就能知道是不是他的问题？
1: 就现在，我这个肯定的100%是他的问题。
0: 那 不用试
1: 对，要不可能我家备那么多东西啊。
0: 就是他经常出这个问题。
2: 对，就是现在，因为咱们的车子拥有量比较大，对吧？所以故障情况比较典型啊。
1: 一个是这个像他这个奔驰 GLC，还有 E 级、C 级，他们仨这个
0: 都
1: 全
0: 是
1: 都
0: 这
1: 是
0: 个
1: 这
0: 问
1: 个问题。
0: 题，都是10万左右。
1: 对。
2: 哎呀，有些车就是这样的，到了那个时候呢，反正就是因为它是高温嘛，这个发动机。本身也比较沉，是不是啊？
1: 再一个咋的？它这个跟它设计的结构啊，可能也有一定关系。你看，它是 GLC 是 GLK 演变过来的，老款那个它就这个东西它就不坏，新款的它就坏。它这个减震器正好压那个球头那个位置，它球头正常有球头这么上的，它这车这么上的，这个减震器正好压到这个位置，来回颠颠颠，这个是最受力的。它前面还有个球头，那个球头那个臂就不坏。
0: 不是梁山，咱节目急需要开一个视频直播，你知道为什么吗？刚才曲总在讲说这个位置、那个位置，他用手比划，在这，我们俩是能看见的，
1: 对，
0: 听众朋友看不见。你说他这个位置在哪儿？那个位置在哪儿？
1: 就是它这个减震器直接压在那个下臂上，那个下臂的球头连接这个羊角，另一头连接这个元宝梁。这个减震器因为减震器一直得上下颠簸动，它
2: 对。
1: 正好压在这个球头。所以说，这个球头就容易损坏。
0: 为什么说梁山？你看哈，像你做这个汽车类节目做了得有小10年了吧，甚至都不止。
2: 对，
0: 很多车型啊，什么问题，你判断也有个至少7七8八，就是因为你天天接触这些东西。
1: 对，
0: 而曲总呢，专门研究奔驰。原来你不是在奔驰的店里吗？咱就可以给你透露一下啊，你就天天整的就是奔驰这些玩意儿。
2: 对，所以现在就是专修特别重要啊！其实我今天早上也，刚才咱们一个话题就是，咱们有车友朋友开着车的全国玩嘛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小心。如果你是柴油的，对吧？你每次加油的时候你要盯住它。另外呢，如果是你汽油的，你要加那个标号，要提前备好这个加油，因为油品对于这个油泵这系统比较重要。 我今天早上

0: 哈，就是看那个西安修奔驰的，也是像那个宏宇这样的朋友，
1: 嗯、
0: 都是自己开。他门口停了四辆，他说我还有辆，还有两个在路上呢。他天窗漏水、
2: 嗯，
0: 对，就是你要是不知道啊，不关心他，你觉得哪能有这么多故障？结果你要一关心呢，那
2: 都是
0: 千奇百怪了，是吧？
2: 嗯、
0: 那咱西安这个现在就是变成像那个成都那种天气，阴雨绵绵。他、
1: 嗯、
0: 有时候一个礼拜哈、啊，就是秋天，他就在这下雨。那你这个天窗漏水的这个情况，那一更为重要。
1: 概率增加了，
2: 对对对。
0: 大连还好一点，就前两天有点雨，反正大家都严防死守，是吧？
1: 前两天也有不少天窗漏水的，
0: 有也有啊。
2: 天窗漏水的，还有一个头两天修的比较多啥呢？大灯漏水，
0: 嗯，
1: 灯罩里边进水了。
2: 对，灯罩里边进水了，灯罩一进水，把这个有严重了，就把这个高配的车灯底下有这个电脑，
0: 嗯、
2: 你要不及时修，电脑又坏了，还得换个电脑。
1: 他这个灯罩进水是因为曾经出过事故吗？还是说原车就有这个问题的？
2: 就是都有，就是有的是原车，因为灯罩跟灯壳它之间用这个密封胶打的，
0: 嗯，
2: 可能你这个这一批胶啊胶质不好，就时间长了，过个五七八年的
1: 裂了，
2: 裂了，顺那个灯罩灯缝这儿，稍稍有一点点不大点不大点那个小眼儿，因为下雨它时间长低的就会渗透进去，
1: 嗯，
2: 这是一种情况。再一个像刚才说的就是有过碰撞，
0: 嗯，
2: 就一碰撞了，可能后壳塑料的哪块
1: 撞开了，
2: 撞开了裂了，他这个因为当时没发现、
0: 嗯。哎，有没有那种情况？咱最近车有维权哈，我这一说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就是在发生碰撞事故之后，他换的这个灯是不是原厂灯？这灯的质量有没有关系？
2: 灯质量有一定关系啊。
0: 也有是吧？
1: 是必须得换原厂灯吗？还是说现在有些灯的品牌也很好？
2: 这个原厂的肯定是更好了，
0: 嗯嗯、
2: 但是 你有的时候你可能这个一是没有这个买着原厂的渠道，
1: 嗯，
2: 第二可能你这个保险这里边可能
1: 不支持，
2: 嗯，说的时候可能比较多，
1: 嗯，
2: 没换原厂的有很多原因，但是你换原厂的肯定保险拿钱，那换原厂的肯定
1: 那就换呗，
2: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大家还是因为秋季也有这个特点啊，咱们有时候下雨是不是啊？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对于天窗漏水的不要掉以轻心哈、
2: 嗯。
0: 这个还是要看一看，疏通疏通嘛，对吧？
2: 对，
0: 一直在说。
1: 但是梁山，你说的简单，谁说自己开个带天窗的、
0: 嗯、
1: 没事自己去疏通的？咱哪会呀、啊？
0: 不是，我这经常做节目听节目，我这现在都有条件反射，你知道吗？
1: 嗯，是吧？你会吗？
0: 我就特别怕下雨那种。
1: 嗯、这个一定是专业人士帮忙疏通。
2: 对，
0: 还有你去洗车的时候，是不是啊？洗车的时候也要容易发现，对不对啊？
2: 对，有的车严重了，
0: 嗯，
2: 一是天窗，第二就是有的像换过风挡玻璃啊，
0: 嗯，
2: 或者风挡玻璃那圈胶密封不好，
0: 嗯，
2: 也会出现这个漏水。
0: 它还不是那种大天窗，我一看那摆那门口摆那四五台，它是渗水到很严重了，它那个座椅啊全都给卸下了，你都相当于。不，它不是涉水，现在涉水
2: 水泡了，行。
0: 哎，水泡那个车主
1: 是漏水。
0: 哎，对，就是你涉水行驶，他妈发动机二次打火，这个我刚才讲，车主都严防死守，都知道咋回事了。
2: 嗯。
0: 可是这种天窗，你停一晚上，第二天早上里边进
1: 水。而且大部分都从 A 柱进去的。
0: 啊、
2: 对，
0: 嗯
2: ，A 柱或者这个 C 柱。
1: A 和 C。
2: 对对对，
0: 后边、嗯。所以你后备箱里有没有这个积水的这情况啊？其实咱们有时候说这事儿也是挺可笑的。有的车主说：“你看我的车，就那天那个东港是吧？说你这个车是怎么就装了什么这个喷头了吗？是吧？
1: 独宠你一台车，
0: 哎，独宠就叫东港是吧？说你这个车是怎么就装了什么这个喷头了吗？是吧？
1: 独宠你一台车，
0: 哎，独宠就教他那一台车，别的车人家不教。你看，哎，我这一点事儿没有。
1: 梁山，我不瞒你，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就在想这问题、
0: 啊：
1: 这点雨全下到他一台车上面，他的车里边会不会进水？”这是我真直观的感受，你要说普降大雨吧，咱还不觉得。这家伙天上就这么一柱水对着他的车，
2: 对他车就，
0: 这个得看点儿了。那我记得以前有那冰雹的时候，那朋友在这个星海的一点事儿没有，今天必须得到泡 S 打麻将，是吧？
1: 到泡 S 就砸了，
0: 哎，冰雹叮当一声，这车身子上面砸都是坑的，
1: 运气哈。好，今天呢，梁山和达明为您邀请到的是陆驰汽修的曲宏宇曲总啊，专门是维修奔驰车的这个专家，跟我们聊聊奔驰车使用过程中的一些维护保养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编辑车型，您的车开了多少公里？ 甚至说是哪一年的车有什么问题，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对，
1: 我们还有十分钟的服务时间。
0: 哎，我觉得这次改版节目的调整啊，其实也非常好。达明本身呢，也是带大家出去玩嘛，啊，包括刚才咱们前面那个节目，对吧？也是哈，也是品游天下那个，也就带大家出去玩。那么我们这样一来哈，就出去玩的这个车友朋友，比如说我这方同学有时候去，然后那出行之前，你比如说上内蒙啊，上长白山，那我这
1: 你怎么知道我要带大家去内蒙长白山
0: 是吗？
1: 你怎么知道？我问你，
0: 你
1: 怎么知道的？
0: 不是我这个要是装啊，肯定装不像啊。我肯定知道。
1: 我们还真是在计划中
2: 啊，
1: 就是计划呢，今年十一想组织广大车友去这个内蒙古，
0: 对
2: 内蒙古 啊，
1: 还有这个长白山去自驾游。我还真想问曲总，就比如说我们去的时候，车上必备点什么东西呢？就是万一咱们车半道缺什么、少什么、抛锚什么的。
0: 刚才有几种车最好不要去那种，是吧？
2: 第一，我觉得就是背一个打气泵，
0: 嗯，
2: 再一个背一个这个，因为你车胎没气儿了、
0: 哎，
2: 你自己换。
0: 网上买打气泵，打着打着打气泵着火了，你见过吗？那种？
1: 不，这你得分质量，你十几块钱的和一百多的能一样吗？
0: 所以车友朋友一定要注意哈，你这个。嗯，打气泵，对，打着打着气儿，他自己都能着了。
1: 买好一点的，
2: 嗯，是吧？买好一点的一个打气泵，因为他打气泵，他你说那种打气泵可能是补气儿型，因为车胎一点气儿没有了，它需要压力很大，车支撑起来。你一般的气泵确实可能
1: 撑不住，
2: 因为打的时间特别长。
0: 对，
2: 他车身还那么重，往前他不像打气球，
1: 嗯，
2: 所以说背一个好点打气泵，因为你车胎一没气儿了，
0: 对，
2: 你这车确实开不了了。
0: 嗯，
2: 再一个就检查一下这个。出行前一定要检查一下这个水管和发电机发不发电，这个碳酸磨损情况，就这两个很容易说造成给车辆抛锚。
1: 也就是说在出行之前呀，无论是轮胎也好，还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重要的部件，提前检查一下它的健康度。
2: 对对对，
1: 没啥问题咱就欢欢乐乐的哈，咱就无论是去哪儿，内蒙还是去长白山都行。但是如果说你平常反正我现在天天开着也没有什么事儿，偶尔就跟着走，那很有可能判断，因为你平常在室内开和你偶然一次跑长途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1: 很多问题一跑长途就出来了。
0: 对，就是长途之行之前的这个安全
2: 点，开了一你可能老有不少长途，车辆动平衡好不好，跑到120，方向盘抖不动，踩刹车刹车盘飘没飘，这些都上高速才能体现出来。
0: 对，
2: 再一个你车是 AT 变速箱还 CVT 的，你要 CVT 的跑长途它有时候确实就容易翻病， AT 的还能稍好一点。
1: 但是现在 CVT 的车还非常多。
2: 对，
0: 家庭用的经济型车嘛，哈，哎，对，变速箱油是这样的，就是跑长途之前如果你这个要到了换油周期了或差点，你就提前换啊。
2: 对，
0: 提前换，你别等着，因为我们有不少就是旅游季节嘛，大连就是外地的车友来了，这跑着跑着变速箱就开始报警，对吧？他有的时候油变质了哈 ，CVT 的变质那种哈。
1: 其实像这不是咱们大连旅游旺季是刚过吗？就在过去的这个七八月份，你们店里是不是也接收过，比如说从外地来大连自驾的，完了车到大连出问题的，应该也遇到过。
2: 遇着过，像有那个奔驰，上次有是。他是那个是 GLB 我记得是，他这个就前面这个解温器那儿漏水了，漏水了，他这个就是可能回不去了，他是内蒙的，完了呼和浩特的好像，反正内蒙那边的给他换了，完了重新做的保养，
1: 就顺道就给保养了。
2: 对对对，他也是快到保养了，顺道做一下。
0: 嗯，
2: 再一个他前面那个跑的嗡嗡嗡响，嗡嗡响，检查是这个轮胎呀、磨损的这个不均匀，造成嗡嗡嗡响。
1: 它出来的时候没做定位，四轮定位，
2: 对，
1: 动平衡，
2: 完了嗡嗡嗡响，轮胎可能也没检查，他以为车轮轴承响呢，才检查看轮胎磨损的不均匀。
0: 对，这跑高速就是防止轮胎爆胎，对吧？
2: 对，
0: 还有刹车，这都是提前要做好检查和更换啊。当然我们说了，在修理厂什么都能见过。昨天做节目时候，还有那个刹车管说崩开的那种，这都太吓人了。这种，就是这几年我们车都停放了，没怎么开。
2: 就是刹车管崩坏的可能也有，但是少。就是一般的可能车型比较老。
0: 对。
2: 再一个，刹车管在底下，在地下车库还在哪儿潮啊？可能十多年前。那车它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对，
2: 之前咱遇着过一个，一个 CLS 也是，它没崩爆哈，
0: 嗯、
2: 就是它往外渗漏，一般都是渗漏、
0: 嗯，
2: 因为

0: 它毕竟刹车油管它设计，它不可能说你踩啪踩
1: 对，
0: 爆了，那
1: 对，
0: 个它不像说这个橡胶这个管可能
1: 它什
0: 容
1: 么
0: 易爆，
1: 材质的？
0: 是这个钢的，
1: 钢的。
0: 但是连接这个刹车分泵那轱辘也是橡胶软管，
1: 你
0: 它，
1: 刚才说的是 CLS，是不是？
0: 对，它那底下可能就是车身底部那个位置，上次就遇着过，就是锈了。锈它加上刹车油，加完以后，他在开发区跑跑，他说提示这个红色的缺刹车油了。我说你这车可能肯定有这个漏的地方。后来一检查，因为底下都是隔音棉，他看不见，刹车油都渗到那个棉上了，你不拆了，你还看不见它那块
1: 对，
0: 漏。
1: 好，我们插播一条及时的路况。两位朋友啊，小韩，还有一位，这个名字咱不方便读啊。振兴路入市区方向，在福家新城这个路段内侧车道啊，有一条华丽丽的大轮胎，在那滚动。有人形容是野生的大轮胎车轮子在那滚动。那么这种情况，比如说是货车上，轮子多掉下来一只，还是说车斗上掉下来一只，都有可能哈。大轮胎，野生大轮胎滚动，那 对，
0: 其实大家走到这儿要格外注意安全了。
1: 咱们也通过这个广播呀，呼唤振兴路应该是开发区金浦的交警朋友帮忙给看一下，要不然它是一个安全隐患。 对呀，所以说咱们现在车辆的安全，一个是咱们修理厂，对吧？把车主的车当自己的车，因为这车主的生命安全，他要开出去，对别人也是个生命安全的保证，是吧？所以维修特别重
0: 所以
1: 要。
0: 我们在猜，你说无论是说运输轮胎的从上面掉下来的，还是说你这车开着开着
1: 对，
0: 轮掉下来的，
1: 轮掉下来，当然说四个轮胎它掉下来一个车肯定会知道，但是就怕那种大挂车，它8个轮或者多少个轮掉下
0: 掉了
1: 来，
0: 一
1: 它自
0: 个，
1: 己都不知道。
0: 对，
1: 这
0: 是吧？
1: 这就是
0: 确实挺危险，
1: 安全隐患。
0: 特别快速路，
1: 对，但是现在呢，其实找到责任人都非常容易。对吧？路上全都有监控和摄像头。
0: 咱现在不是找责任人啊，咱们希望先把这个轮胎处理掉啊。你比如说，这个轮胎是在路上滚着呢，你滚到别人车上，车就跟人别人发生碰撞怎么办？
1: 对，那很重要啊。好嘞，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交流到这儿，好吧？
0: 好，以后呢，我们有关奔驰车的问题，再私下去跟曲总沟通交流。谢谢各位朋友，稍后呢是小蝶为您主持的节目。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路况报道。
2: 看到在过了广电中心上东北渡桥上的这个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呢随着施工结束，整个湘鲁江桥上已经完全恢复畅通了，所以目前看到基本上各条主干主街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呢由受陆家阳编辑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阵风7到8级。下午4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晚上11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阵风7到8级。下午4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在明天早上5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20到27度，20到27度。
0: 2026九月1，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4: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5: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6: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5: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6: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5: 我是敏阳，
6: 我是高峰，
5: 每天早8点，
6: 连心畅路。
5: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6: 畅所欲言。
5: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6: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5: 你的困扰
6: 我们来解决。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4: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5: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7: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0: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4: 2026九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0: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交通广播下午三点，天天好听，我来了，我是小蝶。时间好快，转眼九月，一切如新，又逢金秋，愿我们都有些许的收获。

这首歌叫《九月》，芳芳曾经那个用歌声摇太阳的女生啊，还唱过这首迎接九月的歌，想在当下就是最应景的歌。关于这个月的歌，你又会想到哪几首？有没有下边这一首呢？欢迎大家集思广益啊，留言在大连交通广播。

关于九月的歌，你的歌单里有没有这首来自许巍的《九月》？许巍的《九月》，今天还真的是有点冷，风挺大的。我今天穿了长袖，但是我感觉啊，没穿袜子，脚底还跑风。关于啊，许巍的歌曲，对于好多人来讲，我想许巍这两个字就是一个特殊的品牌。他用旋律去祭奠过去，用淡定表白未来。他的歌里哈，就是我们会明显的感觉到。肺腑唇齿间凝结了对人生的敬畏，还有对音乐的感恩。有一种说法说，我们期待他的作品，不如说我们在等待许巍给我们一个又一个生活感悟。

水木年华九月，这些歌都叫九月，都是唱个这个月份的歌曲，一定要在这个月份跟大家听。致敬孩子的歌也叫九月，没错，也叫九月。时光易逝，我们都只是只身打马过草原的过客，希望这首歌能助你我带着力量继续前行。关于九月的歌哈，好听的真挺多，有一首挺老的，但怎么听都听不够。

邓丽君《九月的故事》，邓小姐的《九月的故事》，这柔美的声音，这么多年过去，不管何时何地想起听她，都觉得那么的养耳润心。大家说，我们想到的歌，为什么说我们想到的歌呢？因为看到了好几条九月九的九，九九艳阳天。现在还不到点儿，还不到时候啊。关于九月的歌哈，九月九的九，九九艳阳天，我都能猜到啊。让大家推荐关于这个月份的歌，你们一定会想到这两首。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没有其他的？来，继续啊，在官方微信征集，在这个月份和大家多多分享。

0: 九月的高跟鞋。
1: 对，风说九月九的九，九九艳阳天是农历九月，岁数不到点儿吗？是吗？
0: 奇遇九月的高跟鞋，他是一位典雅的歌唱天使，是我们在人间另外一个奇遇。微凉的九月，脱下高跟鞋，并排坐在花园的小台阶上，听他这样的唱着，不知不觉深醉心醉神醉。哦，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了芳芳的九月，我不说过了吗？那个曾经摇着太阳唱歌的女孩，关于她的摇太阳，大家是不是还能够想起那个旋律呢？这可是我学生时代的主打歌。

上去真的不费劲，但现在真的是唱不上去了。天哪，这变化真的是好大。唱上去真的不费劲，但现在真的是唱不上去了。天哪，这变化真的是好大哦。关注路面上通行状况，稍后回来。您现在。

0: 各位下午好，此时整体路面通行状态还是非常良好，几乎呢各条主干路街都是一路畅通。因此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7:35，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有足协杯的比赛，大连英博对阵上海申花队。此时从下午的3:30到晚上的11:30，万锦街的和风路之共享街东侧无名路是禁止车辆通行，还有万鼎路的共享街至13号路、共享街的万锦街至万鼎路、梭鱼湾路的万锦街至万红街、拼搏街的万锦街至万红街、梭鱼湾杉杉奥莱3号门西侧的万锦街至万红街是禁止车辆通行。同时共享街南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万锦街。那么如果沿途单位和市民朋友啊，请提前合理安排出行，赛事期间可以选择东跨路、万鼎路、和风路、万锦街、和风路以西路段、大连湾。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一起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下午4点前后会减弱到阵风7级，晚上11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阵风7到8级，下午4点前后会减弱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早上5点前后会减弱到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20到27度，20到27度。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傅家庄、夏家河、棋盘、墨鱼儿码头、黑市礁赶海指数3级，可以赶海。接下来是洗车指数1级，近期天气都不错，可以给爱车洗个澡。垂钓指数2级，天气不错，适合垂钓。游泳指数2级，有人问说这个天可以游泳吗？风挺大的呀，不过说水温还挺好的，水温比较适宜，是可以适当下海游泳的。

0: 2026九月一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1: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2: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1: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2: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1: 我是敏阳，
2: 我是。是高峰，
1: 每天早八点，
2: 连心畅路，
1: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3: 畅所欲言。
1: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3: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1: 你的困扰
2: 我们来解决。
0: 品天下。

0: 时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联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1: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满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2: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0: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1: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3: 空中110，空中110。
4: 然后接警请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你好。
5: 你好，主持人。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跟大家揭露一起高发的电信刷单诈骗真实案例。近日，大连市民李先生在手机上刷短视频时，看到了兼职刷单广告，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下载了陌生 APP 做任务。起初几单小额任务都拿到了返利，李先生慢慢放下了戒备，不断加大投入。之后，骗子以操作失误，需要缴纳保证金为由，诱导李先生线下交付现金。等到李先生想要提取收益时，平台却始终无法提现。这时李先生才恍然大悟，自己遭遇到了诈骗，立刻拨打110报警。接警后，警方迅速开展侦查，成功抓获这个跨省流窜的取现金犯罪团伙。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朋友，网上刷单本身就是骗局，所有足不出户、高额返利、轻松兼职赚钱全是圈套，不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不要下载非官方来源的 APP， 切勿向陌生账户转账，更不要按照骗子的要求线下交付现金、黄金等贵重财物。建议大家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来电预警，遇到可疑的情况多和家人朋友核实，一旦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反诈防线人人住，财产安全靠大家，生活中遇到危险困难可拨打110求助，发现诈骗线索欢迎拨打交通广播新闻热线88118080。我是110情指中心接警员刘亚刚，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4: 好嘞。
3: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6: 听歌扫货，心情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Let's Go，
4: 天天好听，听歌 Go， 一边听好听的歌曲，一边来团购啊。继续精华，给大家上精华，关键词的精华，可以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两个字精华精华精华，就下单链接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我们这边是一瓶100毫升，给大家一组啊，两瓶200毫升到手，你知道多少钱吗？520，这心意啊，浓烈的加倍了哈、哦！你知道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990，现在跟着我们团2支100毫升，大正装到手200毫升，只需要520，妥妥的啊，妥妥的专属福利，抢到就是赚到，这个品真的是宝藏福利。过段时间大家呼声就会啊，很高，然后呢，小编就会给大家合计说什么时候返场，什么时候返场，所以它是一波一波的，这波来了就不要错过机会啊！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精华，回复精华就会有下单链接给大家。雅诗兰黛他们家口碑王牌小棕瓶精华一定是榜上有名的，妥妥的精华界的尖子生啊！如果说你买了这个小棕瓶的话呢，不要用错方法，浪费好东西。

东西啊，正确用法是这样的，就每天早晚洗完脸嘛，涂完爽肤水，那么就到了他登场的时候，挤两泵放手心，双手要搓热再上脸啊，这样吸收会更好。从脸中间往两边推开啊，额头要从下往上抹，眼周呢轻轻的打圈按摩，啊，不要使劲去拉扯你的皮肤哈，脖子也不要忘记啊，戴一戴。那这个颈纹一旦出现也会特别显老的。那涂完之后呢，你按摩十几秒促进它的吸收，接着呢叠加面霜锁水，对，是这样的整个过程哈。熬夜之前用它呢，第二天的脸呢不会过于垮或暗沉，换季皮肤容易干痒泛红，所以用它基本可以呢保持住这个状态啊。所以这次跟我们团哈，两瓶啊，200毫升啊，大正装啊，到手520啊，你是买俩送给闺蜜啊，送给妈妈都 OK， 给自己囤更没问题了。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精华，回复精华就会有下单链接回弹给大家。因为是跨境直采，正品保证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所以呢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天天好听，我是小蝶 FM100.8 正在播出。在上个时间段呢，李德坤发来信息说，红岭路和金柳路这个三岔路口的红绿灯坏了，所以呢，大家因为强行，所以乱成一锅粥啊。这个信息我刚刚是转发给了指调中心的值班警官，告诉我已经是派警了。那么大家在路经这个地方的时候，看一看目前的通行状况怎么样？红岭路和金柳路三岔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了，所以呢，因为强行，这个地方比较乱套啊。那么现在的情况如何呢？把这个信息更新给我们啊，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给我们哈。直到中心的值班警官告诉我说，现场已经是派警了。昨天呢，在天天好听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一个藏族女歌手，叫做顿珠拉姆，她用藏语演唱了一生所爱，哇，真的是挺惊艳的啊！一生所爱，昨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多了一个版本，就是藏语演唱的这种啊，比较珍贵的稀奇的收听享受啊，大家可以呢去收藏一下。今天呢，我又给大家精挑细选了他之前翻唱的歌曲，一首是《家乡》。

0: 珍珠拉姆演唱的《家乡》。初人暖阳给我留言说，今天听到这首歌心情变得很沉重，因为吉隆。我懂，我跟你有同样的感受。
1: 一首歌可以有几种唱法，就像一道菜有不同的做法，原材料没变，但味道却不一样。老歌新听，探索同一首歌更多可能性，获赠一种熟悉而又崭新的领悟。

这首歌对你都会唱是吧？这个版本是不是很新鲜？鸿雁，鸿雁啊，歌手的名字啊叫顿朱拉姆。有人问我顿朱拉姆，对他翻唱的《鸿雁》，哇，他这个就很独有的那种藏族腔调，听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让人无拘无束的感觉，对，思绪都飞了，好远好远。好吧，这两首歌可以收下啊。

永远对每一天充满希望，向光而行。对啊，我们怀旧不守旧的啊，所以呢在新的一个月开启的这一天，九一号这一天也有伤心。金志文的天亮就出发，还有这首歌拥抱新一天，你听这个旋律就非常带劲儿啊。

0: 粤语歌，
1: 其实是粤语的，这个旋律也是我们需要的，就是让
0: 到新一天粤语歌，
1: 其实是粤语的，这个旋律也是我们需要的，就是让新的冲走旧的，让每一步都充满希望。好啦，以上是今天的天天好听，谢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提前到位气氛拉满的畅快晚。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那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正是学生小学生放学的高峰期，所以学校周边路段压力非常大，通行缓慢，请大家一定要放慢车速。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除了红岭路有施工影响，去往金柳路高新园区方向车多缓行之外，其他路段是比较畅通。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陆佳阳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气温20到29度。
3: 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4: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5: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6: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5: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6: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5: 我是敏阳，
6: 我是高峰，
5: 每天早8点，
6: 连心畅路。
5: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7: 畅所欲言。
5: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7: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5: 你的困扰
6: 我们来解决。
3: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4: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5: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8: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3: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4: 2026九月一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3: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9: 回家啦！
10: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1: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10: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畅快晚高峰。

0: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 信息正在收集，
0: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下班时光本该光芒四射，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0: 一潮一海，一鲜味儿，鲜食鲜宴，鲜江湖。倒上醋碟品个鲜，掰开饼子就点咸。
1: 这也太对味儿！大连交通广播晚风寻味，
0: 山海烟火最抚人心。

0: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深情的各位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天下午四点到六点准时为大家带来的畅快晚高峰，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下班路上一路畅快。晚上好各位，我是美玲。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内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和我们互动啊。

好，今天呢是9月1号了，我们全新赶摆的第一天哈、啊，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节目板块。也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0: 啊，没想到今天9月1号，
1: 嗯，
0: 改版的第一天，竟然有这么多朋友在4点守候着我们的节目啊！
1: 甚至徐一飞给咱发了个烟花啊、
0: 嗯！
1: 哎呀，庆祝起来了！今天咱们说到了今天的节目改版第一天哈，大家可以干嘛呢？可以把很多你这个对于咱们节目的贺电和祝福，通过语音的形式发送给我们，咱们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播放啊！刚刚开场放了一个非常轻柔的音乐，那是咱俩吗，豆哥？
0: 哎呀，刚才那个小美的电乐一出啊，
1: 啊，
0: 我都以为到了俄罗斯了。
1: 很优雅是不是、
0: 哎、特别优雅、啊、
1: 优雅确实是我俩本色哈、
0: 哎、
1: 平常中搞笑啊都是装的我俩可优雅了、
0: 哎、那都是节目效果
1: 你想我俩平常吃螃蟹什么的
0: 那都跳芭蕾舞吃
1: 但对、哎、人都得拿那种就是那个蟹钳不用那多粗俗啊不行
0: 哦我俩吃完之后啊肉全剩下就光吃壳
1: 不是豆哥人吃那个螃蟹、
0: 嗯、
1: 不有那种好多那种专业那种什么刮的不是
0: 哎
1: 口的不是
0: 小美、你说的那个呀、
1: 啊、
0: 叫吃蟹工具
1: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东西、
0: 哎、
1: 对对对对
0: 我是专业的啊这个咱也是老饕老铁了、啊、
1: 哎呀呀呀
0: 这一套工具咱也有
1: 有
0: 指甲刀
1: 啊
0: 花耳勺
1: 等会儿、
0: 哎、
1: 不是这个吧哥
0: 啊
1: 差点远吧那叫什么嘞这家人们就是有个小姑娘
0: 嗯
1: 住在西坐在西湖边拿了一个大闸蟹
0: 啊
1: 穿小旗袍上了一套工具那吃螃蟹给我看得着急死了比我磕毛磕还慢那叫什么东西来着
0: 你说那是紫薇夏雨荷吧
1: 但是按照我来说我觉得吧
0: 嗯，
1: 那什么河蟹呀是吧还没咱大飞蟹呀解馋
0: 小美今天说这些螃蟹就啥玩意儿呢为点啥呀
1: 为啥今天咱节目时间改版了、
0: 啊、
1: 为什么家人们特意改到饭点了很多人家饭早的4点半是不是开饭了开席了是不是啊
0: 刚才大家光顾着找小美的声音了啊、
1: 嗯、
0: 但是你没有专注到一个晚上的一个新版头啊
1: 没听着啊这不会没听着吧
0: 真没听着
1: 听听没有你的声
0: 没理户还一鲜味儿鲜食鲜宴
1: 鲜江湖耶谁的声啊
2: 倒上醋碟品个鲜掰开饼子就点咸
3: 嗯，这也太对味儿大连交通广播晚风寻味
2: 山海烟火最抚人心
1: 看着呗从今天开始家人们一天的忙碌刚刚收尾晚高峰的车流还在缓缓向前这个点儿肚子是不是开始已经咕咕叫了别着急从今天开始你的晚饭你的夜宵你的周末探店全都交给我们畅快晚高峰的晚风寻味板块
0: 我们会带大家走进大连的大街小巷从天津街的烤鱿鱼到黑市郊的海菜包啊从老馆子的鲅鱼水饺到夜市的铁板焖子山海之间烟火升腾咱们一口一口吃懂这座滨城
1: 怎么着今天豆哥起大早赶集去了
0: 那可不咋的
1: 干啥去了
0: 不是赶集 啊不是遛弯
1: 嗯
0: 是去看这个千帆出海去了
1: 哎呀
0: 那场面啊、
1: 哎、
0: 那船一簇溜的往外走、啊、
1: 一簇溜
0: 码头上挤满了人
1: 啊
0: 比咱这个早晚高峰的疏港路都热闹
1: 哎呦我看到了今天很多片段当中哈、啊、这个咱们千帆出海的画面都已经刷屏了我跟大家说哈、啊、咱们今天大连人算是集体过节了啥节不是什么中秋节啊咱们大连独有的节日开海节从今天开始这个梭子蟹呀大虾爬子黄花鱼鲅鱼全都排着队往在饭桌上蹦呢
0: 小美说的这口水都下来了啊咱们大连人对开海这份感情啊那是刻在骨子里的啊、
1: 嗯、
0: 这4个月的休渔期咱说啊忍了多少天了今儿个咱必须狠狠的掀一把
1: 必须的啊所以说 啊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互动话题就来了开海第一顿那你家逮点啥
0: 嗯
1: 关这个逮吧也有区别
0: 那可有讲究了
1: 我发现的时候买海鲜哈一般这老板都问你怎么做你是清蒸啊还是爆炒啊还是挂点糊直接炸呀
0: 不是
1: 好像很多人对这个方法都是不一样的
0: 我想问老板你咋话那么多呢不是
1: 推荐给你呗
0: 我啊推荐给我
1: 咱说这个皮皮虾虾爬子
0: 啊
1: 咱大连做法就很多人做的不太一样、
0: 嗯、
1: 有的直接蒸一下完事直接吃了
0: 那多鲜溜啊
1: 但有的人很可能挂个糊直接爆炒
0: 啊，还有炸的，
1: 不一样，
0: 是不是？
1: 哎，而小耙子，我发现大连吃的地

0: 啊，我几个大连朋友告诉我说，为什么小米每次吃小娃子吃的满嘴都是流血呢？
1: 啊，
0: 我说刮的呗。
1: 你这吃嗝了？
0: 没有那么吃的。啊，虾爬子告诉你怎么掰掰的最好，他是把四周掰开之后拿筷子一挑就挑开了，是怎么做到的？
1: 哎，你是这么吃的？
0: 啊，
1: 我们是什么呢？
0: 嗯，
1: 蒸完之后，虾爬子去头去尾，剪两边，
0: 哎，
1: 然后呢上下盖一掀，
0: 嗯，
1: 完整的肉出来了。
0: 那能掀开吗？
1: 那咋掀不开？
0: 我感觉好像我掀不太开，一掀开中间断了呢。
1: 你下次给我，我帮你掀。
0: 你想问大家，咱就说虾爬子这个，咱大连这边啊，确实是一般可能开海之后，这虾爬子也确实特别肥啊，而且肉特别的紧撑，主要是特别的甜啊。嗯，
1: 是啊。
0: 问问咱家虾爬子是怎么做的？到底直接清蒸，还是说，哎，我爆炒一下，挂点糊直接炸一下呢？
1: 哎，你爱原汁原味还是要加工一下的啊？
0: 哎呀，咱们是盼了整整四个月了，今天中午的12点，辽宁正式开海了啊！沉浸许久的海滨瞬间热闹起来了，这渔船啊，整装待发的，对于咱们每一个辽宁人、大连人来说，这才是九月值得庆祝的开场。心心念念那些海鲜自由，终于如约而至了。
1: 哎。这中午12点一到啊，开海模式正式开启了，各大渔港瞬间热闹沸腾。随着开海的解禁啊，一艘艘渔船是鸣笛起航，浩浩荡荡的驶向大海，千帆出海的热闹场面啊，真的是给咱大连人，甚至是啊全国的人民都震撼到了，是吧？今天的辽宁没有千帆一律的九月你好，只有欢迎辽宁海鲜全员回归。
0: 哎呀，肥嘟嘟的大飞蟹。那个鲜甜爆汁的黄蚬子，
1: 海参、
0: 海胆、
1: 鲍鱼、
0: 鲅鱼、
1: 皮皮虾、
0: 花盖蟹、
1: 刺甲猴、
0: 大扇贝、偏口鱼、带鱼、大海螺，
1: 每一样都是地道的辽味鲜甜呐。
0: 哎，但大家问问您哈，咱家就这海鲜做的时候，您是直接上锅蒸，还是有别的好的做法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来，饭点咱聊聊吃的啊。

0: 贺交通广播改版，新生换彩起新章，一路佳音半路长，调频在浦山河韵，电波长千世景光，岁岁平安同守望，车行万里共扬帆。
1: 感谢乙家，
2: 我还以为哪大诗人来了。

0: 庆路交通广播，9月1号正式展板，焕新出发，一路畅行无阻。
1: 感谢梨花雪，祝愿我们一路畅通无阻。
2: 谢谢谢谢。
1: 净说了，这晚上这点是不能说晚上好，说下午好了。
2: 嗯。哎，是，确实提前了啊。
1: 对，再次跟大家说一说哈，我们时间提前到下午的4点整了。那我们在4点到4点半是个新的板块，叫做晚风寻味儿。刚聊到咱们大连开海这事儿啊，
2: 嗯，
1: 问问大家，就是咱说那螃蟹什么，他们说叫蟹八件儿，好像是哈、啊
2: 哎。蟹八件儿
1: 啊。另外问大家，就咱家那个海鲜平常怎么个逮法啊？是那个直接清蒸啊，还是爆炒，还是有别的好的做法呢？
2: 想问问大家啊，你知不知道这开海之后，
1: 嗯。
2: 咱先吃点啥？第一波先吃啥？
1: 第一波先吃啥？
2: 或者说
1: 先上先吃啥呗？
2: 开海这波都有点啥？你知不知道？
1: 啊
2: 啊！
1: 咱来看一看，跟大家说一说啊，咱第一波能吃到什么主角呢？
2: 哎，首先得提示大家啊，
1: 首先大飞蟹肯定有吧？
2: 大飞蟹肯定有，
1: 嗯，
2: 但是呢，是今天12点才开始。正式开海，
1: 嗯，
2: 这渔船才出海下网，返港都需要时间，所以说第一波大量的鲜货大概率要明天了
1: 啊，明天才能吃到嘴儿、
2: 哎。是的，
1: 刚出去啊，咱们希望往往都是爆满的鱼呀、啊。
2: 嗯，
1: 啊，虾爬子啊，这确实是皮皮虾，也是纯野生的，正是肥美的季节。
2: 鲅鱼也是这个9月到10月最肥的时候。
1: 哎，豆哥，那个虾爬来吃母的还吃公的？
2: 那谁吃公的呀？
1: 母的带籽儿哈。
2: 啊，就那个耿啾啾的那一结果。
1: 哎，但我还是爱吃公的、
2: 啊，
1: 我想吃纯肉的。
2: 异性相吸呀，这是。
1: 那飞蟹，你爱吃飞蟹的身子，还是爱吃飞蟹的腿呢？
2: 我馋它的身子。
1: 我还撕了那个腿儿，咱俩太符合这个搭档的感觉了啊！
2: 哎、是不是？
1: 鲅鱼也是，好像鲅鱼做饺子馅儿比较多一点。
2: 嗯。鲅鱼饺子呀，还有这个鱼肉丸儿，还都特别鲜溜。
1: 嗯，
2: 还有这个茄汁鲅鱼啊，
1: 哎，
2: 鲅鱼炖豆腐啊、
1: 嗯，
2: 都行。
1: 小黄花鱼是哈最先上岸的一批，可能比飞蟹要更早一点点啊。这时候跟你说啊，肉厚细嫩呢、啊
2: 哎。
1: 平常咱们家里边东北做的炖的是比较多的，
2: 哎，
1: 再就是干炸、
2: 油炸，
1: 咱食堂干炸挺多呀。
2: 哎，
1: 哎呀，那干炸确实挺香的啊。
2: 哎、再就是渤海刀，
1: 嗯
2: 啊，9到10月份也是肉厚油多，红烧、干炸都成。
1: 还有什么，就是那鲈鱼啊，包括鲳鱼和鸦片鱼啊，这个好像是开海之后陆续上市了，鲜的程度也是比较高的，一般好像清蒸啊、加长焖是比较多的。再就像海螺、扇贝、蛏子、黄蚬子，冷水当中长大的，肉厚啊，非常鲜嫩呢、啊，白灼比较多，辣炒蚬子也比较多。我上次赶海好像是在金石滩那边，就赶的都是蛏子
2: 啊。
1: 自己赶海吃的蛏子味道确实不一样啊！
2: 你是不是赶人家养鱼池去了？咋赶那些呢？
1: 哎，赶海真的太有意思了
2: 啊！
1: 就是你看到那个小眼儿，然后你撒点盐上去
2: 啊，
1: 不大会儿就往出一窜、
2: 嗯，
1: 你手法得快，眼睛得急呀、啊，
2: 就看那蛏子，
1: 嗯，
2: 搁那，呸呸，好咸呐、
1: 啊！马上得抓住它
2: 啊，
1: 否则容易抓到壳，身子跑了啊！
2: 手疾眼快，
1: 嗯
2: 啊，小飞说了，我吃海鲜就是蚬子、扇贝啥的自己扒，虾爬、大螃蟹啊，那都是俺老婆扒好了送到碗里，要不然我都不带吃的，太麻烦了。这小飞狂的，下一步点他，让他送到嘴里。广信也来了啊，说豆哥想被打卡，欢迎欢迎啊！大海寻人水来了 ，Mr.S 说了，那个叫海胆的对吗？叫对吗？那姐叫什么呢？叫刺果。糖果爸爸也来了，欢迎啊！大涛哥啊，说这个海鲜呢是活的蒸，死的椒盐儿。呵呵，讲究是不是？大圆人说了，就今晚上就吃这个黄花鱼馅的饺子，开海第一天人家就鲜溜上了，你说说。
1: 黄花鱼馅的饺子那可得摘呢。
2: 不是，小美，我想问问那啥味儿啊？大圆那啥味儿啊？
1: 黄花鱼的呀。
2: 啊、
1: 哦，能好吃吗？没听，只听说过鲅鱼馅的饺子。黄花鱼的饺子能好吃吗？
2: 咱不到那这个鱼肉馅的饺子是蘸点醋好的。
1: 咱是哪个街道嘞，豆哥、啊？是民权街是不是？
2: 民权街162号、啊。
1: 对，咱们去东门比较方便一点，小门也行，反正
2: 北门也凑合，翻墙也行。
1: 蛋黄化鱼说好像就真的是炸的比较多的，是那种外面脆脆的 里边嫩嫩的，而且那黄化鱼外面那层皮儿炸起来之后也非常的好吃，那层皮儿一揭开、薄薄的一层，越嚼越香。上面那个鱼那是什么呢？一根一根竖条的，
2: 一根一根竖条
1: 小尾巴
2: 鱼刺儿，
1: 鱼刺儿不好吃。小尾巴一嚼，哎呀，放在嘴里面感觉嘎嘣脆的感觉啊！
2: 嗯，
1: 而且肉呢也是非常的，主要是那黄花鱼刺儿也少，是吧？
2: 是，
1: 肉也非常的紧致，
2: 比较少。
1: 嗯
2: 啊，
1: 你跟咱互动说一说哈，关于这个开海第一天，咱家什么上桌是比较多的？第一口蟹已经尝到嘴了吗？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进入到晚高峰的时段，首先要提醒各位，这个点位开始公交专用道已经开启，目前车辆比较多的首先是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香炉在桥上北行，从广电开始去往海达方向，红岭路安邦阳光上城小区门前路段双向压力比较大，受到施工影响，其他路段目前整体通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0到29度。
0: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一零零点八，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4: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5: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4: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5: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4: 我是敏阳，
5: 我是高峰，
4: 每天早8点
5: 连心畅路。
4: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6: 畅所欲言。
4: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6: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4: 你的困扰。

0: 我们来解决。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2: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满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3: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1: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2: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好了，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尊敬的各位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天四点到六点为大家准时带来的畅快晚高峰，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哎呀，此刻咱们唱广告风哈、啊，今天节目开播第一天，9月1号真的是太特别了。你看啊，咱节目开播了，是新版改版了。另外就是。开海了，
0: 另外又是开学了。
1: Rise 在说，又是神兽开学季，恰逢一年开海节，再迎交广改版日，
0: 预祝美豆收视红。
1: 哎呀，太霸气了，
0: 小词儿太硬了。
1: 整个语音互动好不好？给你播出去啊！
0: 高低的奖励一个海胆。
1: 少年说了，小美阿豆晚上好，祝愿唱广高峰啊，改版后首播顺利，收听长虹。
0: 余翁。于大叔说了，咱们单位4点就下班了吗？晚高峰提前了。
1: 你看，你这
0: 误会了。
1: 大家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啊，
0: 啊，
1: 比如说你跟你的他约好了
0: 啊，
1: 下班我们在门口见哦。
0: 啊，
1: 你是希望那种你到门口，他也到门口那种感觉，还是说你到门口开门就看到他的感觉呢？
0: 我想问问这个他是谁？
1: 可以谁都行啊，朋友，
0: 啊，
1: 爱人。家人都行啊，
0: 啊，都能在地上见吗？
1: 他什么意思？你有地下车库啊？
0: 那个地下车
1: 意思这意思、啊、
0: 小美，你想的是？
1: 我意思什么意思？就咱们提前接大家下班
0: 啊。
1: 你一下班打开收音机，咱们意思这意思、啊、
0: 小美，你想的是？
1: 我意思什么意思？就咱们提前接大家下班
0: 啊。
1: 你一下班打开收音机，咱们已经在这儿了。多少朋友打开收音机发现，哎呀，我等了好久你们才出来，然后呢，我快到家，你们还没播完呢。
0: 就是。这么讲吧，大家不在路上是不知道，现在这个点儿车已经非常非常多了，是不是朋友们？
1: 问问大家此刻在哪条路上啊？
0: 在路上的扣个一呗。
1: 对，路上到底情况如何跟咱互动说一说哈、啊、因为我发现好像每天这4点开始晚高峰的节奏已经开始了。大爷在说哈、啊、豆哥美玲下午好，周二报道，九月你好，改版晚高峰你好，金色九月起新章。
0: 好戏登台喜气扬，
1: 精彩畅快晚高峰，
0: 豆哥美玲半耳旁。
1: 估计这些词儿是不是憋一宿了，就等今天到点发呢？
0: 憋一宿的不止大圆，还有小好。两位主持人你们好，我从昨天晚上半夜哈，哎，就想着听你俩节目了，心里老激动了。
1: 半夜确实有点早了，小好啊，
0: 哎，都老朋友了，
1: 好好睡一觉哈，咱们是饭点钱啊。
0: 昨晚是不是失眠了？
1: 微风行带的时候晚上6点压车的时候你俩下班了是吗？不科学，应该从4点播到7点。哎，你看6点到7点是有另外一个节目，
0: 哎，
1: 是欢哥的
0: 欢迎光临。
1: 哎，这个节目还是有很多重量级的嘉宾来的。
0: 哎，很多看点。
1: 对，咱们这个我们交通广播是不停播的状态啊，每个点位都有非常重量级的主持人陪您一块在路上
0: 啊，连我们自己都非常期待啊。莫尔林心说了，此处无声胜有声呢，节目开始都给介绍完，正等小美介绍呢，那管等就是听不着声。
1: 我不就是在那整景呢吗？我接影的，
0: 下海捞鱼去了。
1: 我就合计我先不出声。看没人找我
0: 啊，
1: 你们想，哎妈，不对呀，美玲不说昨天来吗？怎么成单口相声？

0: 了呢？
1: 你看你们，
0: 哎，我在这儿出来了。
1: 你看你们也是愿意搭理他，不提他不就完事儿了吗？
0: 其实都怪自己播多好，我这回家了。小包总在说啊，说唱晚高峰没变味儿啊，是不是变了？豆哥、小美都在呢啊。
1: 哎，
0: 另外就咱们晚高峰的前半段，这不是我们的美食环节吗？是吧，晚风寻味嘛，
1: 不加价的，
0: 哎，
1: 嗯，
0: 有变化。当然如果说哈，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咱可以及时改变的啊。
1: 有好想法是一方面，
0: 嗯，
1: 大家有什么好吃的及时告诉我们。
0: 就在饭点馋你。
1: 哎，刚才有朋友说了，说阿豆、小美，奶奶要是有机会来旅顺，
0: 嗯，
1: 哎，我带你们尝尝这边的那个鲅鱼馅饺啊。
0: 旅顺咱到哪条街哪条巷，打哪个电话找谁，
1: 那个管多远我们都去，
0: 管几顿咱们都去。王新成来说，咋不堵呢？堵在离家1公里的地方，因为什么原因跟咱说一说啊？咋堵在这儿了呢？
1: 开始高峰了是不是？
0: 嗯。
1: 小明说了，小豆小美啊，你们说今晚英博几比零？
0: 这还用说吗？
1: 六六大顺，咋都六比零。
0: 晚上6点啊，今晚估计好像是跟说球有关的一档节目啊，这个欢迎光临，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今天晚上这节目。就是很多朋友说，哎，今天晚上好像是没有买到这票啊，是不是没有到现场去啊？很为难，没有办法，怎么办？听节目哈，有专业主持人帮您现场分析这场球赛。
1: 小锦鲤说了，已经到家了，非常不舍得关掉节目，进车库没信号，就得换手机听了。
0: 感谢小锦鲤，那福小锦鲤这小名感觉就感觉很有福气，
1: 很带亲啊。小锦鲤那个，伴着我俩的声音回家是做饭呢，还是做饭呢？
0: 哎，大家提个好方法，在家安个天猫精灵，一进屋，天猫精灵
1: 啊，
0: 收听大连交通广播
1: 啊，就打开了是吧？
0: 好的，主人，哎，马上就你播了。
1: 你看看，说明什么呢？
0: 嗯，
1: 人家每家有，是不是？
0: 有，当然有了。
1: 天猫精灵，把那地给我拖了。天猫精灵，把那厕所给我冲了。啥都是天猫精灵，
0: 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这个事儿啊。
1: 啊，
0: 肯定会有那么一天的啊。
1: 嗯，
0: 那有朋友问哈，关于这个海底隧道的一个情况，是的，跟您说一下这个相关的变化啊。大家可能需要出行的话，要改变一下您的这个出行的路线了。今天开始啊，大连湾海底隧道将会进行全幅的一个施工过程。跟大家说一说，因为这个年度检修的事儿，电力以及消防检测工作的需要，大连湾海底隧道在今天到9月24号的每天的23点到第二天早晨的5点实施全幅的封闭交通管理措施。这时间是晚上半夜的时候到第二天凌晨啊，所以说对咱们早高峰晚高峰是不造成影响的，
1: 不耽误事儿啊。封闭期间呢，途经的车辆除了应急的抢险车辆之外啊，可以由东快路、疏港路、东方路和中华路进行绕行。
0: 老彭说了，这个看海一下子回到了随身听啊。这耳机一插的年代，在教室里边课桌上的年代，让我想一想，当年的你，你是不是穿着校服，然后把耳机呢顺着那个校服的袖子放到手掌，然后再插进耳朵里边？
1: 哎，在拄着你的耳朵，
0: 右手还拿着笔在那划拉划拉呢，以为你在那做题呢，结果在那听歌呢，
1: 眼神还得不经意瞟一下那个他，
0: 嗯，
1: 是不是？
0: 看他忙活啥呢？
1: 这时候就看窗户角那块班主任的一只眼睛露了出来。
0: 太可怕了。秀叔叔说，晚上好，美玲阿豆，我来报道了，新版开播，感觉风格都变了，祝愿改版之后节目越办越好，收听长虹，我在去梭鱼湾的路上，
1: 哎呦，
0: 今天晚上与英博同战斗，希望英博拿下这比赛晋级，能够足协杯四强啊，必须的啊，
1: 必须的啊。
0: 给咱们希望能实时发来这个捷报啊。
1: Rex 啊，做了一首小诗啊，又是神兽开学季，恰逢一年开海日，再迎交广改版日，预祝美豆收拾火。这听着熟呢。
0: 怎么呢？
1: 是不是读第二遍了？
0: 还想好好读一读啊。啊，确实今天孩子们开学，问大家感受到底怎么样啊。
1: 啊，
0: 你这圆在说今天忙的一整天呢，确实圆家两个大宝估计都已经上学了，
1: 就忙孩子了，
0: 还有个小的在家呢啊。来问问哈，咱们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学校这边，包括孩子这头，对于孩子的手机有没有什么说法和讲究啊？另外问大家，咱家大宝配手机了吗？多大开始配手机的？豆哥家豆豆有手机了吗？
1: 哎呀，那可不敢呢，只能给个手表，
0: 就那个电话手表。
1: 哎，是的，手表平时上课是上学是不能带的
0: 啊。为啥没给配手机呢？
1: 这要是一旦给了手机，
0: 嗯，
1: 那就是 人心惶惶啊，
0: 啊，
1: 就怕他沉迷呀、啊，就是不学习了，开始整天就鼓秋那手机那。
0: 你说咱们成年人对于手机啊，都有点把控不住啊，
1: 那何况是孩子呢？
0: 更何况孩子了哈
1: 啊！
0: 先来大家说一说一好消息啊，这多地已经立法了这事儿，国家开始管理了，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入校。这是2026年9月1日开始，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会正式实施了。明确当中说了，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到学校，或者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
1: 不只是重庆啊，目前我国多地已经禁止啊，立法带这个手机入校啊。你比如说像福建，开始禁止中小学、幼儿园学生携带手机进入课堂的规定。还有2024年广州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促进条例，也是通过批准啊，于2024年的11月1日开始实施了啊，都是可就是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进入到学校或者在校园使用。
0: 其实，在国家层面当中来讲，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通知了，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者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再次出台措施，其中提到说了，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校堂课堂啊，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息屏行动。但想问问大家，这事儿能不能把控得住？咱家宝宝这个手机啥时候给配备上了呢？没配，到底因为什么原因呢？配上了又因为什么原因呢？
1: 欢迎大家互动一下吧。
0: 哎呀，今天这发现没有，这温度一下发生变化，天瞬间变冷了。
1: 这小风啊真舒服。
0: 哎呀，打开了衣柜，拿起了去年秋天的衣服
1: 啊。
0: 到底是衣服变了还是我变了？
1: 是穿不上了吗？
0: 好像衣服有点瘦了呢，
1: 你看
0: 缩水了，肯定缩水了，
1: 那是衣服变了。
0: 但有句话说得好啊，就咱这个形象啊，就是你的第一张名片。
1: 那是
0: 穿衣打扮呢，整个人的气质啊，包括体态曲线呢，别人第一眼就能感受到你的生活状态。那普通人想要快速提升形象，最直接有效的办法是什么呢？咱们今天请到了从事体态研究啊，这管理16年的一线导师杨老师，来跟咱们好好聊一聊这件事。杨老师，晚上好，你好。
1: 晚上好。
2: Hello,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想要快速改变我们外在的形象，那么减肥塑形一定是第一步的。那很多人可能一听说减肥，就脑海里面立马就想到要少吃，或者要在这个健身房苦练，然后呢就又会觉得哎又苦又费时间，就打退堂鼓了。其实还完全不是，像我们专业做瘦身的，其实就每周你就抽出1到2次，每次就40分钟时间就足够了，就躺在那儿也很放松哈，和我们去追剧一样，也是来解压的。但是呢，我们的身体却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悄悄发生改变，就是包括你真正行动之后，你会发现哈，你收获到了自己从前敢想，就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那如果坚持2周的话，就能够从体重啊、体态、气质、身材的曲线看到很多的正反馈。那可能大家不信哈，说为什么会这么快啊？确实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我们一直也在做专业的瘦身项目，叫做5点瘦身。不管说从这个技术实力上、效果上，还是配套的服务啊、卫生环境啊，我们确实是做到了行业最高的一个标准。那包括像我们顾客哈，也说自己曾经可能减过肥啊，一上来就是花了大几千，但是效果好不好呢，自己就是预期不到，就全靠碰碰运气。但是我们不希望这样哈，所以我们也是对效果有足够的信心，但是希望让大家是最低门槛能够先体验到效果，因为2到4次呢，你就能够亲身看到一个真实的效果，也不会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同时呢，我们就是坚持做私人定制减肥，因为我们从事哈，我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有16年了，接触过大几千的一个减肥的顾客，就我们也特别了解大家为什么瘦不下来。说句实话哈，可能90%以上的人根本不清楚自己肥胖的根源到底是在哪儿。那像有的人就湿寒淤堵，那有的人就是内脏脂肪比较堆积哈，那有的人是代谢太低了，还有的人属于脾虚痰湿。那大家啊都在用自己固有的认知去减，就会越减越困惑，因为你没有对症呀。所以我们是先帮你去专业的辩证，找准你长胖的一个根源，再量身定制你的瘦身方案。
1: 哎，可以说袁老师讲的是非常实在啊，不用一次性的投入太多， 先看看真实感受。那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先为大家申请到了团购福利，198元能体验到4次的5点瘦身，没有隐形的消费，还送价值200元的专业检测，让大家先了解一下自己的肥胖根源。报名电话您记好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 M84618813。
2: 那我在一线哈、做这个身材管理16年，也经常被很多顾客问到一些关于减肥的问题。那所以今天我希望借此机会给大家来好好讲一讲，好不好？那首先哈、就是大基数，比如说体重已经超标40斤及以上了，然后肚子特别大，背也很厚，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减哈、那这种就不单单是你的皮下脂肪了，其实你有很大一部分是内脏脂肪。那大基数它减肥最忌讳的两件事是什么？第一个呢，就是极端的去节食，因为当你的代谢率和肌肉量啊，因为节食会越来越少之后，那么你大基数你掉完水分，你基本上就不掉秤了。那第二点呢，就是去做一些高强度的运动，就容易磨损我们关节。那5点瘦身，我们通过测评会先来判断你皮下脂肪以及内脏脂肪超标的程度，然后我们去先减内脏脂肪，因为只有内脏脂肪它得到了有效的代谢，那么你包裹住你心脏、肝脏，就脏腑这一圈的位置，你变得畅通了，那你身体的代谢通道才能打通。然后你才会发现你的体重啊和肚子、会同时开始瘦。接着我们再去调理一下你的肥胖体质啊，以及减我们皮下的脂肪，这样子才能让你瘦下来的效果是稳定不易反弹的。那5点瘦身是特别的适合大基数去做，因为它的5点当中就包括了我们基础代谢，还有那个内脏脂肪、个人体质等等，就是大基数需要去调整的一些问题。而且今天打进电话198元可以体验4次。
3: 嗯，是的，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电话是您记好了啊，84618813，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 M84618813，方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不方便给你加微信先了解一下。
2: 嗯，
3: 对于很多想要减肥的朋友来说啊，那实实在在看到这个效果才是最重要的。5点瘦身2到4次之内就能让你感受到体重的变化，同时还有像什么肚子呀、后背呀、还有腰臂等一些这个特别难减的地方啊，维度也会有所缩小，非常值得去试一试。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留言说啊，说平常自己吃的很少，主食几乎不怎么吃，可是体重降不下来，到底什么原因呢？
2: 这种情况其实不是说少数人有啊，就在我们顾客当中这个是挺常见的，就基本核心就是你的基础代谢进入到了一个休眠的状态了。像我们有位顾客测评之后发现他的基础代谢率哈、就是正常代谢率的一半，那你怎么可能瘦呢？而且这种情况就是你吃的越少，你代谢越低，进入到这么一个死循环。那5点瘦身我们不用靠节食去减重，它的5点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包括了提高你的基础代谢，把你身体消耗脂肪的能力去重新启动起来，这样之后你正常吃3餐，身体也可以消耗掉你多余的热量。
1: 哎，是的，想提高代谢可以试试5点瘦身啊，198元做4次，还送价值200元的专业测评。这个优惠呢要节目时间在这个时间内报名才有效啊，线下价格是298元做1次的。报名电话大家记好是84618813，84618813。如果您不方便打电话，可以添加微信啊，是 M84618813， M84618813。
2: 嗯，对了，就是还跟大家讲一种情况哈、就是减肥卡在瓶颈期了，平台期，就体重一动不动。那这种哈、就是你不能光是每天上秤看体重，跟这个体重死磕了哈。因为像我们做5点瘦身，我们会通过专业的测评去重新辨证你的一个是体质问题，还有你体内的湿寒、内脏脂肪的多少，包括经络的淤堵，去找到你肥胖的源头才是重点。然后你通过改变这个源头问题，你再去重新拉高你的代谢，去跨过这样的一个瓶颈期。所以想要提高代谢并不是头痛医头啊，我们是要从整体去做一个专业的精准的一个整体的判断啊。如果说你用你的方式没有减掉，说明其实你可能并不十分了解自己的一个源头问题，那你可以今天先团购，我们送大家一次专业测评，让你自己先来了解清楚再做选择。那团购现在其实也是我们全年最低价，198元4次，打电话就能报名，84618813，84618813。 最后我来讲一个就是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哈，就是可能曾经瘦下来但是

0: 旦你停止了啊，你就反弹了，那这个局怎么破？像我们有的顾客哈，之前可能运动啊，吃代餐，吃减肥药就瘦下来的哈，但是反弹的这个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体内的湿寒，比如说脾虚、代谢低、内脏脂肪超高，那这些根源他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所以你一停，你的体重就容易打回原形。那五点瘦身，我们是在分解你现有脂肪的一个同时，去改变有九种易胖体质，去排你体内深层的湿寒，来降低内脏脂肪，还有就是我们属于治标先治本，这样才能够有效的去避免反弹。而且今天报名团购的每一位顾客哈，我们都会通过专业的一个测评数据，来帮您规划四次的效果最大化的这样一个减肥方案。
1: 还有最后的两分钟时间，再次提醒大家，这个优惠呢只有节目当中报名才有啊！想要这个打破反复减肥、反复反弹的朋友，抓紧拨打84618813。84618813，微信你也记好，不方便打电话的时候可以加一下，是 M84618813， M84618813。想1000次啊，不如实实在在的体验一把。
0: 对呀、啊，就是行动，我们才会有答案。你光想也没有任何的结果。那今天你迈出这一步，那2周的时间啊，你就能看到镜子当中自己越来越好、越来越瘦的样子。
1: 是的，4次之内，身体是否轻松，体重、腰围是否有减少，只有亲身体验之后啊，才能真切感知啊！198元4次，没有任何的消费，赠送价值200元的专业测评。报名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M84618813。感谢于洋老师，
0: 谢谢。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路况报道。
2: 进入到晚高峰的时段了，目前我们看到车辆密度比较大的路段主要是在广电中心门前路段。那么今天的晚高峰也是9月1号秋季开学的第一个晚高峰，目前压力最为集中的依然是在香炉洲桥上的北行方向，从广电中心开始，目前呢已经尾端排队到东北路白新村上桥的位置，去往香炉洲桥上压力非常大。另外滨海路沿线呢是从滨海路的西段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路段双向都是红色饱和的。此外呢，中山辖区之内的目前在港湾广场环岛进入到长江东路和明德街的交汇处，以及长江东路的西行方向和珠光街的交汇处大众街的双向，港湾街进入到27广场目前都属于红色饱和的情况。此外呢，红岭路受到施工影响，红岭路金柳路目前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平均需要2组以上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各县市区气温20到29度。

0: 2026 9月1，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1: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2: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3: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2: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3: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2: 我是敏阳，
3: 我是高峰。
2: 每天早8点，
3: 连心畅路。
2: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3: 畅所欲言。
2: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3: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2: 你的困扰
3: 我们来解决。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1: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2: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粉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4: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0: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1: 2026 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0: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5: 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6: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7: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5: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0: 好嘞，唱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嗯，我们看一下 Jason 在说啊，说以前两位主持人是别人赶上晚高峰，现在下了节目正好是二位赶上晚高峰。哎，好像我们之前感觉不太一样呢，感觉好像四点已经开始晚高峰的节奏了，此刻估计是最拥堵的一个时间段了吧。
0: Jason 的意思，小美你下班的时候你看堵不堵就完了。
1: 你看走到哪儿呢，走春山广场啥时候都堵啊。你看大家路上情况通过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发送给我们。哎，我再说现在是201国道这边大连湾派出所道口这个位置，出市区方向有施工的单道通行正在排队。但是这个点好像也很多朋友说成全我了呀。咱们看看那个老梁再说啊，老梁说
0: 啊，这是这样的，小美阿豆啊，9月1号开班了哈、啊嗯。哎，时间调整了，你俩习不习惯？是没适应，我晚我今天是没适应啊。4点半了，我忽然之间才想到，哦，咱俩今儿节目提前了啊、嗯，所以说我赶紧打开这个节目来收听了啊。
1: 估计得适应几天，是不是？是我俩得适应几天、嗯，我俩这闹钟都改点了。原来时间跟现在时间都不一样，完全提前一个小时了。
0: 哎，真的。
1: 一些打工人说这太好了，主持人，我接媳妇儿去下班的路上、嗯，这是啊，发现改成4点到6点了，挺好的，正好我都赶上了。
0: 那就这个点就提前去接媳妇儿了。
1: 嗯，
0: 媳妇儿几点下班？提前多长时间去接的？
1: 要有则说，豆美，听说有海胆，必须新节目打卡报道一下。啊，等会儿谁说发海胆的事儿啊？
0: 别说海胆，说刺过。小曲来了，说豆哥小美晚上好啊，周二喜乐暮色降临，新版的畅快晚高峰啊如约登场，纵然相逢的时刻已经改变，不同的是同一地点，这束电波依旧未变呐、啊、车流滚滚，晚风相伴。程程说了，这个改版之后啊我才能听到晚高峰，不然只能是听早高峰啊。
1: 所以说很多人正好这个点下班哈、啊，很多朋友都是已经在路上了，我们希望能够在大家下班的时候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立刻就能听到我们的声音，不像之前一样再等待一段时间了啊。
0: 早早的恭候大家下班、嗯、
1: 就我们也出门很早了、
0: 啊、
1: 就等大家呢啊。
0: 嗯。
1: 超红在说，两位主持人下午好，3点就已经不想上班，这个有更想早点下班的。
0: 哎，这是想去看球的，说心已经飞到梭鱼湾了。
1: 嗯，大家别着急，今天的欢迎光临有可能啊会有大家想关注的内容。
0: 蓝色的队服已经穿上了，是不是、嗯、就准备唱沙啦啦了。
1: 所以你看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哈，真的。

0: 就在小区里边，放在小区大厅不见了。
1: 哎，这是8月25号啊，晚上11:33，公安局接到了一个警情，电话那头是家住在古南街道的一个高一的男生小张，电话里透着非常的着急的声音啊，哎，警察叔叔，我的书包哈，放在小区大厅不见了啊。就特别着急，
0: 哎呀，这个警察也跟着着急，那估计这很重要，对于孩子来说啊，调取了小区的监控啊，发现一个情况啊，当天晚上9:40哈，快10点的时候，小张确实把那个书包放到大厅了，然后出去玩去了，结果过了10多分钟，9:56的时候，真有一位路过的群众把书包给捡走了，但是那画面太模糊了，根本看不着，也看不清到底谁给捡走的，
1: 这事儿。不是小张精心策划的吧？
0: 哎，这不对劲儿啊！你说啊，那民警没说放弃啊，既然在这小区丢的，那就一动一楼搜呗，是不是？
1: 找吧，
0: 敲门、问，再敲门，再问
1: 啊，
0: 挨个楼问，挨户问呢、啊，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1: 那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呢，民警在同一小区、同一栋楼里找到了那位捡走背包的群众。说因为把背包啊当做了业主丢弃的垃圾，故而捡走了，背包找回来了。
0: 哎，行，谁把垃圾扔这儿了呢？这太不讲究卫生了啊！
1: 谁家垃圾能这么板正啊装的呀？
0: 当天晚上的时候，民警就把这在小区门口把这个书包就还给小张了啊。那看看吧，东西在不在？是不是？你不要那个暑假作业吗？是不是？背包啊，失而复得。小张开始清点了啊，衣服、药、证件一件都没少啊，
1: 都
0: 好
1: 好
0: 的啊。
1: 嗯。
0: 哎，等会儿。我的暑假作业呢？
1: 叔叔，我的暑假作业丢了。
0: 小张支支吾吾的就跟他说，叔叔暑假作业哪儿不到啊？民警就问，哎，你想作业到底放哪儿了呢？小张嘴上说着忘了，但心里却暗自盘算了起来，
1: 要是作业真找不到，那些没做完的作业是不是就不用交了？哎，这么一想，他悄悄地松口气。
0: 但民警没打算就此打住啊，既然书包都能找得回来，作业怎么能丢呢？必须找、
1: 啊、
0: 一查到底，帮他找回来。
1: 呀，
0: 是不是？那还不能还白写了呀？
1: 哎，最后真相大白了啊，作业在同学家度假呢，翻开还是空白的。
0: 哎呀，就问了，说怎么能在这儿呢？是吧？对方说了自己也并没有打开过这个包啊，也没想拿这包里的作业。民警把这事儿啊，这个周边监控翻了个遍啊，逐帧排查了一下，依旧没有发现暑假作业失踪的任何痕迹。另外一边啊，民警也是引导小张，你静下心，你好好想一想，到底这个装暑假作业那包放哪儿了？作业从哪儿拿哪儿，又拿哪儿去了呢？然后小张说，哎呀，好像落在同学家里了。民警马上陪着孩子去同学家里边找啊，真找到了这本失踪的暑假作业。
1: 翻开一看，嚯，这叫一个干净，空空如也，就写了个名啊。看到这本空白的作业本，小张的心态当时就崩了。
2: 完了，作业还得老老实实的写完，一本也躲不过呀。
0: 民警有话说啊，说这作业不能丢，
1: 努力不能省啊。
0: 弄来弄去之后，哎，捋清这个脉络了啊啊、哦，明白了。跟小张也说了，说这遇到财务遗失的，确实可以报警求助啊，一定会帮你非常用心的找回。但是这一回，作业靠什么忘记了，找不着，想不起来了，可躲不过去呀、啊。作业没写完，就踏踏实实的补起来，认真完成才是正路啊。
1: 一番话让小张低下了头。
0: 他说了，你一定好好的想把这暑假作业完成。哎，孩子就是孩子，总以为这样的一个方式就能够瞒天过海了，就可以不用做作业了。
1: 警方提示广大同学，财务遗失请及时报警，我们将随时在线，而属于自己的功课和作业任何时候都丢不得。这个暑假每余额已经没了，你写完了吗作业？
0: 问问孩子开学的时候作业是不是已经按时交了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
1: 哎，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咱那个作寒假作业、暑假作业那本是不是叫《快乐暑假》和《快乐寒假》？
0: 对对对对，谁快乐了？
1: 谁想的这名啊？
0: 没听说谁快乐了。
1: 哪个大聪明？
0: 你想作业好像不太快乐了啊？但我觉得无论是写还是没写，写作业的孩子，咱们得到了什么？得到了知识，
1: 嗯，
0: 收获
1: 哦。
0: 时间，
1: 温故而知新，
0: 是不是？
1: 嗯，
0: 这是好事儿。
1: 是
0: 没写的孩子。得到了什么？
1: 快乐。
0: 玩的开心。
1: 哎，
0: 是不是哈？每天感觉过得非常的满足
1: 啊，拥有了自己的时间
0: 也是一种收获啊。启先生说了，节目时间变了，听众不变，晚上好，豆哥小

0: 我们一直在听的，哎妈，你俩下班点，正好赶上晚高峰了。
1: 哎，
0: 是不是？
1: 欢迎大家啊，来
0: 上班下班都赶上晚高峰，才能做晚高峰节目。
1: 我俩也属于是提前就在大家的单位门口等待了啊，就等大家下班了。
0: 嗯，飞鱼说哈，最新学校回应说了，丢了不要紧啊，学校再给你发套新的，让他重新补一补就可以了。
1: 完了，他上面开玩笑说，两位新人做个自我介绍呗。介绍一下，在我旁边的是。李小美，李美玲，这是一个
0: 你读我身份证号得了呗。
1: 这是一个性格温顺、领地意识强的主持人，
0: 好像我抬腿了，感觉。
1: 非常温柔
0: 啊
1: 啊，非常
0: 温柔不用说了，
1: 顾家的主持人，换一种形容方式 啊，对对对。
0: 坐我身边的呢，就是豆哥，
1: 哎，
0: 不用多说了，绿
1: 没了。
0: 哎，暑假作业有没有发现后面都是有答案的？最怕这题怎么做，半天没研究出来，一看答案略。
1: 呵，
0: 豆哥，咱老朋友了，是不是啊？你认识豆哥比我认识都早，还用多说吗？
1: 是，
0: 还咱俩老人儿。
1: 咱们处的时候还没有小美。
0: 是。还是在说，我特别有这个开学的仪式感啊！
1: 啊，
0: 昨天包书皮包到11点，
1: 不是发多少书啊？这是啊。
0: 这另外这不全家总动员一块来包，我们一块感受一下，是你包的好还是信不着别人包。
1: B5 的 A4 的
0: 啊，
1: 你们是贴的还是包的？
0: 什么要求？
1: 立正就行。
0: 听我爸在说，豆哥小美海胆给我来一车，这是 哪段的互动整这儿来了？听宝爸，
1: 这是喜欢吃海胆的人啊。
0: 咱们在那个每天的4点到4点半好是有美食环节的，
1: 嗯，
0: 大家准备好哈喇子，不是，准备好那个小手绢儿、小毛巾
1: 啊、
0: 小水桶啊，听节目啊。
1: 不是，大家可以换一种思路。
0: 嗯，
1: 比如说啊，你是开饭店的，你是做美食的，啊，你可以让小美和阿豆啊去品尝一下，然后我们来宣传一下。
0: 我俩可会吃了，
1: 是不是？
0: 是，
1: 哎，
0: 那舌头老灵敏了，
1: 嗯，
0: 小鼻子也灵敏。
1: 你就说你馋得了呗。
0: 领地意识也强，不是？等会儿，
1: 哎，
0: 咱俩给你好好尝一尝。替大伙好好尝一尝啊！
1: 哎，
0: 儿子在说啊，现在在滨海西路这边嘎嘎堵车10分钟一动不动了。今天天儿说实话挺晴朗，但是风太大了。这天还有人过去露营吗？
1: 叫北风，今天的帐篷的话
0: 能炸起来了，
1: 不得刮飞飞了啊！
0: 我们家已经连续2天露营了，昨天和前天
1: 啊。
0: 昨天温度比较高，帐篷刚扎没一会儿，打算回家了，刚小孩回家了。前天天真的太好，太适合露营了。
1: 头两天啊都这么新鲜，
0: 嗯，
1: 装备置办齐了，
0: 嗯，
1: 连续扎好一天，
0: 哎，都这样
1: 啊。一礼拜之后你就再也不想露营了。
0: 太麻烦了，后备箱是满满当当的呀。
1: 可不咋的，
0: 包里全都沙子呀，
1: 滴里当啷的啊。LZZ 说提到了滨海西路啊，现在是嘎嘎的啊，堵车10分钟一动不动了。
0: 说到这海边的路，咱们再提示一下哈，大连湾海底隧道刚刚那时间段咱们提示了一下，今天将会开始全封闭施工，从晚上的23点到第二天早晨的5点，施工到9月24号。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如果说哈往这个苏玉湾附近呢、甘井的开发区附近走，想走这条路的可能需要换一条路了啊，可以走这个疏港路、东方路、中华路绕行，包括走东快路都是可以的。
1: 外提到了说，今天啊此时此刻正在去往苏玉湾的路上，东快路好堵车呀。因为今天晚上有球赛啊，好多球迷都涌向了苏玉湾啊。还有朋友问说，那个足球比赛几点开始啊？每一场嘛都是固定时间嘛，是不是？
0: 嗯、
1: 小美去过了吧？有一次呐喊助威
0: 的那个东北超
1: 啊，7点半是不是？
0: 对，是那个点儿。但我一般要稍微早点去，因为附近可能会堵车。再就是想看看这个开场之前的很多活动啊。
1: 去晚了的话，车位根本就没有。
0: 对，建议大家还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啊。
1: 嗯，
0: 回来的时候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就可以了。那说到出行的方式，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哈。昨天有位车主啊，聊 BF 啊，中间仨数咱们隐藏了啊。
1: 嗯。
0: 15，这位车主，我跟你说，大连朋友都认识你了。
1: 哎呦，出名了啊！
0: 你这事儿涉嫌违法行为了啊！
1: 怎么回事？
0: 以往咱们晚高峰总有朋友在反馈说，前方车辆，豆哥小美，你们快看呐！
1: 啊，
0: 车窗抛物
1: 啊，还有这个故意遮挡号牌的。
0: 是，咱俩之前可能就说哈，咱也不说全部车牌号，咱们点名批评一下，希望下回注意。但这回跟大家说，这事可严重了，
1: 太危险了啊！说的是什么呢？8月27号的晚上7点半。大连市民刘先生在中山区港东二街 这个驾车的时候啊，目睹了一幕不文明的现象。一辆悬挂辽 B 号牌的黑色轿车在红绿灯的路口通行的时候，驾驶员从车窗啊抛掷出了两张卫生纸。刘先生说啊，事发路段临近景区，外地游客特别多，车主的不文明行为啊，不仅是违反了法规，也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城市形象了。
0: 用这个行车记录仪看得清清楚楚的，刘先生回忆说了，当天晚上驾车跟在黑车的后面啊，前方那路口正好亮起红灯了，那辆黑色轿车减速慢行，准备在车流当中啊停车等灯呢，突然间驾驶座这个位置，车窗位置啊，两张卫生纸就随手扔出窗外了。他说啊，当时路面上可干净了，那两张纸哎呦老显眼了，格外的扎眼了。
1: 扎眼啊。刘先生说了，事发地点呢在东港威尼斯水城景区的附近啊，这路边啊全是游客，行车记录仪拍下了整个过程，画面显示呢涉事车辆是悬挂了辽 B 号牌，号码是辽 BF 尾号是15，本地车咋这样式的呢？实在是太影响城市形象了。这刘先生说的啊。
0: 对，而且这个事儿，大家说说，他在国家的法律法规当中是有相关的规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6条，乘车人不得向车外抛洒物品。包括实施条例第62条也规定说了，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抛洒物品。多让人笑话呢！
1: 可不咋的。所以说啊，现在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网络也发达，随手一拍，随时就传上去了。所以说，有任何的不文明现象，大家就别想藏着掖着啊，除非人不知啊。这怎么讲呢？
0: 都能知。我跟你讲，你出门在外任何的行为都
1: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0: 对，勿以恶小而为之啊！把那个垃圾啊都放到自己副驾驶，找小手抠也行。下车之前都收拾立正的啊。网红说了，说东港的风嗖嗖都冷了，水袖都不敢摘了，
1: 冻冰呗。
0: 今天小风真的是有点秋天的意思了。
1: 春雨提到说，今天足协杯啊是19:35开踢啊，大连队上海申花，
0: 很多朋友正在路上呢，希望咱们得到一个捷报啊！而且稍后的节目当中，欢迎光临，会对这场比赛会有个详细的一个内容的一个分享和分析，大家可以详细关注一下。
1: 有才提到了，前面有个车刚说完。这又来个车窗抛，
0: 谁呀？
1: 抛个大鼻涕纸，说是
0: 用拿这个行为配合咱俩的直播吗？
1: 不过这个不是本地车，
0: 就拿马甲搁这配合咱俩啊。
1: 这是玉屁啊，零 Q 这位朋友不点全牌了啊。
0: 咱就说上谁家做客，是不是？咱也不能这样弄啊。我们看到了这个赵在说啊，我高中同学现在就是当班主任的。他说其实啊，暑假作业我吧，我们换种方式读啊，我都挨个瞅，每篇我都翻，每个孩子我都认真看，就看谁没写。
1: 这可是孩子们暑假辛辛苦苦做的，我们怎能忽视呢？
0: 1980说了，现在叫暑假乐园，我大侄儿告诉我什么叫做一支笔一盏灯，一个晚上一个奇迹。帮不帮忙？帮没帮忙？

0: 的5:30了，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最为集中的是东北路的白云新村上桥，去往广电中心方向，一直缓行到东跨路的海达广场附近，过了海达之后再去往彭辉方向，车速会有所提升。这是南北走向压力最为集中的。那么东西走向主要是车辆集中在了红疏港路的西行方向，侯一华二小区去往西北路新生桥锦绣小区方向，另外在红港路进入的迎客路去往迎客广场，以及红港路张前路的交汇处，红港路目前呢是去往出市区方向，那么目前车辆是比较多的，在新平街的路段等待信号周期都需要2到3组以上。红岭路通过西部大通道进入到红岭路，一直持续缓行到金顶路，过了金顶路之后车速会有提升。那么大华锦绣华城门前的红岭路也是去往金顶路西部大通道方向，目前是超级饱和的。五一路沿线有两段，首先是自西向东行驶，通过阮泾园东路去往西南路方向一路是缓行，另外就是五一路进入到数码广场环岛再去往双语学校方向车多。那么在双语学校附近，晚上初中的孩子们会在6点钟左右放学，所以现在已经有家长陆续赶到学校周边等待孩子们放学。陵水路理工大学门前去往百合山庄方向，广贤路科海街去往学子街方向，黄埔路海事大学门前双向，高尔基路和平广场路段东行，以及胜利路沿线和东北路交汇处的双向，长春路石魁路交汇处长春路双向，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胜利桥路段去往民主广场方向都属于车多路段。此外在长江东路，目前看到长江东路和春海街的交汇处去往四儿沟方向，大众街的双向，鲁迅路春德农贸市场门前的双向，疏港路的西行，大菜市附近去往热电集团门前路段，以及在海达南街海防街路段，在海达北街进入到香炉礁地区都是超级饱和的情况。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说李妮、陆佳阳编辑播报。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0到29度。
1: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2: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3: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2: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3: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2: 我是敏阳，
3: 我是高峰，每天早八点连心畅路。
2: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4: 畅所欲言。
2: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4: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2: 你的困扰
3: 我们来解决。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2: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满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1: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2: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5: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铁路出行提示，
0: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小波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沈阳、哈尔滨、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7: 畅快晚高峰。

0: 好嘞，唱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我以为你来一句啥？
0: 哎，啊，这是啥声啊？这是 B-box
1: 跟着一个节奏走的，不是这感觉吗？
0: 你来一个。这是音效是吧？
1: 主持人怎么犯病了？在这
0: 你不应该是嘿嘿嘿嘿，不是 handsome。
1: 希望此刻的路上情况和咱的节奏一样能快起来啊！因为好像的点位开始堵车了。
0: 是的，
1: 你在那等了半天，等一个多点了啊，终于开始堵车了。
0: 高峰来临了，
1: 这怎么miss没有路况呢？哎，来了来了啊！大家可能关注几个点位了，看到了旭在报道说，红城路这边天虹开发区这边什么情况？好像是堵得一动不动了。
0: 果子提到了八一路转盘往傅家庄方向，哎呀，怎么就堵了呢？
1: 哎，今天这天儿海边还有很多人吗？
0: 今天一个是什么呢？开学了，
1: 那附近有学校，
0: 家长接孩，家会嘛？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再往前呢就是动物园了嘛？
1: 哎，估计来的朋友也不少啊。今天天儿挺晴，但是风有点大。巷子里的猫在说啊，莲花山隧道这边好像出来红绿灯不亮了，出市区方向可能需要准备好心态了。隧道出来可能有几个就上桥的，是不是那岔道口？964医院门口这个位置，大家可能需要耐心等待一下啊。
0: 帮您反馈一下啊。小鱼提到了香炉礁桥下堵了10分钟了，一动不动，怎个情况呢？
1: 就来个交警看一看啊。同样是香炉礁这边哈，啊，朱氏顺利在说香炉礁海大广场这边怎么压车一动不动？但这个事儿好像是这条路线挺长的啊，从隧道出来到海大广场这一片都是堵车的状态。
0: 素材说了，你们要是点谁哈，曝光的就报他身份证，要不老避雷。
1: 是啊，哎，咱希望大家能够规范好自己的行为。老师不说了吗？管好你自己啊。完了，我在说暑假作业呀，就没有一道题是做对的，全靠蒙，是不会呀。
0: 就是 A B C D
1: 直接蒙啊，
0: 随便填呗。
1: 哎，但我可愿意做那个暑假乐园的那里边的作业，我觉得特别挑战性。
0: 选择题吗？
1: 它里边很多那种挺趣味的题，挺有意思的
0: 啊。你专门挑趣味的做是吧？
1: 啊，那里边选择题很少，都是什么填空啊，包括应用题比较多一点。
0: 说明什么呢？就是小美暑假作业、寒假作业都认真看了。
1: 那必须的。
0: 做没做不到？

0: 还给我什么惊喜？那今天这风确实很惊喜，这小风一时真的是那种啊，恼人的秋风来了、啊，
1: 舒服啊！
0: 问问大家是否有这样的感受？我咋觉得这两天我这嘴有点山了呢？
1: 嗯，
0: 有人能懂我这个意思吗？
1: 春了。删了，
0: 就上嘴唇是我总舔的时候删了的感觉，
1: 干巴了。
0: 对，我今天马上把我那个精华给拿出来了。头两天在那个说实话，在夏天的时候有点犯懒惰了，
1: 嗯，
0: 就是一点乳液包括小面霜一敷就可以了、
1: 嗯，
0: 面霜都感觉有的时候擦的时候不擦啊，
1: 是不是？
0: 这两天不行了，就感觉面膜得敷上，精华也得敷上，脸开始干巴了啊。
1: 是的，北风起了啊，入秋换季之后皮肤会特别脆弱啊，熬夜之后你看这小脸就蜡黄松弛。而且呢，室内空调吹久了也是干燥泛红啊，干纹细纹都越来越明显了。所以说呢，想入手修护精华的朋友啊，可能考虑到是专柜这个定价太高了啊，肌肤状态一路下滑，怎么办呢？咱们今天娇光小卖部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王牌的这个修护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超低。官网这个低破了官网价啊，
0: 嗯，
1: 官网价原价是50毫升，多少钱呢？990，现在是两支100毫升大正装，到手200毫升，整套仅需要520元。
0: 而且它主要是第七代小棕瓶了，它每一代都会有这个更新换代升级的啊。
1: 嗯、
0: 跟您说哈，这款产品都是咱们频率的专属福利价，抢到就是赚到了，这个品真的是宝藏福利啊。过段时间呢，大家呼声比较高，就给大家返场一次。想薅这次羊毛的朋友啊，不要犹豫了，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两个字开始下单吧。品牌多年的打磨专属修护配方，搭配了核心修护的成分二裂酵母，日常咱们维稳啊包括修护表现都是非常出彩的。它是那种啊清透的浅棕色的淡青的质地，一上脸特别的好吸收啊，完全不黏腻，分两种用法，日常用到是刚刚好的。白天涂抹能帮助肌肤抵御日晒外界环境带来的不舒服的感觉，减少泛红干痒的感觉。
1: 正面保证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直接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回复精华两字开始抢机来吧。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赶紧抢购下单吧。我们看到富翁提到了富民路东行方向啊，在绿荫街红绿灯的左侧立杆的这个位置啊，红绿灯不好用了啊，立杆的红绿灯不好用了，上面的这个横杆是好用的，而是说但是呢下来的时候有树挡着，有的时候还看不见，希望呢有关部门能够帮着处理一下、
0: 嗯、
1: 要不然容易闯红灯是吧。
0: 你来看一下长江东路这边哈，梦想成真爆料说长江东路这边，这个是在凯丹啊，凯丹广场附近有一个咖啡酒店对面，现在只剩东行一排车道了，叫做哲咖啡，是不是啊？
1: 嗯，
0: 说堵车比较严重，看来现场的画面确实是啊，都堵在这，谁也过不去了。行，大家能各让一会儿啊，哎，这个稍等片刻啊，宁等这个几分钟，别抢这一秒钟，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1: 嗯。
0: 啊，有朋友说了，说我啊是黑龙江人，定居在大连，哎呦，跟小美是一样的吗？
1: 嗯，
0: 虽然说啊这座城市不是我的家乡，但是我特别爱这座城市，那不也跟小美一样的吗？
1: 哎呦，
0: 希望外地来的朋友们要保持好良好的习惯，不要随地扔垃圾，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好。
1: 说得特别好啊、
0: 嗯！很多人都这样，来大连之后好像改变了自己很多生活的习惯，包括像这个不随手扔垃圾呀、啊，不随地吐痰呢、啊，因为城市特别的干净，大家都是在非常用心的在保护。
1: 文杰提到了上海路这个位置啊，堵死了，说红绿灯啊不变灯，不知道是不是出了故障，帮您反馈一下啊。
0: 嗯，看到了刺瓜说了，9月1交广改版，9月海风送清凉，书包背好上学堂，交广今日换新嗓，
1: 一路相伴路更长，
0: 让你失望没换新嗓，还是这个老嗓，为什么追我？
1: 哎，飞鱼提到了，
0: 不是跟着机智唐腔吗？
1: 飞鱼这个词儿一看呢就想唱啊
0: 啊！怎么？
1: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0: 真是小北风来了。
1: 嗯，
0: 以往可能开窗觉得凉快凉快，今天开窗有点冷了。
1: 离飘雪还得有点日子啊。
0: 嗯，正也在说哈，黄河路东行方向，这是到大同街左拐，这灯突然变得有点短了，导致左拐这边候车时间是比较长，排着大队，堵了2个信号灯了，可能需要帮忙调整一下，左拐灯有点变短了。
1: 嗯
0: 嗯。

0: 啊，文杰提到那个红绿灯不变那个上海路那个位置啊，说已经4分钟了啊，不知道是不是有调流的情况呢？
1: 可能是啊。另外现在华昌街好像违停也比较严重，希望交警帮忙关注关注啊。另外大家说一下，今天晚上确实一场比赛，今天晚上的19:35我们大连英博海发对阵是上海申花这场比赛，估计很多朋友都已经在路上了。跟大家说一下，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因为以往的情况来看的话，可能散场找车比较麻烦啊。你往那儿开得走挺远的地儿。那为了保障这个疏散秩序呢，大连地铁5号线运输组织计划调整相关的这个情况，可能这个门啊，可能开放的这个时间、关闭的时间有所变化，跟您来详细说一说。
0: 再来看一下啊，首先呢，17点啊开始，大连地铁5号线蓑衣湾南站的 C 口封闭 ，AB、D 口正常开放。青泥洼桥站将是车站的客流情况，启动高峰客流控制。
1: 20:30到运营结束，蓑衣湾南站全部出入口封闭，出站乘客由站外直梯出站。蓑衣湾站 A 口、C 口是封闭的，进站乘客根据车站工作人员引导进站乘车。出站乘客是由 A 口直梯进站。赛事散场，大家可以前往蓑衣湾站乘车。常规营时间段结束之后，大家可以根据车站工作人员的引导，指定出入口啊，这样一个出站方式。那地铁5号线蓑衣湾站，发往后关方向的末班车时间是22:51，蓑衣湾站发往虎滩新区的这个方向末班车是22:50。
0: 球赛这个散场啊，进站乘车，我们建议一下啊，就是地铁1号、3号线、1、2、3号线将配合地铁5号线完成球迷的运输任务，地铁3号线。常规运营时间结束之后呢，计划于22:40、23点单向加开后延站开往金山丹方向的2辆载客列车，具体发车时间将根据客流到达的情况予以调整。
1: 那天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小朋友是学足球的
0: 啊，
1: 然后我说你看你每次都是看这个足球，那车怎么办？因为你看我就去看过2场，一场是国足，另外一场是东北超，那都感觉不能开车去啊，真的是
0: 开进去容易，
1: 出来也难。你不开车，好像坐地铁的话也在那排队哈。
0: 是，
1: 他说他想了一个招哈，就是如果说您可以参考一下，就是把那个车停在了，比如说你可能一晚是到蓑衣湾站下车的，但他可能是把车开到蓑衣湾前一站或者后一站，把车停在那个位置。应该是后一站吧。
0: 散场的时候多走点。
1: 散场可能就是他反方向坐一站，到那个停车场的位置，然后开车回家，他觉得比较方便一点。
0: 是这样。
1: 因为你出来咋的，你就坐地铁是最方便的。你叫车也很难叫到。那天我看到叫车前排队200位。
0: 哎呀，
1: 然后也没有车哟，这道里边啊，
0: 六万多人，200位打车
1: 是
0: 不算多。
1: 那都11点了。
0: 是。
1: 所以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自己想想办法啊。
0: 小飞说了，
1: 唱上了啊，
0: 今天晚上的小风有点凉，
1: 小风有点凉，他想这样唱吧。这歌叫啥名儿？
0: 这首歌
1: 小风有点凉，
0: 这开始猜歌互动了是吧？君莫笑说了，来蓑衣湾看球的朋友别开车了啊，方圆2公里都没有车位了。

0: 还有很多朋友是老乡啊。这个芝芝星星知我心在说，小妹，我是华南的，离伯利很近呢、啊。我现在在开发区，离金石滩也很近呢、啊。
1: 呵，
0: 伯利热面超好吃啊！
1: 这小妹都知道，都是老家那边的是吧？
0: 肯定的呀。明天咱可以在4:30那个点位当中聊一聊家乡的美食哈。
1: 嗯。
0: 这个咱们看到了杨德一说出市区方向现在是不动，东快路这边。许先生说。
1: 说大连人干净啊，是刻在骨子里的啊。不管哪里来的朋友，只要你爱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永远欢迎每一位到来的人。旺仔说了，小美啊，你唱的那是小风有点凉的。你唱的那不叫我叫小沈阳吗？
0: 不是这么唱吗？
1: 我叫小沈阳。
0: 我叫小沈阳，小风有，他俩是一个调儿哎。
1: 哎。
0: 啊，是这个叫此处省略一万字啊。
1: 啊，冷志宏。
0: 那天咱找一找，大家放一放啊。
1: 好的好的。
0: 但咱们确实到了我们菜歌环节的时间段了。好多朋友在问说，那边改版之后菜歌环节还有吗？当然有的。
1: 保留了。
0: 这个环节大家参与度非常非常的强。
1: 嗯。
0: 今天这。

0: 歌曲是和这个风是有关系的啊，大家可以等待一下，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呢？
1: 猜猜吧。
2: 喂喂，
3: 堵车不堵心，飙哥更飙戏。
4: 拜爸请就位，
5: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3: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很多朋友都在反馈说，今天好像风确实有所变化，风有点凉啊。
1: 哎，
0: 也帮您关注关注天气的情况，这天会一直这么凉下去吗？跟大家说一说，今天确实早晚会发现凉意非常的明显啊，而且白天是阳光非常的强烈，晴晒依旧的。今天是九月第一天，咱们大连是在晴朗天气当中和偏北风当中迎来了这种清爽开场。今天咱们白天呢晴见多云，北风是有比较存在感的感觉的。截止到今天下午的三点，市区的气温是在26.1度，全市主要站点的最高气温是28.2度，湿度是有所下降的，体感上感觉非常的舒服。
1: 今天夜间的云量依然不多，偏北风逐渐的减弱，市区最低气温在20度，早晚的凉意开始比较明显了啊。明天到周四的天气呢，已经比较相似啊，可以说是一段比较平稳的晴好天气。全市呢以晴见多云为主，偏北风也是逐渐减弱，市区的最低气温在20到21度，最高气温在29度附近。白天的气温并不会明显走低，但是清晨和夜间会凉爽不少啊。
0: 所以让大家这早出晚归的朋友加件外套啊，适当添着一下这外套，别着凉了。我们看一下未来一周整体来看，天气关键词是少雨平稳，大家可以放心洗车。周五以后云量是有所增多的，目前来看是有没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周末天气总体是比较平稳的，气温变化不大。进入到九月之后，白天的最高气温是不会一下子凉下来，不过昼夜温差是正在逐渐拉开的，早晚的凉爽感会越来越明显，大家可以根据温度变化适当调整衣着。那我们选一首跟秋天的秋风有关系的一首歌吧，听听前奏，这歌你会唱吗？会唱的朋友可以参与一下互动啊，可以把歌手的名字和这个歌的名字发送给我们，或者说会唱的朋友来唱两句，把你的歌喉放给大家听，
1: 来吧。

0: 好多朋友一下子就听出来了啊！你看大爷说前奏一出就听出来了，应景。
1: 恼人的秋风，你猜对了吗？
0: 哎，李燕像么微光，还有这个飞鱼都猜对了。
1: 这个应该是那英和肖战版的，原唱是费翔。
0: 哦，
1: 这个好像近几年这个是比较火的这一版本啊，
0: 老歌了啊。
1: 马雷子好久没有看他的名字了，恼人的秋风猜对了啊。大涛哥的自述小曲。
0: 哎呦，看看。
1: 还有李艳、夏沫微光都已经猜对了，
0: 梨花雪、宝红都猜对了啊。
1: 很多朋友好像是在那儿，哎呀，不好意思唱，好像就是能唱的朋友说不行了，改版之后我媳妇儿这点没下班呢。
0: 提前
1: 说唱不上了，
0: 提前接出来呢，
1: 把这歌、个、把这项目这个环节参与上是不是？啊，罗天丁是在说，哎呀，东北路出事方向什么情况？我在五一广场大家具大世界这个位置，真是一动不动了。
0: 今天晚上有球啊，我估计可能会有朋友走这个东快路从钻石湾那边下，
1: 有可能
0: 是
1: 都堵在这儿了，大家耐心。

0: 你等待一下。
1: 哎，
0: 飞说啊，你要说播放带风的歌，我猜就这首歌曲。
1: 厉害了啊，
0: 太聪明了啊。
1: 好了，看时间，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接下来是由欢欢带来的全新的节目，欢迎光临。
0: 我是美玲，
1: 我是阿豆，咱们明天见啦！
0: 明天见啦！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点钟的时候呢，正是我市秋季开学以来第一天晚高峰，尤其是现在正是各初中放学高峰期，各中学校门口整体路段都是压力比较大的一种情况。像39中学门前路段，我们看到目前呢是在39中学附近，像汉阳街延安路附近，包括呢在这个儿童公园清爽街，目前明泽湖附近通行压力都是非常大的，风景街上也是红色饱和的状态。所以如果您遇到孩子们正在放学的各初中校门前，请大家一定要提前放慢车速，耐心等待，放学时间也会大概持续15分钟左右。再来关注一下整个中山辖区之内车辆比较多的，像中山广场环岛，另外刚刚提到的像儿童公园附近的清爽街，包括七夕街上南山路、五五路上都是红色饱和的，以及五五路植物园路的双向春德街沿线朝阳小区附近红色饱和，荣民街目前在二期广场附近的黄海大厦附近荣民街上也是红色饱和状态。此外在世纪街从鲁迅路去往民主广场方向车流量密度非常大，大众街的双向春德街附近的鲁迅路的双向目前也是红色饱和，树港路西行方向从大菜市附近开始去往热电集团方向，以及香炉洲桥上北行去往海达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莲花山隧道之内，也包括金沙滩公园到森林动物园门前的滨海路西段双向流量比较高，长春路石奎路目前长春路主要是去往东北路方向车多，八一路沿线车辆密度比较大的是在西港中学门前，孩子们正在放学，所以靠山巷进入到八一路去往八一路广场也是流量比较高的路段，高尔基路和平广场路段东行，高新园区附近的五一路双语学校门前的孩子们正在放学，所以双语学校门前红色饱和，理工附中门前的文件街上、杨树南街上都属于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状态。另外在陵水路百合山庄方向，理工大学西门门前、红陵路、金柳路、红陵路去往大华、锦绣华城、疏港路的绿波桥西行、东莲路、春柳上桥去往金三角、东快路的交金山隧道路段双向，以及松江路沿线玉池街到泽龙湖公园的双向车多。机场附近的红港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广场、红陵路西波大通道去往金柳路红色饱和。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陆家阳编辑播报。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大连地区的气温是20到29度。
6: 20269月1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 FM100.8 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9: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六点到八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10: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11: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10: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11: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10: 我是敏阳，
11: 我是高峰，
10: 每天早八点连心畅路，
11: 驾
10: 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11: 畅所欲言。
10: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11: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10: 你的困扰
11: 我们来解决。
6: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9: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10: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7: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6: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9: 2026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6: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0: 生活有点苦，进来补一补。
12: 九点上班，现在几点？
10: 聊点有趣的事儿。
13: 8:05。
10: 遇见有意思的人
14: 儿。你敢答应？
15: 这儿有热乎的八卦，凉快的段子，不凉不热的真心话，还有体育、文旅、美食、教育、健身、打卡，应有尽有。您不敢问的，欢欢帮您问；您不敢说的，欢欢替您说。
10: 我是欢欢，欢迎光临。
16: 好，你这是什么本分？
17: 想学啊你？我教你啊。
18: 哇，太酷了！
19: 在哪儿学的这词儿啊？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欢歌一开口，快乐全都有。各位，欢迎光临！我是欢欢，每天晚上的18点钟到19点钟，一个小时的话题脱口秀，聊天陪伴在路上。而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凌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来吧，亲爱的听众朋友，想送的祝福现在一大波都快速的涌来吧。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打开我们的平台，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都已经完全发过信息了，最多的就是说现在有好几个路段已经一动不动了。是的，在海底隧道民主广场出市区的方向现在是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我们也请陆家阳帮我们瞭望一下。另外就是青春提到的是刘家桥的位置呢，路面上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

0: 早早的来报道了啊。大涛哥他说，欢歌开场，秋风送爽，收到你的信息了。雾说傍晚好啊，听说今天是新节目的第一天呢，上来打个卡，来冒个泡吧。是的，今天晚上是我们的新节目啊，新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也有很多的嘉宾，因为有好多朋友都在说，我们很期待今天到底是哪一位嘉宾来呢？今天是9月1号，开学的日子，所以呢，我们请到的都是跟学生有关，跟家长有关，我们聊到的话题也是跟这些有关的。那我现在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一定要跟大家简单的聊一下我们的节目啦。欢迎光临，这一档节目呢，是我一个人来主持，希望可以陪伴大家享受愉快的路上时光。但是呢，又不只是我一个人，因为有可爱的你们，有我们的嘉宾，有我们的听友，在晚间的路上，我们不聊专业，只对话题进行畅聊，而尽情地释放一整天的压力。总之就是话题不设限，快乐无上限，欢歌已就位，欢迎光临。是新节目开播的第一天，所以开场白还是有点长的。大圆说，晚上好啊，来报道了，庆祝欢歌新节目的开播，祝愿新节目收听长虹，谢谢。卢迪也来了，祝福节目长虹。李燕来了，新节目第一天打卡报道，谢谢你们。李东则提到，在八一路的路段呢，现在是比较排队的一个状况，各位朋友注意一下，八一路还有焦金山隧道目前都是饱和的状态，还有海底隧道也是比较拥堵的。感谢龙少来打卡报道。来吧，听众朋友，重磅的预告一下啊，本周四呢，我们会有一个重磅亮点，就是梭鱼湾足球场的 DJ 贾闯和阳光会来到直播间，来聊聊我们的城市文化，聊聊体坛盛事。日后呢，我们也会听到球场现场的一些视频的声音，我相信在听到他们的声音的时候，一定会觉得非常的燃情，也非常的热血啊。此时此刻，贾闯就在赛场中。贾闯好。
1: 你好，欢欢，今天正是咱们改版，咱们今天又正好赶上我们的比赛日，9月1号，正好赶上大连英博足协杯对阵上海申花的比赛，是在今天晚上的7:30进行啊。我们欢迎光临，今天呢就欢迎大家光临著名的亚洲第一上座率的梭鱼湾足球场。现在呢，我就在咱们的梭鱼湾足球场，今天晚上也至少要有5-6万人，虽然是在周中的比赛，但是我们主场的球迷的热情，每一场比赛都会突破极限人数。这场对申花队的比赛是我们今年足协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场淘汰赛，我们如果淘汰了申花的话呢，就会在8进4，就每年一个台阶，就会进入到4强。今天晚上的比赛肯定是非常艰苦的，因为去年在这个场地里，我们从北京国安队打的足协杯的淘汰赛打满了120分钟，最后进行了点球决战，所以今天晚上的比赛呢，大概率也可能要打到点球决战，所以比赛是非常艰苦的一场比赛。那么双方呢各有人员啊伤缺，上海申花队由于最近的比赛呢非常的密集，上海申花队主力的边后卫陈进一伤缺了，基本上也告别了整个赛季。大连英博也是，大连英博呢主力前锋马来来也告别了整个一个赛季，也就是说呢，双方各缺了一名主力球员，同时呢，双方又各有场上的核心球员，比如说申花队的，这个夏窗重新转回来的阿苏埃，在11场比赛当中已经打进了10个进球，是前锋，既可以踢前锋，又可以踢右边锋。那么对于我们的防守来讲，对于我们边后卫来讲，是一个比较严峻的考验，如何来限制住阿苏埃？同样对上海申花来讲，大连英博我们的主力前腰10号位的斯坦丘也是上海申花需要重点盯防的队员。所以呢，本场比赛除了艰苦之外，剩下的就是双方对于核心队员的本场比赛临场发挥的限制。那么不管怎么讲吧，这是我们的主场，大连英博今年主场全中超胜率在 66%， 全中超排名第一，也就是说无论谁来到了我们的主场，我们都不会放弃，都要战而胜之。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上海申花这个球迷群体啊，他们特别愿意来大连，因为大连是一个很好的海滨的旅游城市。顺我手指的方向，大家能够看到两块广告牌的中间那3个看台都是

0: 那么挺进决赛并且最终触摸冠军奖杯，对英博来说就不是一种奢望了，而是实实在在的照进现实的梦想。我们的宝红也说了，贾老师的声音还是那么有磁性。是的，在日后啊，我们会请到贾闯老师来到直播间，大概每周会有那么一两次吧，即使没有来到直播间，也会像现在一样把现场的一些视频音频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传递给我们，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感受到现场的魅力。对英博来说呢，虽然主场作战啊，但是还是把困难想得更充分一些。一方面呢，比赛可能会踢到点球大战，而板凳深度不足，那么会影响到英博的一个续航的能力。而另一方面呢，申花也是非常擅长打杯赛的一个球队，那么一场定胜负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会爆发出一个巨大的能量。所以现在啊，不管是樱桃还是海鲜，今天晚上我们所有的球迷朋友们都好好的关注比赛吧，也祝愿上海的球迷们在我们大连能够吃好喝好。特别说一下，今天晚上球赛期间啊，地铁五号线也会有一个运营的调整。像在晚上的7:35，足协杯大连英博海发上海申花赛事计划是在梭鱼湾足球场进行。那么大连地铁五号线运输组织计划也会进行一个适当的调整。像从晚上的5:00开始，我们大连地铁的五号线梭鱼湾南站的 C 口就已经封闭了 ，A、B、D 口是正常开放的。青泥洼桥站呢也会是车站的客流情况。启动高峰客流控制，在晚间的8:30到运营结束，梭鱼湾南站全部的出入口封闭，出站乘客是由站外直梯出站，梭鱼湾站的 A、C 一口封闭，进站乘客根据车站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乘车，出站的乘客呢由 A 口直梯来出站。地铁五号线梭鱼湾站发往后关方向的末班车的时间调整为22:51。梭鱼湾站发往虎滩新区方向的末班车的时间是22:50。那么地铁1、2、3号线也会全力的配合地铁五号线完成球迷运输的任务。地铁3号线常规运营时间结束之后，也计划会在10:40、11:00单向加开后沿站开往金石滩方向两列载客列车，具体的发车时刻还是根据客流到达的情况予以调整。
1: 欢迎二字是整档节目的情感基调。
2: 心理学家，欢迎 welcome， 本质上是一种无条件积极关注的微型实践。
1: 当一个人推门而入，听到的不是评价，而是接纳。直播间就从一个物理空间转换为一个过渡性空间，在这里，外部世界的法则暂时闲置，你可以卸下社会面具，来到1008，畅聊共情的话题，品味丰盈的人生。晚上6:00，欢迎光临。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您的嘴替鱼上线，晚上六点钟，欢欢已就位，欢迎光临。谢谢我们可爱的听众朋友啊！有朋友说了，今天晚上是有球赛的，所以车是比较多的，所以告诉大家，在海底隧道路段车是比较多的。另外呢，在巴士中益达校区现在已经彻底不动弹了，各位朋友注意小心慢行。裙子也提到了，在疏港路的出市区方向，在桥上的位置过了侯一侯二小区，马上到绿波最内侧的车道，有两车追尾的情况发生，占用了最内侧的车道，各位朋友注意一下。还有大圆提到的，在中山路学院广场去往黑石礁方向，过了东财正门信号灯前行100米的位置，最右侧的车道有一辆工程车，还有一辆私家车相撞的事故发生了，而私家车现在撞的已经横过来了，占用了右侧加中间的一排半车道。从事故点位开始一直到学院广场方向都是超级拥堵的啊！战马来了，支持大欢哥的节目，太多的朋友来了，我们先不一一点名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梳理一下，感谢大家纷至沓来，感谢大家赢得春风满面开。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请到了几位嘉宾啊，我们依次来问候一下，是几位妈咪，因为今天是神兽归笼的第一天，所以我们想聊一聊家长的心情，因为各位家长他一定是有快乐的，也是有不舍的，但特别要说哈，我们的节目呢是聊天陪伴的宗旨，所以今天开学的第一天我们请到的这几位嘉宾，他们是性格各不相同的妈妈，对待孩子呢也是完全不

0: 同的教育方式。我们问候几位宝妈，来，茉莉妈妈。
1: Hello， 大家好，茉莉妈妈前来报道。
0: 已经按照我们的节目走了，是不是？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孔雀妈妈。今天晚上非常期待这个神兽回笼之后的家长们的心情分享。
0: 真是，我也很期待，但是我真没想到重回晚间节目的时候我们的路径是如此的复杂。接下来的这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玛妈妈。
0: 嗯，好温柔啊，你怎么不说艾玛妈妈前来报道。最后一位。
4: 哎呀，以这个身份亮相了。
0: 大家好，我是念念妈妈。
4: 大家好，我是小馅儿。
0: 好嘞，小馅儿今天啊跟着我们一起来做客，也是因为有不同的一个宝妈的情怀在里面。因为我们要说到关于宝妈爱孩子爱自己也爱自己的爸比和妈咪整个这个过程，我想此刻呢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长朋友们，如果孩子开学，那么你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子的？我特别想问一下亲爱的听众朋友，孩子们开学的第一天，此时此刻你的嘴角是疯狂上扬的，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扣一个一字。如果早上送完孩子你是眼泪汪汪特别舍不得的，请扣一个二字，就是数字一和二。我特别想看一看到底是没良心的多还是痴情的多。那现在我就把这个话题抛给我们几位嘉宾了哈，你们的神兽都是几年级的？
1: 茉莉现在是四年级的孩子。
0: 哦，四年级。对了，刚才我们在导播间说恰巧这三位妈咪都是四年级的宝妈，好像除了念念妈妈是稍微的小一点，
4: 学龄前儿童。
0: 对、啊、所以你不存在这种开学的快乐。我们只聊妈妈的这种感受哈。今天早晨你们把书包递给他们的时候，你们三个是扭头就走还是在学校门口上演了那种十八相送的感觉？哎，我请艾玛妈妈先来。
3: 我没扭头就走，再怎么也得给孩子点情绪价值垫底儿。
0: 演还是得演一会儿
3: 的。
0: 是的
3: 是的是的。
0: 那么你的内心呢？
3: 内心有不舍，但是还是希望能回到正轨生活。
0: 哦，正轨的生活是因为孩子上学之后你就可以有自己了。
3: 对，
0: 可以跳跳舞练练瑜伽之类的了。
3: 对， 对， 对， 对，是的、哦、要不然每天陪伴着他，他每天念妈妈咒妈妈咒也是。
0: 念妈妈咒的感觉，哎，这个我真是太懂了。那么孔雀妈妈呢？
2: 我已经很淡定了。
0: 嗯、
2: 因为这个假期的时候他也没在我跟前，是那个家里老人帮着带的。
0: 嗯，
2: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你要是让他来打一分还是两分的话，我觉得他有可能会打1.5分。
0: 给谁打呢？
2: 那给这个上学的这个心情打呀。
0: 啊
2: 啊、又有点期待。开学了，可以这个见到亲爱的班主任老师啦、
0: 啊，
2: 可以和这个同学们一起玩了。
0: 嗯，
2: 但是毕竟我们家是女儿嘛，
0: 嗯，
2: 这个还是有一点小女孩的这种小心思的。嗯、再一个，怎么地儿，她也是咱们一脉相承，妈妈肚里头出来的，所以说还是有点这个依依不舍的感觉。
0: 嗯，
2: 往里走的时候是这个大刀阔斧、大步决然的往里走，但是时不时的还是会回头瞅两眼，
0: 是不是啊？茉莉妈妈，
1: 那我和大家不太一样，我既没有十八相送那种感人场面，也没有扭头就走那潇洒场面，因为我没送他。
0: 你是以上班为由是吗？
1: 上班了，但是我吧，已经在昨天晚上，已经开始进入状态了，
0: 打一个预防针，
1: 沉浸式剥树皮儿，
0: 哦，
1: 就是先进入这状态，然后一边剥树皮儿一边嘱咐他，
0: 嗯，
1: 然后吧，心情也是想，哎，终于上学了。不用每天盯着他是不是在玩手机，是不是在看电视，是不是就是干嘛干嘛的那种不自觉的事儿
0: 啊。那才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假期猛玩手机的那种状态了吗？还是就偶尔放松 是开学前的一种快乐和享受？
1: 最后这一周吧，就是会看得比较频。
0: 嗯，
1: 然后但是上学了就有老师帮我看着他了，所以我心情在这方面是开心的
0: 啊，是比较放松的，是不是？嗯，那个馅儿，你想没想过就将来你的孩子如果要是上学的话，你的那种送上学的感受、
2: 嗯、
0: 而不是上大学哟、
2: 嗯、
0: 是上幼儿园，
2: 上幼儿园，
0: 对，或者是上小学的时候你的那种感受、
4: 现在不好多有问题说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
0: 嗯、
4: 其实同理哈，跟上小学上送去新的包括上初中啊上高中这个阶段性的、
0: 是有那种分离焦虑、
4: 就是、对，你第一次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嗯、
4: 会不会是眼泪汪汪的呀、
0: 嗯、
4: 还是这个锣鼓喧天的呀什么的，
0: 鞭炮齐鸣的那种感受哈。其实我想啊，我们对于

0: 做家长的这个职业来说，都是那种嘴硬心软的动物。说实话，就是那种终于解放了的快乐是真的，但是把孩子送到学校回头的那一刻，可能心里也真的是空落落的，因为一整天属于自己了。你要是一天两天还好，你像一周或者一个月都属于自己的时候，其实内心也会有一种小不舍吧，嘴上说着，哎，快去上学，别烦我了，是吧？但是在幼儿园的那个刹那，我想有一些宝爸宝妈们一定会在家长群里面不断的刷屏，哎，老师孩子喝水没，老师今天宝宝便便没，
1: 小学的好不好呀，
0: 对，小学
1: 的
0: 爸爸妈妈他可能会私信老师说孩子状态好不好，像你们已经四年级了，已经非常充分的信任老师了，是不是就没有再私信老师我孩子在学校的那种状态的感受了？
2: 对，不会问老师。
0: 对，那你们平常都是什么样？跟老师很少沟通和交流吗？不打扰的那种。
2: 对，没有事儿，互不打扰。
0: 互不打扰。
1: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0: 也就是说，老师只要不找我们，那就说明是完全没事儿，是不是？
1: 是，
0: 就快乐在哪儿？是终于我们不用当人肉监视器了，不用一天问800遍作业写完没，家里的音量终于可以从80分贝降到20分贝了，是吧，艾玛妈妈？
3: 是的。
0: 别看我们现在在直播间里如此之温柔，
1: 其实我挺好奇，他们都不接孩子吗？
0: 接呀，孩子们在3:30的时候都已经放学了，这个时候是特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那么不舍在哪儿呢？就是全天候的保姆又成为了深夜辅导老师，不管他们上什么班，不管他们几点下班，晚上都是一场硬仗。你看他们三个现在已经不住的摇头了，小馅儿你赶紧取经。
1: 对，我今天就是抱着来取经的状态。
0: 对对对对，你们在晚上的时候是那种陪写作业的吗？
2: 是的。
0: 陪写作业的时候有窝嗷烂喊吗？
4: 分情况讨论，作业必须陪着写，因为就是也有一些这个专家也说过嘛，孩子的话都是需要陪伴的，而且就是说你家长得给孩子做榜样。你换句话说，现在的孩子都猴精猴精的，
0: 是，
4: 你要是没盯住他，一神不察，他不一定他就干啥了。
0: 所以就一直得陪着，得让他先保持一个注意力的集中。
4: 对，
0: 我们得先让他有一个专注力，然后再开始习惯养成之后再做其他的一些事情。
4: 因为现在孩子就是太容易被这个各种事物分散了，分散精力，而且的话就是现在你手机，
0: 你是说从内在的那种要保养吗？比如说什么按摩呀，或者吃点什么玩啊那种的吗？
1: 你这挺吓人的，吃点什么玩儿？
4: 这个是
0: 可，因为我知道他经常按摩，
4: 这个是可以说的吗？
0: 对，
4: 怕我说了之后咱们会，
0: 那就不要说了。艾玛妈妈是属于那种爱美的类型，
3: 对，我是一定要让自己开心。我开心起来了，我情绪就好，我情绪好，我对他也好。
0: 就是妈妈开心，全家开心的那种类型。
3: 对，
0: 小象儿呢？小象儿也是近期才开始，就是放弃。不能说放弃孩子，
1: 放弃孩子，
0: 对，开始就导致自己。
1: 没有，我现在是特别想把他送去上学，然后开始有自己的时间，因为太小了嘛。但是我的这个转变嘛，就是主要是靠这个运动，运动带起来的。然后呢，可能时间早晚上下班吧，确实没什么太多的时间去捯饬自己。然后休息的时间就全部奉献给孩子了，因为他小嘛。然后那个，所以能有这个间歇的时间呢，就选择运动，属于比较高效的。
0: 所以接下来这一件事情你好好听一听。因为假如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保养啊，像茉莉妈妈说我上美容院补个水啊，我有大时间像孔雀妈妈我去做个美容啊，是吧？如果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在家里面好好的补水，涂点精华。我们交通广播现在就有限时团购，就是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来，现场问一下所有的朋友们，你们都用过吧？
1: 用过。这个确实用过，
0: 这个太大牌了，而且你会发现真的是女生当中人手一支。你看我们现在这个100ml的两支的大正装，你到手的话，到手两大支200ml仅是520块钱。
1: 哇塞，
0: 520块钱，你有点假。大可不必，大可不必啊，因为我们这个东西真是硬货。入秋的时候呢，我们的皮肤就特别的脆弱了，比如说熬夜脸啊，蜡黄啊，或者是皮肤松弛啊，室内空调吹久了，空调吹久了就会干燥泛红，那些细纹也会越来越明显。所以你要是入手一个精华，尤其是这种修复精华的话，那么就会让你的皮肤显得特别的有弹性啊。那么专柜的定价实在是太高了。

0: 那肌肤的状态一路下滑的话，也是我们每个妈妈都不想的。现在我们跟大家说，七夕大牌美妆清仓减漏来了，修护王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超低破价，官网50ml的正装价格是990元，现在两支100ml大正装到手一共是200ml的整套，仅需要520元。宝贝们，现在你们想一想哈，990元的现在只需要520元，妥妥的我们交通广播的频率专属的福利价，抢到就是赚到。而且这个品呐、啊，它真的是宝藏福利。那过一段时间，大家的那个呼吁声，就会返场。每一次一返场，我们就会觉得，哎，怎么办？我们赶紧跟商家来申请。想要薅这波羊毛的朋友，千万别犹豫啊！赶紧登录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交通广播”，来回复“精华”来下单。赶紧回复“精华”来下单。我们这个特别划算在哪儿呢？你别看到期是2027年12月份，但是你的精华是每天早上晚上都要用的，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就算多囤几组也没有问题。赶紧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精华两个字，他们两个在那回复、我让你们带手机了吗？太可爱了，回复精华两个字，因为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啊。好吧，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几位嘉宾，其实也是想跟大家共同聊一聊，就是孩子开学的一些事情。孩子们他们在开学之后，我们家长有不舍也有依恋，但是刚才我们说了，现场几位女同志都是属于除了爱孩子也会爱自己的情况。哎，我特别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给自己报什么样的兴趣辅导班？
1: 有。
0: 有没有？
1: 有。
0: 有哈、啊、都指着他。哎，妈妈，你给自己拜了什么样的一个兴趣辅导班？
1: 舞蹈。
0: 舞蹈、是哪一种类型呢？
2: 什么舞种呢？
0: 哦，对，
2: 来报一下。
1: 爵士。
2: 好巧，我也是报的爵士。
0: 你刚报就敢跟人家battle吗？
2: 明天第一天上课。
0: 就属于报了连课都没上的就要跟人battle。
2: 报了我就会了。
0: 是不是、啊、
2: 意识流。
0: 对对对对。你学爵士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初衷？
1: 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星海广场就有好多，现在叫广场舞、但是在那个时间段之后，会有年轻人，大概20岁左右的，他是节奏会快，然后
2: 就快闪的那种的，
1: 对对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跟着跳过一段时间，就是跟着节奏，跟着音乐，你动起来的时候，你整个人就是很开心，
0: 所以你开心了，他们才能够开心。
1: 是的。
0: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能量，
1: 对对对，
0: 这个磁场它就会不一样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哎呦，我们听众朋友又提到了一个路段，就是莲花山隧道通往胜利路方向的出口的信号灯处啊。哎，说这是坏了吗？还是停用了呢？这个时候我们也联系交警部门，我们让嘉阳都一并的帮我们瞭望一下。晚间呢，需要嘉阳的频率实在是太高了，帮我们看一看信号灯是不是坏了哈。听众朋友，我也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已经9月份了，我们其实知道下半年是从6月份开始，那么现在已经9月份了，是因为开学我们才觉得这是一个下半年的开启。你们有没有想为自己学个啥？比如说去学个烘焙呀，你别让别的同学的孩子啊，就是总会觉得你的妈妈只会点外卖，是不是？或者是妈妈们去考个驾照啊，毕竟接送孩子这件事情是两个人要分担的。作为家长来说，你们有没有想学个技能？刚才我说让大家扣一和扣二的时候，大家一二都有，还有扣三的。然后我说你们在送走孩子之后，把孩子送到学校之后，你们想干嘛？绝大多数人都说想要补个觉。就是假期耗费爸爸妈妈的时间实在太长了。那现在我也想说，我们不只让孩子去学习，自己也想进步的。你们有没有想学个技能？孔雀妈妈有没有想学过技能，甚至是已经开始的一个技能呢？
2: 我一般都是自学多一些，就像你说那个烘焙，其实现在就是
0: 网上
2: 网络很发达，
0: 是不是？
2: 小红书啊、抖音啊这些，你除非说你就是过分的这个厨房小白，那你这不行，只能建议你去报个班。其实这个我们都应该相信，现在已经是成为妈妈的这些姐妹们吧，她们应该要相信自己。都是会有这样的这个天分的，只要不炸厨房我们都能够自学成才。
0: 只要不炸厨房，因为现在网络当中它不仅仅是给你表演一遍，而是会告诉你怎么做。 比如说我要用多少的面粉啊，我要怎么用鸡蛋呐、啊，我要怎么搅拌呢、啊？它都是很细致的。
2: 对，配比呀、啊，包括。

0: 时间呢，他都给你非常的明确。嗯、
1: 对，所以这个我们自己在家，我能看出来哈、啊，孔雀妈妈应该是那种我绝大多数的时间，表面上我都是在陪孩子，因为我没有离开家。
0: 怎么还表面上？
1: 我在家里面，我并没有陪孩子写作业，我都在做着我很多自己的事情，是不是？
0: 嗯、
1: 你写作业就陪写作业的时候，你会训他吗？
0: 看情况吧，他要是说坐在那儿写了，
1: 嗯，
0: 一般不会。
1: 嗯、
0: 但是他要是坐在那儿，他的这个手没在笔上，或者这个笔没在纸上，嗯、那可能就要酌情来看了。
1: 哦，
0: 也是会、这个、
1: 敲打一下，
0: 家里也是会有鸡飞狗跳的场景，不会永远这个时刻这么和睦。
1: 是、
0: 嗯，因为只要有孩子的人，这个都会是这种感受。
1: 是是是，
2: 而且特别是孩子上了学了之后，
1: 嗯、
2: 一旦。遇到这个教育的问题之后，可能这个问题就更加的矛盾就激化了。
1: 是的，所以现在、嗯啊、妈妈们都开始哈、啊、说爱自己的人生，我们要把自己美起来造起来，是吧、
0: 嗯、
1: 你看爸爸们现在都堵在路上，飞翔的心说香炉礁什么情况，香炉礁刚才我们说在海达广场那个地方车多人多、
0: 嗯、
1: 啊，然后在整个的山姆附近也是车多人多，好像今天是一个大周末一样、
0: 嗯、
1: 我请了这么多嘉宾来你们来的时候路上状况怎么样？还可以，因为那个时候才四五点钟，嗯，几位嘉宾来的是比较早的。茉莉妈妈，你平常在家里面，你会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鞭策吗？
3: 没有什么鞭策，
1: 嗯，
3: 是随机应变。
1: 随机应变，
3: 对，
1: 比如说你自己去学的一些辅导班是什么？
3: 没有任何辅导班，但是。就是以前像艾玛妈妈说她跳舞嘛、
1: 嗯、
3: 我也考虑过，后来看到自己的身形哈、
1: 嗯、
3: 就放弃了。
1: 嗯，那为什么要放弃呢？有好多的稍微丰满一点的也都
3: 腰间盘突出
1: 你这不是身形的问题
0: 这是不可抗力，
1: 你这是健康的问题。
3: 然后但是现在想呢，就是说、
1: 嗯、
3: 其实可以学个摄影嘛，也不一定要报班、嗯、可以在小红书上自己学学，因为假期啊、
1: 嗯、
3: 带孩子出去，
1: 嗯，
3: 你很多就是地方可以出片的，照好看的照片呢、
1: 哦、在什么博物馆啊或者是书房啊这样
3: 的
1: 地方，
3: 或者是景点的都可以拍，给孩子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
1: 对
3: 对,
1: 对，
3: 而且就是大家一起吧，美女在一起拍的照要美美的。
1: 嗯, 嗯，也是最后又落到了我心情好，
0: 对，
1: 大家才会好、
0: 嗯、
1: 他刚才提到了一个摄影，
0: 嗯，
1: 我突然有一个突发奇想啊、
0: 嗯、
1: 你们有没有想过把你们爸爸妈妈也送到这些辅导班里面。
2: 是说老年大学
1: 对，因为你看哈、啊、今天呢是开学的日子，
2: 对，
1: 又是开海的日子、
0: 嗯、
1: 也是老年大学开班的日子。
2: 老年大学也开学了，
1: 对，所以小倩你接的这么频繁、嗯、是不是你已经把爸爸妈妈送到老年大学了？
2: 我有这个意向，但听说不是特别好报名
1: 啊，不是特别好进的。
2: 对
1: 对，孔雀妈妈这边有经验、嗯、是不是
2: 就是老年大学、老干部大学什么这样的，
1: 然后很难进。
0: 他这个也分，你像就是咱们就是应该说大连，劳动公园那个，
1: 嗯，
0: 他是属于是最难进的，
1: 嗯，人会多，
0: 他好像你得这个有一定要求，
1: 嗯，
0: 他所以说里面，我听之前他们说里面的人就是这个素质也是特别高，你学东西学的也特别快、
1: 嗯，
0: 特别好，
1: 而且会有很多出去拉练的机会，出去表演的机会。
2: 哎、我觉得这个就跟送孩子上学一样，送孩子你会想要一个好学区、好学校，
1: 嗯，
2: 送家长也是一样，我也希望他的同学素质高一些，
1: 我们会选一下，对不
2: 对,
1: 对？至少你选的这个。地方在晚间如果要是去的话，比如说我们在下班之后能送爸爸妈妈、
0: 嗯、
1: 我们得选一个不那么压车的地方、
0: 嗯、
1: 香炉礁这个附近就不行，香炉礁这个附近实在压毁了然后好多朋友提到的莲花山隧道通往胜利路方向哈、啊
0: 嗯，
1: 出市区的方向，这个地方呢是信号灯出现故障了，出现故障正在维修啊，这个地方出现故障正在维修，所以它的车型压力比较大一些。嗯，那么我们在说就是老年人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哈，说老年大学不是那么好进，我们有的时候啊，比如说在让孩子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辅导班，然后孩子一生气就说哈，等将来你老了我也让你去弹钢琴我看看你怎样，其实对于我们本身来说、嗯、我们还是挺感激的
0: 特别想说太好了
1: 对对，但是现在老年大学也是非常的卷哈、啊，比如说学摄影啊、
0: 嗯、
1: 学走秀啊，学智能手机甚至是学怎么防诈骗，我看到网上的那些老师
2: 学 AI 现在都开始学 AI
1: 对，教的都非常非常的全面、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缺的可能不是那种热闹，是那种被需要的感觉、
0: 嗯、陪伴。
1: 嗯，我们在这儿就是操心着孩子开学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应该适当的想起爸妈，
2: 然后结果就是把孩子也送去上学，爸妈也送去上学，自己去美容院

0: 点可以跟他们当同学，
1: 可以当同学。哦，现在好多年轻人把自己的爷爷奶奶送到那种老年班之后，自己跟着上，因为他们说，哎，比我在外面报一个兴趣班要便宜的多。
0: 对。
2: 现在青年也有青年夜校，
1: 对，所以我就在想，现在哈，我们有一部分人，我们总说什么空巢老人，他们是孤单的，因为他们的儿女正在关注着自己的儿女，但是他们整天就只能看手机，或者我们说，哎，有一些什么防诈骗的意识要增强，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渠道，他们只能通过手机来完成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依赖手机了。那么如果你们要给爸爸妈妈报这个兴趣辅导班的话，会报什么？会报什么？孔雀妈妈会报什么？
3: 报点他们喜欢的，
2: 发挥他们的特长。
3: 对，你这个就像给孩子报班一样，你不能说把你的喜欢、把你的兴趣强加给孩子，那给老人也是一样。那老人说实话，这个用大家都会说，辛苦操劳了一辈子，也到了该享福的时候了。虽然说让你去学习吧，也不能说让你硬着头皮学点自己不爱学的。那万一老年大学现在给你留点作业，你作业回来不爱做鸡挠的咋办呢？
2: 再辅导，再辅导，辅导完孩子，辅导爸妈，
3: 这可扛不了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家有一小也是有一宝，这俩宝在一起不行啊！
1: 是，但是 老人有一宝。太可爱了，
2: 小孩现在也有医保，
1: 出生你说他们现在就是那种类型，比如说我们这个老年人如果要是真的有作业的话还得陪伴，
2: 真有作业，
1: 所以我们要学的话是不是比如说孩子学二胡，我们给老人也学二胡，孩子学软，我们给老人也学软，这样两边一起辅导。
2: 你就让老人就让老人送去吧，那
1: 老人一起学
3: 也不是不可以。
2: 一点不问老人喜不喜欢
3: 但是这样的话一定要找同一个老师来教，万一两个老师教的不一样，好了，要打架了。
1: 是是是，因为每个人他的技巧和方法也不一样哈。
3: 对，
1: 像现在我们这些朋友们拥堵在不同的地方他们的拥堵的心情也不一样。悠然提到了说在马兰广场现在已经堵了20分钟了，一动也不动了，马兰广场附近。所以你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我们交通广播哈，在晚间的这个时间段真是争分夺秒的在关注路面上通行状况。另外呢，关于通信电缆场信号灯的这个问题，包括通信电缆场公交车道的这个问题，还是等待着我们权威发布啊。一旦有变化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跟大家第一时间来通报。有朋友提到在开发区的情况是有事故发生的，开发区在海滨旅游路这儿，从天域湾拐入到滨海大道约500米处最右侧的车道呢，有一辆吉普把小轿车给顶翻了，现在小轿车也是四脚朝天啊，救援车正在救援，希望大家能够注意避让。哎，我们的节目呢回到晚间，我们特别感谢听众朋友的包容，因为今天呢路面上通行状况格外复杂，今天晚上在7:35会有一场球赛啊，所以我们关注路面上通行状况的时候，我们也关注到了赛场上的一些情况。我们特别预告一下，就是我们在3号周四的那天晚上，贾闯和阳光会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共同聊聊赛事的那些情况。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几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着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孩子上学之后的心情。但是我们 get 到了一个最终的总结点，就是当我们每个人都很爱孩子的同时，也别忘了你除了妈妈之外还是自己，你除了是爸爸妈妈的女儿之外也是自己。给爸爸妈妈送到兴趣辅导班的时候，也别忘了好好的爱自己，关注到爸爸妈妈孤独的时候，也别忘了你还是自己，盯着孩子学习的时候，也别忘了你还是自己。我们聊了这一整段的时间，从神兽回笼的窃喜，一直到孩子辅导班的纠结，到我们自己学习技能的一些决心，包括给爸妈上老年大学。其实所谓子女一场嘛，不过就是你在前头跑，我在后头追，但是我们都别忘了每个人都应该成为更好的自己。最后每人一句话的时间啊，来总结一下你此刻的心情，包括未来对孩子的期待。小仙儿你先来。
2: 其实刚刚说到下半年的开始了嘛，然后其实现在9月也是最后一个季度了，就是也想扪心自问一下，年初设下的目标都完成了吗？所以最后。

0: 这个一个季度，还是想要把自己啊、立下的这个任务、新学的这样一些兴趣爱好，把它坚持住。
1: 嗯、好、嗯，那就不要再立新的 flag， 我们把原来的都给完成就好了。艾玛妈妈，
2: 我希望学会和自己的情绪和解，然后不要拿别人家的孩子去要求自己。
1: 嗯。嗯，
2: 最好是让他向阳成长吧、
1: 怎么眼泪汪汪的
3: 有感而发了。
1: 抱歉妈妈，嗯，
3: 我只想跟我们家的小神兽说、
1: 嗯、
3: 你好我才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1: 没错，是这样子。
4: 那我就是对自己说一句吧、
1: 嗯、
4: 爱你老几
1: 啊，爱你老几。那我也把这几个字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爱自己才是最好的开始，爱你老几。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期待着日后跟大家多多的相见。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尽在大连云客户端，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大点带来的1008换车帮。再次感谢几位嘉宾，明天继续欢迎您的光临，明天见。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来关注一下，一位朋友提到关于开发区海滨旅游路，从天域湾拐入滨海大道大约500米的位置，最右侧车道一台吉普车侧翻的情况，目前正在进行救援，交警正在现场。所以这一段，如果您途经开发区的海滨旅游路的路段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放慢车速。同时来关注一下，一位朋友提到说，关于东北路桥上的出市区方向，在五四路上方的位置，一台面包车发生了故障，停在了最内侧车道上。所以到目前为止，整个白云新村进入到东北路桥上，去往广电中心方向，通行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如果您被滞缓在东北路白云新村上桥的位置，请大家再耐心等待，因为我们看到尾端已经排队到莲花山隧道之内了。另外，今天晚间受到球赛的影响，7:35在梭鱼湾足球场有足协杯的球赛，所以呢，到现场的球迷朋友比较多。目前东快路在海达去往彭辉方向、去往钻石湾方向，通行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这一段请大家耐心等待。此外，树港路绿波桥路段去往西北路新生桥方向仍然有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那么关于马兰广场附近黄河路沿线，有朋友提到说，目前在黄河路的西行方向马兰广场附近车多，目前我们看到的是马兰北街和马兰南街同时汇入到马兰广场方向，车流量密度比较大。西博大通道进入到红岭路一直缓行到金柳路路段，那么主要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再来关注高速情况，目前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3: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4: 你真是我儿子吗？
3: 嗯，
4: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3: 这个吗？
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3: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4: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5: 多一声问候，
6: 妈
7: 妈，
5: 多一点交流，
7: 这裙子真好看。
5: 多一次陪伴，
6: 剩余了赶紧提干。
5: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白天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

0: 各县市区偏北风四到五级，关注气温20度到29度。
1: 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2: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3: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4: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3: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4: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3: 我是敏阳，
4: 我是高峰，
3: 每天早8点，连心畅路。
2: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5: 畅所欲言。
2: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5: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2: 你的困扰
3: 我们来解决。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2: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3: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6: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1: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2: 2026九月一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0: 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混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今天是2026年的9月1号，星期二啊，也是我们改版的第一天啊。但是呢，1008换车帮依旧在晚上的19点钟在这里等候着各位哈。小雨同学先发来消息了哈，我应该是给每个节目是不是都发过这改版宣言哈？说周二快乐，改版之后呢，节目换新启程，依旧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没错哈，跟大伙儿来见面。期待节目解答选车换车的各类疑问，为车友排忧解难，祝工作顺利，节目越来越好，谢谢啊。我觉得咱们这档节目的特点就是俩字儿，有用啊，就是解决您目前面临的想换车、想卖车啊。是你看我前两天身边一个朋友，他现在手里开了某年的某个车型吧，心理价位很高，我想评估一下看看。我说没问题啊，免费的，都是我给他找人去看完之后，我说呀，可能没有我想的那么高的价格啊，或者没有预期那么高，没有预期，不懂啊，哈哈，没关系啊，我说没关系，去看一眼啊，可能没想好的我就不卖。我说没关系啊，这很正常的事情，您有这个权利来决定你是卖还是不卖，是否达到你的心理价位。但是呢，通过节目你能了解到这个行情的一些变化，那这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优势啊。第一个呢，在内容上啊，给您提供一些关于二手车的一些咱不说思维吧，一些行情啊，实时的变化呀，同时解决你在买卖交易当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或者疑惑，而且不花钱，甚至还能让你多卖钱。不是开玩笑的啊，所以呢，节目改版了，但是我们节目的变化不大啊，依旧呢围绕着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如果说您有关于买车、卖车、置换车，或者说我在犹豫纠结啊，甚至于跟二手车各种各样保险、保养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有不明白的，只要跟二手车相关的、能挂点边的，您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相关的回复。你看前几。

0: 期节目当中哈、啊，我记得有几个朋友问到关于手续的问题呀、啊、过户的问题呀、啊，可能都是大伙有疑虑不懂的地方。没关系，只要您有疑虑，我们特别专业。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也不是说说而已啊。买车的话可以说一说您喜欢的车型偏好啊、目前主流的可能就是油车换电车或者换插混啊，或者说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去换一个什么样的车啊，没问题，发送过来我们给您推荐，给您找车。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价格评估。如果说您想知道一个精准价格，也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今天晚间的19:35啊，在梭鱼湾还有呢足球比赛，不知道现在此刻路面上的变化有没有哎呀突然的拥堵啊等等一系列的情况啊，那也可以直接发送路面上的最新变化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啊，我们广而告之啊关于路面上的最新的情况啊。另外呢，关于补贴的事我多说一嘴哈，在今天开始呢，沈阳市的以旧换新补贴啊发生了一些变化啊，变成从就也不知道多少钱发吧啊，变成了每月的一号，从今天开始每月的一号早上9点啊定量的往外发出这些钱。啊，大连目前是没有变化的，所以关于这条政策的最新的情况以具体的要求，您都可以在我的抖音号来进行搜索，抖音搜索大点说车，在今天下午呢也发布了相关的短视频。如果说你想换新车，但是对于置换补贴的一些变化呀，我说过只要有变化我就告诉你，但是现在大连没变，沈阳变了，您可以简单了解一下啊。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找到我们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啊，来自于车主服务中心的邵青啊，邵青您好。
1: 大家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嗯，9月1号了，这个开学的开学，这个反正上班一直都上班呢，对车市应该没啥影响吧？还能因为9月1号买卖好了或买卖不好了，没啥关系吧？应该。
1: 正常来讲是这样的，但可能我这两天的话，可能，咱说之前说过8月份觉得挺平淡的，
0: 嗯，
1: 然后到了8月末，然后到今天为止，哎，突然就是，客流比以前多了很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具体原因确实不太清楚。
0: 就买卖交易的都多了吗？
1: 对对对，买卖交易的都多了，而且这个多不是说本地的朋友多了，有很多是咱说，北三市的朋友或者是外地的朋友、
0: 嗯、
1: 啊，他们好像就是，哎，9月1号可能孩子上学了之后突然有时间了，
0: 哦、闲下来了，
1: 空闲的时间，对对对，就能过来了。今天有2个外地的朋友过来买车。然后也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吧，集中在这几天啊，都是可以交车可以卖车啊，基本上处于现在这么个情况。
0: 哦，明白了，所以各位了解一下哈，这个车市的最新的一些变化呀，需求市场的一些调整啊，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做分享，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特点啊。如果说您有个人关于二手车方面的具体的问题或者需求，也都欢迎您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说清楚您的需求是买呀是卖呀，是评估车，对，评估车价我多说一嘴哈，您得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就这些数据你得准确，你不能上来啊，15年帕萨特估价吧，那上哪估去，对不对？一定是结合您的车况。二手车的特点就是一车一块，一车一价啊，一定要结合您的一个实际的状态来给您进行一个评估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发过来的消息啊，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这位朋友10万块钱的预算想买一辆哦大众 CC， 能买到哪年的什么款的啊？10万块钱买 CC，
1: 10万块钱买 CC 的话，应该是咱说，3代 CC 肯定是能够上了啊。然后这边的话，基本上在21年左右啊，买个什么，就是21年的吧。
0: 嗯，
1: 20年之前的，老款的也没什么意思啊。咱说新款的21年，这个比较合适，配置也都，车况也都能找个差不多。
0: 对，要干肯定是干新款，老款就不干了。
1: 对，老款咱说18年之前呢就没什么意思了，啊，然后在这个预算范围之内买到配置啊车况都非常不错的，我觉得就是21年左右的正好。
0: 嗯，
1: 再新的吧，车况可能就不尽如人意了。
0: 但21年是咱说那个新款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它这个从19年开始改款嘛，
0: 明白了，所以说您参考一下。但是我感觉哈，车源好像没有以前就是 CC 这个版本哈，跟老款的可能市场里多一些哈。新款的第一个可能太新了，第二点可能销量没有之前那么高了，不咋好找。
1: 嗯，确实，像这种车型吧，就是按我们现在来说的话，收的时候都是比较谨慎的啊，因为现在这个跟咱说2015年左右那时候 CC 它不是那么火热的车型了，现在这个新 CC 咱说都可以说是偏冷门的车。

0: 基本上能给到8万块钱左右。
1: 哦，哎，这个我觉得变化这么快吗？我记得别说前去年前年大前年了哈，就是今年上半年，我觉得这个插混还是很火爆的呀。但是确实好像是因为油价的关系嘛，这个一下子大伙目光就直接从纯油跃到纯电上去，插混不看了。
0: 嗯，对，就是现在这个东西就是大家认知提升的特别快，可能就是咱说第一代的这种新能源的这些车主吧，咱说21年开始有插混的这些朋友啊，已经到一个新的换车周期了，可能这批朋友就是也是跟周围的朋友说，就是插混这东西吧，你纯电就能跑那么多，大部分还是用电跑啊，实际上咱说上高速或者节假日那种情况极为少见啊，还是买个纯电的啊，充电也方便，平常开着也省心啊，所以就是耳口相传吧，这个东西大家的认知啊就有所变化。
1: 哎，这个思路变化是非常非常快的，因为我记得刚出新能源，咱别说新能源了，卡罗拉双擎、雷凌双擎那个时候就说，哎呀，这能带电能行吗？可不敢买呀，那么老贵，当时真挺贵，17-18万，我没记错的话。然后后来一步一步到插混，哎呀，还得买插混，买增程啊，能油能电啊，即使电怎么怎么样，我用油跑，就是我感觉托底。现在好家伙，这一步到位了，直接干电。限制了，这个过程也就5年的时间，我说短点，也就5年吧。
0: 我觉得它是一个一点点积累的一个过程，然后在今年这突然爆发了，可能之前大家认知在改变，然后今年呢就是特别明显，从过完年之后的3、4月份吧，到现在为止，无论是车商收车还是再次的咱说去买二手车也好啊，可能新车我不太清楚啊，上我这买二手车的都一下子就从插混动一下转变成纯电了，就这么快，就4、5个月。
1: 你看，这就是市场的一些变化，各位做一个了解啊。提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发送文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这位朋友是17年的卡罗拉 1.2T 的，跑了13万公里，能卖到3万吗？哎，我觉得要自动挡，卖价卖3万，我觉得行吧。
0: 嗯，车好的话卖价，啊，你看就是咱这个节目的听友现在的认知提的非常高，我记得也是半年之前这个基本上车价得问，哎，4、5万行不行？啊，基本上这种问题，你看今天这一问，这位朋友就明显就是对车价很有认知，
1: 他了解过。
0: 对，就是之前就是咱说卡罗拉这种车，车主不可能有这种心气儿。
1: 嗯，
0: 现在确实他说的这个问题确实具体看车啊，过3万能不能过是个，
1: 就是他问这个他这个自己说这个价格是在周边徘徊了，属于这个
0: 对
1: 正价附近了。
0: 对，是这个意思。
1: 对，但我默认为你自动挡大连本地是原本原漆一手车况贼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我觉得合理。啊，但你说呀，可能过好几手，那咱们这公里数就存疑，那就得仔细看啊。然后车况如果不好，再有点出点险，再多点，还真不好说。就这个就是咱说二手车的一个特点，一车一况，一车一价。
0: 哎，对，没错
1: 啊。所以说，了解一下啊。反正如果说按照车况好来讲的话，这个价位我觉得大连话讲贴边儿啊。继续来看到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啊。这是一辆2022年的迈腾330，什么200万公里纪念版，我也不知道啥意思。5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你是听完刚才那 CC 了吗？你这个跟 CC， 你比 CC 能多点儿，是不是？
0: 嗯，对，基本上这样吧。22年的 CC 应该就是10万边上啊。怎么说呢，它是330的
1: 什么200万纪念，我也不知道啥意思。
0: 嗯，就10万边上吧。
1: CC 是这个，迈腾也是这价格啊。
0: 对，差不多，就是迈腾啊 CC 啊，就这种车，就是今年也是这半年的时间吧。啊，也不分你我了，大家都往下掉。
1: 以前感觉是说迈腾，我就想想啊，迈腾能比 CC 多点，还是CC 能比迈腾稍微多点，是不是？
0: 嗯，是后来从去年还是前年有，你忘有一阵儿就是迈腾特别火，
1: 对吧？
0: 迈腾380、330，就那个反倒是迈腾的价格要比同年限 CC 可能要贵的，那时候都得贵出10000多了，是吧？
1: 哦，
0: 现在也不行了。
1: 嗯，说搞笑的事儿，感觉就是一个网红给他炒起来的那种感觉，先动块这那，这东北小伙行不行？你看看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零，嘴皮子都粘在一块儿的，但是人家就一下子给这车就带起来了。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价格可能都是随这些周期很细微的东西就有影响了。
0: 嗯，是的啊，所以说这个，哎，说这有点给我说有点搞笑。你说某一个品牌的某一个车型，包括提到这多说一嘴，比如说凯迪拉克，感觉就怎么着哈，这个导航就往哪导怎么着，其实就是一个网友的一个戏谑，甚至说就是个玩笑。哎，他居然就是被品牌给贴上这种所谓的标签也好，或者怎么会影响它的销量，我觉得这是件非常可笑的事情。
1: 那是最明显的，这不纳智捷不就这么没了吗？
0: 对对对对对，早年间是不是啊？但其实真正拥有过的，你会发现它并没有那么费用。
1: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
0: 嗯，所以各位了解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上变化。这是西南路北行，说目前什么情况？过了五一路基本上是不动了。有行进在这里的朋友给我们说一说，目前是在西南路的北行，过了五一路，这出现了是有事故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位置有排队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的消息啊，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发送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这是一辆2018年的君越 2.8T 精英型的，跑了9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哎呦，18年君越改款第一批啊，这车真不值钱了。
1: 就是跑了9万公里，其实公里数啊，咱说配置啊，什么都挺好，但现在这个时间就没办法啊。正常来讲的话，这个车2.8T 的改款应该是在4万多块钱吧？
0: 4万多块钱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行，您参考一下。同样4万来块钱，陈升这个估计也差不多。16年凯美瑞10周年纪念版领先，白色2.0自动挡，8万公里，多少钱？能买吗？我估计就4万来块钱呗。
1: 16年啊，8万公里，对。差不多4万块钱
0: 啊，具体看看车况啥的啊，事故啊、出险情况等等一系列，做一个了解就 OK 了啊。艳阳高照补充了，说是西南桥过火车，就西南路那桥那块过火车啦，所以导致了西南路北行目前过了五一路就堵住了。有那这车流可是够长的啊！提醒各位，目前西南路啊，那就不是北行了，那双向过火车不能就过一边啊。那目前西南路双向是不是都受到这个过火车的影响的话啊，您也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啊。很多朋友呢就像陈生这种，我看好什么车型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买。首先第一个你需要，第二点这车能解决你的问题，你要想清楚你要买这台车解决什么问题。我要解决的是空间的问题，这个稳定性的问题，比如这车我开5年开10年，解决什么问题？你16年的车开8万公里，1年不到10万公里，那现在车况应该是相当好的，所以说没有不能买的车。所以这台车能不能买，这个我想跟邵军讨论哈，能不能买是你自己决定的，而你可能自己没有标准，你就要想我买这车要干嘛？哎，我是要省油，我是要拉人，我是要哎排面，我是要啥？想清楚你买车的刚需，就最刚的那个，你自己就能判断出来能不能买。
1: 确实，就是你买车你的目的是什么？咱说你要是买个家用车，那你就是咱说买一个乘坐舒适的还是怎么样的，首先省油和价钱都排到后面啊，你先看看你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0: 对，
1: 像咱说你要买个干活的车，那你就是为了挣钱，那你就把其他的东西啊放到一边，你就把成本和利润这个东西算好。就像我们咱说就是收车也是一样，就是什么样的车谁都想收原版原漆，是吧？个人一手，然后公里数小，然后最好价格还能让我赚到钱呢。但是，不存在。但是我想赚钱的话，那你这个东西，什么样的车况，什么样的价格，只要合理，我就可以去再说，我就可以买。这是我买车的一个标准。同样，你个人用车的话，肯定也有你自己的需求，有自己的标准，就是一定要弄准啊，千万别再说像我最近坐这些车，你也知道，就是。可能是为了咱说挣钱去，但是哎，就想找个原版原漆的，还想找个公里数小的，看着看着又奔着那个高价的那种
0: 预算就上去了，
1: 一手精品的去了，对，看着看着上去了，其实就是这种朋友吧，就是本末倒置了，
0: 对
1: 啊，就大家买车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一开始都是咱说2-3万想解决，很多朋友就2-3万变成首付了，这就觉得不好。
0: 对，所以你看这位朋友也是啊，说同样的可以理解为同样的问题，我们刚才都已经回答完了，那我多说一句，说二手的奔驰 R 级还能买吗？我就回答一个字儿，能啊，你说便宜绝对便宜 二。

0: 然后呢，这个空间绝对够用，排面当年绝对有，当年我记得好几大几十万吧，啊，但你现在你说保养成本什么这些，你是不是都知道？那我只能跟你讲，它保养成本很高，保险挺贵，这些是不是在你的能接受范围之内？如果哎呀，我最怕给我来句什么的，哎呀，我有情怀，我当年怎么，那就别聊了，你就买，啊，你就为情怀，那你花二十万、花五十万，你也得消费呀，是不是？从你的出发点来讨论这个问题。
1: 对，或者是你把这个事儿。对于这种想买老车的朋友哈，就是你把这个事儿再想的简单点，你是想拥有它多长时间啊，你就是想买来开一开，那你就试试车好一点，你就开一个月啊，保证一个月能开住就得了，
0: 对
1: 吧？你想当个收藏，你想当个五年十年，你想给它找个特别精品的，可能是个投资，你的最后变成孤品了，你让它升值，那就是一个玩法。你想开个三五年又是一个玩法，你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按照着咱说开一辈子开很长时间这个东西来准备啊。
0: 我觉得这点说特别好，或者说你的问题可以再展开一点，二手这个奔驰 R 级还能买吗？我预算多少钱？像刚才说我想开多久，我出于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喜好或者怎么样我选择它，咱们再给你分析。如果你就问某某车能不能买，在我这所有车都能买，因为你能问到就是你喜欢或者你需要。
1: 嗯，没错，
0: 对吧？就像这个叫家里老人有意思了，这个就我的长再长一辈的这个亲人说，哎，我那时候跟我说，就我姥儿，我说我姥儿想吃什么什么东西，都是那想吃就是身体需要，对，一样的道理嘛。对，你想你问的那就是你身体需要，你想要它啊，一回事啊。这位朋友，21年的迈锐宝1.5T 的，零出险5万公里，4万块钱能有吗？我没看明白，你想卖还是想买哈？反正咱就看这个车，21年1.5T 迈锐宝没出过险，5万公里，卖个4万块钱，能卖上吧？
1: 嗯，21年的。
0: 啊、嗯，还能卖不上4万块钱吗？这么新？
1: 21年5万公里，他如果是这样的话，车又特别的好，零出险，那5万都差不多，4万块钱都离收车价都差不多了。
0: 那、哦、那就是这个价格，你要是买肯定是合适，你要是卖的话大差不差，对不对？
1: 你卖的话也，你买卖都合适啊。
0: 啊，就是怎么都合适，这个价格是不是啊？
1: 对，
0: 嗯，所以你要看好车了，这个价位直接下手啊！你要是想卖，咱留个联系方式给你看，上面看看，那就按照你的价格说，说还没啥能再多点呢，是不是这意思啊？
1: 哎，对，
0: 就这个情况，好不好？这位朋友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继续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吴金伟18年的劲炫，30劲炫啊，13万公里也稍微多点啊，18年。13，哎呀，也可以，8年13万公里，就一年1万多呗。但是现在一看就感觉，哎呀，怎么这么多呢？个人一手能卖多少钱？月本月期？你看我这个想法应该不是我自己吧？是不是啊？
1: 嗯，确实，就是无论是哪一年的二手车，就是咱说，这个车10年的也好，20年的也好，感觉一过了10万公里，都是公里数挺大了。
0: 对，
1: 对，它跟年限没什么关系啊。这个这么说吧。咱之前买了一个，那是20年的改款的，啊，也车也是特别好，原版原漆，那个好像是不到4万。您这个的话差了2年，又差了一个款，应该是3万块钱看看车，差不多。
0: 嗯，对，咱就刚才那个17年那个1.2T 13万公里的卡罗拉，人自己都说3万来块钱，你这个咱说应该大差不差，你这个能比它多点也多不了哪去，是不是啊？
1: 嗯，可能同样的还能比它少点，因为咱说公里数在那儿
0: 啊。那你卡罗拉也不是，卡罗拉跑13万公里呢，我记得。
1: 啊，嗯，买车的这些朋友，就是丰田的13万公里跟其他的车13万公里，它两个概念。
0: 妈呀，那这劲炫你也是日系啊？怎么到这个丰田有这么厚的滤镜吗？
1: 哎，对，就是特别是当这个丰田的残值越低的时候，变成2-3万的时候。哎，你就看同样的公里数，大家对丰田的感觉就是，哎，踏实，没问题。对其他车都啊、能行吗？都是这样。
0: 这个太双标啊！这个咱买车应该同样都是日系。你说呀，我一个举个例子哈，你可能一个法系，一个美系，你对比日系，你说哎，我占日系一点，我都不挑你毛病，那都是日系，你还能再排出三六九等来哈、啊。
1: 啊，对，买。

0: 的时候真是这样的，反正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这样。
1: 嗯，哎，那你挑到这儿，我多说一嘴啊，说三菱呢，有一个品牌都退出中国市场了，也是日系。我认为在稳定性上，咱不说这个什么豪华呀，什么这的，不提那些驾驶感受，不提那些哈，就说稳定性上，我觉得一点不比丰田差。就铃木的那个什么维特拉呀，包括这个超级维特拉之类的，非常好，其实，但是很多人不认，就导致它的价格有点低，所以性价比高。
0: 嗯，是，而且这种咱说品牌的这个调性在那儿摆完了之后呢，它想起来很难。你像铃木这种东西，按现在来说，哎，你万八千的这种啊，小雨燕的那种，哎，可以买。你真给你整个超维，
1: 对，很好的车
0: 啊，好大一点的，你可能同样的价钱你去买 RV 四了啊，就是品牌的，就是怎么说呢，可能这就是品牌价值吧，在二手车这。
1: 嗯，是的啊，所以这么来看哈，其实二手车的消费者比新的消费者更认可这个所谓的品牌价值。
0: 哎，没错没错。
1: 嗯，参考一下啊，继续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提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然后提醒一下想要评估自己爱车的朋友哈，一定要说清楚您的车辆信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有些新能源车你都得说明白，你是 DMI 呀，你是 EV 呀，你是多少公里续航啊，都影响您的价格。比如说榴莲先生，你这个21年的天籁，你是20自吸的，大概率是20自吸的，但也有 20T 的，你是哪个，是不是？然后你不说颜色，我默认为你黑的白的没问题，你不说车况，我可以默认为你是大连本地一手原本原漆也没问题，但如果说你的车况不是这样的话，我给你估原本原漆的价格对你也没啥帮助，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嗯，这种东西特别年限越近差距越大，
1: 哎，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还是提醒各位，评估车价的话一定要说清楚，最起码哪年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啊，如果不说，按照我默认的那个价格能不能达到，就是等看完你的车你再有出入，觉得哎呀大点净点的节目上胡说八道啊，你不是这不了解你车况，那没招啊，咱只能说往好点说，那多说点，这不心听着他也高兴吗，是不是？
0: 没错，就我们就说有时候去看车也是这样，我说大哥你是真是想卖啊，还是了解了解啊，还是怎么样的，
1: 对，我可以给你吃一个就是让你听让你个听起来相对高兴的价格嘛，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
1: 好吧啊，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分享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
2: 一局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3: 我想加入绞杀大功臣，
4: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5: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6: 都到我头上来了，
4: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2: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2026九月一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7: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2: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7: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2: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7: 我是敏阳，
2: 我是高。
7: 每天早八点，
2: 连心畅路，
7: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2: 畅所欲言。
7: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2: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7: 你的困扰
2: 我们来解决。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7: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满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2: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

0: 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1: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我是主持人大点。晚上的19点钟，您关注到的是一档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同时呢，在从今天开始啊，沈阳市的以旧换新补贴发生了一些小变化，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到抖音平台搜索一下大点说车。今天呢，专门拍了一条段子哈，因为可能会对大连造成影响，咱也不知道啊，反正沈阳变了哈。各位感兴趣，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那个说车了啊。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您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也同样欢迎您在这个抖音平台私信我，包括视频号。我发现大家好像用视频号啊，视频号私信我也可以啊，同样可以给您提供相关的服务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发过来的消息啊。李说到了，说三中门口接孩子的家长站了300道，哎呦，这也太过分了，太夸张了。我不止一次的说，三中接孩子的家长，你车完全可以停到冰山会谷，孩子出来你再开出来，即停即走，多方便。冰山会谷2小时不收费，晚上都下班也没人，不听劝。可能高中家长不听我节目。同时看到少年已不是少年，说大家晚上好，2个月前我买了辆新车，走的置换补贴，当时置换补贴不知道怎么弄的，在微信上咨询了我啊，我都不记得这事儿了啊，说我告诉你了啊，现在置换补贴也到账信，您客气您客气啊。每天针对于补贴呀，包括置换补贴、报废补贴怎么整最合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整就弄不明白啊。有很多朋友来咨询我，没有问题，只要您问到我了，我这有空，我就给您讲一讲无所谓的事情啊，无所谓的事情，反正各位有需要就是抖音私信我就可以了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依旧围绕着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跟各位进行互动啊。东东补充了啊，是啊，秦这台车这个啊，等会儿介绍，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啊，来自于车主服务中心的少卿。少卿你好。
1: 大家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嗯，东东呢是一辆2024年的比亚迪秦 Plus DMI 55公里的续航的混动版本，对，跑了14万公里。那你必是干活啦，你这个车你也不能卖吧？啊，给你个好价格，但是好到哪儿去？主要是，
1: 就是这个东西，反正可以往四那儿使劲啊。这么说了，
0: 对，给你个好价啊。这还是今年呢，你要是去年，你去年卖不一定有今年卖的多，因为这个车新车少涨了一点，然后呢补贴少了，收购置税了，所以一来一回呢，车贵了，对于这个便宜的电车来讲哈，车贵了，所以呢就是还稍微今年回去了点呢，你还受到这个影响，还是好事呢。
1: 对，真是今年卖的话确实比去年的价格，反正到现在为止哈，是合适的。
0: 哎，是这样的啊。一壶名茶是一辆23年的，你也别卖了，凯迪拉克 CT6 3万公里原版原漆能卖多少钱？我默认为你 2.0T 的这个车后期啊只有 2.0T 的，一开始有出过一批 3.0T 的，你别卖了，你赔一半不够赔的。
1: 17年的，
0: 23年的，23什么还跟着干17年？
1: 23年
0: 、17年就不够赔一半，赔三分之二都不够赔的。
1: 对呀、啊，23年，你主要你卖了换什么呢？
0: 对呀、啊，你赔那么多钱干哈呢？当年那个钱能买一溜，现在，哎呀，别提了。
1: 对对对，咱说23年的这个东西，跟23年迈腾，也就将将吧，啊，
0: 你别卖了啊！你这个车我价格都不好意思说，反正赔一半，我先给你笼统的赔一半，能不能接受？能接受，咱再往下聊；不能接受，你就开着就完事了。
1: 对对对对对，你说是，哎，没必要。
0: 对，那钱花的。
1: 你要是个，对你 CT 五，你就卖了就卖了，再说，可能10万块钱左右，你这十大几万赔的也多，没意思。
0: 嗯，是这样的啊。你看奥乐陶发来消息，还三纵，你来看看八纵门口，那停了都横起竖拔的，不光占大马路，小区停车场也停得乱七八糟的。哎呦，这接孩子家长啊，咱也心疼你啊。这高中3年可能刚刚开启的，或者说即将到站的高三家长，快到站还有一年。

0: 钱是不是？这也不能这影响咱们其他的朋友生活，很心疼你。但是你也心疼心疼我们呢，是不是？榴莲先生补充了，哎，你看你这补充的非常好啊。但是你虽然没提排量，我依旧默认为20自吸的哈。21年天籁舒适，35000公里，没事儿。右侧两门喷漆问题不大，只要那个 B 柱没啥伤，那你就是喷漆无所谓。本地二手也没啥事儿，蓝色。
1: 对对对，
0: 这到蓝色这步就有点，哎呀，你这是天籁呀，你不是雅阁，雅阁蓝色还行，天籁蓝色我都没画面。
1: 嗯，是那种
0: 黑不黑蓝不蓝的，
1: 就是一眼就能，就是一眼能看出来的那种蓝，你知道吧？它有的车它那个深蓝跟黑比较像，
0: 它那是深蓝吗？
1: 它
0: 不是，
1: 它也不是深蓝，它还不是浅蓝，就是一眼能看出来发紫的那种蓝，它那个蓝，就是、
0: 像蓝鸟一样的蓝，
1: 比蓝鸟要深
0: 哦。哎呀，行，不重要，反正你想价格了，先下5000。
1: 下的不止5000哦，肯定是大几千了啊。正就是咱这么说吧，你这个车21年的正常的车哈，嗯，应该是在6万多块钱。
0: 嗯
1: 啊，您这个你就往下下吧。嗯，
0: 对，就是这个颜色哈，这个颜色，我说实话，你提天籁，我都没往嘎咕颜色上想，我说无外乎白的、黑的呗，是不是？再不就灰的啊，主流的灰的都有点像悬疑经典了，蓝色有点是拿住我了。
1: 嗯，对，当然他买的二手车，你买的时候肯定也便宜
0: 啊，对，
1: 你这个就无所谓了。
0: 对对对
1: 对
0: 对，这个合理。
1: 不是买新车嘛？
0: 对对，没毛病啊，这个合理啊。莫失莫忘，20年的，哎呦，这个好啊。2.3T 的探险者，20年钛金版，应该是挺高的配置了，77000公里，大连一手能卖多少钱？首先，20年的就不是新款的那个大横着那个连屏，它是那个竖着那个屏，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它是那个已经是改款了，但还没改到咱说23年之后
0: 的那个。对对对对对，没改成那个就从头到尾就是从左到右那个屏，它是从上到下那个屏。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还稍微差一点，
0: 嗯
1: 啊，但是你现在这个东西，哎，东西是个好东西，21年的，现在这个
0: 20年的
1: 十交几万，二零年基本上也是十多点吧，嗯，
0: 十多点是我咱这个专业是11到15区间，还是15到19区间？那都叫十多点，
1: 就基本上就是11到13区间吧。
0: 哎呀，那就是你这个是真是1/3，得30万吧新车。
1: 它是哪个版本的？
0: 钛金版，我听着就贵。
1: 嗯，钛金版7座6座的，基本上就是次顶配了啊。这基本上就我说这价吧。
0: 好，那就别卖了。这今天的车听完之后，我感觉哪一个我都不舍得，听着我都难受，但没办法，这就是现在的行情啊。
1: 嗯，对，就是怎么说呢？你要不就是斩钉截铁就赶紧卖，要不就是卖。
0: 对，昨天我看我跟我那个节目嘉宾也是聊到类似的话题嘛，就说到这个事儿。他说有一个朋友可能去年在他这买了台车，今年你也没想卖，可能就问一算赔7-8万，一年。
1: 嗯。得了，
0: 就买个、
1: 就是、
0: 去年买个 BBA 真得赔这些钱，就是咱说 A6G 以上吧，就那种感觉的哈。
1: 嗯，你说你买个二手车都还差不少呢。
0: 对呀、
1: 啊，
0: 就说这就买的就是二手车。
1: 啊，那买二手车正常，就我们从年初到现在，车价至少下了，15%吧，大底、
0: 嗯、就整体缩水起步，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就是太正常了。
0: 对，所以说一句去年我在节目上说过的话哈，这听着有点不负责任，但是确实如此啊。去年我说车就没有这么便宜的，今年车更便宜了。
1: 嗯，我记得去年咱还说有的小车啊，到2万左右它就不往下掉了。哎，这
0: 又掉了，
1: 还能往下？对对对，
0: 又有空间了。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哎呀，世事难料，就是。喜欢就早点享受，早点换，
0: 哎、
1: 早点卖，
0: 是这个道理啊。
1: 就完了。
0: 看一下暖气发来的消息啊，挺长，我来捋一捋哈。您好，想买个二手车，预算5万左右，公里数小于10万，年限小于8年。小于8年就是18年以后的呗啊，想最好是年均10000公里的家用代步车。周末看了两款，一14代轩逸1.6的，21年上牌，公里数是5万，价钱是56800。另外一款是19

0: 另外一款是2019年上牌的，公里数8万公里，价钱是49800，是啥车呢？都是轩逸经典吗？这俩车不对，你那个21年56800是14啊，两款都是14代轩逸啊，值不值？不值的话可以买个什么车？你知道这么细，都唠得这么细的，这两个车21年5万公里和19年8万公里，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差距，但你而且你自己也发现了，2年的车都差不上10000块钱，就是轩逸。你看，这是绝对是。消费者现身说法，以前我们总说这种话，可能有人还不信。你人自己说了，
1: 对，就是可能公里数能差个2-3万，但是我觉得都不是一个大问题了，
0: 都差没，叫我来说没区别。
1: 对对对，就是大差不差。那如果是你这么分析啊，如果是按照他这个标准来看的话，那你说你这个车开2年之后是不是就赔10000呢？如果行情不变的情况下， 你要觉得。差的不多的话，预算够啊，我就不说值不值吧，你肯定要买差价10000不到，你买的年限好一点的，21年的，我觉得更合适。
0: 好，我跟赵青站在完全的反方向上，这俩车在我眼里没有任何区别，甚至说一个21年，一个19年，我没记错的话，从外观到内饰都看不出来什么区别，那我就买个年限更老的，我花少点钱，我预算就是5万左右，那我就直接控制在5万以里，49800这事儿办了，没准我的讲价还能再低点，保险钱都带出来了，那我觉得。更加符合你的要求，而且我之前讲过这个问题，你现在买车你花的钱越少，你再过2年你赔的也越少，所以你看你的出发点是啥。少卿可能感觉新点总比旧点强，我是觉得反正都一样，我省几千块钱，我省个保险钱，甚至省2年保险钱都出来了。
1: 嗯，反正也有道理，这个呵呵，你是从使用成本上来说、
0: 对呀、而且你不是说我比如说奥迪 A4 我2017年一个，我2019年一个，有大改款有变化，哎，那我肯定说我少添个，如果都是差5000-6000块钱，我肯定上新款，那是必须的。那没变化的东西，那我就是我干老款呗。
1: 嗯，也是也是也是，就是之前给大家推荐那种，就是说 B 级以上的那种稍微大点车，是按照款型来找合适。
0: 对呀、但是你看暖气，你看今天你我像我少卿暖气，咱仨人你来提问题，你问我俩意见都不相同，所以说最关键就是说，哎，王，你俩跟没问一样，哎，就要这个效果啊，就是要我说没啥区别，选一个你自己觉得合适就可以。然后另外你那个更抛出来的话题说不值的话可以买个什么车，我觉得这车已经目前来看非常，怎么说好呢，从值来讲的话我觉得它不值，因为新车也不贵，但是呢它有保值，所以等你卖的时候呢可能又不赔多少钱，这是很矛盾的地方。
1: 嗯，我是从这个现在车价的这个密集程度上来讲的话，
0: 嗯，
1: 我是觉得它不值的，啊，我觉得推荐你上一位听友的那个蓝色天籁，啊，这个我觉得
0: 啊
1: 就合适了，
0: 哦、上一个级别了，
1: 对对对，年限还都一样，
0: 哎呀，你这个思路挺跳脱。
1: 啊，因为经常给听友做这方面服务，就是哎，哪个车个人呢、弄一下，我就对这种比较咱说稀奇古怪有性价比的车就是比较留意，有的时候人家可能就是想换一下，就一下子就体验感价值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哎，所以暖气你听没听着？哎呦，这个非常好啊，这个点非常好。你同样21年，你5万公里，什么轩逸经典56800，但你买个颜色稍微差点的，你能买着天籁了，同样预算，甚至于同样年限。
1: 嗯，对，但是车主卖不卖两回事儿
0: 对，经常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聊个什么什么车，这会儿还没怎么地呢，你马上就大点，我这个车他这个电话留没留？我想看，完了把电话发了，我说也卖车的没留，你买车的着啥急呀、
1: 对，就是他想卖多少钱，也没定。
0: 对、
1: 所以就是有这么个方向。咱说可能21年的这个天籁吧，不是这个价，那可能咱说你5万多块钱，你买个19年天籁也买着了，对吧？就是这个思路嘛，你可以去参考。
0: 就是这个的所谓的值在哪儿呢？就是原值特别贵。你刚才说轩逸经典，你再贵你贵哪去？新车现在就9万来块钱，新款的什么15代了，你现在花个21年5万来块钱，天籁多少钱？天籁不得10好几万呢？现在同样花5万多块钱，哎，买到一个可能年限比你这个轩逸，如果是蓝色可能就是同年，如果是白色可能往前倒再倒个1-2年。
1: 对，就是咱说你4万多买个19年的轩逸，添10000买个21年的轩逸没意思，但你添10000买个19年的天籁那就有意思了，因为他俩新车你那时候轩逸。

0: 捐一万可买不着天籁。
1: 嗯，对，你捐一就是 A 级，您天籁就是 B 级，中间咱不说隔条鸿沟吧，但是也差不少。但二手车的话，你不用点脚，可能稍微抬个脚后跟就过去了。
0: 对，这就是二手车有意思的地方。
1: 嗯，哎，我觉得借暖气这个话题哈，我觉得今天这个咱们说尾啊，但是收的非常非常好，就是对于消费者买车，别说你眼花缭乱，就是到我可能要换车那天我也眼花缭乱，因为现在这个太密集了，五万可能以前就没有八台十台可选，现在恨不得200台，你预算再涨点再涨点，我的天哪，就是能想象到想象不到那些车全来了，哪个好都好，买哪个别问别人，问自己。
0: 嗯，这是幸福的烦恼。
1: 哎，真是幸福的烦恼。以前的话你没有烦恼，因为这个钱你就能买着这个，现在可不是了。
0: 嗯，对，之前真是前几年推荐的时候，你再加一点购一个什么
1: 对，你再往上购一购，对
0: 对，现在用不上那些。
1: 哎，暖气啊，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我们回答的，我觉得回答也挺好，看一下您什么想法，也欢迎您继续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2020年的奔驰 C， 跑了C260L 啊 ，C260L 跑了7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0年的 C260L。
0: 嗯 ，C260L， 7万公里，白色车如果好的话，基本上现在在十一，看看车，10.05万到11万吧。
1: 嗯，行，做一个了解啊，看一下这个价格能不能接受，也下来了。
0: 嗯，这个可是我想想哈，上一次收那个 C260L 那是7月份收的价、
1: 哦、
0: 啊，应该是这样，现在还没往没往下下，我确实不太清楚，
1: 还不敢咬死。
0: 我今天来说是这样，对，因为我前个月收了一台车况非常好的原版原漆，应该是6万公里吧，还是5-6万公里，那个车是11万多一点。所以就是看您现在这个车能相对往下走一点，但我觉得不会走那么大。
1: 行，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跟二手相关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节目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这是哎呦，这个得看看车吧，这是哪敢给你价的？2013年的锐志2.5的，跑了17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这看看车吧，这不到啊，这哪敢给你价的？
0: 嗯，对你这种咱说偏玩的车。嗯，第一个你车况不清楚，第二个改装改没改，然后第三个这个东西，这种车好，多少钱都行，都是差，
1: 真有人要。
0: 车要差的话，对，车要差的话就没意思了。
1: 嗯，
0: 所以您看看您自己这个车况大概怎么样，不行就具体看具体说。
1: 是的啊，是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说想给父亲买一辆5年内的捷达 VS5， 公里数别超5万啊，自动挡，预计多少钱能拿下？哎呦，这车可是。有那么5年，这么长时间也有了，差不多第一批可能就2021那样啊。
0: 哦，这个车啊，捷达都成立这么久了吗？
1: 对对，你看我也第一反应，我有那么有了，差不多有了，第一批差不多。
0: 嗯，就是第一批有的话，1.4T 的这东西。嗯，4万块钱左右吧。
1: 4万来块钱、啊，反正新车也不贵。前段时间呢，真有啊，就是这个捷达的这个叫什么？资源车还就是这个 VS5， 但现在卖没卖了，卖多少钱我还真不知道。所谓的资源车呢，就是包牌包税啊，没有购置税，然后牌啥都上完了，你不能走补贴，但是呢价格要比4S店便宜不少，就是新车样啊，就是虽然上过一次户，但是公里数绝对就是可能10-10公里，就是出厂那样，几十公里那样式的啊，但现在有没有我可不知道，但是绝对不贵。
0: 嗯，就是现在这个可能真是都用不上2-4万吧，如果真有这样的车。
1: 对，是的，所以说具体的话，您可以看一看。另外，为啥非得买这个车型？如果说给父亲代步的话，我觉得稳当呀，或者说他对于品牌的偏好，哎，我也喜欢日系，哎，我得什么，就是他有喜欢的，可以往喜欢的上去靠一靠，我觉得也是可以的，是不是？
0: 嗯，可能这种老人家就是对捷达这种有执念啊，可能确实。
1: 那就不如干个那个正常的捷达，是不是啊？
0: 嗯，带一个大众
1: 啊，对对对对对，宝来了、朗逸了、速腾了、高尔夫啥的，
0: 就是什么现在这个4-5万块钱，什么探戈，
1: 嗯
0: 啊，什么途观，对，我觉得也不差，也都挺好，
1: 对
0: 啊，而且是正品大众啊，我觉得老人也能喜欢，
1: 对，
0: 多去看看，
1: 是的啊，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

0: 辆15年的卡罗拉 1.6 的13万公里银色，想问问能卖多少钱？15年13万公里，也就一年一万公里呗，挺好啊。
1: 嗯，挺好，基本上两万五吧，两万五看一看，
0: 两万五左右。这个银的白的应该没有什么价格影响了吧？
1: 嗯，对，因为它年限比较长了，影响可能有一点，但是体现不出来太多了，更多的是车况这方面影响价格啊。
0: 明白了，参考一下啊。看一下时间，咱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今天跟我们一块聊天的是来自于车主服务中心的少卿，这有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少卿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情况，尤其今天聊的很多关于这个选车方面的一些，咱不说注意事项吧，还有很多这个点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啊，所以呢也愿意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去做分享啊，不单单是评估车价，更多的是给各位提供一种二手车的思路。那我觉得这种思路可能远比35,000、68,000、17,200要来的重要的多。再次感谢少卿连线，这有时间我们接着聊好吗？
1: 好的，
0: 嗯，拜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节目上没有回复到的信息，稍后会通过文字的形式给您一一回复。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0到29度。
5: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6: 上网拍呀。
7: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8: 上网查呀。
7: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6: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5: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6: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5: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7: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7: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6: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7: 好啊好啊。
9: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10: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一零零点八，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1: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11: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12: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11: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12: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11: 我是敏阳，
12: 我是高峰，
11: 每天早八点，连心畅路。
13: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12: 畅所欲言。
13: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12: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13: 你的困扰
12: 我们来解决。
9: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1: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11: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与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14: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9: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1: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9: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5: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6: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5: 我的快递是歌声，
17: 月光快递，
15: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日子这样庸常，却有细碎的事物如同温柔的月光一样洒落在上面。希望每一天的你都是快乐的。OK， 一起听歌的时间到了。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还是老样子，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

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我想说，身边有一个一直鼓励你、一直肯定你的人，真的太重要了。那看似没有用，甚至有一些夸张的赞美，他会在你每一次跌倒的时候都能救你一命。月光快递有你的陪伴，有你的鼓励真好。第一首歌，左邻右里，总有你鼓励。

总是能够给人归属感，而鼓励呢，能让我们建立自信。它不靠物质来衡量，却是能在我们低谷的时候最能支撑人。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彼此鼓励一下，好不好，朋友？你要相信，从现在开始，你一定会越来越好。这不是突如其来的惊喜，而是你默默坚持、慢慢沉淀间攒下来的一份惊喜。所以，你只管往前走，你一定会越来越好。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每个周一到周七，这一周七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呢，也请您继续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今儿周几了？周二快乐！啊，大家来得好早。小眼说：“谢老板，新节目第一天来打卡，哇、哦，欢迎你来！怎么才来？好久不见。”大圆儿说：“我来了，新的一个月，新的征程，祝月光快递越来越好，一路长虹，哦耶！”林说：“谢老板，我和儿子来打卡了，他步入初三了，课业紧张，但是呢，还是说今天晚上一定要来打卡。祝谢阿姨工作顺利，万事顺意。”哎，叫姐姐。初三了，课业真的特别繁忙，希望你加油，同学。有时间的时候呢，就来我们的节目里面放松一下，想听什么？

OK，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蒲公英的约定》，好浪漫的一首歌。以前我们一直以为《蒲公英的约定》它只是代表一些特别，哎呀，你听月光快递一如既往的舒服。想点播一首《九月不知情为何物》，他说我珍藏到九月才点的歌，加油谢老板，加油我的小黑。晚上好乐优，他说谢老板我来了，九月第一天祝你快乐，好运连连。哎，刚才我们还说呢，我们要不要彼此鼓励一下，彼此问候一下，其实这是给自己心里面的一份暗示，不管你今天过得好不好，给自己一份暗示，积极向上的暗示。那未来很多天，好长一段日子里，可能你都会非常勇敢积极地面对生活，你的日子一定越来越好，朋友。许先生说，九月此后是秋，时光这本书每翻过一页都带着些许惆怅，我们在每一页的开头写下心许与希望，又在每一页的末尾细数落寞与遗憾，和八月好好告别，正式迎接九月的篇章，新的期盼在心中许下。忽然间这一岁的时光竟已经翻过了三分之二，九月已展开雍容可亲的笑容，热情地迎接我，一季落幕自有一季登场，时光的馈赠从不吝啬，它总是恰到好处地替我们告别旧绪，铺展新章，再许下温柔坚定的期许。回头远望有点唏嘘，还有点不舍，但都无妨，秋来便好哦，太棒，秋来便好，一切都是最美好的等待。李雪花说想点播一首陈奕迅的《好久不见》。快快乐乐说要恭贺改版之后的月光快递全新开播，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们相约电播，点播一首《告白气球》。今天晚上我怎么有一种浪漫的夜的开启的这种感受呢？晚上好小宝森，谢谢你的守候。 Superman 说周二快乐，九月的第一天，今天一直听着这一天改版的交广的节目，又来到了老地方听月光快递了，他说有你有听友真好，欢迎辣妈。 Jam 说九月的第一天，谢老板祝节目一路长虹，前来祝贺，今天不点歌主打陪伴。金默笑说今天晚上接着推荐妞妞的《我不是江南 style》，或者是把它换成张智霖的《现代爱情故事》。现代爱情故事，张智霖和许秋怡是不是？哎，对味儿了，就这个，就是这《现代爱情故事》。相聚时尽兴，分手时体面，我们只需要把这份美好的感情珍藏在心里面，珍藏美好的记忆，足够了。

现代爱情故事，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呢？莫过于发现你爱的人他正好也爱着你，你来万物便有了生机，我看山有云雾飘渺，看水清澈明亮，但是你若不来呢，山水多无趣，这人间烟火便与我无关。好浪漫啊。 OK， 飘雨说，熟悉的人，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对，还是谢老板，稳稳的幸福快乐。哦，我想到一首歌，哥们儿，稳稳的幸福。晚上好，吉星高照。他说，沉得住气才能看清脚下，扛得住事儿才能无惧困难，抬得起头才能放眼未来。愿你我都能保持最好的状态，成为闪闪发光的自己。他说，过往皆为序章，往后只管向阳而生。哎呀，漂亮。今天晚上我觉得我又有勇气了，咱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朋友们，你相信我，挺灵的。莫雨说，喜欢听着广播里的音乐，只要有时间必听，第二次点歌，希望能满足想听一首《风雨自渡》。这歌有压力啊，哥们儿。有朋友说，谢老板，节目还在这儿，月光此时当空照，心里话儿谢卓都知道。对，不用讲，都在心里。大涛哥说，我好不好无所谓，只要你好，越来越好就好。你咋嫩好呢，大涛哥。默默无语说，九月的第一天，求个上上签，愿我们能有始料不及的好运，也有突如其来的欢喜。人间九月有幸事，月光快递永相伴。祝你，祝我，祝我们，一没病，二没灾，小小日子悠哉悠哉。行，太行了，这个必须行。向日葵的微笑也来了，好久不见朋友。他说，好久都没来了，最近加班可以听到你的节目了，好开心。在这个丰收的季节，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收获自己想要的果实。小言常在说，周二快乐，红烧排骨色香味俱全。对了，我今天先饭盒了，葱烧排骨。怎么样，像样不？凯哥说，每天都有潜水，今天必须冒个泡了。月光快递，岁岁长虹。他说，谢老板，我希望你笑口常开。哦耶。明天说，谢丁丁啊。不是胖胖丁吗？离婆婆丁差不多差了不点那个。他说，我今天听了一天的交通广播，光节目宣传单就听了30多遍。哎呀，咱节目真好，加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加油打气，我会努力的。 Q 说，我就说嘛，谢老板月光快递的时间不会变，你太厉害了。 OK， 来下一首歌，十万个不为什么。他说，谢卓，一首天空没有极限送给泰山和英博，希望两支球队今晚能顺利过关，期待两支球队能够顶峰相见。怎么办，我好喜欢，我太喜欢跟大家一起听歌了，希望你也喜欢。

首歌来自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我很喜欢这首歌里面的一句歌词，想把这句话和大家一同分享。回望过往，看似踏遍天荒，前路再看，有我伴你奔往。哇、哦、这首歌太棒了，这句歌词也太棒了，与你共勉。OK， 北京时间来到了20:31，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时候依然是我们的陪伴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交通广播，您再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只是在这儿呢，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每一天节目当中互动的信息非常多，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有一些朋友的信息没有办法及时的照顾得到，怎么办呢？9点钟我下了节目会复盘8点到9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你。

说谢卓在呢在呢，今天九月的第一天，开启美好的篇章，我们依然在老地方见，祝大家一起越来越好耶、yeah! 动动说开学我也回归节目，想点播一首大头针的《江声入旧年》。同学你这么会上难度吗？孙姐来啦，周二开心。孙姐她说在家里面刚刚停好车，从第925天开始开启一周7天的听歌模式，这样每天默默地陪着你真好。我说点什么呢？我能说什么呢？我太感动了，谢谢大家都在。平儿说老时间老地点还在的月光快递听歌时间真好。比心即兴高照说月光快递坚不可摧。节目不变，时间不变，地点不变，他说我们支持你的节目，这份心情永远不会变，祝1008芝麻开花节节高。哎，宝红来了，他说新节目哦 sorry 新节旧目轮换，月光快递收听依然长红。哇，小飞说一定要把这条消息告诉大家，你要想点歌呢，被谢老板选中播放的话，一定要点播周董的歌，因为他对周董的歌没有抵抗力，就好像我一样想点播一首周董的稻香，你看看他到底能不能播这首歌。

杰伦，周杰伦的后劲儿太大了。刚才我溜了一眼平台，我看到好多朋友都点播周杰伦的歌啊，怎么办呢？我怎么办？下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OK， 所以你下一个吧。懂得舍才能得，他说排骨香不香啊，我也想吃。你说晚了，我护食哥们儿。陈昌鹏他说漂亮，谢老板的阵地还在，那必须在啊。微爱他说谢老板又能相伴了，9月1日晋升高中家长了，赐予我力量吧。我的天哪，我懂的啊，3年不一样的时光，希望每一份陪伴都是值得的，坚持，相信相信的力量，只要有力量我们就能战胜一切困难。赐予你力量朋友，因为我是 Siri， 我还是迪迦，我是光，我有太多太多的能量了，所以如果你缺少能量喊我一声。世界之所以赐予我们如此多的力量，是因为我们真的能够掌控这种力量，经历风雨迎接彩虹，加油。划破夜空的流星他说谢老板我也在，一直都在，谢谢你一直在这里。一只小蚊子说想听一首周慧的约定。8分钟之前的路面上的情况，胖大圆说阮建元路西行方向在21号楼外面的人行道位置有2辆私家车和公交车的三车事故，将阮建元路西行方向挡住了，只有一条很小的空隙能通过，正值阮建元下班，现在呢是超级拥堵的状况，消息收到了也会帮您及时反馈的，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一定提前避让。阮建元路西行方向在21号楼外面的人行道的位置呢有2辆车和公交车三车的事故，现在呢阮建元路西行方向已经被挡住了，只有一条很小的空隙啊，大家现在又是阮建元下班的高峰期，所以说大家可以提前，如果可以有其他的路线可以绕行一下，提前规划一下路线。谢谢胖大圆，交通广播也和大家一块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吕胖胖说谢溜圆，谢溜圆。我哪天我得掰着手指头，我看看我这10个手指头能不能数得过来我所有的外号。他说想点播一首王杰的他的背影，放不放随你。那可就真是随我啦哥们儿。舍得他说从今天开始每天晚上都会陪伴你，又开始了。欣然说2年前的这个时候因为月光快递认识了谢卓，是很温暖的感觉，这2年自己的生活经历了从山峰到低谷，今天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我相信阴霾过后定会迎来彩虹，想听一首阳光总在风雨

OK， 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每个人，我们的生活就好像海浪波涛一样，有波峰就会有波谷，所以即使在谷底我们也不怕，因为只要一直往前蹦就一直会够得到那个高点，所以我会赐予你力量的，请赐予我们力量吧，接受所有不能改变的，也请赐予我们勇气去改变我们所能改变的，并且能够赐予我们更多的智慧去分辨这两者的不同。

真的朋友，你一定要相信，我们只要卯足了劲儿往前走，别泄气儿，就一定有新的东西在前面等着我们，甚至呢，它会比我们错过的、懊悔的还要好万倍，真的，你要相信。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1: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2: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3: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2: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3: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2: 我是敏阳，
3: 我是高峰。
2: 每天早8点，
3: 连心畅路。
2: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3: 畅所欲言。
2: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3: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2: 你的困扰
3: 我们来解决。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1: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2: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4: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0: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1: 2026九月一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0: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3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11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5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0到29度。

0: 如果把夜晚比作一封信，九点的风就是第一行问候。
1: 如果把陪伴写成一首歌，你的此刻就是最好的副歌。
0: 夜色温柔，
1: 在城市的呼吸里。

交通一零零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应大家的强烈要求，这首 Summer 留住了。来看看大家平台上发送的消息啊，在没开播之前就收到了大家的祝福。对方正在攒大波说，听到 Summer 就三个字，舒服了。你看我就说吧，大家不是舍不得九点的月如，是舍不得九点的 Summer 啊。欢迎大涛哥，他说月如开门大吉，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欢迎吉星高照，他说悦耳动听的月如我来了，欢迎光临夜色温柔，老时间老地方老朋友，支持你的心永远不会改变，谢谢。欢迎皮黄小宝森，他说晚上好月如，你的新节目开业大吉，祝收听长虹，谢谢。欢迎 Christopher Zhao， 他说来打卡新节目了，工作日表情包驾到，我看看这是什么表情包，这我可太喜欢了，最近在上海特别的火，一个海绵宝宝里面的角色啊。欢迎吕胖胖，他说月如哄睡节目来喽，这个哄睡环节呀在节目的尾声部分。欢迎快快乐乐，他说晚上好月如，夜色缓缓降临，改版夜色温柔迎来首播，感恩一路的陪伴与遇见，愿温柔的声音继续漫过城市夜晚，祝节目收听长虹，谢谢。欢迎小许同学，他说 Summer 一响，月如闪亮登场，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说今天啊是改版之后的首播，依旧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和大家电波相逢，虽然呢节目名字焕然一新，但是依旧是熟悉的温柔声音，感恩陪伴，感谢遇见，祝愿新节目收听长虹，继续温暖每一个夜色里的听众。 Summer, We could take off our clothes and dance in the rain。欢迎大姚二，他说晚上好月如，周二报道，新节目开播了，来跟月如唠唠嗑，看看新节目都说点啥，祝新节目收听长虹，谢谢。今天啊咱们节目当中还真的有互动小话题，一会儿大家啊都来积极踊跃的互动起来好吗？欢迎伟，这表情包太嗨了。欢迎麦田和远方，欢迎咔兹咔兹，他说晚上好月如，这次终于写对你的名字了，新节目来了，开心开心。我的月是喜悦的月，如是如意的如，如果的如，没关系，

欢迎幸运星，他说晚上好，月如，熟悉的音乐，祝新节目收听长虹，谢谢。欢迎秋天的落叶，他说祝你新节目越办越好，月如，谢谢大家的祝福。欢迎杨一爸爸，伟说祝新节目跟月如一路长虹，谢谢大家的祝福，私信我都收到了，感恩的心，感谢有大家。欢迎梨花雪，他说晚上好啊月如，欢迎欢迎。

贾培辉说，听你一年节目了，月如每天都是这个点接送孩子，太好了，未来一年我还在这儿。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的新节目多多的互动，多多的支持，感谢每一个夜晚大家的守护和陪伴。九月是开学季，所以今天节目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和开学相关的事儿。首先呢，在交通出行方面啊，机票的价格最近是有所下降了。近期民航迎来学生等返程客流高峰，但是机票的价格呢并未明显上涨，部分航线呢反而出现了特价机票，这是怎么回事呢？旅游市场的研究人员介绍说，暑运的返程高峰啊并没有推高票价，今年暑运航司投放运力较大，目前没有明显减少。那么从需求上来看，返程客流呢主要是学生，属于是局部点对点需求，一些高校的开学时间呢也比较的分散，所以从整个市场来看，供需并不紧张。那么现在呢就是一个错峰出游的好时机。业内人士介绍了说，九月的机票价格呢或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交通运输行业的分析师表示说，未来一到两周机票价格呢还会有一定程度的下跌，包括航空的绝对客流规模，旺季过后也会有一个明显的回落。九月份是传统淡季，运力比较充沛，可能呢在十一之前整体机票价格还会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那么据了解，目前呢已经有不少的消费者开始提前预订中秋啊国庆期间的机票。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提前一个月抢先锁定假期机票的热度较去年同期呢增高了21%，整体出游热度高于往年。

说完机票，我们再来说一说今年刚刚上小学的这些孩子的家长们，他们之间啊，有的年龄差居然能够相差到近30岁，你敢信吗？近日，全国多地小学上演年度开学大戏，第一批20后正式成为小学生。校园门口呢，出现了颇具时代感的一幕，送学的家长横跨70后、80后、90后、00后4个年代。校门口呢，一位70后的爸爸牵着小儿子来报道，乐呵呵地说，这是家里的老二，老大今年刚研究生毕业，已经参加工作了。而另一边呢，一位90后的妈妈拉着女儿的手，你别看这位妈妈年纪不大哈，但是呢，这已经是家里的第3个孩子了。4代父母年龄跨度近30岁，如今呢却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目送自己的孩子走进同一扇校门。不少网友呢纷纷感叹说，这00后啊，最小的一批还没成年呢，但是20后最早的一批已经开始上小学了。

提到开学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东西，那就是校服。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哎呀，这开学啊，其实也意味着孩子呢在服饰方面的消费会有所减少，因为你看在校的大多数时间都需要穿校服。然而呢，在深圳这校服啊不仅仅是校服，也更是一种时尚单品。最近呢，这件深圳特产频频出圈，不少网红明星纷纷上身。

来看的话根本看不出这个色差，所以说肯定是需要一个标准的。对此，某个校服品牌的总监就告诉记者说，现在有了团体标准和实物样卡，生产有了明确的技术依据，评判有了统一标尺，可以减少很多的沟通争议。此外，标准呢还专门针对白色校服增设了防透视硬性指标，明确要求校服防透视指数要达到93.0以上。这就意味着呢，在日常自然光环境下，校服能够有效的遮蔽视觉，避免内搭衣物透显，切实守护学生的穿着隐私与安全。据了解，深圳校服呢，至今为止基本款式没有改变，只是逐步增加了防晒衣、冲锋衣、羽绒马甲等等新品，而且呢，可以随时在街边店铺、外卖平台买到。夏季校服呢，单件基本是在25块钱到45块钱之间不等。而且啊，现在市面上的每一件深圳校服都会带有独一无二的校服监管码，扫码可以查询校服的生产编码、质检报告、生产企业、生产资质等等的关键溯源信息，以确保大家买到的是合格的校服。

0: 切换到平台上来看看大家的消息。欢迎吴宝红，他说晚上好月如，新节目新气象，必须得打个卡呀，祝收听长虹，谢谢。欢迎红红的小宝马，他说大连队获得点球，点球命中，现在是1-0领先。今天晚上在搜鱼湾球场有我们大连英博海发的赛事啊，目前比赛已经进行到了第85分钟了，场上的比分现在是想简单了。我们今天的新互动话题是，去商场一般你都是为了点什么干点什么，天泽你来说说。我在西城的后街，他说来早了，原来话题在后面呢。说以前啊，去商场真的是为了买东西，买衣服，买生活用品，但是现在呢，去商场主要就是看电影或者是吃饭了，也有很多时刻没有目的性，随便逛逛，看一看手办啊，盲盒这样的小东西，品牌店也是出现又离开。这我是做音乐节目做的时间长了，我都知道你接下来想点什么歌了。这样朋友们先过渡一段拜年信息，我们稍后回来。
1: 一局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敌营。
2: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3: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4: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5: 要扣我头上来了。
3: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1: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公州。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6级，阵风7级，23点前后减弱到5-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6级，阵风7级，明天11点前后减弱到5-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6级，阵风7-8级，明天5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14点前后减弱到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5级，大连市区温度20-29度。
1: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6: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

0: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1: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0: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1: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0: 我是敏阳，
1: 我是高峰，
2: 每天早八点连心畅路，
0: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九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3: 畅所欲言。
0: 午间十二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3: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0: 你的困扰
2: 我们来解决。
4: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0: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满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4: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0: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5: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迎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夜色温柔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的互动。我说月如月如啊，一直在听才抽出手来和你互动。他说我逛商场的时候呢，一定是毫无目的的逛，逛来逛去最后只为食物买单。我觉得这个我跟你有点像，尤其是有的时候呢不知道去哪，但是大夏天的呢外面又很热，所以呢就像很多朋友刚刚说的那样，习惯性的去商场里避暑，然后走着走着逛着逛着呢渴了饿了，买杯喝的吃口饭再离开。懒懒的芭比问说，月如你是天天这个时间播节目呀？对的，每周一到周日晚上的9点钟，9点钟到10点钟都是月如的夜色温柔。李华雪问说你几点下节目啊？10点钟啊，10点钟下节目。小曲说对于我来说呢，我现在逛商场啊还是比较偏向于去吃饭，然后吃完饭呢去商场里的汽车展台转转。你别说，还真别说，现在有的商场一楼还真的会展示出很多的车哈。所以最近呢网上有个段子就很形象，说商场里呢你发现这些新开的店铺，什么头疗啊养发馆啊，像是年轻人的新团建圣地，中年人的美容院升级版，心灵庇护所，加班狂人的睡眠馆。那么数据显示2025年的上半年的头疗消费用户数呢同比增长超过80%，这背后指的就是第一类快速爆发的业态，头等生意。以杭州的一家综合性商场为例，最近半年的头疗馆如雨后春笋般啊，连续冒出了5家，密度堪比奶茶店，而且每家的生意呢还都不错，高峰时段往往是需要提前预约。这些新开的头疗馆普遍配备智能头疗床和各类康养设备，主流服务呢包括头皮的检测与清洁、按摩与养护、固发防脱，客单价从90元到400元不等，一次服务需要30到90分钟。那么与此同时呢，新一代头疗馆也在探索更灵活的商业模式，有的是扎根写字楼密集的商圈，顺手承接打工人的午睡需求，有的呢可能是做轻量化的创新，在母婴店等现有的空间里嵌入3平米的标准化服务舱，提供 AI 检测和护理服务。第二类呢，我们刚刚提到了说一些运动馆啊，小众运动馆，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健身房之外啊，一些小众的运动项目，比如说攀岩、壁球、匹克球、高尔夫也开始逐渐进入商场了。有的商场呢把它打造成视觉地标，一座5颜6色的巨型攀岩墙立于商场中庭，从1楼直通3楼，自带引流光环。也有的商场呢选择把顶楼改造成集网球、羽毛球、壁球、健身、拳击等一体的大型运动空间。调查数据显示，2025年购物

中心内小众运动空间的新租面积增长了15%。那么第三类呢，就是亲子游乐园，这是一个堪称把迪士尼开进商场的新业态。在这一代儿童的游乐门店当中，体能、阅读、餐饮、益智、戏剧，那是样样俱全啊，试图呢一站式解决周末家长带娃的休闲需求。有些商场呢把它开在一楼的黄金地段，为的就是吸引家庭客群。刚刚我看后台好像还有朋友说带孩子周末去商场为了上课啊。数据显示说，购物中心内儿童亲子整体门店的占比呢，从2020年的8%缩至了2025年的7.9%，扩张势头偏弱。但是细分的儿童游乐却是逆势上行，盘内占比呢从14%提升到了22%。那么除此之外，你或许呢还能在商场见过大量的海报啊、大屏广告、立牌装饰，把一整栋商场铺满的现象。这个呢叫做痛楼。什么叫痛楼呢？就是粉丝们为自己喜爱的明星、影视、动漫、游戏等热门 IP 在线下创造仪式感，表达极致热爱的这么一种形式。有的业内人士表示说，去年下半年呢 IP 或偶像与商场街区进行的快闪联名活动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占全年总量的80%。据不完全统计，一次热门 IP 的应援活动投入规模可以达到100万元级别。这些延伸而出的快闪店、展览店也多数呢聚集于商场一楼，前来打卡的粉丝不仅是 IP 周边消费力强，而且呢能为商场内的谷子店、文创、餐饮等线下商业带来流量。所以你看，刚刚我们说到了这四种看似不同的新型业态啊，其实呢都在争夺同一种资源，那就是消费者愿意在线下停留的时间。你像头疗，它能够提供放松；运动呢，创造社交；亲子承载家庭时光；IP 能够连接兴趣圈层。他们共同推动着购物中心从交易空间向体验和生活空间进行转变。实际上，以这四类业态为代表的新四大金刚，正在成为商场在存量竞争和消费变化中寻找的新支点。通常呢，商场一楼租金比较高，人流也最大，也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消费偏好。你像以前的时候，快时尚啊、美妆还有黄金珠宝长期占据着商场首层。那时候呢，品牌和渠道相对比较稀缺，消费者需要依靠商场完成商品选择。所以那个时候商场啊，它不仅仅是一个交易中心，也是一个品牌信用的背书。那后来呢，随着电商的兴起，消费者购买标准化商品是越来越方便了，商场呢也开始寻找新的线下价值。以奶茶店、汽车店、潮玩店和3C 数码店为代表的业态，开始成为商场的新四大金刚。他们的共同特点呢，就是填补了线上消费留下的体验缺口，当然也会承担起吸引客流的责任。再到如今，我们今天提到的头疗馆、小众运动馆、亲子游乐园，还有应援快闪店等等的这类的黑马的崛起，消费者呢对于商榷的感知正在从有没有想买的变成了想不想去那儿待一会儿。换句话来说呢，就是当消费者走进商场，他们呢正在从购买商品转向购买一种生活方式。某种程度上来说呢，这也正是过去30年商场商业生态不断迁移的一个缩影。有数据显示，新消费业态的占比呢已经超过了时尚服饰业态，占比达到16%。而这场变化最直观的体现呢，不仅在于商场一楼的这种更迭，也是各楼层业态和功能价值的重新排列。你像以前很多地下层呢可能只是用来填充空间，但是现在成为了新的消费入口。以往商场首层，除了新四大的金刚的出现呢，如今还已经成为了主流户外运动品牌的这么一个呈现。此外，你像很多的科技呀、智能机器人的这样的头部厂商，也开始把机器狗、人形机器人摆进了商场的黄金铺位。

与此同时呢，商场高楼层的空间也在被重新激活。你比如说武汉的某个商场四楼呢是近2000平方米的手作工坊，五楼呢是次元街区，六楼是密室逃脱萌宠牧场。那再比如说重庆呢有一个综合商业体哈，他就把没人去的顶楼呢改造成了8000平米的天空运动场。而这些运动馆加上头疗养发、运动户外等业态，其实呢都指向了一个事儿，就是消费者啊对身心的健康是愈发的关注了。由此呢也衍生出了泛健康业态，你比如说筋骨调理、冥想送波等等的，同样也在商场里逆势扩张。那么整体来看，数据显示2025年泛健康品类在购物中心的新增租户占比同比提升了1.8个百分点，达到了11.3%。商场业态的更迭呢背后啊其实也对应着一场更大的消费迁移。你像最近有一个特别流行的一个词儿叫做全民过日子时代。那其实某种程度上呢也是描述了这种变化。什么叫过日子时代？他说的啊其实是人们开始逐渐的远离宏大叙事，转而回归到了具体的生活，把生活重心呢放在好好吃饭、踏实存钱、安稳生活这些事儿上。那这个时候呢商场啊就成了一个消费者心中去闲逛一下享受生活，或者说想要去待一会儿哪怕发发呆的这样一个目的地。数据显示全球标杆购物中心的零售占比已经从传统的70%大幅压缩到了30%到50%。餐饮、娱乐、文化、健康等体验业态成为流量核心。那说到底啊其实都是人们开始呢愿意为了自己更好的生活状态进行付费。

0: 如果白天是一场消耗，那现在该给自己充充电了。夜色温柔，每日一刻，给灵魂加点温度。
1: 刚刚说到商场，好多朋友意犹未尽呢。接下来我们先过渡到每日一课的板块，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睡前哄睡环节。欢迎来到今天的每日一课，希望你的九月有点不一样。九月的时候呢，希望你坚定自我，不要因为别人的光芒怀疑自己，你拥有的可能是别人回不去的曾经。希望你可以屏蔽杂音，那些不理解你的声音不值得往心里去。希望你可以不赶节奏，按照自己的步子慢慢的走，晚开的花一样会被春天看见。当然了，完不成的目标也别过度自责，偶尔掉队比强撑更需要勇气。希望你能够向内扎根，少追逐表面的热闹，静下心沉淀自己，努力自有回响。你要知道，强求来的很多难以长久，所以做好自己，其他的交与时间。生活不是用来讨好所有人，取悦自己才是同等大事。昨天的事儿留在昨天，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而你永远有机会换种活法。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云量依然不多，偏北风将逐渐减弱，市区最低气温呢在20摄氏度，早晚的凉意已经比较明显了。明天到周四天气形势比较相似，可以说是一段较为平稳的晴好天气。全市

以晴间多云为主，偏北风也将逐渐减弱。市区的最低气温在20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白天气温呢并不会明显走低，但是清晨和夜间也会凉爽不少。所以在这儿也提醒早出晚归的朋友，大家呢可以根据体感适当的添一件薄外套。看一眼时间，感谢大家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新节目的第一天有大家的互动和支持，我感到了非常大的鼓舞，感谢大家，感谢每一位今天来参与捧场我新节目的朋友。今天就到这儿了，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我们在这里不见不散，拜拜。

复盘。向梦月光说啥？6:45到了吗？5:45到了，到了，准时准点的提前抵达喽。少年郎说，哎呀，早上好呀，子萱，你音乐显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气，我听了一路学习了不少的知识。哎呦吼，感觉你正经的就是有点都不适应了呢。本身就是新闻播报专业很好的嘛。少年郎说，领先早高峰领先一步，早上好，节目提前了，是不是4点多就得起床上班？的的确确有点真的很不适应。而且因为是早间档的第一档节目嘛，这个心理承受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哦。然后就是这个觉吧，睡得特别囫囵个儿啊。军哥问说，那教授什么时候登场呢？7点钟的时候是变成双播啊，由我和教授来继续担纲。大巧于拙说，妹呀，听你说6:45到单位可吓我一跳呢，我以为我要迟到了。没有没有没有，一点都没迟到哈，咱们今天啊都是早早的就来到了啊，5:45就已经抵达了，真就是像我刚才说到的那样，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哦。你看我就说了一句6:45到台里，原来炸出来了这么多的小宝贝儿啊，确实是5:45抵达的。一览众山小说咋的呀，子萱，你早上改版了之后这个时间上节目一点开场白没有啊，上来你就开始开唱啊？有啊，我的开场白是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有缘人也心疼我了哈，谢谢大家伙儿，就是想隔着电波给所有支持我的好朋友们一个大大的拥抱啊，谢谢各位，谢谢新来到的好朋友们，谢谢一直潜水的好宝贝儿们。还有啊，新说了这新学期啊要祝你们节目是

收听长虹。现在金石滩的温度19度，大连室内的温度21度。你别说啊，一早出门的时候你必须得小外套给加持上，不然啊真的会有点凉飕呢。

0: 船长说了，昨天我听了一天改版的节目之后哈，就感觉有点那什么呢。我懂你的意思，船长。哎，对，小明说两个娃起来是不是找不到妈妈了？其实也不是说找不到妈妈，而是他们跟我一样睡眠哈，就是严重严重的不足，而且呢，他们可能是也自带了 BGM， 感觉出来了妈妈晚上睡觉都已经心不在焉，一会儿醒一会儿醒，他们也睡得不是特别的踏实，所以早上我醒的时候，我走的时候，俩娃已经醒了。胖胖熊说，难道不是早起的虫儿被鸟吃吗？也不一定，看谁是强者和谁是王者吧。那么一段资讯过后哈，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啊分享一段好听的音乐。这首歌曲的选择呢是选了一首叫做清清爽爽安全顺畅，这也是在今年8月底最新发行的一首交通安全主题原创歌曲。这首歌呢是由深圳交警和民警包揽词曲以及演唱的，整个的歌曲呢让你听上去特别没有那种生硬的说教，哎，而且呢是把高速行车不要龟速占道，以及错过出口千万不要急刹变道等等，还有远离大车盲区等等的一些驾驶要点，通通的写进了歌词里边，用家人牵挂的角度呢是提醒了大家一定要平安出行。我觉得呢挺适合早间开车路上一起来聆听一下的。
1: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喽。
2: 老师说开大货车要靠右。
1: 好嘞，爸爸答应你。

欢迎各位伙伴们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当然路面上如果有一些什么样的通行状况的话，也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路面的通行状况来。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哈，前段时间呢，国家动物博物馆的珍贵标本遭到人为损坏一事儿，大家都有所关注，对不对？而且这件事儿呢，也是在网络上引发了大家伙的广泛讨论。游客哈带着孩子呀参观博物馆，你说你参观就参观呗，你怎么还能随意去触碰损坏馆藏标本呢？而且在损坏的过程当中，你说作为家长哈，熊孩子不懂事儿，这家长难道你就没有起到一丁点的监督作用吗？你就不能及时制止一下你们家的熊孩子吗？而且据说这家长事后啊还不承认呢。你知道吗，这些标本很多制作工艺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呢部分标本是属于不可再生的资源，一旦说损毁了是很难复原的。在这个事情啊发酵之后呢，很多网友就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参观公共场馆，孩子不懂事儿，家长的责任千万不能缺位。博物馆呢是属于公共文化空间，展品也是面向全体公众的，需要每一位参观者共同去爱护它。也有不少的文博机构哈，也都纷纷表示，后续呢会加强重点展品的区域巡查，增加警示提醒，同时呢也呼吁家长一定做好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参观的过程做好这种约束和引导。带孩子啊逛博物馆的时候，你想一想，咱们为什么要去逛博物馆？是不是本着要去科普学习的这种感觉？如果说你要漠视了这些规则的话，你好像就跟你当初要参观的初衷背道而驰了。所以说文明游览它真的是不仅仅一句口号，体现在举手投足的细节当中。朋友们，您逛公共场馆还见过哪些不文明的行为？我们一吐为快。

我们继续再来扫描关注。近期呢，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餐饮餐具的抽查工作。广州、佛山多地部分餐饮店，这些餐具呢，检查出了大肠杆菌超标问题，也是冲上了话题热搜榜。大家熟悉的开水烫碗，到底能不能真正的杀菌呢？这也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实验科普就显示，简单的开水快速烫碗是很难彻底杀菌，去消灭那些致病的病菌。那么想要餐具干净卫生，还是要依靠餐馆啊规范的高温消毒。监管部门也提醒餐饮经营商家落实到餐具清洗消毒的每一个过程，做好餐具的保洁存放。那么对于普通消费者朋友们，外出就餐您可以留意一下门店的卫生评级，观察一下餐具的外观是否有水渍和油污。如果说呢您对餐具卫生存疑，也可以主动的要求更换它。在外吃饭吃得安心，离不开商家的自律，更离不开监管常态化的检查。同时呢，消费者咱们一定要懂得维护自身的权益哦。

时间来到6: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把就是此时此刻象征了我和大家一种心情的跟着感觉走2026新版的这支歌分享给所有的小伙伴们。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6:30钟的时候市内各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开始慢慢变化了。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方向，从梭鱼湾到广电中心，西南路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包括西南路南行黄河桥上桥口位置，西快路目前入市方向红陵路上桥匝道汇流口，这些路段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另外五一路目前在南沙街的路口位置入市区的方向，需要等候一大量子信号灯周期能够通过，各位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稍勿躁，耐心等候一下。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4: 上网拍呀。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上网查呀。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4: 上网看呀。
0: 其实还可以这样。
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4: 好啊，老婆一张嘴。

0: 老公跑断腿。
1: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0: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5: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21到29度。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

出发了，出发了，提前一步领跑一路。这里就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继续问候各位，我是子轩。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实时互动的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来关注一些平台当中哈，这个川少啊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我就喜欢大连营，说真是这样，你看我车上的花还有葫芦啊以及铃铛啊，经常是有的小孩上来他就摸，家长呢也不会管，甚至还有孩子啊都知道问了家长可以摸吗，家长啊就像自己的东西一样告诉你摸吧，一点不尊重别人，就不能问问我吗？难道这些家长不知道不要随便去拿或者是碰别人的东西吗？这真不是说一代教育出来的，就是家庭哈，就是真不是一代教育啊。这样的家庭，你说如果一直这样的去教育的话，孩子将来出社会了是不是也让人感觉不太舒服，很多的处理的方式让人觉得都看不上啊。

老蒋还说了，跟着感觉走，这歌听着嗨起来喽！早上好，早上好哈！十分怀念当年能够看到抖音的时候，那玩意儿啥时候能好啊？敬请期待一下喽！还有露露说，怎么感觉早高峰是又换人了吗？说昨天的球赛刚刚结束，以前每天早上都能够听到哈、阳光的一波关于足球的相关新闻，现在早上真的是没有什么可听的歌啊。你可以也讲一些实时的新闻，我也不用你们在这儿讲，我们早上啊也就想听个球而已。其实我觉得每个主持人在节目安排的过程当中，稿件梳理的内容过程当中，都有每个人的想法。那你要想听足球的话，你也可以借助平台把你对足球的一些想法发送上来，大家伙儿一起来共享。还有涛说，我原本也以为今天啊也能听听阳光在这地方砍球呢。以后如果有球赛的话，第二天哈，咱就得让阳光起早来上个班儿。还有快乐生活给我们反馈一条路况，说早上好，早上好，今天早上6:30的时候，在高尔基路的税务局门口，每天早上呢都会有一台清扫车准时出现，关键的点就在于它的前面大小两个轮儿怎么都不落地呢，而是扫空气吗？关键还占了一排的车道，让人特别特别的不理解啊。我们把这个情况呢跟交管部门和相关部门来进行反馈一下，看看具体的到底是什么情况造成的啊。三十而立给我们反馈的路况是胜利路967医院去往长春路12中这一段几百米的路段呢，现在是拥堵非常的严重，全都是送孩子的车违停在路边。送孩子的车这么早就已经出发了呀，都在这个路边集中停放了。不应该，不应该，真的有点不应该。我们一早就跟大家哈来了一个倡议，就是你接送学生无可厚非，但是不要占道停车。福多多说，你看我就不想听足球，我就想听点资讯啥的，听点新闻内容。哎呀，不要让我感觉众口难调好不好呀。J.O. 还说了，跟着感觉走这首歌直接就把脚踩进了油箱里加速。虽然说早间啊某些路段哈、通行的状况非常的良好，但是也一定好控制咱们的配速哦。Aris 说了，我是从开发区通勤来大连上班的，然后呢今天早上早一点出门，明显的感觉振兴路这块还有甘南桥下边它是不堵车的。是早一点出门你会发现哈、一切虽然很晴朗，但是上眼皮和下眼皮真是在直打架啊。爱猫的兔子也都来打卡了，也谢谢各位继续来打卡来报道。我们也同时哈，希望大家把路面上的情况呢，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反馈上来。

好嘞，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子轩。我们也欢迎各位啊，把路面上的通行状况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上来，咱们一起共享。我们接下来呢，要把目光投向全国，梳理一下政策、经济、民生、科技、文旅等多维度的热点资讯消息。Let's shake it. Let's shake it. Twerk.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能源领域传来的重大消息。我国光伏发电装机模式历史性超越煤电，成为了国内第持续降低全社会的用电成本，助力绿色低碳发展。各地呢也在持续完善储能配套，解决新能源发电波动问题，让清洁能源更稳定地走进千家万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矿产资源的重大突破。自然资源部公布了新一轮的找矿突破行动成果，安徽宣城发现了大型的铜金矿床，初步测算铜矿还有金矿的储量都已经达到了

型矿以上的规模，这也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近年分量很重的矿产发现，未来开发之后可以有力地补齐华东地区有色金属资源短板，服务制造业产业链稳定发展，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资源支撑。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消费领域，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期是联合印发意见，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文件提出，壮大汽车、家电、大宗消费，激活日用消费品以及特色消费，培育绿色智能十几万亿万的一个消费市场。目标呢是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迈向60万亿的规模。政策呢也是提出了优化县域商场、商业，还有激活下沉市场。那么鼓励绿色换新，给老百姓们带来更多的消费选择，也给实体经济带来新的机遇。我们再来关注医疗民生方面，2026版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9月起正式实施，多款国产的创新药纳入目录当中，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补助标准提升至了99元，更多常见病还有慢性病用药纳入到了医保当中。那么基层的群众看病用药负担也是进一步的减轻了，基层病种推进同病同付，让大家呢在社区医院也能够享受到更加均衡的医疗保障服务。再来关注科技，航天也传来了捷报，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近期完成了首发任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商业航天赛道持续提速，国内民营火箭发射频次不断走高，低成本航天运载能力持续迭代，助力卫生组网还有空间科学实验开展，我国商业航天产业继续跑出了新的加速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故宫重磅展览点泽唐宋书画展目前已经是对外正式开放，汇聚了大量的唐宋时期书画真迹，展期将会持续到11月初，对于书画爱好者来说是难得的观展机会。那么今年的暑期档电影市场目前也是画上了完美的句号，2026的暑期档总票房收官 124.98 亿元，多部现实题材国产动画收获口碑与票房，影视行业持续回暖。我们再把视线呢转向防灾救灾，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当地已经完成了大批的群众转移安置，举行了遇难者哀悼活动，抢险道路抢通，灾后安置工作同步推进，也提醒哈处在地质灾害多发区域的群众关注气象预警，汛期提高避险意识，遇到险情优先来保障人身安全。再继续扫描关注一下教育方面，全国中小学全面迎来了新学期，教育部发布了新生入学反诈预警，开学季冒充老师收费，还有培训贷以及刷单骗局高发，提醒广大的学生和家长，凡是转账缴费务必要核实一下官方渠道，不要轻易的去相信陌生的消息，守住好咱们的钱袋子。与此同时呢，七部门也是启动了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进一步完善了特殊教育资源配置，保障特殊孩子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产业数据，工信部发布了一到七月份的软件行业运行数据，全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9.2%， 利润保持平稳增长，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是持续稳健向好，数字经济不断渗透，软件服务赋能制造业，服务业升级成为了经济增长重要的动力源。再关注一下交通基建方面，平陆运河建设进展顺利，通航之后呢，西南地区通往东盟海运的距离将会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

将会下降 18% 到 30%。 运河打通了江海联运的大通道，那么对于西部的陆海新通道的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呢，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也将会在9月17号的南宁举办，也期待更多的经贸合作成果落地。

好，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各位发来的信息内容。Alex 说了，大子轩，你要是开车，你上班一年能跑多少公里呢？我呢是住在大连，但是在旅顺上班，每天来回100公里，一年能跑个3万公里左右。我是油车，一个月油费2000多，跑10年了，油费都够再买一台车了。但是呢，我不喜欢电车，再换车我还要换油车。你是电车吗？过去我是开油车的，但是啊，真就感觉这油有点加不起。我每天来回是116公里哈。反正我前段时间卖了我的人生当中第一台电车的时候，这4年不到跑下来7万多公里，17万公里，4年不到跑了17万公里。当时呢，就是车贩就问说，你是下班了之后还有其他的业务吗？就是没有问的那么直接，是不是也去跑跑网约车？确实家住的有点远了啊，有的时候也不止一天往大连跑一个来回，两个三个来回也是有时有可能啊。还有啊，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信息。这位呢，王木木说了，红陵路的施工应该是8月15号结束。你看现在都已经9月份了，还没有完工啊，什么时候能够竣工？送孩子上学已经早起10分钟了，还是迟到。最近可能刚刚开学啊，各个路段呢就是拥堵的状况，暂时没有得到缓解的同时，咱就得安排自己早点起来。大家伙再摸索摸索这个时间哈。大熊猫还说了，别，我不想听，我就想听听大子轩算算数，怎么哪个地方的短板就往哪个地方掏吗？大家不要这么不友好啊。云水禅心说，子轩，那你就这样呗，你在新闻节目里边穿插着足球消息呗。我上次说过一回足球消息，就是世界杯的时候，然后普遍都有听众反映，你能不能把这一环节给掐了呢？然后李小婷隔空呼唤交警叔叔，快点来红陵路吧，这个地方堵得已经不要不要的了呀。然后向魔微光说，我推荐哈，各位球迷们在阳光不当班的日子，上午10点可以听一听隔壁105.7体育广播的有一个节目呢，叫做足球天地，哎，专业又对耳。国还说了，本身就应该咱们多多的关注一下路况哈。行，得有朋友们发呀，路面上哪个地方拥堵啊，不说现在这个道路的拥堵情况提前了吗？早高峰提前来临了吗？也希望伙伴们直接在平台当中发一发路上的通行状况，感谢有您。还有小的嘛说，刚才听抖音直播的听友，你们这是得多为难大子轩呢，现在已经4:50出门了，你要是再考虑直播上镜要求，那不得3:30起来化妆啊。其实真正化妆的时间哈，哎呀，我也从来没有用过这么长时间。还有这位小句号说了，我呢不太喜欢听足球新闻，我觉得早高峰是综合性的一档节目，单独喜欢听足球的可以到体育广播找一找足球类的专业节目收听。可以啊，感谢大家伙的这个建议和意见。还有很多朋友也是说哈，早上听个路况啊，听点资讯呢，充实一下你上班的早高峰的时间，挺好挺好的。传少告诉我们，中山医院的西门现在是压车的状态啊。小猫露露还说了，那7点是你连着呗？是的是的，一会儿还是我。大家都看那个。

视频了是吗？就是收车的那个视频啊。哎呀，然后小曲同学说，子轩呢、啊、看来咱俩有一拼呢，我车也是四年了，现在跑了16.7万，我的个妈耶，咱俩真是有一拼的状态。可是我是电车呀，小曲同学。有一位朋友啊，在平台当中发来了一条求助消息，哎，求助信息啊，是家中有老人走失，走失的位置呢是在泉水派出所的百思德绿天地商场这附近，体貌特征呢，身高大概是1.65米，体重110斤，短发，棕红色图案的上衣，黑白图案的裤子，联系电话呢是17056901111，非常感谢各位，如果有线索提供的话。也可以在平台当中进行反馈，感谢大家。乐乐寻梦说了，红陵路的南行现在压车已经是快压到了石门山隧道口了啊！今天早上的红陵路特别特别的难走，非常非常的拥堵。

爱丁堡的雨季说，听啥都行，每天有点新话题，其实我觉得都挺不错的呢。感谢支持的宝贝们啊。还有啊，这一位云一爸爸说了，阳光呢，搞点贴近生活的，比如说油价、足球都可以讲一讲啊。你看，有人就想听足球，有人就不希望我来讲足球，我应该怎么办？哎呀，小小涵还说了，轩儿呢，你4:50咋爬起来的呀？我听着都难受。我不仅是4:50爬起来，我4:50我就已经出门了，确实是挺难受的，而且整宿整宿的睡不好觉啊，心里面是老是揣一个小兔子，就怕上班迟到，该咋办呢？然后圆儿说了，我也是在市内住，然后去旅顺上班，每天90公里。现在呢，我开了一个混动车，开了空调，电池就不够用一天了，我就后悔呀，我当时我咋就没买个纯的电车呢？哪有那么些后悔药的呀，圆呢？不行，咱考虑考虑，把咱这车在大点的节目里边二手平台卖一下呢，然后咱在苏迪和燃风的节目里边再低价买个新车之类的呢。少年不是少年说，昨天大点节目里面还讲了呢，现在呢是买油电混动的车已经少了，全都换电车了，还是现在电车比较实用。你说你跑了17万公里，你这要是加油，这得10多万块钱呢，电车15000它就够了。

0: 时间来到7:58了，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中远海运的消息内容。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远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9:20顺龙海轮，13:10长山岛轮，21:00畅龙海轮，21:30龙兴岛轮，22:2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远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票，省时省心，共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0: 好的，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几条大家发来的信息内容哈，是关于路面上的。杨洋说了，红陵路啊，目前开往高新园区方向已经是堵到了西部通道很远了，不知道前方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怎么这么早就已经开始压车了呢？到底是啥情况呢？求助交警叔叔。好的，大家呢可以把这个路面上的情况哈，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发送过来。六点档的内容呢已经接近尾声了，七点钟我们领先早高峰节目将会开启双人这样的一个主持模式，高峰也会来到直播间。稍后节目里边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气象消息、油价消息，还有多条社会热点新闻、听众的互动话题。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千万不要走开。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各位好，现在看一下，很多人说东北路东快路很堵，其实它就是一个正常的早高峰操作呀。目前呢是从焦金山隧道一直到广电中心，车多行驶缓慢，基本每天都是这样的一个造型。出事方向呢，从广电中心开始一直到像庐江立交这边的车辆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东部城区24中门前解放路的南行，中山广场的南侧环岛，包括南山路的沿线以及九中的部分，这些大校的周边给到的压力都很大。包括现在看到汇文中学的沿线，其实也是相同的情况，车辆密度照比上一个时段肯定是有小幅增加的，因为在现在开始一直到八点之前都是孩子入校的一个比较高峰的时段，学校周边的车肯定少不了。东联路的入市方向，目前从这个华南附近一直到新华绿洲，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早间呢也都是这样的一个车多行驶缓慢的状态。那在联合路下桥安山路的路口，需要等候的时间说实话也不算短。西快路的入市方向，从美术日记一直到红陵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西南路目前从西快路的桥下向南一直到五一路的路口位置。另外呢，在中心医院春柳部分的双向西北路的入市方向，在锦绣路路口，包括锦绣路目前的东行想汇入西北路，华北路在刘家桥部分的出市方向，东纬路往汇文走的这个小盘桥的附近，另外还有红岗路机场部分的东行线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目前看起来都是在放缓的节奏过程当中，而且都是早高峰的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这个常规的一个操作。华北路目前的东行在甘南路桥下，包括华东路汇流的位置，目前往北站走的方向，车辆的密度照比上一个时段也是略有提升的。甘海路的沿线目前樱花园小区的部分，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光明路隧道出来之后进入海底隧道，然后往东港方向走，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相对比较缓慢的。在胜利路目前的东行线方向，文熙医院的部分，这个信号灯的位置，也就是在纪念街的附近吧，东行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略有缓慢。而在这个东行方向，目前荣泰花园的部分车辆的压力值说实话也不小。另外在石葵路奎英街小奎英小区部分东行线的方向，还有桃园桥下，目前在这个桃园小学的周边，包括现在秀月街目前的东行方向，基本上就是从老培根的这个位置啊，十五中的部分一直排队到了44中的周边，车辆的压力很大。而西行方向相对来讲压力就更大一点，现在呢基本从连接巷开始，也就是秀月家园的附近开始排队，一直排到十五中的门前，整体都是非常高的这个压力值，就是送孩子的家长会比较多，44中15中这两个学校目前来讲整体给到秀月街的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巨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南部城区黄浦路目前陵水路部分的双向，中山路目前东行方向在星海公园的门前，西行方向在化物所的周边，车辆的滞缓明显。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目前来讲车辆的增加情况还是相当的这个突出的，在走环岛的时候千万注意驾驶安全，瞭望的工作千万千万不能少。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

0: 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1度到29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4: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4: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6，又听到了熟悉的音乐，熟悉的问候，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
1: 领先早高峰。
0: 问候大家，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节目。那么互动的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发送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哦。
0: 嗯，到了7点啊，终于今天我是来到节目当中呢，跟子轩早会合了。
1: 是的，又汇合到一起去了啊。哎，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味道。哎，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面信息。
0: 嗯，
1: 这位呢晋元说了，木川路往红旗西路的路口能不能规划一条左转的路呢？
0: 嗯，
1: 是堵的这个地方噔噔的吧。
0: 木川路在红旗西路这个位置啊、
1: 嗯、
0: 还有今天早间呢有人也提到了红岭路沿线，
1: 是
0: 由于施工啊，也是现在通行的节奏不是很好啊、
1: 嗯、就提前10分钟出门好像都不太够用啊、嗯、
0: 10分钟哪够用啊，
1: 还得把这个提前量给打出来呀。
0: 哎，还有这个关俊有一条求助信息，
1: 嗯，说到的是呢，有一位老人走失了，走失的位置呢是在泉水派出所百思德绿天地商场。
0: 嗯，
1: 体貌特征呢是身高大概165公分，就是体重呢是110斤左右，那么短发，棕红色图案的上衣，
0: 嗯，
1: 黑白图案的裤子。哎，希望呢，如果说看到这位，我们说到的老人的话，提供相应的线索，直接可以反馈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平台当中来。
0: 另外一看，这个关俊啊，真是家人走失了，非常着急。
1: 那必须呀、
0: 啊，发送了好多遍信息。
1: 嗯，
0: 其实你发送一条，我们就看着了啊。
1: 是的，
0: 嗯，也希望其他人。

0: 那今天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也帮忙留意一下啊。
1: 嗯，
0: 这个老人身高大概1.65米，体重呢110斤，短头发啊，上身呢是棕红色的啊，然后呢下身的这个裤子呢是黑白图案的。如果发现呢有类似体貌特征的啊，希望及时跟交通广播取得联系就可以了啊。
1: 嗯。还有芳华也希望咱们来帮个忙哈、啊，说我是旅顺的，我们在这儿呢，就是春光街入口的位置是一直有两辆僵尸车，有一辆呢是厢货，有一辆是一辆三轮，常年在这个地方占道、
0: 嗯、
1: 说其实这个路本身它非常非常的窄，但是他俩常年在这儿，小商小贩还把他们俩当成了仓库了，说能不能联系一下交警哈、啊，把他们给清除了。
0: 嗯，
1: 春光街入口的位置往上一点点就能够看到了。
0: 像这种情况啊，芳华告诉你一部电话，其他朋友呢、
1: 嗯、
0: 也可以把这部电话呢记下来，就是咱们公安交管指挥中心指挥调度室的一个常用电话，821-12123，821-12123。比如说路街上有什么突发的状况啊，哪些地方呢有违停了，需要交警呢到现场去清理的，你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反映啊。
1: 嗯，
0: 小孟同学说锦绣今天早间在这个点儿又压爆了啊！
1: 还有你看哈，之优说西部大通道就是往熟食品拐的那个道口，
0: 嗯，
1: 那个地方应该是有事故了，因为看到三角警示架已经摆放出来了。
0: 哎，还有这是一大早上节目一开篇啊，你看看就有人着急了，说昨天下单
1: 的
0: 冲锋衣什么时候发货？
1: 你可以哈、啊、再次点击进咱们的小卖部之后，点击右下方的我的、
0: 嗯、
1: 然后查看你购买的商品里边就有一个物流提示，
0: 对，
1: 在
0: 定单信息，
1: 对，就可以查看到啊。
0: 还有人问说红林路这个施工啊到什么时候结束？
1: 嗯，
0: 昨天在8点钟之后呢，我们公布了一批施工的信息，有一些本应该在8月份就结束的施工，那由于呢这个工期还有呢施工的工艺难度的问题，这些施工呢都延期了，有的延到9月30号啊。
1: 还有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啊，这位核桃人说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快到广电门口了，也是在这个点位呢看到了好多车辆是属于实线并道来上桥。
0: 嗯，
1: 说交警部门不行，咱就在这上面飞个无人机好不好呢？
0: 还有心想事成啊，要找一找丢失的两箱货物。
1: 嗯，
0: 在旅顺水师营新城大街这个路段呢，他说丢了两箱货物啊，如果有拾到的朋友呢，希望提供一下新闻线索，必有重谢啊。
1: 关键是你这两箱货品这个外包装是长得什么样子，
0: 多大小啊？
1: 是啊，
0: 嗯，
1: 里边大概装的是个什么东西呢？
0: 对啊，
1: 嗯，跟我们反馈一下啊。
0: 啊，提醒大家你就别装了货之后光知道跑啊、
1: 嗯、
0: 跑到地方一看之后一箱货剩半箱了。
1: 是还有啊 ，CA 说到的是华北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快到了甘南路的十字路口，在这个点位呢，看到了有2车刮蹭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内侧的2排车道。
0: 嗯、还有修行说这个节目改版呢，
1: 嗯，
0: 我好像看懂了呢。
1: 看懂了什么？
0: 现在老高就是承上启下接力棒的作用啊。
1: 老高这是灵魂，必须得在，有他在就有主心骨。
0: 我现在混不混的不知道啊
1: 你从来都不混，
0: 但是现在挺灵的、
1: 啊、好，我们继续啊，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好多朋友也反馈说目前的净水厂门前啊也是开始开挖修道。
0: 哎，
1: 就关键一个月之前这不是刚填上吗？为点啥呢、嗯、肯定得因为点啥他才能给你挖开。
0: 由于路上呢有各种各样的施工，
1: 对，
0: 再加上呢开学季、
1: 嗯、
0: 所以你看啊这个早高峰的时间段啊车辆啊流量啊它就不太一样了，
1: 嗯，
0: 大家的用车成本呢也开始有所提高了。刚才子轩不是预告了吗？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我们的领先提示，来关注一下油价的走势变化。
2: 领先提示，
0: 截止到昨天9月1号，本轮的计价周期开始了第2个工作日。那么受国际油价走高的带动呢，市场测算汽柴油预估现在下调的幅度收窄到了每吨才35元。
1: 哎呦，那么按照国内成品油调价的规则，这个涨幅如果说它的这个涨跌幅度啊不够每吨50块钱的这个红线，它就 会触发搁浅了。本轮油价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搁浅区间，如果说国际原油持续保持上行态势的话，那么下一个统计日预估数据还会有望由跌转涨。
0: 最不希望看到和听到的就是这样的消息。
1: 对
0: 啊，开始呢虽然是小点，但是现在呢、哎、是下跌的这种态势。但是到本轮的末期很有可能啊就由跌开始转为涨了。
1: 是
0: 啊，具体的时间也就是第18轮今年的成品油调价的窗口呢要等到9月11号24点钟啊，9月11号24点钟。来，心想事成呢把这个信息补充了一下，他说刚刚呢、告诉大家我是在旅顺水师营新城大街丢失了两箱货物。
1: 是的，
0: 这两箱货物呢装的都是服装、这个箱子呢是高600，然后呢长800宽500。那么请问子轩，他说的600、800、500单位是什么？
1: 米，厘米。
0: 宽600米啊，
1: 米，厘米。
0: 对，这箱子呢应该就是60厘米高，然后呢长80厘米，宽50厘米，大小的这么个箱子。
1: 他说宽500厘米。
0: 500厘米吗？这个600，
1: 我真想它得多宽呢、这箱子。
0: 600、800、500说的应该是单位毫米。就是你看子轩就是家大业大的哈，拉货的话都用600米长的箱子。
1: 你都得用集装箱拉呀。
0: 集装箱也没有600米啊。
1: 我得绕地球多少圈啊。
0: 所以你上一段节目呢我都听到了，大家不是最喜欢听的就是子轩算数学吗？
1: 子轩课堂不能讲数学。
0: 没事儿，我替大家考子轩，一定呢在新学期把子轩的这个数学基础给他打牢了啊。
1: 好嘞。感觉已经回到小学2年级了呢。
0: 动不动的这怎么上个节目还提问呢？
1: 对的呢。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哈。OK 还说了，锦绣出市区的方向就是在农业银行那个地方有2辆私家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
0: 啊，
1: 目前占用的是内侧的一排半车道了。
0: 哎，怨不得刚才有人说锦绣里面今天早间
1: 对
0: 爆了哈。气宇不凡说，你看我在这个地方等红绿灯，结果来一条信息提醒我说我违停，这样的话我会处罚吗？来看看，晒了一张图，辽宁交警给他发的系统信息，
1: 就是刚刚及时发送的。
0: 对，
1: 是在中山路到连山街这个路段、未按规定来停放他的小型轿车
0: 啊、那就是在大一二院这儿呗啊。这种情况呢你放心，虽然呢你是在等候信号灯，那可能是等的时间有点长没过去，然后呢他这个电子监控抓拍啊
1: 特别灵敏、
0: 对，他就误以为你是在这块儿违停了，但是这种情况呢经过人工识别的时候呢不会给你生成具体的交通违法记录的。
1: 是的，是的
0: 啊，你不用担心。就算是给你生成了，你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呢来进行这个申请复核啊、帮你撤销啊。
1: 但是我上次经历过一次你同样的这种情况
0: 啊，
1: 是在黑石礁的那个小道里边去看牙医，然后就车辆就在那儿停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是等着前方车辆在通过，
0: 对，
1: 然后就马上收到了一条这样的违停信息。
0: 对，
1: 哎，
0: 类似这种情况比如说你排队呀、等候进停车场啊，
1: 是
0: 时间太长的话呢可能也会被这个电子监控系统啊误以为你在这个地方因为停车时间太长你不动弹，
1: 对，
0: 哎，他就识别可能是你在这违停了、
1: 是的，
0: 这种情况呢是可以进行后期的这个复核还有人工审核呢把它筛检出来的啊。你看心想事成把这个丢失的这个货物啊，
1: 哦，大概你看给我们拍一张照片，
0: 纸壳箱，你看这一车，这不是两个缺口吗？丢了2箱。再有就是你这个箱啊，你拉着一车的货物啊，你也善盖不严呢。
1: 不是这样的货物外面不是应该有一个大黑塑料布整一下吗？蒙一下吗？不能光靠这线儿给拉上而已啊、
0: 你看人家左轮说子轩呐、我提醒你，就是火车皮它600米的都少见呐。
1: 谢谢大家的提示啊、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美华说，工人村入市区100米的地方也是有2起刮蹭的交通事故。 看莉莉都说了，老高你答应我啊，
0: 嗯，
1: 就是我坐在阳光里边听着收音机，你不能再问子萱数学题了。你看咱节目都已经新改版了，数学题那都是属于过去式了，
0: 嗯，
1: 以后不要再考我数学题了好不好？
0: 考物理
1: 数理化都不能考。
0: 哎，你数理化你要是不学对的话，你怎么能够
1: 走遍
0: 全
1: 天
0: 下呢？天
1: 下
0: 哎，郭晓亮说，振兴路的入市区方向呢，在前沿这个地方啊，就是石化加油站的门前有两车刮蹭了，大家需要注意避让一下啊。
1: 好，还有啊，吕田说，振兴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在后沿村这附近，也是有两车发生了碰撞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啊。
0: 嗯。
1: Olivia 还说了，子萱你真是哈，不能跟带数的沾边儿。
0: 嗯，
1: 就是你6:58的时候报了一次时间，你说的是7:58了，
0: 习惯了吧？
1: 哎，然后把车上的孩子吓得一直问我几点了呀，是不是上学都迟到了呀？
0: 不光是关注时间，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领先新气象。
2: 领先新气象。
0: 今天呢到周四，天气的形势呢还是比较相似的，可以说呢是一段较为平稳的晴好天气，全市以晴间多云为主，偏北风呢也逐渐的减弱，市区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呢29摄氏度，白天气温并不会明显的走低，但是清晨和夜间会凉爽不少，早晚出门的朋友啊，可以根据呢体感适当的添加一件薄外套。
1: 是的，那么从未来一周的整体来看呢，天气的关键词还是少雨平稳，周五以后云量会有所增多，目前呢没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周末天气的总体状况是比较平稳的，气温也是变化不大，但是提示各位哈，进入到九月之后呢，白天的最高温度还是不会一下子就凉下来，不过呢昼夜温差正在逐渐拉大，早晚的凉爽感会越来越明显，大家也可以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您的着装。
0: 说到这个天气变化，最近大家一下子就感觉啊，就是秋感越来越浓了。
1: 是的。
0: 然后这个空气的湿度呢，也逐渐的啊，现在就是降低了。
1: 嗯。
0: 它不像前些天感觉湿度呢比较高，然后呢总是潮乎乎的。
1: 嗯，黏抓抓的。
0: 哎，现在就比较干爽了啊。
1: 是的。嗯。
0: 你看啊，太平乱世说的对，他说在机械制造行业。啊，每写单位的时候，基本上默认都是按照毫米来计算的。
1: 哦、
0: 你一听说这个是800、900，或者说呢，你在量一些家具啊，或者装修啊，或者施工的时候，其实一提到数字，基本上默认的单位啊，它都是按照毫米来计算的。
1: 又学会了啊！
0: 还有这个永和说了，子萱的，
1: 嗯，
0: 按照你拉货那标准，那航模也拉不下呀。
1: 真的吗？
0: 啊、
1: 所以我就不能跟数字沾边儿
0: 啊，
1: 管不了钱儿。
0: 你说说600米啥概念呢？就是那个体育场跑道一圈才400米啊。
1: 金源给我分析了，说子萱你是不是为了节目效果、
0: 嗯、
1: 你其实并不是数学不好，你看看哈，你平时花钱的时候你从来都不会花丢，你问老高我花钱的时候
0: 嗯，
1: 会算账吗？
0: 花钱的时候呢子萱会啊，就会往里算呢、啊、他一般不往外花呀。
1: 那叫能花会省。
0: 山海还提到了振兴路在后沿这段啊，事故车没有了，
1: 嗯，
0: 三角警示架还在地下扔着呢，
1: 啊
0: 啊，车走了，三角警示架忘收了吧？
1: 有这种可能啊？
0: 啊，
1: 嗯，哎呀，这司机办的不地道，也不可，也不是说没有这种可能，司机把这事儿给忘了的，
0: 嗯
1: 嗯。
0: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咱们领先早高峰、领先头条的几件事儿吧。
3: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今天的领先头条呢，咱们就来研究一下子萱。
1: 嗯
0: 啊，
1: 研究我什么？
0: 名字
1: 啊？
0: 哎，这不是。新学期已经开学了嘛、嗯、那么有一些人呢专门就做了调查，在学校门口就问一些家长说你们家孩子、啊
1: 嗯、
0: 叫什么名字、
1: 嗯、
0: 啊我那个视频也看了， 做了很多的调查呀，随机的采访啊，所以通过这个名字呢，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一年级入学了很多的一年级小豆包，
1: 是的，
0: 新同学嘛，
1: 嗯，
0: 哎，像什么子涵呢、啊，子轩呢、啊，对不对？
1: 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老高。
0: 对，
1: 嗯，
0: 那么小学开学。

0: 人其实也照见了国人审美回归了传统文化，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名字的规律。
0: 嗯，
1: 咱们也呢在平台上晒晒大家的名字，当时你爸妈或者说家里人给你起这个名字有什么特殊的寓意，是不是
0: 都可以在平台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哈。
1: 再来说说啊，这个孙女回家，结果奶奶掏出来珍藏的牛奶，自己都舍不得喝呀，说孙女你喝吧，
0: 就心疼孙女吗？
1: 一看这牛奶，14年的陈酿，
0: 那我到底是喝还是不喝呢？
1: 奶奶啊，藏了14年的牛奶，这到底能喝还是不能喝呀？
0: 但是现在网上就对于这个事儿哈，炒开了一个点是啥呢？说其实不是牛奶过期了
1: 啊，
0: 是不是你回来的太晚了呢？
1: 哎呦，这句话扎心了，所以有空呢多陪陪家里的老人。
0: 是的，
1: 食物会过期，但是长辈的爱意呢永不褪色。
0: 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再跟大家来说一个事儿哈，你能想象到吗？就是在杭州有一套89平米的精装房，你说到这个数字之后，老高你觉得里面住多少个人合适？
1: 89平米啊，
0: 是89平，
1: 89平米，
0: 求了几个人？
1: 就是啊，住多少人合适？我觉得住一个人两个人的挺好，
0: 这三口之家你住89平也行。但是这个精装房里面住了20多个人。
1: 哎呀，这是宿舍吗？
0: 这不是宿舍呀，关键是哈，这个租约呀快到期的时候，房东人是亲自上门验房，
1: 这才查出来，
0: 吓到报警了。
1: 房
0: 东说了，全是人呐，
1: 哎呀，
0: 全搁地上躺着呢，
1: 这家伙横躺竖卧的哈。
0: 对呗，
1: 所以屋子里面呢感觉也比较乱，电线呢也是四大乱接的，家具也都看不见。还有人在屋里面抽烟。
0: 是的，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把自家的房子托管给了第三方，托管方是不能甩责任的，群租隐患不容忽视。
1: 大家回忆一下哈，甭管是你们家里面还是曾经住过的这个单身宿舍哈，这一个宿舍里面多少平，挤过最多多少人？
0: 多少人呢？
1: 就使我想起来，应该是在一部电影里吧。是不是葛优趴那个窗户数什么车呀？一辆奔驰啊，然后里面下来13个人。
0: 那是家常的吗？
1: 轿车，
0: 就是普通的家用轿车啊。
1: 对啊，
0: 我以为你说的那是家常的那个轿车，在里面还能看电视，还能唱 K。
1: 加长到600米啊！关注的更多新闻资讯啊，欢迎锁定交通广播，持续来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2: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3: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6: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5: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1: 好嘞，7:27，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啊 ，baby 啊，他提到了901站软件园，就那个终点站的位置，有两车发生追尾了，占用了中间的一排车道，这个责任很明显，但是呢，没有挪走。责任很明显，如果你看看啊，这个车损不是很大，然后车辆能够自行的驶离，没有人员的受伤，又没有公共交通设施的损毁，就符合呢走简易的程序快速撤离啊。
0: 那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小包总说了，就是在周水前沃尔玛门前呢是有好几辆校车在那个地方停着，并且是并排停着，目前是把淮北路南行通过的车辆目前呢都是卡脖的状态。是今天早上有什么活动吗？这么多的校车并排停在那个地方。
1: 啊，你看这个加倍就说了，我在怀孕的时候呢就疯狂的爱喝小米粥
0: 哦，
1: 所以我姑娘出生之后呢就叫梁小米
0: 哦。哎，还有没有现在起名的时候哈，就是把丈夫的姓，然后妈妈的那个名字当中的其中一个字，然后中间加一个家，然后加到一起就变成了孩子的名字
1: 啊。现在也有呢，就是子随父母姓的啊。爸爸的姓加上妈妈的姓哈，哎，我就两个姓加一块儿哈，然后起名字起4个字的
0: 哦。然后 K 还说了，我姑娘姓孙，她说了她要改名叫孙老师，我以为叫孙悟空呢，
1: 叫孙老师
0: 是。

0: 你姑娘是不是打小就立志要从事教育行业？
1: 对呀、啊，
0: 少年强则国强。
1: 嗯。
0: 少年郎说：“我父母给我起的名字呢，叫做邱慧景。
1: 嗯，
0: 啊，看上去呢像一个女孩子的名儿，但是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啊。”我妈那个时候啊，寓意就是说，哎呀，老邱家英雄，啊，就像邱少云一样啊，绘画出前程似锦的这样的一种美好的预期。所以你现在到底叫没叫邱慧景啊 ？ZXD 说，我叫小东啊，我二弟呢叫小春，我老弟呢叫小秋啊，你猜啊？
1: 春夏秋冬呗，
0: 为啥叫这名儿啊？那肯定你是冬天生的
1: 哦。
0: 你二弟是在春天出生的，
1: 嗯，
0: 你老弟呢就是秋天出生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
1: 是按照这个节气来的
0: 哈。嗯。ZH 说了，你说我这小名啊，都有点不太好意思能叫出口。
1: 怎么事儿呢？
0: 因为我排行老三，
1: 嗯，
0: 我小名就叫小三儿。
1: 哎，我觉得一般这样的时候家里面人都会喊，哎，这小老三儿，这小老三儿，
0: 嗯，
1: 俺家三儿啊，三儿啊，怎么怎么事儿的哈。然后永新还说了，我的姑娘呀、啊、叫婉淑、
0: 嗯、
1: 哎，寓意呢就是温婉可人，知书达理，
0: 哎，
1: 但是我现在管她叫二驴。
0: 反差这么大吗？
1: 太大了。
0: 今天还有很多人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
1: 嗯、
0: 来发送这个冲锋衣啊，是不是都知道
1: 今天依旧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迪桑特的冲锋衣？
0: 对，
1: 哎，卖的老好了、
0: 嗯、
1: 就老好看了，
0: 昨天就爆仓了。
1: 对的，
0: 哎，
1: 嗯，
0: 入秋之后呢，这个天呢那说凉就唰一下子啊，
1: 是，
0: 所以今天还是继续给大家呢上架这款迪桑特的冲锋衣、
1: 嗯、
0: 啊，说到这个迪桑特对吧，
1: 那是属于高端运动户外大牌呀。
0: 其实原来这个品牌呢只是做专业的一些运动品牌，比如说滑雪、嗯、
1: 哦，
0: 国内还很少有人知道，但是自从啊被某些这个大品牌的这个体育用品公司啊收购并且在国内运营之后，很多啊比如说这个其他的一些好几个品牌都是安踏的、
1: 嗯嗯、
0: 然后现在呢一包装了之后呢知道的人也多了，但是好像这个价格也上去了，
1: 是，
0: 嗯，
1: 哎，这还不老少涨呢，
0: 嗯，
1: 哎，然后呢，咱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哈，这个迪桑特的冲锋衣，就是这么跟大家伙儿讲吧哈，它防风防水还很耐磨，
0: 嗯，
1: 如果你骑车穿，风是灌不去的，小雨天来穿，雨珠落在衣服上就像荷叶一样直接滚走了，你平时你就背个包蹭来蹭去的，你穿多久它看上去都跟新的一样，
0: 嗯，
1: 衣服拿在手里呢，摸起来啊是挺。挺阔但不硬的质感，穿上之后呢是利落又有精神，也不是那种软塌塌的廉价感哈、啊，更不是那种笨重的雨衣感，平时呢您穿上它搭配个牛仔裤运动裤休闲裤都特别的好看，你上班穿的得体，饭局穿它很稳重，周末穿又很舒服，真是一件顶仨呀。
0: 哎，今天咱说的这个是三防冲锋衣啊，也叫这个什么呢，是不是叫指南针系列？
1: 是
0: 啊，咱不是说那个三件套啊，
1: 嗯嗯嗯，
0: 不是说里面带内胆的那种的、
1: 哎、
0: 这是冲锋衣。买冲锋衣呢你赶上现在正好是属于清仓，它这个款式啊虽然是老款，
1: 嗯，
0: 但是很经典啊，平时在专柜呢就这款指南针系列一件呢得卖到1300多，今天属于老款清仓，听好价格，
1: 嗯，
0: 699，黑灰白红四种颜色可选，男女同款，从 S 码到3XL 全码覆盖啊！另外呢，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啊滑雪冲锋衣。
1: 哇哦！
0: 今天呢，只要啊1599，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啊，
1: 每款呢也就是100件的库存而已，清完就下架了哈。
0: 嗯嗯。
1: 所以说现在呢，大家可以赶紧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今天回复的关键字“冲锋衣”来进行选款、嗯。您添加了福利官的微信，每单还可以再减上一个5块钱。

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啊。现在呢，看到刚才很多朋友说，在周水钱沃尔玛的附近呢，校车是并排停了好几辆。那现在看到这个情况，其实已经是完全缓解了。他们这个校车占的是外侧一排机动车道，也就是跟公交车差不多。从香洲路这边过来的车，包括从西北路过来的车，其实汇入之后，在周水钱这个部分通行状态还是可以的，就看起来挺快的，不用太担心哈。这个路段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西南部城区，目前旅顺南路在华信的部分入市区的方向，车辆开始排队。目前呢，这个队的尾巴根儿快扩散到王府附近了。另外，在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数码路，目前进入学院广场、文静街的沿线、五一路从文静街的这个合肥区域、振华社区的部分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陵水路想要汇入黄浦路，目前有点费劲儿。那黄浦路从陵水小区到陵水路的这一部分，车辆的等候时间也挺长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软件园路，软件园路呢，目前在新兴园的附近，双向给到的压力挺大。东行方向进入数码路，整体的移动速度也不算很理想。五一路目前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北行车辆尾端高家村，然后在西行方向车辆尾端呢是马上就要到南沙街了，南平街已经排过了。再来看一下金柳路，目前从林海金源一直到红林路，红林路从柏林印山开始，一直到叠翠山庄部分的双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西快路的入市方向从甘区万达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包括西南路桥上部分的双向，红旗西路从西山水库一直到红南东街，包括渭台桥的桥下，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富民路的西行在马兰小学，西南路从这个西山街的路口位置向南一直排队排到了五一路，这个队说实话在早间比较少见，这儿特别特别拥堵，大家有条件尽量绕一下，这个不好走。五一路和西南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除了五一路有双向的压力，西南路的南行压力实在有点过于大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段，现在疏港路、西北路的沿线，目前的入市方向，机场开始到锦绣路是一段，另外从绿波开始一直到香沙街是一段，锦绣路东行想要汇入西北路，目前是要费点劲儿的。华北路刘家桥部分的双向，包括汇文部分的南行，一直到华香立交桥的部分，红港路进入迎客路，交汇迎客广场，香洲路进出华北路的路口，东纬路目前在东行方向，山东路的路口，包括山东路以东纬路的为界的双向，都是车辆密度很高的路段。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仍旧是从华南排到了新华绿洲，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石灰石矿弯道开始，一直到梭鱼湾部分，注意这是双向，包括继续向南行驶，一直持续到广电中心967医院。北行方向呢，从广电中心到香炉礁高架，车辆给到的压力值，说实话是妥妥的双向，这压力确实不小。联合路南行在79中附小的门前，包括北行方向在长兴街的路口位置，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现在五五路的沿线和这个望海街的沿线，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都很缓慢。7:30到8点钟的中小学周边的车辆压力会非常大，尤其是小学周边，现在正是送娃上学的时间段，所以如果没有送娃需求，绕一下哈，不然的话，你这个通行时间拉长的有点长。我们再来关注光明路隧道出来之后进入海底隧道，包括现在的甘南路甘海街的沿线、樱花园小区的周边，都呈现出了一个早高峰应该有的压力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1度到29度。
5: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101.8 大连交通广播，
1: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 领先走高峰，
0: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好嘞，七点四十分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我们来打包一组路况哈，跟大家分享分享。
0: 哎，
1: 果果说了，工人村去往室内方向就是黑色车辆，目前有独立事故，占用的是最内侧车道。
0: 这是在工人村啊，香洲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边 Sraw 也说了，在前黄线啊，前黄线呢，因为有两车也是发生了碰撞事故啊，现在停在车道上。前黄线这个地方啊，目前啊非常缓慢的速度行驶哈、啊，堵蒙圈了。
1: 是，还有网友说，旅顺的四大林路现在也已经是堵死了。因为这地方的临时红绿灯坏了，所以呢、哎、造成了非常拥堵的状况啊。
0: 前黄线现在呢比较拥堵啊、也希望呢有咱们的交警到现场去指挥疏导一下啊。
1: 好，哎呀，就看着大家发来了这么多的哈，就是好听的名字。
0: 对，全是名字当中啊去互动的啊，又发现了一条信息。
1: 木木还说了，学院广场也是有两起交通事故，都是两侧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一共是四辆车，目前格外影响通行啊。
0: 哦，两起事故。然后呢，这个事故的车辆一共有四台啊。
1: 对。
0: 你像暖男啊，他也看到了中山路呢去往黄埔路，就是在学院广场这个位置
1: 转盘那个地方啊，
0: 哎，有两起刮蹭事故，事故车辆一共有四辆，所以影响了这个转盘车辆的通行啊。
1: 对，
0: 哎呀，这个大家真是起名字哈，
1: 太有才了。
0: 对，
1: 嗯，
0: 还有呢，唐僧骑个猴说，那如果爸爸和妈妈同姓呢怎么整？那就随妈妈姓。
1: 他的意思是你刚才说两口子的姓都加在一起
0: 啊，
1: 比如说哈、就是老高，用你的名字来讲，就是高高峰。
0: 如果爸爸姓杨，妈妈也姓杨，孩子就叫洋洋得意。
1: 啊、四个字的名啊！
0: 哎呀，你别说，现在你看朋友们发送信息互动的说，真的，现在我们家孩子他们这个班上，四个字名字的同学就越来越多。
1: 是的
0: 啊，
1: 这是肯定不重名了。
0: 你看，用心感受说，我姑娘的名字是我给起的，后面两个字呢叫心仪，温馨的心，礼仪的仪，说结果上到高一的时候呢，他班里面就出现了三个啊同音但是不同字儿的。你看老师就说了啊，这个家庭作业啊，交作业当中写的比较好的有安心怡、王心怡、刘心怡。
1: 关键是你看他们每个这个字儿还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有是中间的那个心是心脏的心、心情的那个心、还有是温馨的心。
0: 对。
1: 然后后面那个怡呢，有怡然自得的怡。
0: 对。
1: 还有礼仪的仪。都不同哈。
0: 哎呀，起名字确实是个学问。
1: 是的，
0: 你看这个救护就说了，我姓赵，
1: 哎，
0: 我媳妇呢，姓胡，啊，我家孩子呢，再有一个多月就出生了，我想着给他取名叫赵胡图，怎么样？
1: 因为他就是想小名叫图图，觉得特别可爱。
0: 图图可以，赵胡图，你这名起的
1: 有点糊涂啊。还有啊，现在呢不回家，说到的是我姑娘啊，叫做晚星，就是宛如天上的一颗星星，但是现在我都管她叫神兽。哎，开学了啊，祝神兽初三顺利。
0: 还有这个你看啊，这个朱四他说，我这名字叫宋元明，大气不大气？
1: 大气。
0: 宋元明。你这是半部近代史啊。啊，你这唐宋元明清，
1: 对呀，
0: 对吧？宋元明，
1: 对，中间占了非常重要的三个哈朝代啊。来来来，我们一直在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其他的信息内容哈。
0: 啊，全是冲锋衣啊。
1: 是啊，还有玻璃酸钠说，哎，我这个起名起的就非常随意了，因为是下雨天生的，所以我的名字当中带一个字儿雨，但是我的全名特别好听
0: 啊，
1: 完全因为了我的姓，哎，我姓舒，小的时候就可喜欢我的名了，长大之后才发现我的名竟然跟老舍的女儿同名，舒雨，
0: 舒雨，
1: 我猜你们家人是不是有叫舒心的？
0: 哎呀，姓舒，我想问一下，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成绩怎么样啊？
1: 有。
0: 还有你看英子说啊，我妈妈姓杨，一共姐仨。哎，婆家呢，个姓黄、秋、娇。结果呢，我哥叫黄玉阳，两个弟弟呢，一个叫秋阳，一个叫娇阳啊。姐仨的孩子啊，都是爸妈的姓中有名哈。
1: 还有啊，你看月半弯说，我的名字啊和老高只差一个姓而已
0: 啊。
1: 哎，当时我们班叫风。这样的名字就有五个人，这其中有男生也有女生，你像高峰、刘峰、谭峰、李峰、周峰，山峰的峰都是男生的，
0: 张峰、王峰，
1: 哎，然后其他的都是女生的，就是我呢是70后，
0: 哎呀，最有意思的啊，来看看这个是极速说，我弟弟的小名啊叫奥文，哎，我的小名呢叫乐乐，
1: 是
0: 我问我妈。为啥他奥文我叫乐乐这名字相差太多了，这名咋不一样呢，妈妈就说了，说你呀原先的小名叫奥武，一个文一个武吗，哎，
1: 骄傲的文武双全，
0: 对，以你们为骄傲，一个叫奥文一个叫奥武，结果小时候呢有天晚上你走丢了，你姥姥喊你名字找了一晚上，
1: 后来就改了名字，
0: 应该是嗷呜，
1: 还是叫乐乐吧啊，极速乐乐挺好听的。
0: 哎妈，我俩都笑出眼泪来了。
1: 是的，嗷呜了一宿啊，所以就改名了。
0: 没把狼招来呀、啊。
1: 你看哈，有缘人还说了，你这个名字里边啊叫爱国建国爱民建军卫国的，
0: 对，
1: 你猜猜这是哪个年代的名儿？
0: 对呀、啊，
1: 60后70后是不是？
0: 对，然后叫什么庆国的，
1: 对对对，
0: 国庆的，
1: 哎，
0: 特别多，哎，所以就是一个年代啊，有一个年代这个名字的一些规律，
1: 是，
0: 还有呢就是起名字的一个风向标，哎，这个词条当中来看看啊，人就是说了，到了现在。入学的这些一年级的同学们叫什么子涵子轩的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
1: 对对对、哎、就是现在啊，开学季之后新生的姓名取名新风也引发了大众的热议啊，就是在点名的花名册里边，像过去的这个子涵、子轩、一诺这类名字啊、是属于高频出现的，
0: 对，
1: 就同一个班里边出现两三个同名字的孩子那都是常态咯，
0: 哎呀，那像取叫高峰类似像我这样的名字的、都得驾车赶呢、
1: 大高峰小高峰一班的高峰三班的高峰
0: 还得高峰 ABCDEFG 了，
1: 有可能要这样排下去的，
0: 所以老师点名经常会遇到一些尴尬，班级里面遇到重名的有的时候就分啊，如果有两个的话那分大和小，
1: 是的是的，
0: 一般都是这么分，
1: 多了的话你还真是挺不好区分的，
0: 对，但是呢2026年新学期开学了，这一批呢爆款名字的占比出现明显回落了，那么像河南大学附属学校小学部的老师在整理新生名单的时候呢，这一点呢感触还是非常深的，
1: 是，
0: 如今呢新生当中涌现出来的比如说清月，
1: 硕言，
0: 哎，还有修齐，
1: 就是特别有国风感，出自一些国风典籍的名字，不再扎堆使用像轩这个字儿啊，
0: 韩
1: 这个字儿啊，
0: 子啊，
1: 哎，就是属于网红用字嘛，就是属于现在的孩子名字当中的字儿呢都是小众又自带文化底蕴的，很容易让别人啊对你留下印象深刻，
0: 对，就现在起名字呢你去查询一下什么古籍啊、诗歌啊诗经啊当中，然后呢会有一句话来带出来这些比较清雅的一些名字，
1: 对，
0: 哎呀，使我想起来一部电影，古天乐和张柏芝演的
1: 啊，河东狮吼，是不是
0: 想起来了吧，
1: 想起来了，
0: 那你还想起来这俩人在剧中的这个名字叫什么吗，
1: 这个真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了吧，古天乐和这个张柏芝他俩呢在进行这个介绍的时候呢说这公子怎么称呼啊，说小姓程，哎，就是李成的那个成，父母取名寓意四季平常啊，成四季呀、啊、不是，是成绩长啊，哎，那敢问姑娘怎么称呼呢，哎，小姓柳，哎，柳树的柳，父母取名月下彩虹啊，柳下彩是柳月红
1: 你这让我想起来当年哈，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自我介绍的环节，
0: 嗯，
1: 有一个同学呢就特别踊跃的第一个就上台，就是就说我的名字爸妈当时起的时候用了一句古诗文，北冥有鱼，其名为鲲，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想他可能叫什么鲲之类的，
0: 结果叫什么鱼，
1: 他叫张大鱼。
0: 嗯，确实，
1: 嗯，
0: 这鱼之大，一锅炖不下呀。这确实是大鱼啊，
1: 确实是啊，嗯，而且印象超级深刻，被他这样介绍之后啊。
0: 但是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停留在刚才那个傲舞。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位蓝胖子说跨海大桥上啊有个老大爷，
0: 嗯，
1: 目前呢是在机动车道上骑自行车呢，
0: 嗯，
1: 占用的是最右侧的车道，太不安全了，大爷你快下来呀。
0: 哎呀，这是你大爷，真是你大爷呀，
1: 嗯，
0: 啊，是现在这大爷有时候上了这个犟劲儿哈，这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1: 是的，
0: 嗯，
1: 哎，然后现在呢，这一位哈，Gabri 说，梭鱼湾上东快的匝道，目前的入市区方向是一动不动的状态。
0: 对，哎，还有人说今天早间工人村的秩序还不错呢。
1: 哦，
0: 哎啊，这是属于正话反说了。我说呢，这楼梯就是说今天早间工人村秩序真不错哈。
1: 嗯，
0: 哦，哎，就搁那儿堵着。这是有些人说话的一些风格特点。
1: 是啊，嗯。哎呦啊，这一位呢是子倩，说东快路的入市区就是海口路的上桥口，目前呢一直是在排队上不去，想问问是怎么回事儿。
0: 嗯，
1: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大家反馈的情况就是车多在排队。
0: 哎，
1: 嗯。
0: 果果说了，你看我对象呢姓房啊，
1: 嗯，
0: 我呢姓郭。那你说这孩子应该叫啥？叫房中锅。
1: 房家锅。
0: 对，孟希说我是80后，
1: 嗯，
0: 名字后面两个字啊就是个叠字。
1: 是的
0: 啊，我姑娘呢是属于10后，就叫子涵，
1: 嗯，
0: 看来这个名字啊有点大众名呢。
1: 不，嗯，你就是发现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起名的特色，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嗯，确实就是像我姑娘他们那个年代的时候，
0: 嗯，
1: 哎，现在的家长们哈，就是起名的那个思绪都比较跳跃式。
0: 嗯，
1: 才才还说了，我儿子呢叫做蔡嘉林，
0: 嗯，
1: 他们班班主任叫栾嘉林，
0: 嗯，
1: 他有个同学叫李嘉林，
0: 哎呀，
1: 然后呢，这期间又认识了一个同学的家长，
0: 嗯，
1: 叫吕嘉林，
0: 嗯，
1: 哎呦我的天哪，都是嘉林呐！
0: 你们这是嘉林开会呀，啊？这是？
1: 这是加特林呢？嗯，
0: 香伯伯说娶父母啊，这个姓也得看这个字音，嗯，
1: 是
0: 啊。
1: 所以你看我妹夫姓邵，
0: 嗯
1: 嗯，我妹妹姓傅，
0: 嗯，你这就不能取头一个字了，取爸的姓再取妈的姓，那不成少妇了吗？你这还可以，你比如说呢，爸爸姓白，
1: 哎，
0: 妈妈姓菜，
1: 白菜，
0: 爸爸姓魏，妈妈姓猪，
1: 魏猪。所以有的时候还真是要看一看哈，
0: 对，
1: 嗯，
0: 不能乱起。
1: 对对对，
0: 嗯，
1: 哎，齐还说了，我同学的孩子女孩儿起叫孟怡，
0: 嗯
1: 啊，都是怡字辈儿的，是不是？
0: 哎，
1: 嗯，
0: 还有呢，这个日益说我爸姓李，我妈姓杨，
1: 嗯
0: 啊，对喽，名字就叫李杨，你看看，
1: 这简单还好记啊，
0: 嗯
1: 嗯。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呢是大力水手说，你看我爷爷当时是生产队的会计，
0: 嗯，
1: 给我起的名儿叫李传奇，
0: 嗯
1: 嗯，感谢我爷爷啊，
0: 我以为叫李会计呢。所以啊，起名字一个是有学问啊，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有内涵有寓意啊，现在呢就是重名。

0: 那也特别多，我记得我说过哈，我有一个群啊，叫高峰群，这个群里呢将近500人全叫高峰。
1: 真的呀？
0: 对
1: 呀。你有没有在网上也查一下你的名字全国查重率
0: 啊？嗯，我都放弃了，肯定重名率非常非常高。还有这个中达说，解放路呢，南山路的路口啊，解放路南山路的路口呢有三车相撞，占用的是第二排车道，希望大家注意安全啊。
1: 嗯，然后你看这位 TR 说，我姓傅，哎，我想给我儿子起名叫做富可敌国。
0: 你直接叫富二代多好啊。
1: 我喜欢四个字的。然后刘刘刘还说了，现在黔黄线的事故已经是波及到了红旗西路了啊，现在一动不动，老堵喽。
0: 还有这个潘帕斯说了，我的天哪，就刚才就那抱怨讲他小名叫傲武的那个，哎呀妈，给我车上乘客大家眼泪都乐出来了。
1: 哎呀，你给老高笑的都老泪纵横了。
0: 我跟你说，我都是属于笑点极高的人，
1: 是，
0: 但是今天被这个傲武打败了。
1: 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把路面上的通行状况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发送上来，咱们一起共享一下哈。
0: 哎，所以你看这个起名字，有的时候这个名字呢是家里老人给起的，
1: 是的
0: 啊，咱也得经常回家去看一看，是不是家里的一些老人？
1: 对呀。
0: 所以最近呢，又通过这么一件事儿，让很多的网友呢深有感触。
1: 是
0: 啊，就说呢，一个生活当中的小故事啊，孙女回家啊，回老家呢去看望奶奶，老人十分高兴，兴冲冲的从家里的柜子里面翻出了一份珍藏许久的牛奶，一心呢留给孙女，你来尝尝，平时奶奶都舍不得喝。可是孙女一查看包装，才发现这个牛奶的生产日期是2012年。算下来已经在家里面放了整整14年了。
1: 哎呀
0: 啊，
1: 这奶奶这留的这个货时间挺长啊。
0: 对啊。
1: 那么面对这份特殊网上之后啊，有一句网友的热评迅速出圈，说不是牛奶过期了，是你回来的太晚了。
0: 对。
1: 哎，网上之后啊，有一句网友的热评迅速出圈，说不是牛奶过期了，是你回来的太晚了。
0: 对。
1: 哎，这简短的一句话呢，是戳中了无数网友心里边。
0: 那言外之意是不是14年你都没有回过家呢？
1: 可不是吗？
0: 嗯。
1: 老人家就想把这口好的留给孙女来品尝品尝。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东西可能已经过期了，但是那份心意格外的真实啊。
0: 对，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过期食品当然存在的是安全隐患，千万不要食用。
1: 是的。
0: 但是面对长辈这份朴素的疼爱啊，不要直接的指责，多一份理解和耐心。
1: 对的。
0: 哎，这个故事呢也提醒忙忙碌碌的年轻人，工作再忙再累也别忘记呢多抽时间回家陪老人。

0: 好了，时间的关系呢，早上的7:59，伴着这首《让我取暖》啊，我们今天的领先早高峰有点意犹未尽，
1: 是
0: 啊，就结束了。
1: 是的，那稍后。